0: 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0: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 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 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 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 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 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下面请听一组要闻。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对此，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部队、导弹部队和无人机部队很快将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
0: 美军8号宣布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
2: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八号谴责近期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海域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称仍有数百艘船舶和约6000名海员因安全原因滞留波斯湾。多明格斯当天发表声明说，过去两天多艘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遭袭，无辜海员再次被置于严重危险之中。
0: 当地时间八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811人死亡。
2: 当地时间7月8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6月16号至17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与会者指出，通胀率进一步上升，且仍远高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设定的2%长期目标。
0: 古巴电力联盟八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古巴各省当天凌晨已重新接入国家电力系统，全国电力供应恢复。
2: 当地时间八号，厄瓜多尔西部马纳维省曼塔市接连发生2起枪击事件，已致5人死亡。事发后，警方封锁了2处案发现场，并开展勘查取证。案件具体作案动机及嫌疑人身份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9号7时44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震中位于北纬28.51度，东经104.68度。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请听详细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航行在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美国正在追究其责任。据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也传出多次爆炸声。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当天稍早时，伊朗新闻电视台援引一名知情人士报道，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如遭打击将加倍奉还。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将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并按照自己的安排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允许建立任何新的通航路线。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对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侮辱性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阿拉格奇称，伊朗将用坚定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
2: 美军八号宣布对

0: 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
1: 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八号报道，随着美国与伊朗局势紧张，以色列国防部门正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好准备。报道说，以军全面提高战备等级。报道还称，以军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
0: 针对地区局势再度升级，国际社会呼吁美伊保持克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继续来听报道。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八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他提醒各方有义务全面遵守国际法，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八号晚发表声明指出，美伊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一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开展外交接触与对话之外，别无选择。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事态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应利用外交渠道处理地区问题，并保持接触与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1: 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撤销了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对位于萨勒曼港美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0: 伊朗局势再度紧张，会对未来的美伊谈判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美伊对抗加剧呢，肯定会降低双方的互信，推高彼此的敌意。特别是目前我们看到美伊的分歧已经不仅仅在海峡的秩序由谁决定的问题上，而是进一步的拓展到了包括石油出口制裁豁免、伊朗资产解冻等各个领域。也就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一系列先期条款，目前都处于无法被履行的状态，或者是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而这就使得双方想要开启有关伊朗核问题以及全面制裁解除问题这些更深层次的分歧的谈判变得更加的遥不可及。所以目前来讲呢，对双方谈判的影响，我想至少有三个层面。其一就是先期条款难以落实，其二是最终阶段谈判难以开启，那第三就是由于双方互信严重缺失，冲突加剧，整个谅解备忘录的存续基础和停火谈判框架都在遭受到巨大的挑战，而这也是目前最为严重的地缘政治风险。如果美伊之间的这种冲突和敌视进一步延续，不排除停火被全面推翻的可能，而届时想要再次恢复政治谈判路径就会变得更加困难，面临的制度性障碍也会更多。所以当前呢，局势的确是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十字路口，需要美国和伊朗秉持政治理性来妥善处理，重新回归到政治谈判轨道，而不是放任军事冲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紧张，但也有分析认为，美伊会极力避免冲突显著升级，双方短期内仍将处于打谈循环态势。一起来听报道。
2: 自六月中下旬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双方已多次围绕海峡通航问题发生军事摩擦，加上美方七号又恢复对伊朗的全面石油制裁，有分析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可谓名存实亡。不过专家指出，这并不意味着美伊间的冲突会显著升级。受制于美国国内通胀压力和厌战情绪，叠加地区盟友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特朗普政府已无意也无力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短期内，美伊局势更有可能维持有限冲突和间接接触的博弈态势。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阿伦·戴维·米勒认为，美伊目前的针锋相对反映了两国非战非和的现实，双方正处于重大冲突与外交进展之间的新常态。在这一背景下，谅解备忘录的重要性或将逐渐减弱。

0: 讨论当前燃料和交通综合体运行等问题。分管能源工作的俄副总理诺瓦克在会上表示，俄当天已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将在7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据他介绍，由于包括燃料综合体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持续遭袭，多家炼油厂受损，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产量出现了暂时缩减。为稳定国内市场，政府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将现有炼油厂负荷提升至最高，投放库存燃料，缩短炼油厂检修周期，并推迟检修计划，全面禁止汽油和航空煤油出口，以及动用中小型炼油厂产能潜力。普京在会上强调，乌克兰企图在俄社会制造紧张情绪，但这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俄能源系统储备充足。8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就俄对土耳其供气基础设施遭袭一事回应称，基辅政权不断对国际关键能源基础设施表现出攻击性和恐怖袭击倾向，这是非常危险的举动。俄方正采取最大程度措施以降低此类袭击带来的危险，并期待土耳其及其他国家予以关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当天通报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压缩机站，该站属于兰西天然气管道基础设施。俄气公司强调，此次袭击的目的是破坏俄罗斯对土耳其的稳定供气，由于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袭击未造成严重后果。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双方主要就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2: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5: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5: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5: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到，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

0: 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10: 杨明好。
1: 这段时间啊，台风、强降水、高温都是我们关注的焦点。那先来和大家说说未来全国天气最新的趋势和动态。
10: 好的，目前呢，虽然已经没有了台风美沙克的踪迹，但是东部的水汽输送通道还在维持，所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国强势的降水还是不少的。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还是发布了暴雨蓝色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国主要是内蒙古的中部和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中部、辽宁的中北部和东部、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山东中北部、陕西北部、云南的西部南部、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中部、河北东部、山东中部等地局地大暴雨。那这些地方下雨的同时，尤其是像河北的中南部、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能会达到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辽宁中东部、河北东北部和中南部、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最大8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大家外出一定要当心。那明天东北、华北降水强对流天气还可能持续，而华南地区的降雨可能会有明显的减弱，这主要是因为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逐渐靠近我国，吸走了大量的水汽。那随着它的靠近，今天起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东部偏南海域的风力可能逐渐加大到6到9级，阵风10到11级。明天起东南沿海一带的降水也会迅速的增强，台湾、福建、浙江等地率先可能会遭遇暴雨甚至大暴雨。那本周末巴威大概率可能会登陆我国，之后还会深入内陆，所以大家一定要多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注意早做应对。那随着巴威的靠近，华东一带的高温可能会有缓解，但是眼前包括了四川盆地的重庆、成都等地高温会比较频繁，而且天气比较闷热。那眼前江南、华南降水减弱之后，高温的范围会明显扩大。北方呢，主要是西北地区一带高温可能会减少。那比如说像兰州就非常的明显，而陕西中南部高温会持续，西安今后一周都可能会有酷热持续。杨帆，
1: 那其他国家和地区呢，天气怎么样？
10: 其他和国家我们重点要来关注一下巴威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影响。像菲律宾今天开始降水就会有明显的增强。今天主要是米亚沙群岛西侧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可能会有暴雨。明天呢，这一带大部地区有中到大雨，西侧的降水最强可能会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在吕宋岛西侧和棉兰老岛的西侧降水都可能会增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周六的时候降水可能会向北发展，城市当中像马尼拉今后5天都会有雨，尤其是周六起的3天可能会有中到大雨，身处这里的朋友们要注意。杨明，
1: 好的，感谢程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

0: 播第一资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2: 我是杨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1: 习近平出席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国际方面，美军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消息人士称将加倍奉还。专家表示，美伊局势来到关键的十字路口。
1: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北约峰会闭幕，美欧多重分歧凸显巨大裂痕。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2026年北约峰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北约峰会8号发表宣言，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宣言还强调，北约将继续应对战略竞争、混合威胁等安全挑战，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峰会期间，北约公布了多项总额达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涉及反无人机能力建设、无人机采购等。
1: 即便北约公布了数百亿美元的军购与防务投资计划，也依然难以平息美国的不满。在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接连抛出让其北约盟友大为尴尬的言论。继续来听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时称，我们可能把全部士兵撤出欧洲。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称，他作此表态的原因，一是关联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问题，二是对欧洲盟友不愿在伊朗战事中出力不满。特朗普批评称，北约国家在支持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方面做得不够，他再次强调自己并不想要也不需要他们的帮助。与此同时，他还再度重申美方谋求夺取格陵兰岛。特朗普的表态引发了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的强硬回击。
4: 我昨天听到了美国总统的表态，而我方立场始终如一，格陵兰岛绝不出售，我们愿捍卫北约的每一寸领土，也包括丹麦的国土。
3: 八号，特朗普再次就国防开支问题向西班牙施压，称西班牙是北约中的糟糕伙伴，并表示已指示美国财政部长停止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全部双边贸易。
2: 美欧同盟裂痕，英核持续扩大，双方关系未来将走向何方？一起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的分析。
5: 在这次号称要寻求团结为目标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我们看到围绕着欧洲国家的防务预算开支包括军费增长贡献的问题呢，仍然成为了美欧之间的一个焦点。美国呢要通过评估进一步迫使这些欧洲国家要落实他们的财政投入承诺。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知道从去年的海牙峰会到今年的安卡拉峰会期间，其实北约呢在不仅在乌克兰问题上，在格陵兰岛包括在美伊冲突问题上都接连受到了冲击。在北约框架内即便是这样一个此前被欧美视作是安全共同体的一个体现，现在呢也面临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变化和转型。从目前情况来看，欧美在北约框架内更多的体现出的不是一个所谓的共同防御、一致对外的这样一个集体安全的原则，更多的体现出双方呢各自的这个安全考虑，各自的战略目标呢都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双方呢正从此前那种相对来说高度互信的状态，转入了一种相互猜疑、相互提防甚至相互博弈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想，这也预示着北约未来的变化正在朝着一个不断的去削弱这个欧美双方的互信，而且不断的是朝着服务于各自的战略目标这样一个方向去变化。
1: 当地时间八号，北约峰会落下帷幕。尽管在增加成员国防务投入上达成了一些共识，但是围绕北约制造还是购买欧洲，北约与欧盟之间的博弈也暗流涌动。来听总台记者朱希利的报道。
6: 北约峰会期间，北约秘书长吕特提出打造北约制造的防务体系，其中还包括跨大西洋合作生产计划，其目的是推动北美与欧洲军工企业深度融合。然而这一提议却与旨在优先扶持本土军工产业的欧盟购买欧洲的政策背道而驰。德国退役海军少将尤尔根·埃勒表示，
7: 欧洲人希望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因此欧盟提出的口号是购买欧洲。欧盟成员国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即自行采购所需的军事装备。欧盟制定了欧洲国防工业战略，其明确目标是通过合作更多的采购欧洲制造的装备，这就是欧盟的目标。
6: 一边是强调跨大西洋防务产业一体化，一边是坚持欧洲优先，这折射出北约与欧盟在防务产业发展路径、资金配置以及战略重心等方面的分歧日益突出。随着欧洲防务投入持续攀升，围绕谁来生产武器、谁来掌握订单、谁来主导生产链的博弈正逐渐成为北约与欧盟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吕特提出的北约制造是想让美国、欧洲和加拿大军工企业共同参与武器研发和生产，强化北约内部装备互通、供应链稳定，同时确保美国继续留在北约，将美国与欧洲安全持续绑定。欧盟的策略则不同，近年来欧盟加快了战略自主步伐，希望借助扩大本土军工生产，减少对美国军事装备和技术的长期依赖，进一步增强欧洲工业竞争力和防务自主能力。显然，欧盟的这一政策取向与吕特倡导的所谓协同合作的模式存在明显冲突。从更深层次来看，这场围绕军工产业的矛盾本质上反映的是北约与欧盟对欧洲安全未来发展方向的不同战略。北约强调联盟的所谓整体利益，希望通过跨大西洋资源整合维持美国对欧洲安全的长期承诺，欧盟则更加注重战略自主，力图借助防务建设提升自身独立行动能力，减少关键领域受制于人的局面。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期，北约与欧盟仍将保持安全合作的大框架，但围绕防务产业主导权、防务资金流向以及欧洲战略自主等核心议题，双方的博弈或将持续升温。总台记者布鲁塞尔报道。
2: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刊发土耳其前总理达武特奥卢署名文章称，北约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来自对手，而是来自内部。成员国对北约所要捍卫的价值观、经济秩序、地缘政治愿景及法律原则已失去连贯一致的理解。来听详细报道。
4: 文章指出，许多北约成员国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反应暴露了其宣称的价值观与政策之间的鸿沟。尽管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仍在审查种族灭绝等严重违反国际法的指控，但美国等主要成员国仍在向以色列提供政治支持与掩护。然而，一个联盟不能在捍卫普遍人道主义原则上有所选择。道德一致性不是奢侈品，而是战略资产。北约若抛弃它，将自食其果。文章称，自由经济秩序同样面临压力。讽刺的是，最大挑战来自内部，即保护主义、关税战和贸易政治化。这些挑战破坏了战后数十年建立的基于规则的体系。与此同时，全球经济重心已转向亚洲。北约成立时，成员国占全球 GDP 约三分之二，如今已降至不到一半。作者指出，盟友间分歧并非新鲜事。伊拉克战争曾使美国与欧洲伙伴严重分裂，但双方仍视北约为跨大西洋安全不可或缺的组织。如今的分歧更为根本。特朗普领导下，美国越来越将北约视为交易性安排，在未与主要盟友协商的情况下做出重大外交决策，美伊冲突即为一例。这场冲突可能重塑地区安全格局，并深刻扰乱全球经济，对每个北约成员国影响深远，但北约在决策过程中似乎未发挥作用。 一个成员国可能被卷入既为集体选择也为政治认可的冲突，将破坏安全合作所需的相互信任。作者总结说，鉴于北约的危机是身份认同危机而非能力危机，重振它需要的不只是更高国防预算或更强威慑力，

0: 而是焕然一新的规范基础，对国际法的重新承诺，以及适应全球力量转移的经济愿景。该联盟的未来更多取决于它能否重新定义跨大西洋共同体所代表的意义及其最终捍卫的目标，而非取决于外部威胁。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号获悉，伊朗北部哥勒斯坦省阿加拉市以西的一座铁路桥当天凌晨遭美军袭击，当地传出多次爆炸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0%，2027年为3.4%。报告指出，中东战争冲击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周期正在共同影响全球经济前景。报告同时上调中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认为中国一季度经济表现高于预期。来听央视记者许涛的报道。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报告中指出，当前全球经济仍在增长，但增长动能正在出现分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 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 3.0%， 2027年为 3.4%。 与2024年至2025年 3.5%的平均增速相比， 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 报告指出，中东战争仍在影响能源价格、供应链和通胀走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总体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 4.1% 升至2026年的 4.7%， 随后在2027年回落至 3.9%。 这意味着自2024年初以来的全球通胀下降趋势已经停滞。 从主要经济体和地区看，美国经济预计2026年增长 2.3%， 2027年增长 2.2%， 与4月预测基本一致。欧元区2026年增长预计为 0.9%， 较4月预测下调 0.2%。 受战争冲击影响，中东和中亚地区2026年增长预计降至 0.7%。 中国经济是这份报告中的一个重要上调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4月份的 4.4% 上调至 4.6%， 将2027年增长预期上调至 4.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世界经济研究处处长德尼兹伊甘表示，此次上调主要反映了中国一季度经济表现强于预期，特别是进出口对增长形成支撑。
0: 这0.2个百分点的上调基本上反映了两种相反效应之间的平衡。一个因素是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活动强于我们的预期，主要由进出口推动，基本上第一季度同比增长5%，这会对全年表现形成支撑。进出口一直表现强劲，正如我刚才所说，这是主要驱动力。
2: 我们注意到，15五规划将提振国内消费作为优先事项，我们欢迎新规划中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我们认为这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在未来推进再平衡。报告还指出，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前景的重要变量。一方面，人工智能投资和应用可能推动生产率提升，为中期增长提供支撑。 另一方面，如果市场对人工智能利润和生产率提升的预期被下调，相关投资回落和金融市场调整也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总体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次给出的判断是，全球经济仍在增长，但增长并不均衡。战争带来的能源供应链和通胀压力仍在持续，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周期也正在改变不同经济体的增长动能。
3: 未来全球经济能否保持韧性，仍取决于地缘冲突、通胀走势、贸易政策和技术投资等多重因素的变化。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世界卫生组织7号警告称，欧洲未来几周可能会面临更多致命高温天气。 西班牙气候问题专家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全球洞察记者采访时表示，
0: 中欧合作可以帮助欧洲应对气候变化与极端高温。

0: 请听详细报道。
1: 西班牙高等科学研究理事会海洋科学研究所能源专家乔迪·索莱奥莱表示，导致欧洲夏季气温持续走高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是全球气候变化。
2: 热浪是一种特殊的天气现象，与大气中的急流和高压系统有关。急流会锁住高压系统，让高压系统笼罩整块大陆。气候变化不仅加剧了这种现象的强度，扩大了其地理意义上的影响范围，还增加了它发生的频率。因此，气候变化无疑是欧洲当前所经历的热浪的主要驱动因素。
1: 持续的高温天气正令欧洲电力系统承受重压，一方面是电力需求的激增，同时供给端的各类发电设施则因高温和干旱导致效率骤降，甚至被迫停机。例如在法国、英国、匈牙利、瑞士等国，有多座核电站或燃气电站因为冷却水水温超标被迫降低功率运行或临时关闭。奥莱告诉记者，对比历史同期，今年热浪对欧洲电力供应及电网运行的压力极大。
2: 今年有两个前所未有的因素，一是热浪的强度显著增强，二是发生的时间点提前，今年竟出现在六月，这实在出乎意料。通常我们预期热浪会在七月出现，热浪导致家装空调的需求增加，包括家庭和工作场所，这类需求给电网运行增加了压力。此外，高温还对电站的冷却设施产生影响。通常我们利用水来冷却发电设施，包括核电设施或燃气发电设施。但如果冷却水温高于所需温度，则会引发麻烦。法国的核电站曾出现过此类情况，他们曾因高温被迫关闭核电设施，这种情况也会影响电力供应。
1: 在奥莱看来，当前欧洲应对高温的能力尚可，但随着夏季气温进一步升高，以及未来气候变化影响的加剧，欧洲电力需求将持续攀升，进而对电力供应形成更大的压力。为此，他认为欧洲需要加快能源转型的步伐，同时解决电网运行当中的瓶颈问题。
2: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快速发展，速度远超以往所做出的模型预测，因此欧洲必须加快能源转型步伐。其中最重要的变革之一，除了已在持续推进的可再生能源转型之外，还需要解决电网运行的瓶颈问题。我们需要强化、改造并优化电网系统，以适应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接入。去年西班牙所处的伊比利亚半岛发生的大规模停电事件表明，电网没有为太阳能电力大规模接入做好准备。我们还需加大对电网运行的灵活性、能源存储能力的投资，不仅包括短期储能，还包括中长期及季节性储能，要考虑到降雨量的变化等因素。
1: 奥莱认为，在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挑战面前，欧洲必须与中国合作，特别是借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并网发电方面的技术和经验。
2: 我认为这是势在必行的，因为气候变化正在影响地球上的所有人。我们必须分享应对的知识和技术。欧洲应对或适应热浪的经验，以及现有的技术解决方案，需要与中国分享，中国也能提供实践经验、技术和知识。例如，在大型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拥有深厚经验，尤其擅长攻克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接入的技术难题。因此，中欧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这样的合作将互惠互利。欧洲绝对需要与中国合作。
3: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4: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打响，率先进行的是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随后几天将先后进行西班牙队迎战比利时队、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阿根廷队迎战瑞士队的三场比赛。目前八支球队最新的备战情况如何呢？谁更有可能晋级四强？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的前瞻报道。
5: 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10号凌晨4点在波士顿体育场进行。

0: 两支球队曾在四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中相遇，当时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队晋级决赛。法国队面对巴拉圭队的铁血防守并没有太多办法，而摩洛哥队的防守并不弱于巴拉圭，反击能力则比巴拉圭队强很多，所以法国队这场比赛并不会很轻松，摩洛哥具备爆冷的实力。北京时间11号凌晨，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的强强对话将在洛杉矶体育场上演。两支球队知根知底，自1980年欧洲杯1-2负于比利时以来，西班牙队在46年来对阵比利时未尝败绩。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5场比赛4胜1平，进9球，零丢球。他们的控球防守能力令人叹为观止，是本届世界杯唯一零丢球球队。而比利时队虽然在1/8决赛表现出色，4-1击败东道主美国队，但他们的中场优势在面对西班牙队时将荡然无存，所以西班牙队将在这场比赛中占据明显优势。另外两场1/4决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12号凌晨上演，其中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的比赛堪称4场8强战中悬念最大的一场比赛。首先是挪威队在击败巴西晋级8强之后，状态士气都处于历史最高点，他们已经创造了挪威足球的历史，没有任何心理包袱。头号球星哈兰德也状态正佳，挪威全队有多名在英超效力的球员对英格兰队非常熟悉。而英格兰队在墨西哥城艰难晋级之后，主力阵容出现减员，尤其是右后卫的位置上，主力右后卫里斯詹姆斯打了2场小组赛之后就一直养伤，替补右后卫宽萨则在上一场比赛吃到红牌停赛，这个位置已经到了无人可用的境地。另外主力后腰德克兰赖斯因为腿部疼痛缺席了全队合练，一系列的人员折损导致英格兰队实力受到影响，挪威队目前看起来晋级的希望更大。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迎战瑞士队，尽管阿根廷队在过去2场淘汰赛当中丢掉4个球，但他们仍然是更被看好的一方。双方历史上有7次交锋，阿根廷队5胜2平保持不败，尤其是世界杯历史上2次交锋取得全胜。总体来看，以瑞士队在过往几场比赛的表现，他们很难对阿根廷队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ndial， Dial 拨号，同时也指刻度盘。 Sundial 太阳刻度盘则是日晷。近日一座特殊的天文钟在法国巴黎揭幕，这座巨大的日晷安装在巴黎西代大学大磨坊校区的一座建筑外立面上，这不仅是法国最大的 Sundial 日晷之一，也是全世界第一个碳纤维日晷。这个巨大的碳纤维装置通体白色，总高12米，宽3.5米，厚度只有几毫米，总重量650千克。之所以选择碳纤维复合材料，是因为它可以同时满足尺寸稳定性和外部机械强度的要求。据了解 ，Sundial 日晷在欧洲17到19世纪相当盛行，它们通常被安装在公共建筑的外墙上，让每一个看到的人都能直观地知晓时间。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6: 就是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5: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7: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5: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8: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9: 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巴林内政部9号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此前，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表示，很快会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军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报道，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8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8号表示，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峰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言说，北约在安卡拉宣布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并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与工业界合作加快创新。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指责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称要切断和西班牙一切贸易往来。西班牙政府回应说，西班牙无意改变这一关系。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墨西哥总统克劳蒂亚·辛鲍姆8号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墨公民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在美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苏丹武装部队8号宣布，已恢复该国东南部青尼罗州边境城市库尔木克。快速支援部队及其盟友尚未就此作出回应。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至4.6%。当地时间7月8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6月16号至17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8: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2: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2: 英国广播公司 BBC 近日关注中国无人驾驶出租车产业发展，文章提到，在北京亦庄，无人驾驶车辆已经成为街头常见画面。无人驾驶出租车穿行在常规车流中，自动驾驶配送车也在道路上平稳运行，将包裹送往指定站点。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19: 文章说，亦庄已成为中国自动驾驶技术的重要试验场，多家中国企业正在亦庄及其他多个城市开展商业化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乘客只需通过手机应用下单，车辆便会自动抵达。上车后，乘客在触摸屏上确认行程，车辆即可自主并入车流，完成避让行人、通过复杂路口等操作。BBC 认为，中国自动驾驶产业具备较强发展潜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已经形成全球领先的电动汽车产业生态系统，无人驾驶出租车与电动汽车共享大量关键技术和零部件，包括电池、传感器、芯片、车载计算平台和智能控制系统。正因为这些供应链已经形成巨大规模，相关企业可以在更低成本基础上更快推进技术研发和产品迭代。文章援引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员凯尔的话称，在世界其他地区很难看到中国电动汽车产业所展现出的创新速度和适应能力。他认为，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积累的能力并不止于电动汽车本身，还外溢到其他相关产业，形成相互重叠、彼此支撑的科技工业生态系统。从应用场景看，无人驾驶出租车只是中国自动驾驶产业的一部分。自动驾驶技术正在向公交、物流配送、城市接驳和乘用车辅助驾驶等领域延伸。已有中国企业将自动驾驶软件应用于无人驾驶巴士和配送车辆，其自动驾驶巴士已经在中国20多个城市运营，并正在拓展海外市场。文章称，政策支持也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空间。中国多个城市已经开放自动驾驶测试和示范运营区域，允许企业在部分公共道路上开展试点。北京、武汉、广州、深圳等城市复杂而真实的交通环境，也为自动驾驶系统提供了丰富的训练场景。文章还提到，中国正大力布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把相关技术研发应用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一环，以此创造就业，助推经济增长。随着无人驾驶出租车、自动驾驶巴士、无人配送车等应用不断拓展，自动驾驶技术有望进入更多城市生活场景，提升交通效率，也扩大出行服务覆盖面。BBC 指出，对中国而言，无人驾驶出租车并不只是新的交通工具。中国正打造以数字化互联、人工智能驱动的高科技经济，并依托电池、电动汽车、电机等既有产业优势，把自动驾驶车辆从试验区推向更广阔的城市生活。
2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0%，2027年为3.4%。报告同时上调中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认为中国一季度经济表现高于预期。来听央视记者许涛的报道。
2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报告中指出，当前全球经济仍在增长，但增长动能正在出现分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 3.0%， 2027年为 3.4%， 与2024年至2025年 3.5% 的平均增速相比，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报告指出，中东战争仍在影响能源价格、供应链和通胀走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总体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 4.1% 升至2026年的 4.7%， 随后在2027年回落至 3.9%。 这意味着自2024年初以来的全球通胀下降趋势已经停滞。从主要经济体和地区看，美国经济预计2026年增长 2.3%， 2027年增长 2.2%， 与四月预测基本一致。欧元区2026年增长预计为 0.9%， 较四月预测下调 0.2 个百分点。受战争冲击影响，中东和中亚地区2026年增长预计降至 0.7%。 中国经济是这份报告中的一个重要上调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4月份的 4.4% 上调至 4.6%， 将2027年增长预期上调至 4.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世界经济研究处处长德尼兹·伊甘表示，此次上调主要反映了中国一季度经济表现强于预期，特别是进出口对增长形成支撑。
22: So we revised China growth for 2020.
23: 这 0.2 个百分点的上调基本上反映了两种相反效应之间的平衡。一个因素是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活动强于我们的预期，主要由进出口推动，基本上第一季度同比增长 5%， 这会对全年表现形成支撑。进出口一直表现强劲，正如我刚才所说，这是主要驱动力。我们注意到15-5规划将提振国内消费作为优先事项，我们欢迎新规划中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我们认为这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在未来推进再平衡。
21: 报告还指出，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前景的重要变量。一方面，人工智能投资和应用可能推动生产率提升，为中期增长提供支撑。另一方面，如果市场对人工智能利润和生产率提升的预期被下调，相关投资回落和金融市场调整也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总体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次给出的判断是，全球经济仍在增长，但增长并不均衡。战争带来的能源供应链和通胀压力仍在持续，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周期也正在改变不同经济体的增长动能。未来全球经济能否保持韧性，仍取决于地缘冲突、通胀走势、贸易政策和技术投资等多重因素的变化。
24: 89年前，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七七事变，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让人痛心的是，直到今天，日本部分势力不但不反思历史，更企图淡化甚至掩盖历史真相。作为一位日本媒体人，西里弗勇子40余年来持续追寻侵华战争真相，希望用采访和记录还原历史原貌。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5: 西里弗勇子曾参与有关731部队纪录片的采访工作，数十年来持续关注731部队、细菌战以及日军侵华战争历史。为了还原历史真相，西里采访了大量战争亲历者和731部队相关人员。
26: その番組のためには結構いろんな人にインタビューすること。
27: 为了这部节目，我采访到了不少人。当时无论是731部队干部队员、军医，还是所谓的受聘学者，也就是大学教授级别的人物，愿意公开讲话的人非常少。那时他们大多仍然拥有社会地位，而且通过秘密交易得以免于被追究战犯责任。特别是731部队、细菌战部队、毒气战部队的人完全没有受到追究，又重新成为大学教授。 教授、大医院院长等。可以说，他们在没有真正反省的情况下结束了一生。
26: 彼らは本当に反省の機会がないまま終わってしまった。
25: 在众多采访对象中，一名原侵华日军士兵给西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方曾在战后公开为日军的侵略罪行作证，那些迟来的忏悔与令人震惊的细节，让西里更加意识到公开历史真相的重要性。
26: 先犯法廷，女性先犯法廷っていうのが。
27: 2000年前后，正值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召开的时候，金子作为慰安妇和强奸问题的证人，与另一位名叫铃木的人一起出庭作证。后来金子接受我采访时说，日军甚至会出于取乐的目的，往女性生殖器里塞棉花，再点火燃烧，他们会把这种杀人方式当作玩乐。
25: 令西里感到忧虑的是，作为加害国的日本在战后却没有真正的进行反思。他曾采访原关东军总部参谋招之繁春，对方坦言日本应该向中国道歉。招之繁春说，
0: 日本必须向中国跪下谢罪，日本罪大恶极，日本曾蛮横践踏中国，如今日本人正在做的事情无异于欺骗。
25: 赵之凡春的话引起西里的深思。西里说，
27: 赵之凡春说出的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日本即使向中国跪地谢罪也不足以弥补，日本这个国家在国家层面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记录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的重要性。日本或许会学习原子弹爆炸、东京大轰炸等内容，但日本军队做过什么，在中国做过什么，在菲律宾如何对待平民，慰安妇制度究竟是什么，这些几乎完全不教。我认为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26: 勉強しないですね。それがやっぱり一番の問題かな。
25: 西里认为，日本社会对近代战争历史的记录与教育不足，只有记录和正视历史，才能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2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在本届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批面向重大科学问题的计算发现等成果集中亮相。那么今天在上海，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国产自主研制的 3D 科学计算机天穹。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窦云云的报道。
3: 大家印象里速度顶尖的超级计算机是不是都占地好几间屋子，体型特别庞大呢？今天在上海，我将带大家一起去见识一台国产超算天穹 3D 科学计算机。
5: 传统超级计算机的数据传输通道就像在单向平面公路行驶，数据流极易出现拥堵、运算卡顿问题。而天穹 3D 科学计算机搭建起三维立体数据高速网络，数据流能够实现多维度、多方向同步传输，算力调度与数据交互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天穹是中国自主研发的首款 3D 科学计算机，经过十多年的科研攻关，于2026年年初正式对外发布。研发人员介绍，相较于传统二维架构超算系统，天穹的综合计算效率快2到4个数量级。国产自主 3D 科学计算机研制方思朗科技首席执行官扎浩。
6: 2到4个数量级呢，指的是说比这个其他的计算机呢快成百上万倍，这就把过去算不了的一个这个问题呢，变成了在几天里面就可以算完。
5: 天穹让复杂的科学计算能够做到及时反馈，并且做到了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成功打破了国外在高端智能计算领域的垄断。国产自主 3D 科学计算机研制方思朗科技首席执行官扎浩。
6: 这台机器呢，在生物领域打破了国际的垄断，而同时呢，将这样的高性能的 3D 的科学计算机呢，全球率先应用到了材料、半导体、高端制造等领域里面，使得它的应用性呢更加广泛。
5: 天穹目前正在材料科学、生物制药等领域掀起一场效率革命。跟随我一起去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的实验室看一下。
3: 总台记者窦云云。现在在屏幕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病毒的蛋白结构，那以前科研人员只能拍下这样的一张静态图，但是在科学研究、超级计算机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交叉合力下，现在呢可以拍到它的一个动态的视频，从而呢来了解病毒入侵的整个过程。
21: 这个联合团队构建了规模达93万原子的病毒模拟体系，并依托天穹算力和星核启智平台，有效提升了病毒机制研究和广谱抗病毒药物发现效率。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物质科学方向负责人曹峰雷：
7: 我们能够去很快的能够打通从靶点分析到药物发现的整个全流程的过程，加速整个就是脑药新用的一个研发效率，从之前大概需要3个多月的时间缩短到目前只需要4天左右的时间。

0: 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星河启智平台负责人陈远。
1: 在星河启智平台上面，超级计算机加上工程的优化，能够帮助我们的科学家从繁琐的科学实验和科学计算工具的部署和优化中解脱出来，形成跨组织、跨团队、跨学科的联合攻关，构建科学智能的开放生态。
0: 目前天穹已服务全球百余个科研团队，支撑数十篇顶刊论文，推动多款药物成功进入临床前阶段。
2: 3D 科学计算机的使用对于提升中国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我现在是在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那在我身旁呢，就有这样的一张刚刚今年发布的超智融合算力平台，那它旨在助力打造算力一张网，解决科学智能领域算力分布不均等瓶颈问题。
0: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青年科学家王辉。
3: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DeepLink 计算体系正是打造了这样一个能够进行跨域计算的这样一个底座，我们也实现了我们的智算中心和超级计算机的这样一个深度融合。
4: 好，感谢记者的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负责应急准备、危机管理和平等事务的欧盟委员哈吉亚拉比卜八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警告称，在六月创下历史高温记录后，欧洲即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
5: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recent heat wave were grave.
6: 近期热浪的后果十分严重，劳动生产率下降，学校停课，工作场所关闭，医院不堪重负，道路受损，铁轨弯曲，庄稼被毁，而人们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六月热浪至少导致3500人死亡。七月三号，法国报告称，六月最后一周的死亡人数比正常水平多出2000多人，而这仅仅是初步估计。
5: Preliminary estimates.
7: 爱尔兰欧洲事务及国防国务部长托马斯·伯恩表示，欧洲是全球升温速度最快的区域，欧盟应制定有力政策以减缓气候变暖态势，预防灾害发生。
8: 接连来袭的热浪是全球平均气温持续攀升的最新佐证。全球平均气温已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接近 1.5 摄氏度，这一趋势令欧洲深感担忧。我们这里是全球升温速度最快的区域，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无疑是热浪、野火以及洪水和干旱等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主要根本原因。因此，想要做好防范工作，首先要出台强有力政策，减缓气候变化影响，并提升气候适应能力。
4: 从六月下旬起，热浪席卷欧洲多国。世界卫生组织七月七号警告称，新一轮热浪正在大西洋上空形成，欧洲未来几周可能面临更多致命高温天气。西班牙气候问题专家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全球洞察记者采访时表示，中欧合作可以帮助欧洲应对气候变化与极端高温。请听详细报道。
9: 西班牙高等科学研究理事会海洋科学研究所能源专家乔迪·索莱奥莱表示，导致欧洲夏季气温持续走高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是全球气候变化。
10: 热浪是一种特殊的天气现象，与大气中的急流和高压系统有关，急流会锁住高压系统，让高压系统笼罩整块大陆。气候变化不仅加剧了这种现象的强度，扩大了其地理意义上的影响范围，还增加了它发生的频率。因此，气候变化无疑是欧洲当前所经历的热浪的主要驱动因素。
9: 持续的高温天气正令欧洲电力系统承受重压，一方面是电力需求的激增，同时供给端的各类发电设施则因高温和干旱导致效率骤降，甚至被迫停机。例如在法国、英国、匈牙利、瑞士等国，有多座核电站或燃气电站因为冷却水水温超标，被迫降低功率运行或临时关闭。奥莱告诉记者，对比历史同期，今年热浪对欧洲电力供应及电网运行的压力极大。
10: 今年有两个前所未有的因素，一是热浪的强度显著增强，二是发生的时间点提前，今年竟出现在六月，这实在出乎意料。通常我们预期热浪会在七月出现，热浪导致加装空调的需求增加，包括家庭和工作场所，这类需求给电网运行增加了压力。此外，高温还对电站的冷却设施产生影响。通常我们利用水来冷却发电设施，包括核电设施或燃料。

0: 需要加快能源转型的步伐，同时解决电网运行当中的瓶颈问题。
1: Climate change is just developing.
2: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快速发展，速度远超以往所做出的模型预测，因此欧洲必须加快能源转型步伐。其中最重要的变革之一，除了已在持续推进的可再生能源转型之外，还需要解决电网运行的瓶颈问题。我们需要强化、改造并优化电网系统，以适应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接入。去年西班牙所处的伊比利亚半岛发生的大规模停电事件表明，电网没有为太阳能电力大规模接入做好准备。我们还需加大对电网运行的灵活性、能源存储能力的投资，不仅包括短期储能，还包括中长期及季节性储能，要考虑到降雨量的变化等因素。
0: 奥莱认为，在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挑战面前，欧洲必须与中国合作，特别是借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并网发电方面的技术和经验。
1: I think that it's a must from my point of view.
2: 我认为这是势在必行的，因为气候变化正在影响地球上的所有人。我们必须分享应对的知识和技术。欧洲应对或适应热浪的经验，以及现有的技术解决方案，需要与中国分享。中国也能提供实践经验、技术和知识。例如，在大型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拥有深厚经验，尤其擅长攻克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接入的技术难题。因此，中欧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这样的合作将互惠互利。欧洲绝对需要与中国合作。
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广西中东部和南部还有大到暴雨，南部局地大暴雨。此外，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32到24度；上海小雨转阴，34到27度；天津阴，33到25度；重庆晴，37到29度；广州中雨转多云，32到26度；深圳晴转多云，32到26度。沈阳中雨转小雨，28到22度。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联合国大会近日举行全体会议，围绕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进行辩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发言时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对古巴实施一场多维度的非传统战争，企图在古巴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并破坏国家稳定，从而为其军事干预铺平道路。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已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仅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封锁造成的损失就达到创纪录的80.83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7%。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1962年，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自1992年以来，联大每年都会审议古巴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决议草案，相关决议多年来均获压倒性支持。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不要站在国际共识、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
4: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6: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7: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

0: 抓住了中国机遇。
1: Ecosystem in China，
2: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3: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4: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八号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这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报道称，这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巴林内政部9号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此前，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表示，很快会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收盘时涨幅超4%。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他还表示，美国可能打击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并试图控制哈尔克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不过，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表示，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局势升级会很快平息，他不认为会再度爆发与伊朗的战争。这一表态刺激油价一度显著回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8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科威特军方9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8号表示，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峰会于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言说，北约在安卡拉宣布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并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与工业界合作加快创新。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指责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称要切断与西班牙一切贸易往来。西班牙政府回应说，西班牙无意改变这一关系。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苏丹武装部队8号宣布，已收复该国东南部青尼罗州边境城市库尔木克，快速支援部队及其盟友尚未就此作出回应。卡塔尔内政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该国境内拉响警报，政府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墨西哥总统辛鲍姆8号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的法律措施，回应墨公民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在美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至4.6%。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6: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 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
7: 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
6: 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8: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9: 我是雨轩，一起进入今天的科技新闻。
8: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于2025年12月正式投产运营。那么它呢，依托暗海联动陆海统筹的创新模式，将船舶工程技术、智能管控装备与深远海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我国三文鱼深远海工业化养殖探索出全新的路径。那今天总台记者曹俊毅带您详细了解。
9: 2025年12月起，首批经陆基标准化培育、盐化、驯化的三文鱼苗分批登船，随后公船驶入了东海海域，随着海水温度升高，逐渐北移至黄海海域，开展游弋式封闭舱养。历经约6个月的精细化养殖，这批三文鱼达到商品鱼规格，苏海一号也迎来收获。总台记者曹俊毅。
10: 我现在正在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的其中一个封闭养殖舱内，我身旁的鱼儿们啊，去年年底来到了这艘船上，经过了大约半年的深远海养殖，现在已经长成了商品鱼的标准。我身后的师傅们正在用一张渔网把饲养池当中的三文鱼聚集到一个角落，同时辅助旁边绿色的管道，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吸鱼泵，把三文鱼收集走。现在可以看到管道当中已经有三文鱼在通过了啊。那同时在水面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三文鱼们个个都是鱼体饱满，同时游动也比较活跃。它们呢会被抽到隔壁的暂存池当中进行缓冲。那那边的情况又怎么样？我们接下来继续看。现在我们来到了养殖区的中央通道，那我身旁这里就是一个暂存池，刚刚捕捞上来的鱼儿会被输送到这个池子里，它的水温呢相较之前更低一些，目的是为了缓和鱼儿刚被捕捞上来的应激反应，这样能够降低它们的死亡率，也保证最终的这个肉质口感。同时工作人员也会在这儿实时观察它们的状态。在这里完成了缓冲之后呢，三文鱼就会被输送到船上已经预备好的初步加工车间，进行下一步的分装和打包了。作为全球首艘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与传统养殖装备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把养殖收获以及后续的初步处理都集成在了一艘船上，它从投苗养殖到收获都完成了一整轮的循环。那整个苏海一号的体量啊，比我们想象到的大很多，总共有15个养殖舱，船长249.8米，养殖水体达到8.3万立方米，约等于30个标准游泳池的蓄水量。那未来等到它稳定运营之后啊，年养殖量大约能达到6000到8000吨左右，也为未来我国三文鱼的公船深远海养殖提供了更加宝贵的经验。那未来呢，也会有更多由我国海域生产的物美价廉的三文鱼游到您的餐桌。
9: 苏海一号养殖三文鱼有哪些特点呢？
11: 三文鱼属于冷水性鱼类，对水温的恒定、水体洁净度以及溶氧等养殖指标有严格要求。传统近岸养殖难以满足三文鱼养殖的苛刻需求，而在水深超过40米且离岸12海里以外进行养殖，则能为三文鱼提供适宜的养殖条件，助力三文鱼优质生长。首捕的三文鱼分别来自云贵川和我国东北等三文鱼的育苗基地，去年年底经过前期培育和海水环境适应训练后，这些鱼苗在江苏连云港正式进入苏海一号，开始了从陆地到深远海的旅程。工作人员介绍，苏海一号最大的养殖特点就是可以开展游弋式生产，根据水温、海况和鱼的生长状态，公船可以自由选择适合的海域。
9: 苏海一号养殖总监王炳刚
12: 那就游弋式的。

0: 最大的优点就是我们可以给我们的育苗寻找最适合的环境，到了我们的预想的海域以后，我们进行生产作业，根据咱们市场的需求可以做到全年的出鱼。
1: 为什么选择在黄海进行游弋式养殖呢？因为黄海的冷水团海域在夏季仍能保持相对低温，可以满足三文鱼对生长环境的特殊要求。
2: 苏海一号养殖总监王炳刚：
0: 黄海冷水团是我国独有的一个自然的海域现象，五月到九月份还形成一个低洼的冷水团，特别适合这个三文鱼的养殖。
2: 了解完苏海一号养殖三文鱼的方式，那苏海一号内部到底长什么样子呢？三文鱼苗们来到这里住得习惯吗？苏海一号养殖副总监张壮志：
3: 我们苏海一号养殖工厂上呢，它的仓养模式是一种封闭式的仓养模式，不同于传统的养殖网仓，也不同于目前的我们的行架式养殖网仓啊，它可以有效的避免之间的鱼类之间的交叉干眼，也更加有利于我们进行这个精准的调控养殖。
4: 三文鱼的生长环境对水温、氧气、光照等都有比较高的要求，而在这里，这些鱼儿们可以说是住上了海上的全屋智能。各项数据一目了然，一键调控。
2: 苏海一号养殖副总监张壮志：
3: 实际上我们的养殖工厂上每个养殖仓里边都设置了很多的传感器，那么通过这些传感器检测到数据啊，会传送到我们的养殖平台上，那么当任何一个环境数据随着数据发生变化，不适合鱼类养殖生长的话，我们可以随时的调换锚泊地啊，让鱼类生长更好。
5: 它的饲料是高蛋白、高脂肪，然后高虾青素含量了一种产品，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三文鱼的肉质的品质。
4: 看，就是在这样的可移动别墅里长大的三文鱼，不仅能缩短养殖周期，品相与肉质也双双在线。这种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的深度融合，也加快了我国深远海养殖向规模化、体系化的升级。
6: 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动物，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今年5月22号，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所白鲫豚馆内，江豚妈妈福九顺利产下一头健康的宝宝小二六。那么如今江豚宝宝茁壮成长，而妈妈福九也进入了关键恢复期。那么最近江豚妈妈福九有哪些特殊的餐食安排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那在我身后啊，工作人员们呢是正在进行着紧张的一个备餐的工作。那这里呢不仅承担着这个江豚妈妈福九的一个专属月子餐的制作，同时啊也承担着长江江豚保护繁育中心十多头江豚的一个大食堂。那在我眼前啊，其实是有两桶这个餐食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个桶里呢这个鱼是有大有小，而另一个桶里的鱼的这个体格则相对较小。大家不妨猜一猜啊，这个哪一个食桶是属于福九的呢？我想肯定很多观众朋友们会认为这个产后需要滋补，所以有大鱼的一定是福九的。其实啊，答案恰恰相反，这个桶里呢个头大概10厘米左右的小鱼才是属于福九的。那这是为什么呢？这儿我们先给大家卖个关子，稍后呢在直播中来为您进行一个揭晓。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场的工作人员们呢是正在非常仔细的来清洗和检查这个活鱼，主要是要看这个活鱼有没有鱼刺的一个外翻，包括它是不是足够的新鲜。而这些活鱼在被端上江豚的餐桌之前呢，还有一道特殊的工序，那就是暂氧排空，也就是让这些小鱼静养一段时间，然后把体内的这个杂质排出来，这样也是从源头来把控这个江豚的一个食品安全了，让他们吃的安心又健康。那除了活鱼之外呢，还有冻鱼，这个啊可是这个江豚补充营养非常重要的一环了。那对我们人类来说呢，有的时候会根据体检报告来补充相应的营养元素，而江豚也是一样的，根据不同江豚的体质呢，它们也要补充不同的营养元素，通过这个冻鱼的方式。我们的工作人员啊，现在就是在把这些维生素放到这个冻鱼里。那在孕期的时候呢，福九其实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补充叶酸的，而现在呢它的补充剂则是维生素 C、 维生素 B 和复合维生素。那把这个活鱼冻鱼来称好呢，在给它进行一个称重，那这样一份专属于福九的月子餐就做好了。我们来请工作人员来称一个重啊，我们可以看到大概重量是0.9公斤。那接下来呢，工作人员就要送餐。

0: 了。这里要给大家特别说明一下，因为江豚天性呢是比较敏感胆小的，所以说呢由于再加上这个妈妈福九还在坐月子，我们就不去打扰他们，不走进这个母子的豚池让他安心的用餐，而是通过画面来带大家围观这个福九的月子餐。那我们在这个江豚食堂还可以看到这个江豚的一个菜谱，这个科研人员告诉我们呀，其实福九这段时间的胃口是非常棒的，一方面呢他要恢复自己的体能，一方面呢还要产出这个奶水来哺育自己的小宝宝小二六，所以说呢以往这个季节他大概每天是吃3公斤左右的小鱼，而现在呢每天则是可以吃到5公斤甚至6公斤。那为了让江豚妈妈更加快的恢复呢，其实饲养人员呢也是给福九开了一个小灶啊，正常的这个江豚呢一天是吃4餐，而福九呢则是可以一天吃6餐，主打一个吃饱吃好。那现在呢福九就在享用自己的月子餐了。您还记得我们直播开头的选择题吗？为什么福九要吃相对小巧的鱼呢？这是因为啊，江豚虽然有牙齿，但是它的牙齿呢是不具备咀嚼功能的，吃鱼的时候呢吸溜一下吸进去，囫囵吞枣就直接消化了，所以说啊个头更小的鱼对它来说呢更好消化，也能更快地转化成自身的营养和乳汁。我相信啊通过我们的直播大家也能够感觉到科研人员对于江豚的这种细心的照料。那其实呢正是通过在人工环境下这些近距离的监测和研究，让我们能够对长江江豚的繁育生理学有一个更全面的认知。就比如说江豚怀胎生子的一个周期呢是12个月，比人类怀胎生子10月还多2个月。再比如啊每年的这个6月份是很多江豚宝宝出生的一个生日，那这个时间段呢对于母子江豚哺育的一个母子关系的建立是非常关键的等等等等。而这些知识呢就可以支撑我们在未来更好的做好这个野外江豚的一个救护工作，以及长江江豚的一个种群的保护工作。可以说啊这个小小的江豚食堂背后呢其实蕴藏的是科研人员们对于江豚的一个用心用情的爱护。我们也期待着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关心关注江豚，我们也期待着这个江豚逐浪的美好画面能够更加频繁地出现在长江之上。
1: 长江江豚饿了会发出怎样的声音？它们之间又是如何进行交流的呢？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读懂豚语。
2: 这个是小江豚一出生就发出的声音。这个是江豚巡游的时候发出的声音。这个是江豚捕食的时候发出的声音。
1: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工程师陈宇维：
2: 江豚它跟我们人发声还不太一样，我们人呢它是通过这个声带的震动发声，江豚鼻道内有一个很精密的复合体，它通过这个复合体发出的声音，然后再通过这个额笼聚焦放大发射出去，形成一个比较窄的一个波束，执行它的探测环境的功能。
3: 长江江豚与其他的齿鲸类发声原理相似，不过由于生存环境不同，在发声细节上又有所不同。根据现有研究发现，长江江豚主要依靠2类声信号进行交流与环境感知，低频连续信号和高频脉冲信号。
1: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工程师陈宇维：
2: 从低频声音讲起，幼年刚出生的江豚和成年江豚又不一样。幼年江豚呢它发出的这个低频声音是类似门中荷叶的嘎吱嘎吱的声音，我们推测它可能是在呼唤它的妈妈。那么成年江豚呢它发出的声音是类似啾啾的这种声音，是一种调频的这个信号，我们可以听到它有一些变化。我们推测呢它可能与它的情感表达交流以及它的一些特异性的这种应激状态有关。那么对于这个回声定位信号和捕食的嗡叫声呢，它们有相同又有一定的区别。像回声定位信号，它是在探测导航的这个过程中发出的一种宽脉冲间隔的这种连续的脉冲类的这个信号。捕食呢，它是发出的是一种窄间距的对于探测像鱼类这样的小目标的这种信号。
3: 在长江江豚发出的信号中，低频信号是人耳直接能听到的声音，而高频信号则需要通过专业的降频处理才能听到。
1: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工程师陈宇维：
2: 回声定位脉冲串和这个捕食的时候特异性的这个嗡叫声，

0: 我们人耳是听不到的，因为它们所在的频段范围大概在80到160千赫兹之间，远超人耳听域的20千赫兹。那么我们如果想听到的话，可以降频处理。
1: 在过去，研究人员观测长江江豚主要依靠目视或无人机，但时常会受到天气和光线的影响。科研团队多年探索，发现利用长江江豚的发声原理，可以实现野外精准监测和保护。
2: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工程师陈宇维：
0: 对于这个野外的这个江豚呢，我们通过被动声学监测的这个技术手段呢，我们可以分辨出江豚的种群规模、数量，以及结合它们发出的这个特异性的这个信号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区分它的这种索饵捕食的场所，以及它的这个繁育抚幼场所，还有它通过的这种生态廊道区域，以及它最适宜的栖息地。
2: 长江江豚是长江里特有的淡水鲸类生物，它们被视作长江生态环境的晴雨表。根据长江江豚专项调查显示，2025年长江江豚已恢复到1426头，比2017年增加414头，增长超40%。江豚种群持续恢复向好的背后，是我国对长江江豚多元化保护体系的全方位守护。
1: 据了解，目前我国为保护江豚种群，构建了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人工繁育三位一体的保护体系。就地保护是在自然水域建立自然保护区，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建立了8个江豚自然保护区，覆盖了长江干流及两大通江湖泊的核心栖息地。
2: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郝玉江：
3: 这是保护江豚最重要、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这个措施，当然呢，也是这个难度最大的，因为这个在长江这样一个人类的经济活动非常密集的水域呢，那么开展保护，它保护和发展之间的矛盾还是比较突出的。国家从政策上、资金上做出了巨大的投入。根据我们目前的这个监测来看呢，江豚的数量呢也呈现了止跌回升。
1: 而迁地保护是把江豚从自然栖息地转移到人类活动影响比较小的环境中进行保护。
2: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郝玉江：
3: 湖北失守的天鹅洲还建立了我们国家第一个长江江豚的迁地保护种群。那么这个种群的发展也非常不错，到2015年的时候，种群达到60多头。在2021年，我们再次调查的时候呢，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100头，应该是发展非常好的一个江豚的迁地保护种群。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4个自然迁地保护种群，种群数量呢已经达到160多头，为江豚的这个物种的保种，应该说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1: 随着江豚宝宝小二六出生，位于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已经成功繁育6头江豚。通过人工繁育研究，为江豚的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2: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郝玉江：
3: 对于这个江豚来讲，因为它是相对比较小型的鲸类动物，所以在野外我们对它的观测研究相对还是受了很多的限制，所以呢，在人工环境下搭建了一个研究平台，可以更细致地了解它的生物学、生态需求、生理特征。
1: 就地保护守好自然栖息地，迁地保护建立稳定保种种群，人工繁育筑牢科技防线，这套本土化、科学化、系统化的保护模式有效破解了长江江豚濒危难题，持续扭转种群衰退趋势，稳步实现种群数量增长。
2: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缪伟：
4: 不管是在这个保护生物学的基础理论方面，还是对于这些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提供的技术支撑上来说，应该都是很好的一个尝试，见到了明显效果的。近几年来呢，我们通过这种实验场地里的人工繁育技术，每年我们都会有新的江豚出生。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作为首个以旅游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将给老百姓的出游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的普惠性进

0: 一步凸显，坚持高品质体验，顺应体验类消费需求增强的趋势，聚焦投资于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在这一战略统领下，规划首次专章部署旅游公共服务，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
1: 比如说如厕栏、停车栏、预约栏等等这些问题，除此之外，强调惠民生和促消费很好的结合起来，企业端啊提高服务质量，包括市场环境的一些治理方面都有一系列的部署。
0: 规划除了在服务上下功夫，还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入手，为城乡居民休闲出游创造更充裕的条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
2: 进一步的推动带薪假期的实现，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鼓励各地深化推进中小学生的春秋假，也包括推动错峰休假的这些问题。
0: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要创造旅游空间新格局，
3: 比如说我们要陆海统筹，利用好我们传统的文化廊道、地理廊道、八纵八横的铁路等交通廊道，来构建一个陆海统筹、城乡协调、立体出游的旅游空间新格局。
0: 从解决具体难题到保障休闲时间、优化出游空间，规划始终围绕人的需求做文章，让旅游真正成为惠及全民的幸福产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operation， operation 手术。近日，智利一位医生利用远程医疗机器人实时为厄瓜多尔一名病患做了手术，主导完成有史以来距离最远的机器人远程手术，一举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据报道说，常驻智利的厄瓜多尔医生洛佩斯为一位身处厄瓜多尔的患者做胃旁路手术，洛佩斯完成 operation 手术的主要部分，一支来自中国哈尔滨的手术团队则远程完成了其余部分。此次手术技术传输距离达到 3.5万公里，大幅超越了此前吉尼斯世界纪录。一台巴西与科威特的远程医疗手术，那台手术的技术传输距离为 1.2万公里。智利与厄瓜多尔的这台 operation 手术也为全球远程机器人外科手术树立了全新行业标准。
4: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6: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3: Was a dream，
14: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3: 10 years ago，
6: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5: 没什么大愿望。
6: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6: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7: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6: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3: theaters with 2,000.
18: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

0: 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5: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7: 用声音，
8: 用声音，
7: 用声音，记录世界。
9: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当地时间7月8号，正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停火就我而言已经结束，并称与伊朗谈判是在浪费时间。而数小时前，美军已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空袭。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中央司令部称，此轮打击命中80多个伊朗目标。伊朗方面则称，有革命卫队向巴林科威特境内约85处美军设施发射了导弹与无人机。美方称，此轮打击是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3艘商船的回应。美国财政部已撤销对伊朗石油出口的相关授权，这意味着对伊朗的制裁再度恢复。巴林内政部9号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此前，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表示，很快会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军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8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和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发表联合声明说，中东战事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依然较高，其影响可能持续存在，特别是能源市场和货物运输仍面临压力。声明表示，相关国际组织将与成员紧密合作，密切关注能源贸易和经济发展，并在必要时提供相应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指责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称要切断与西班牙一切贸易往来。西班牙政府回应说，西班牙无意改变这一关系。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苏丹武装部队8号宣布已收复该国东南部青尼罗州边境城市库尔木克，快速支援部队及其盟友尚未就此作出回应。荷兰检方8号宣布已对印度塔塔钢铁荷兰分公司提起刑事诉讼，指控其故意破坏环境。阿姆斯特丹地方法院定于11月20号就此案举行首次审讯。新加坡主权投资基金淡马锡8号发布年度报告，表示今后5年将加大对人工智能 AI 领域的投资，计划把 AI 投资占比从目前的6%提升至15%。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
9: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

0: 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他引入深山，铸就国之重器，使我国雷达事业延伸数千公里。
2: 床也没有，砖头摆几块，上面放个板就是床，长期坚持在那里，最后把这个雷达做出来了。
1: 他历经十载，擦亮战鹰之眼，推动中国雷达工业走向世界先进。
3: 大的装物上重了飞机飞不动，当时提出口号，为减少一颗重量而奋斗。
1: 年近九旬，他依旧站在科研前沿，托举新一代雷达人眺望深空。
2: 有国才有家，是我一生践行承诺的根本动力。
1: 资讯有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为中国雷达事业拓荒开疆。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7月8号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奔德，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是我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我们来认识下这位为国科研贡献一生、不断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奔德。近日，总台记者走进了奔德院士的家，探寻这位国之脊梁鲜为人知的寻常生活。
4: 这不是我想象中院士住的地方。
5: 院士，那院士您下来了。
2: 这个比较偏僻，比较难找。
5: 你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了？
2: 20年。
1: 走进院士的家，记者看到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那些在我们看来近乎抠门的习惯，在他口中却成了一套乐在其中的生活哲学。
2: 我还网购，一分钱买那么纸，买了10包。
4: 啊，这个一分钱买了10包啊？
2: 嗯，
4: 还可以啊。
2: 我那个穿了20多年衣服，我找出来看，还在抽屉里面经常穿呢。
4: 真的？
2: 我给你拿一下，这穿30年的衬衣。
6: 我现在找着呢。
2: 你看，
6: 觉得好整齐。
2: 这领子都翻过来的都是。
1: 奔德院士的夫人石慧芝说：“
6: 你看坏的这个样子，天天穿，好多衣服都是为了领子打反。”把它翻过来，这边不是好的吗？把它这边放到这边，坏的好的放到外边。
1: 这份深入骨髓的简朴源于奔德院士童年的经历。1938年，奔德出生在吉林省九台县一个贫寒的农村家庭，那正是中国被列强欺辱的时刻，他切身地体会到了国家落后就会挨打。
2: 我记得最清楚的，日本掠夺中国的财富，叫老百姓交粮食，那个表情我还有印象，很痛苦，很悲惨呐。
1: 困苦的童年经历让奔德无比珍惜学习的机会，虽然家庭贫困，但是他依然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2: 没穿过买的鞋都是我母亲动手做的，上学路是砂石路，没有几天鞋底就磨透了，所以我对这个鞋非常珍惜，怕磨坏了我就把鞋脱下来，在路上是赤脚跑，脚上磨的茧子到现在还有残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使我有毅力有刻苦精神。
1: 13岁那一年，

0: 为了省下住校费，奔得每天往返40里路去县城求学。
1: 我念初中，离家20里地，一天走40里地。东北地广人稀，冬天路上黑咕隆的路上根本没有人，我一个人黑咕隆的路上走。夏天，我4点钟起床，来不及吃饭，也没有现成的东西，我就拿起来借书就进跑。我也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早饭没吃，中午饭也没有，下午还要上课，下午上课完了我才往家跑。我讲到这个时候，我的心里都感到挺酸的，眼睛也感到有点模糊。真的不容易。
2: 为什么您要在那个年代就想着自己一定要读书呢？
1: 我得感谢我的父母，就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我父亲还教我念书。学习要想学好，那很苦的事，长期的坚持也不容易，坚持很美。
0: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带着建设国家的宏伟目标，高中毕业时奔德填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
1: 我7年高中毕业，没有犹豫地填了哈工大。我为什么填哈工大呢？我觉得我这从小志向就是要学好本领，报效国家。
0: 19岁的奔德顺利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后又被调到了新成立的无线电系，从事雷达专业学习。这个选择决定了他之后的人生方向。1963年，奔德大学毕业，来到南京，进入现在的中国电科14所工作。这里是新中国雷达工业的发源地。但让他没有料到的是，自己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并不是研制雷达，而是研制特种仪表。
1: 开始还有点失落感，我是搞雷学雷达的，不叫我搞雷达，叫我搞别的工作。但是我感到对我来讲都是积累经验和提高能力的过程。
0: 领导对他的要求是在一个月内做出仪表里的振荡器，它是仪器仪表的心脏，通过特殊的电路设计生成特定频率的信号，这样仪表就有了心跳。奔德没有任何经验，只能去图书馆里啃一本俄文书，不分昼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市面上没有的仪表原理研究清楚，很快就搞出来了，取得了第一个小的成果。奔德也迎来了他人生第一个重大任务，参与研究相控阵雷达技术。这是上世纪60年代初世界上才出现的雷达技术，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唯一可以学习的就是一些西方公开发表的英文杂志。为了做好超远程相控阵雷达的研究，一切从零开始。原本学习俄语的他，又逼着自己学起了英语。
1: 俄国文献根本不会报道，没有，只好看英文资料，背单词。单词我不会发音呢，你怎么就是死记硬背？这个字是由几个字母组成的，它排顺序是什么样？这么死记硬背。那吃饭等到排队的时候，我都看英文单字。这上厕所的那几分钟都不浪费，拿蹲着看单字，2个月能看书。
0: 在2年前的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他如今随身的公文包里还不时会装着一本英文专业书籍。
3: 您现在是看的是什么书
1: ？MTI， 这是缩写。雷达里面是动目标显示。
3: 您学英文这边这些公式什么的也是
1: 都得搞明白才成，不搞明白你就不知道公式的意义是什么。
0: 在自然界中，苍蝇、蜻蜓等很多昆虫都长着复眼，它是由数量众多的单眼组成的，这些小眼睛能够协同一致的观察目标。而相控阵雷达与昆虫复眼的相似之处是，它的天线也是由成千上万个天线单元组成的阵列，通过相位控制，可以瞬间齐刷刷地聚焦到一个目标上，把它看得特别清楚。更厉害的是，它还可以根据需要分兵布阵，同时锁定跟踪多个不同的目标。凭着超强的学习能力和刻苦钻研的毅力，奔德对相控阵雷达的基础原理展开了潜心研究。 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在14所悄然启动。原理研究的同时，雷达的建设工作也在北方的一片荒山上启动了。为了防止被轰炸，雷达选择了一个山体，山洞里面是雷达相关的设备，山坡布满了天线。这个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面积相当于2.5的篮球场，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是一个巨无霸般的宏大的工程。
1: 这个要看几千公里以外的导弹，这个雷达是非常非常复杂，规模非常大，进行一个统计，连阵地的建筑材料算在一起，这个雷达设备可以拉500火车匹，机柜就像电冰箱那么大的机柜，那不是一个两个，几十个，要成几百个。
0: 就是在这样一个重任面前，奔德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与团队一头扎进基地。夏天山洞潮湿闷热，冬天寒冷刺骨，环境恶劣。
1: 房子就是临时盖的，墙壁涂药不平，砖什么样就什么样都没涂，床也没有，砖头摆几块，上面放个板就是床。长期坚持在那里，最后把这个雷达做出来了，花了15年时间。我就心想，这苦什么比我小时候好多了。一种是技术上的困难，那靠我们去攻坚去研究；一种生活上的困难，生活条件很艰苦，而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
0: 历时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超远程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在退役前的几十年时间里，他用近1000000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们国家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 掌握的这种技术可以推广应用到其他雷达上去，所以现在我们国家所有的军用雷达基本上都是用了相控阵。
0: 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后，奔德以为他会在这一领域继续深耕细作，至少会继续研究地面雷达，没想到新的任务很快来了。
1: 领导找我，要你搞机载雷达。机载雷达就是放在飞机上的雷达，而且要搞世界上最先进的机载脉冲多不了的火控雷达，装在战斗机上去。这地面雷达和机载雷达完全两回事，差别很大，没有这个经验。
0: 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往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脉冲多普勒技术。
1: 没有这种雷达，你飞机性能再好也发挥不了作用，不能作战，买又买不到，国家又急需，所以压力很大。
0: 从研制8层楼高的大家伙相控阵雷达，到研制能塞进战斗机机鼻子里的机载雷达，挑战之大可想而知。巨大的转变没有让奔德退缩，由于这项技术是当时国际上少数几个国家秘不示人的杀手锏，西方国家设置的层层壁垒更让他感到我们自主研发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刻不容缓。面对着重重技术封锁，奔德又一次投入到了原理的研究。
1: 理论研究清楚的时候，列出难题，列出了100多项，那所里了安排了300-400个工程师来参加这个事儿。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到86年，这些关键课题才初步有了结果。我接受这个任务10年时间，我毫不夸张地说，我没有休息过星期天，没有休息过节假日，大年初一都在工作。
0: 当被问及这一切值吗，奔德的答案清晰而有力。
1: 应该说 无怨无悔，解决了国家急需，而且打破了别人封锁，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有钱也不行，不卖给你，那只有靠自己努力。
0: 天线是所有雷达上看起来最直观的设备，它的性能好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部雷达的成败。而机载雷达上的天线更加复杂。
4: 我们做这个天线啊，是从焊接的炉子开始做起，平板缝制天线，平板上开很多缝，这个缝的精度要求很高，每个缝长短宽窄都不一样，这个加工难度是非常高的。这是
0: 机载雷达对体积和重量的要求也很高，同时限制也很大。
4: 它装在机头那个地方，空间0.1立方米左右，重量100多公斤，大的装不上，重了飞机飞不动。当时提出口号，为减少一颗重量而奋斗。
0: 这一干又是10年。由于雷达是装在飞机机头上的，最后2年的试飞阶段，当时已经年近半百的奔德几乎每次都选择亲自上机测试雷达信号。白天上飞机发现了问题，连夜回去改。做实验的机型十分老旧，有一次发动机失灵，最后靠飞行员的精湛技术紧急迫降。
4: 一次试飞，两个发动机，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速度下来了，飞机高度急剧下降，说地面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我在飞机上也知道这个事儿了，但是心想着急没用，听天由命吧。
0: 还有一次，起落架降不下来，飞机同样面临着巨大风险，而奔德在飞机上表现得异常冷静，
4: 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别的都不在话下了，完全抛在一边不管了，就是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们的战鹰之眼，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4: 国家培养了我，我有能力就要报效国家，虽然是志存高远，但是要脚踏实地，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0: 88岁高龄，奔德院士如今依然坚持每天往返20公里上班，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他还走遍江苏省的小学校园，点燃了青少年的科学梦想。被问及为何在80多岁的高龄仍然坚持来给孩子们做科普，奔院士说：“
4: 我到一个学校去，我讲完了，讲不围住，要个签名。我们以前理想是要将来当兵听，啊，今天听了你报告，我们要当科学家。我想这个话就是对我来是一种肯定啊，做科普这个意义。上五年，五十年。”是国家的未来，他们强，国家才能强。我是贫苦家庭出身，能够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读完了，没有国家的支持和培养，就没有这个机会。这国家培养了我，我应该为国家效力。我的理想就学好本事，报效祖国，为非作后，这是我的初心吧。
0: 小学的科普课一结束，奔德院士马上回到14所，开始一天的工作。
2: 每天都坚持来上班啊？
4: 20公里，坚持上班，每天都来。
0: 88岁，每天20公里，奔德院士的一生好像永远在赶路。从我国第一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到第一台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现如今，中国已跻身世界雷达强国行列。对于如何看待自己从事的雷达事业，奔院士说：“
4: 近几年来， 里长。

0: 站。他将刚刚获得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看作是对自己的激励。
1: 那很荣幸也很高兴，那这个奖是对我的肯定。但是我首先想到的，这个成绩不是我个人的，跟我一起艰苦奋斗的团队的，我是这个团队的一份子，尽到了我应尽的义务。
2: 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1: 有国才有家，是我一生践行承诺的根本动力。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广西中东部和南部还有大到暴雨，南部局地大暴雨。此外，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32到24度；上海小雨转阴，34到27度；天津阴，33到25度；重庆晴，37到29度；广州中雨转多云，32到26度；深圳晴转多云，32到26度；沈阳中雨转小雨，28到22度。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联合国大会近日举行全体会议，围绕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进行辩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发言时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对古巴实施一场多维度的非传统战争，企图在古巴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并破坏国家稳定，从而为其军事干预铺平道路。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已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仅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封锁造成的损失就达到创纪录的80.83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7%。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1962年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自1992年以来，联大每年都会审议古巴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决议草案，相关决议多年来均获压倒性支持。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不要站在国际共识、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4: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4: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

0: 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天津、河北、辽宁、山东四地海事、航保等涉海部门启动平安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对环渤海各省市沿海水域、重点通航水域实施海加空加电子立体巡航执法，重点排查商渔船、涉客船舶、海上新业态等方面各类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为，保障渤海海域交通安全、形势稳定。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正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停火就我而言已经结束，并称与伊朗谈判是在浪费时间。而数小时前，美军已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空袭。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轮打击命中80多个伊朗目标。伊朗方面则称，其革命卫队向巴林、科威特境内约85处美军设施发射了导弹与无人机。巴林内政部9号说，巴林当天2次拉响防空警报。此前，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表示，很快会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他警告，只要美国敢打，伊朗就会还击，并奉劝美方不要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收盘时涨幅超4%。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8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当地时间8号，北约峰会落下帷幕。峰会期间，北约秘书长吕特提出打造北约制造的防务体系，其中还包括跨大西洋合作生产计划，其目的是推动北美与欧洲军工企业深度融合。然而，这一提议却与欧盟旨在优先扶持本土军工产业的政策背道而驰。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苏丹武装部队8号宣布，已收复该国东南部青尼罗州边境城市库尔木克，快速支援部队及其盟友尚未就此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8号说，巴安全部队当天在该国西南部比路支省的行动中打死至少19名恐怖分子，有11名安全人员在行动中遇难。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感谢136个国家在7号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支持围绕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进行辩论。罗德里格斯在声明中重申，古巴不是威胁，真正的威胁是封锁。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759例，其中死亡600例。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4: 从6月末到7月初，欧洲遭遇了今年夏天首轮大范围极端热浪，高温记录在很多国家接连被打破。在持续的热浪袭击下，中国空调销量暴涨，成为今夏欧洲降温市场当仁不让的明星。
5: 空调安装需求较去年几乎翻倍。曾经，空调属于提升生活品质的奢侈品，现在几乎成了刚需。
4: 中国企业研发的一款

0: 动式空调，因为无需打孔安装，使用方便，制冷效果又接近分体式空调，受到格外欢迎。
1: 那我也看到这个产品了，这个产品确实非常具有创新性，它呢可以说是现在解决了目前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
0: 高温之下，中国降温家电送来阵阵清凉。资讯有故事，热浪之下，中国空调为何走俏欧洲？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2: 有个 feeling， 能感觉到你全身都湿透了。当太阳刚落下时，感觉更强烈，但当太阳高挂天空时，人们被暴晒，仿佛要被烤熟一般。
0: 您刚才听到的是一位生活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当地人形容高温天气下的身体感受。从六月末到七月初，一场史无前例的极端高温席卷了几乎整个欧洲大陆，从西欧到中南欧再到东欧地区，很多国家都创下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气温新高。就连丹麦这样冬暖夏凉的地方，也在六月二十七号这一天测得37摄氏度的高温，刷新了该国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度记录。数据显示，六月二十七号这一天，全欧洲有近2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的酷热天气中，社会公共健康风险指数不断拉响警报。这股热浪也引爆了欧洲人对各种降温产品，尤其是空调的需求。七月六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国生产的空调、风扇、多功能防晒伞等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
3: 契合需求、物美价优的商品自然会受到欢迎。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
0: 法国是此次受热浪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六月二十二号这一天，法国一家著名的零售商卖出了3万台空调和电扇，当天的家电销量是平日的1000倍。这些空调和降温家电几乎清一色是来自中国的品牌。法国空调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空调如今在法国已经变成了生活必需品。
4: 基本上法国这边电器和商场的话都是一售而空的，不仅仅是空调，没得抢吧，因为它也没有了，没货了，而且再加上风扇。
0: 七月二号，法国一家连锁平价超市在全国各地门店推出20万台风扇和空调的促销活动，多家门店遭到顾客蜂拥抢购，现场秩序甚至一度失控。
5: 空调安装需求较去年几乎翻倍。曾经，空调属于提升生活品质的奢侈品，现在几乎成了刚需。这里高温高湿，闷热难耐，空调可以除湿降温，对民众而言早已不只是享受，而是生活必需品。
0: 因受气候历史、建筑条件、环保观念等因素影响，欧洲家庭的空调普及率普遍不高。咱们先来听一段新闻短片。
6: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尤其是在欧洲北部，天气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安装空调的需求并不多。其次，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 国际能源署一名官员表示，随着极端高温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加剧，欧洲人对空调的看法无疑将会发生改变。挑战在于应确保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提高制冷系统的效率，以减少其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英国经济学人刊文称，欧洲人应当改变其固有观念，学着接受并爱上空调，同时大力发展清洁电力。
0: 今年夏天横扫欧洲的热浪，让中国空调稳稳占据了欧洲降温产品市场的 C 位。目前欧洲部分国家如果要装一部分体式有外挂机的空调，要面临安装费用高、等候时间长以及历史建筑限制安装外机等问题，普遍等候周期要两周到一个月。需求之下，中国企业研发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受到格外欢迎。一家中国空调企业欧洲产品经理赵阿丽介绍说，
7: 通过海外团队，我们洞察到整个欧洲中北欧的天气现在热量是一年比一年高，但是整个空调的渗透率是比较低的。它对于分体机最大的卖点就是说它可以即装即用。
0: 这种移动分体式空调体积较小，安装非常简单，室外机可以放在阳台上，室内机可以移动，即插即用，能迅速给室内降温，并且制冷效果又接近分体机。这相比于需要打孔安装的空调，安装成本得到极大降低。随着销量不断攀升，空调的价格也在水涨船高。六月初，刚刚说到的这款畅销的中国移动式分体空调，在意大利的线下商城里售价是799欧元，约合6186元人民币。但没过几天，它就涨到了849欧元，到了六月底又涨到了899欧元，约合6960元人民币。而在欧洲的不同地区，这款空调的售价也不尽相同。在奥地利，这款空调售价为800欧元，而法国的同款型号售价则达到了999欧元，约合7735元人民币。而在英国，这款空调的售价为999英镑，约合8992.5元人民币，而且常态化的缺货。于是，很多人选择在奥地利或者意大利下单，再邮寄到自己所在的国家。由于供不应求，这款空调在二手市场上的售价甚至冲到了2000到3000欧元。据德国媒体报道，一名德国程序员专门开发了一个蹲货网站，实时追踪这款移动空调在德国近1200个商业连锁店的库存动态。在六月的最后一天，网页上密密麻麻一片红点，显示几乎所有连锁店的空调都已经售罄。面对欧洲市场的一机难求，很多中国空调企业开足马力加班生产。一家企业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介绍说，
8: 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有中欧班列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港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0: 除了移动式分体空调，中国多家企业的常规式空调销量在欧洲也出现大幅增长。一家中国空调企业欧洲业务负责人吴斌给出了企业的销售数据。
9: 目前我们这个一到六月份的整体同比这个增幅是达到了40%左右，平均下来，像有些国家的话，我实际的这个销售端的这个销售数据超过了去年同期的50%到60%。
0: 除了空调，像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等小家电也在今年夏天的欧洲供不应求。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线下门店，手持喷雾风扇等小家电被集中摆放在最显眼的区域。导购表示，卖得很快，顾客进店往往就是冲着这类产品来的。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消暑小家电还有不少在功能上持续升级的遮阳防晒产品受到了欧洲采购商的热捧。商贸城经营户张英吉向媒体记者介绍了一把多功能遮阳伞。
10: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11: 像这种就只能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

0: 快，这个走得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
1: 从上千欧元的移动空调到几十欧元的便携风扇，中国制冷产品正在以不同价位、不同形态覆盖了欧洲消费者的多元需求。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家电分会秘书长周南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制冷产品此番引爆欧洲市场，巨大需求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制造业多年来持续不断地进行市场深耕。他还以我们刚才提到的中国移动分体式空调为例说，
2: 我觉得有这个需求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我们这么多年这个深耕市场的中国产业的这种创新的一个积累。那我也看到这个产品了，这个产品确实非常具有创新性，它呢可以说是现在解决了目前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它融合了这个分体式空调和我们说移动式空调的这个两种类型空调的一个优点。那么我们空调呢，我们这个传统上分类呢有这个窗式空调、分体式空调还有移动式空调。移动式空调是在欧美这个用的比较多，那分体式空调呢，它因为分室内机和室外机，所以它呢需要这个专业的安装。那么这回呢，这个欧洲的这个高温天气呢，像之前呢，很多消费者就会选择风扇呀、移动空调，但是移动空调呢，它也有它的问题。它比如说它这个一个是它需要一个排管，它就这个跟户外去连接。还有呢，它的这个制冷的效果呢并不如分体式空调，另外它有一定的噪音。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室内呢是一个移动空调的一个这个设计，而室外呢是一个消费者自己就可以安装的一个这个分体式空调的一个室外机，所以这完美的我觉得解决了现在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它不但是说可以提升这个消费者的一个消费体验，它还为消费者这个节省下来这个安装的这个费用。那我们说实际上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是我们企业这些年来深耕这个产业，以消费者为中心，结合欧洲的这种消费者的消费特点这个设计的这种产品。
1: 中国企业的空调生产周期通常是30到40天，但此次为了响应欧洲市场需求，空调的生产周期被压缩到了10天。以前中国产品去欧洲有时候走海运，如今通过中欧班列前往欧洲，时间稳定在10天到20天之间。抵达欧洲后，这些空调几乎没有耽搁，甚至点对点的被直接拉到很多国家的商超门口。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家电分会秘书长周南表示，中国企业此次对欧洲市场刚需的快速反应，背后显示的是中国产供链的优势。
2: 我觉得这背后肯定是离不开我们中国这个产供链的这个优势啊。我那个先说这个，就是这个产业上从规模上来讲，我们现在我们空调的这个产量呢占据这个全球的80%，包括这个像空调里边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心脏啊，就这个压缩机，我们的产量都占据全球的90%。那么我们是这个产业优势是这个在全球现在是这个遥遥领先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种可以说是这种敏捷的快速的产供链的这种响应机制，那现在在家电行业呢，就是说从这个订单的这个下单啊到交付可以缩短到2到3周的时间，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那你像今年欧洲啊，它是热，我们之前这个很专家呀，包括这个市场也预测的会热，但大家没想到这么热，它这种都是爆发式的需求。那么如果你没有这种快速的产供链的这种响应机制的话，那你可能就接不住这次这个爆发的需求。
1: 进入7月，欧洲的高温天气仍在持续。当每年夏天热浪成为常态时，欧洲的空调消费也从应急型向常态化转变。如今在法国，要不要安装空调掀起了一场政坛口水战，但普通民众耐不住酷热，争相加入抢购空调的队伍。一家法国媒体从业者彼得·奥布莱恩表示，空调在法国受欢迎是有原因的。
3: I think it's a shame that AC is so politicized and
4: 我觉得很遗憾，空调被政治化了。现在空调正变得越来越受欢迎。法国约1/4的家庭装有空调，这是有原因的。空调效率极高，压缩制冷剂将

0: 热量带出并排放到室外。在电能转化为热能方面，空调的效率是冬天使用的电暖器的3到4倍。这种物理原理无疑是高效和有用的。
1: 欧盟市场一直以来以高门槛和高标准著称，环保理念、住房结构、消费能力与极端气候之间的多重制约因素正在撬动欧洲市场对节能高效、高性价比家电的需求大门。而这些年来，中国家电企业正以更智能、更高效、更环保的产品加速融入欧洲市场。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家电分会秘书长周楠表示，
2: 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中国在海外的这个无论是产品啊还是技术啊品牌都在一个快速提升的一个过程中，那么像这次的这个就体现了我们在产品技术包括品牌甚至整个产业的一个这个快速的提升。那么举个例子来说，你像这个空调，它是一个环境产品，它对能效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特别是欧美呢，它这个能效标准也是很高的。那像刚才这个我们提到的这个移动分体式空调，我了解到它的这个能效已经达到了这个 A2 个加，再往上就是欧洲这个顶级的 A3 个加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中国在这种绿色低碳的基础上，这个可以说达到了全球的这个先进水平。那么还有这个可以做一个横向对比的话，像我们国内目前的这个空调的能效标准，相关的权威部门也做过对标的达标，我们已经在全球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这个就是这个品牌的一个提升。你像我们这个原来这个欧洲的这个传统的线下，你是很难，我们是很难进去的，很难去打造自己的品牌的。像您刚才也提到了，欧洲现在那个一个这个工程师他用这种线上的方式，所以我们的企业这些年也是充分利用了这个线上的方式来这个快速的这个提升我们品牌。我们其实这些年我们在海外的自主品牌率已经提升了这个接近10个点，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成就的。
1: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中国空调在欧洲一机难求，反映出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实力。
3: 我有两点关注。那么首先一点呢，我觉得这个空调的火爆或者说爆单，它不是一个个案，或者说不是一个偶然现象。那么其实它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制造强大的这样一个韧性，以及我们完整的这种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完备度，特别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庞大的这样一个工业基础的规模。所以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么实际上从空调的这个火爆，可能能够看到我们中国制造业这样一个强大的这样一种力量。那么特别是从空调本身而言，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中国占据全球空调的这个产能的80%以上。那么每年呢，比如说我们2025年，我们的空调的这个销售量是达到2亿台，而就欧盟的这个产能来看是300多万台。所以在面对着这样一个突发的这样一个极端气候的这种冲击，那么中国的制造做出了一个快速的反应，包括调动我们的这样一个上下游这种产业能够迅速的去适配欧盟的这样一种需求。所以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制造的强大的这种竞争力。那么第二点呢，我也从这个背后能够看到，我们都知道最近其实中欧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波折或者是摩擦。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么这次的这样一个空调的火爆，我觉得是市场的力量市场的逻辑战胜了安全的逻辑。可以说在更大意义上来讲，中欧关系的压舱石来自于市场最深处。
1: 张默南认为，未来中国制造之船不会止于爆款，而是会更上一层楼。
3: 因为我们从这个制造业规模本身来讲，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制造业，我们占据全球制造业生产总值的30%以上。但是对于我们在标准、规则、规制、法律方面，其实我们还有非常大的短板。而欧盟一直以这个布鲁塞尔效应为著称特别是欧盟在推动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转型当中，制定了一系列的高标准的这样一个经贸规则包括相应的法律法规。我们都知道今年的1月份，欧盟正式这个实施了这个欧盟的这样一个 CBAM， 也就是边境调节税机制。那么这个实际上也给我们的出口包括我们未来适应国际规则带来了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和规则的这种挑战。所以我觉得从中国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不断的通过 创新啊来向高端迈进，但是我们应该更大的这力度去推动我们在规则规制标准管理方面，我们能够不仅仅能够适应高标准的要求，而且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产业创新把我们的竞争优势转化为我们的规则优势比如说我们在数字领域，我们在绿色领域，其实中国可以跟欧盟共同的去推动一些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尤其是在绿色领域那么相应的比如说碳减排、碳金融我觉得这是很好能够推动中欧合作的这个领域这也是我觉得是中国产业提升和竞争提升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1: 当热浪袭来的时候，中国空调并不是刚好等在那儿，而是中国制造已经默默地走了很长时间。它以更灵的鼻子和更快的手脚，打造出了这艘懂你所需、造你所求的中国制造之船。未来，它将继续驶向更远的地方。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undial， dial 拨号，同时也指刻度盘。sundial， 太阳刻度盘则是日晷。近日，一座特殊的天文钟在法国巴黎揭幕。这座巨大的日晷安装在巴黎西代大学大磨坊校区的一座建筑外立面上。这不仅是法国最大的 sundial 日晷之一，也是全世界第一个碳纤维日晷。这个巨大的碳纤维装置通体白色，总高12米，宽3.5米，厚度只有几毫米，总重量650千克。之所以选择碳纤维复合材料，是因为它可以同时满足尺寸稳定性和外部机械强度的要求。据了解 ，sundial 日晷在欧洲17到19世纪相当盛行，它们通常被安装在公共建筑的外墙上，让每一个看到的人都能直观地知晓时间。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8: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0: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8: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0: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9: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8: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9: What China has done，
0: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8: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0: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9: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世界贸易组织6号至8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系列会议，中方在会前向世贸组织提交贸易投资一体化促进工业化提案。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中方提议在世贸组织中讨论贸易投资一体化促进工业化，既是源于对中国工业化不同阶段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回应全球南方发展诉求，助力经济全球化普惠包容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美军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而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当地时间8号，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空袭。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轮打击命中80多个伊朗目标。伊朗方面则称，其革命卫队向巴林科威特境内约85处美军设施发射了导弹与无人机。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8号报道，随着美国与伊朗局势紧张，以色列国防部门正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好准备。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晚计划召开安全形势评估会议，国防部长卡茨将出席会议，同时以军全面提高战备等级。报道还称，以军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意大利葡萄酒生产商协会8号在罗马举行的年度大会上警告，意大利酒商正面临国内库存高企和对美国出口量下降的双重困境。由于国内外需求双双下滑，随着下一个收获季临近，意大利葡萄酒正面临更严峻的滞销困境。美国是意大利葡萄酒在欧洲以外的最大市场。据统计，今年前4个月，受美国关税政策、美元走弱以及美国国内消费萎缩等因素影响，意大利对美葡萄酒出口减少了15.4%。当地时间7月9号，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885%。据日本方面统计，这是自1996年11月以来，时隔约29年8个月达到的最高水平。近一段时间，由于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8号在全体会议上通过人工智能监管法案，为人工智能基础大模型的开发和应用奠定法律基础。该法案当日在国家杜马官网上予以公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9号7时44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1度、东经104.68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环球直播间，欢迎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

0: 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2: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3: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4: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5: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4: Andare subito in C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6: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7: 大家好，我是杨光。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7: 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沙赫尔机场当天凌晨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报道还称，伊朗东北部一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官方暂未公布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设施损毁等细节，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
6: 此前，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贾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有消息人士称，对布什尔的攻击未对核电站造成损害。
7: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请听详细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航行在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商船实施无端攻击，美国正在追究其责任。据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也传出多次爆炸声。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当天稍早时，伊朗新闻电视台援引一名知情人士报道，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如遭打击将加倍奉还。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将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并按照自己的安排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允许建立任何新的通航路线。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美军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还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对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侮辱性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阿拉格奇称，伊朗将用坚定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
6: 巴林内政部今天说，巴林当天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今天也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卡塔尔内政部今天也在社交媒体发布安全威胁升级警告，称该国境内拉响警报。
7: 据伊朗媒体报道，在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总部传出爆炸声。此前，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称，很快会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
6: 另外，针对美国方面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官员8号回应说，是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谅解备忘录。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从侮辱伊朗人民到威胁发动更多袭击，并非美国实力的体现，而是建立在武力、制裁和威胁基础上的对伊政策失败的体现。
7: 针对地区局势再度升级，国际社会呼吁美伊保持克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来听报道。
8: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0: 的发言人迪亚里克8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他提醒各方有义务全面遵守国际法，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
1: 我们在过去24小时内看到的事件，有可能破坏伊朗与美国之间取得的外交进展。完全恢复敌对状态将对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8号晚发表声明指出，美伊冲突再度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一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开展外交接触与对话之外，别无选择。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事态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应利用外交渠道处理地区问题，并保持接触与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2: 值得注意的是，美伊双方的最新交锋依然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大致分为三条航线，来了解一下。
3: 我们知道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内船舶通行大致涉及三条航线，首先是众所周知位于海峡中部的国际航道，危机爆发前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常沿这条航道通行，另一条是伊朗方面新设的伊朗航道，伊方称所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沿伊朗指定的航道驶入或驶出，即途经拉拉克岛以及经由拉拉克岛与格什姆岛之间水域的这两条航道。近期阿曼方面为缓解危机开辟了一条新的航线，这条航线更靠近阿曼海岸，被称为南部航道，不过伊朗方面拒绝接受这条航线。
4: 那么在美伊之间的打打谈谈之中，这三条航线能否形成各方都认可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秩序？来听中东问题专家董曼远的分析。
5: 当前这个模式当然是很难长久维持下去，那么这个现在美国和伊朗争夺的焦点呢，就是美国要求海峡回到战前自由航行状态，伊朗呢说海峡这个状态再也不能回到战前这个状态了，所以呢伊朗要对这个海峡行使主权，要进行管控，要立规矩，还要收费。哎，那么现在来讲，围绕着这个东西的斗争啊，伊朗呢把它视为一个重要的战略筹码，那么也就是伊斯兰革命47年来首次在战火中验证了伊朗可以有效地对海峡进行管控。所以呢下一步呢，我觉得呢整个对这个海峡的争夺权呢要贯穿于无论是停火也好，无论是谈判也好，还是美伊博弈它的整个全过程。
2: 当地时间8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悼念活动在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许多伊拉克民众在活动现场集会并高呼口号，拒绝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事存在。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米春泽发回的报道。
6: 这里是伊拉克中南部城市卡尔巴拉，这一片场地伊拉克政府正在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其悼念活动的最后仪式。八号当天，来自伊拉克、伊朗及周边多国近100万人前往纳杰夫、卡尔巴拉两地参加了悼念活动。而就在八号凌晨，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军事打击，有大批民众在悼念活动现场挥舞伊拉克、伊朗国旗，高呼反美反伊口号，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事存在撤出伊拉克，并停止对伊朗的侵略行为。
7: 前民兵组织成员沙拉菲，
8: 今天聚集在这里的人们对美国发出了明确的信号，美国一再傲慢无礼，多次在谈判期间不断欺骗我们，不断发动袭击，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7: 前什叶派政党成员海德尔，
9: 来这里的路上我还看到了美国扬言将继续打击伊朗的消息，然而伊朗始终坚定地准备迎接任何风暴，作为遭受侵略的国家，伊朗不会被击垮，正如全世界所看到的，伊朗始终屹立不倒，这些打击不会削弱伊朗人民的意志。
10: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4: 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本届峰会虽然最终勉强通过了联合声明，但是这份声明背后各成员国之间的重重分歧依然难以弥合。来听总台记者王正的观察报道。
11: 当地时间7月8号，北约峰会在我所在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正式落下帷幕。本届峰会最受关注的无疑是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安卡拉后，再次对欧洲国家火力全开。他不仅抨击某些欧洲盟友在提高国防支出方面严重滞后，甚至扬言要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此外，特朗普还旧事重提，再度要求由美国来控制丹麦的海外领地格陵兰岛。美欧之间的互不信任在本次峰会上被放到了放大镜下。土耳其中东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侯赛因·巴哲表示，
12: 确实，一方面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存在严重的不信任，另一方面跨大西洋关系也出现了明显的裂痕。大多数欧盟国家作为北约成员国，目前与美国之间都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
11: 除了美欧不和，本届峰会的东道主土耳其也向欧洲发出了警告。在峰会开幕讲话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敦促欧盟避免重复构建独立于北约之外的防务架构，并呼吁欧盟不要将土耳其等非欧洲盟友排除在欧洲防务体系之外。他警告称，这种自立门户的举措将严重削弱跨大西洋安全。然而，土耳其的关切并未得到充分回应。在最终的联合声明中，仅模糊的表态称，欧洲盟国将与加拿大和美国携手合作，承担起更大的防御责任。外部矛盾重重，而欧洲的内耗同样不容忽视。本届峰会虽然勉强通过了一项价值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但不少欧洲国家在峰会前就明确表态拒绝出资。在峰会现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更是直言，保加利亚已经耗尽了所有军事援助能力，根本没有剩余物资可以送往乌克兰。与此同时，在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5% 的目标方面，部分欧洲国家至今仍未拿出具体的方案。侯赛因·巴哲表示，盲目扩张不仅无法解决安全焦虑，反而会让欧洲普通民众买单。
13: In order to protect this perception,
12: 为了维护所谓俄罗斯随时会攻击欧洲这种假想的叙事，欧洲正在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这必然会波及普通人的社会生活，因为更多的资金将被军工产业无情消耗，而用于民生和社会福利的支出则会被大幅削减。
11: 在峰会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仍在向外界展示一个团结的北约。然而，正所谓表面一团和气，背后各有盘算。北约想要真正弥合各成员国之间的鸿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指责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称要切断与西班牙一切贸易往来。西班牙政府回应说，西班牙无意改变这一关系。请听详细报道。
0: 特朗普当天在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作出上述表态，他指责西班牙国防开支不足，批评西班牙未支持美国打击伊朗，在北约事务中不参与不付钱，并称他已指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中断与西班牙的一切贸易往来。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等媒体援引西班牙首相府蒙克洛亚宫消息报道，西班牙政府对特朗普上述言论平静看待，表示西美关系良好，西班牙方面无意改变这一关系。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对媒体表示，欧盟委员会将始终充分保障欧盟及其所有成员国的利益，并期待美国信守美欧贸易协议向下承诺。特朗普曾批评西班牙不同意将军费增至国内生产总值5%的北约目标，而且在此次美国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中，西班牙拒绝美国使用其军事基地，态度不友好。西班牙首相府此前表示，西班牙已与北约达成协议，将把国内生产总值2.1%的资金用于国防领域。
4: 面对来自华盛顿的极限施压，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市民们纷纷表示，国家应当保持强硬立场，不应屈服于美国的恐吓。一起来听报道。

0: 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特朗普直接向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表达了对西班牙的不满，指责其拒绝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5%的目标。特朗普随后向财政部长贝森特下达了停止贸易的指令，这已经是特朗普继今年3月之后第二次发出类似威胁。尽管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的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称对特朗普的言论习以为常，但在马德里街头，普通民众对美国总统的霸凌行径表达了强烈不满。36岁的马德里居民巴勃罗·杜德特呼吁西班牙必须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摆脱对美屈从的地位。
1: 我认为西班牙必须保持强硬。我认为归根结底，特朗普是在给国际地缘政治帮倒忙。而且我认为，无论他想让我们做什么，国家都必须始终遵循自己的路线图。我们绝不能继续屈从于美国。我们必须是那个做出自己决定、掌控自己未来的人。
0: 由于西班牙大量农产品依赖海外市场，不少人对双边贸易一旦真的中断，可能带来的经济冲击感到担忧。50岁的当地居民拉斐尔·莫拉尔指出，西班牙引以为傲的葡萄酒和橄榄油等支柱产业的经销商和生产商，恐怕将不得不为这场政治博弈买单。
2: 我估计这会影响到那些分销商，因为很多销售份额，比如葡萄酒、橄榄油，过去都是销往美国的。所以说到底，这位总统所做的一切，最终都会冲击到普通大众。
0: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欧盟各成员国的贸易主权属于欧盟整体，美国很难对单一国家实施精准的贸易禁运。但特朗普的反复施压正进一步将欧洲盟友推向独立自主的联合战线。
3: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4: 当地时间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委内瑞拉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11人。
5: 委内瑞拉国家医学院前院长乌尔比纳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强震加剧了委内瑞拉医疗体系的压力，灾区面临传染病爆发的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应该全面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以缓解人道主义危机。更多情况来听报道。
6: 委内瑞拉国家医学院前院长指出，委内瑞拉的医疗体系此前一直存在缺医少药的问题，这场强震令情况雪上加霜。目前为全国一半左右的医院床位无法正常使用，缺少治疗髋关节骨折、颅脑损伤等震后常见重症所需的设备。他强调，面对当前的公共卫生危机，美国有必要完全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
7: 我们甚至无法100%地应对日常的患者需求，现在又遇上了这场地震。我们有超过1.6万名伤员分布在不同的医院，这一切都让医疗体系严重超负荷。因此，我们要求美国考虑完全解除制裁，以便有更多的医疗物资进入委内瑞拉，无论是通过捐赠还是自行购买的形式。
4: 总台记者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西南部一个社区探访时发现，半年内连续遭遇美军空袭与强震，让这里的许多居民面临着难以平复的心理应激反应。来听雷湘平的报道。
8: 半年之内，蒂乌纳社区先后经历了美军轰炸冲击和2次强震，爆炸的巨响和地震的轰隆声给当地居民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阴影。有居民表示，强震来袭时，他们误以为美军的轰炸又来了。巨响过后是挥之不去的恐惧。6月24号，2次强震接连袭击委内瑞拉，对蒂乌纳社区的居民来说，这已是半年内经历的第二次恐怖时刻。内雷达·特雷霍当时正在7楼的家中，3个小孙女陪在身边。他回忆说，地震时房子先是左右摇晃，随后开始旋转，那一刻恐惧吞噬了
9: 他。
10: 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从未听过大地发出那样的嘎吱声，那声音和今年1月美军轰炸时非常相似。我们对那件事记忆犹新，那些瞬间深深地烙印在我们心里，让人充满痛苦、恐惧和不安。地震时，我以为又是美军在攻击我们。

0: 分的。
1: 半年之内，一次人为的爆炸巨响，一次地壳的震动轰鸣，让一个社区的心理复原变得更加艰难。当地许多居民不得不向心理咨询师求助，希望能尽快从创伤中走出来。总台记者雷湘平，加拉加斯报道。
2: 北京时间11:2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将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广西中东部和南部还有大到暴雨，南部局地大暴雨。此外，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今天白天，北京雷阵雨，32到24度，上海小雨转阴，34到27度，天津阴，33到25度，重庆晴，37到29度，广州中雨转多云，32到26度，深圳晴转多云，32到26度，沈阳中雨转小雨，28到22度。
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当地时间8号在安理会冲突中性暴力问题公开

0: 辩论会上表示，近年来随着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有所升温，妇女和女童是主要的受害者，将性暴力用作战争和恐怖主义手段，严重违反安理会相关决议和国际法，严重侵犯受害者尊严和基本权利，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长期创伤。中方强烈谴责并坚决反对一切冲突中的性暴力，呼吁各国共同予以遏制和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八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穆孔戈，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美国一再的侵略行径及其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行为。信函说，美国反复且蓄意违反其承诺，意味着从根本上背弃了该谅解备忘录，需对其非法行径及局势危险升级所引发的一切法律和政治后果承担全部国际责任。伊朗紧急呼吁秘书长和安理会采取立即有效果断措施，迫使美国停止其持续的非法侵略行径，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两个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和两个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科威特和巴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8号报道，随着美国与伊朗局势紧张，以色列国防部门正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好准备，同时以军全面提高战备等级。报道还称，以军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8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拒绝阿盟秘书长法赫米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访问。第165届阿盟外长理事会例会续会6月22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正式任命法赫米担任新一届阿盟秘书长，任期5年，他于2026年7月1号起正式履职。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在首都莫斯科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俄罗斯面临的燃料紧张问题。俄政府在会后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俄政府还表示，此前俄方同其他国家政府之间签署的柴油出口协议不受上述禁令影响。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9号发布报告说，今年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比1991至2020年同期均值高3.05摄氏度。6月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记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凸显欧洲及全球极端高温事件日趋频繁恶化。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0%，六月份 CPI 同比上涨1.0%，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继续保持温和上涨。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2: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3: 大家好，我是杨光。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 3.0%， 2027年为 3.4%。 报告指出，中东战争冲击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周期正在共同影响全球经济前景。报告同时上调中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认为中国一季度经济表现高于预期。来听央视记者许涛的报道。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报告中指出，当前全球经济仍在增长，但增长动能正在出现分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 3.0%， 2027年为 3.4%。与2024年至2025年 3.5% 的平均增速相比，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报告指出，中东战争仍在影响能源价格、供应链和通胀走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总体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 4.1% 升至2026年的 4.7%， 随后在2027年回落至 3.9%。这意味着自2024年初以来的全球通胀下降趋势已经停滞。从主要经济体和地区看，美国经济预计2026年增长 2.3%， 2027年增长 2.2%， 与4月预测基本一致。欧元区2026年增长预计为 0.9%， 较4月预测下调 0.2 个百分点。受战争冲击影响，中东和中亚地区2026年增长预计降至 0.7%。 中国经济是这份报告中的一个重要上调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4月份的 4.4% 上调至 4.6%， 将2027年增长预期上调至 4.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世界经济研究处处长德尼兹·伊甘表示，此次上调主要反映了中国一季度经济表现强于预期，特别是进出口对增长形成支撑。
13: So we revised China growth for 2020.
14: 这 0.2 个百分点的上调基本上反映了两种相反效应之间的平衡。一个因素是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活动强于我们的预期，主要由进出口推动，基本上第一季度同比增长 5%， 这会对全年表现形成支撑。进出口一直表现强劲，正如我刚才所说，这是主要驱动力。我们注意到15-5规划将提振国内消费作为优先事项，我们欢迎新规划中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我们认为这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在未来推进再平衡。
3: 报告还指出，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前景的重要变量。一方面，人工智能投资和应用可能推动生产率提升，为中期增长提供支撑。另一方面，如果市场对人工智能利润和生产率提升的预期被下调，相关投资回落和金融市场调整也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总体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次给出的判断是，全球经济仍在增长，但增长并不均衡。战争带来的能源供应链和通胀压力仍在持续，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周期也正在改变不同经济体的增长动能。未来全球经济能否保持韧性，仍取决于地缘冲突、通胀走势、贸易政策和技术投资等多重因素的变化。
12: 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代特瓦昨晚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恩代特瓦总统5号抵达广州，先后在广东省、四川省参访，此次访华为期一周，这也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5: 昨天傍晚，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代特瓦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继续访华行程。中纳建交36年，近年来中国与纳米比亚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从基础设施到经贸合作，从绿色能源到人文交流，两国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国援建的纳米比亚首都新机场公路项目去年底通车，中方承建了纳米比亚目前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预计投 产后，年均发电量可满足当地近十分之一的用电需求。纳米比亚是世界上海洋渔业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油、钻石等矿产资源和产量居非洲前列。2025年，纳米比亚对华出口仅次于南非，绝大部分为油矿产品。

0: 在中国对非零关税措施的助力下，包括牛肉在内的纳米比亚农产品对华出口持续增加。纳米比亚主流媒体高度关注此次访问，聚焦两国在贸易、投资、可再生能源、农业、人文等多个领域可能达成的合作成果。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相信此访将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做出贡献。
1: 昨天，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阶段顺利结束，双方舰艇于今天上午从青岛某军港接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展开海上联合演习。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出发前，联合导演部、联合指挥部组织多轮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双方指挥员商定作战行动要点、演练规则，细化海上协同流程和应急处置预案。在海军潜艇学院，中俄双方任务官兵、相关专家聚焦原潜救生技术发展、装备建设、海上训练等议题展开专业交流。在军港码头，中俄双方互相开放舰艇，并围绕舰艇的动力系统维护、远洋航行经验、日常训练管理等方面展开讨论。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俄联演，也是第一次参观外军舰艇，这不仅是一次互相了解和学习的机会，也是一次宝贵的经历。
4: 你们的舰船非常漂亮，非常现代，保养得很好，非常荣幸能够参观到你们的舰船，谢谢。
2: 根据计划方案，海上联合演习阶段共设置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科目。
5: 感觉很棒，和中方官兵朋友们一起参加联合演习，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经验。联合演习一直是中俄官兵合作的重要经验。
6: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7: 我们来关注多地的强降雨，预计今天广西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此外，至明早八点，辽宁中部、河北东部、山东中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1: 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七号豫江贵港段一度出现超出警戒水位五米以上的洪峰，洪水来袭导致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目前解放军、武警、消防等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全力转移被困群众。来听总台记者曾文甫昨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广西贵港市港北区的同济大道。由于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啊，豫江的水位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涨。这条同济大道在桥洞下面的一些低洼处就出现了一个积水淹没的情况。在七月六号的时候，豫江其实就发生了今年的第一号洪水。而在昨天晚上七点半左右啊，在豫江的贵港段的洪峰最高水位是达到了46.88米，超过警戒水位5.68米。那么当地政府是称，这是当地自2001年以来遭遇的一个最大的一次洪水。那么所幸洪峰是在昨天七号晚上是顺利的过境，那目前我们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情况出现。我们也了解到贵港这次之所以能够出现这样的情况啊，首先也是受到了上游包括本地持续的一个强降雨的影响。那么大量的来水是沿着豫江急速的下泄，而下游潜江干流的洪水也是发生了倒灌，那么上游的来水被下游洪水顶住，无法顺畅的排出啊，就是这种上游来水下游洪水顶住的双重作用下，就导致了豫江的贵港段的水位是一路的攀升。在七号早上八点的时候，我们了解到贵港市已经将当地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高到了最高的一级。我们就了解到内涝是导致了位于城市西部的一个教育园区周边的多所学校有上万名的师生被困，在一些地势比较高的高架的辅路上停满了焦急等待的一些家长的私家车。因为现场的通信讯号啊，当时还没有恢复，所以他们暂时是联系不上自己的孩子。而在现场呢，我们其实看到有来自解放军、武警、消防还有民间救援力量的大批救援人员，他们是驾驶着冲锋舟在不断的向外转移这些被困师生。我们也是跟着消防员搭乘了其中的一辆舟艇是进入到了内部。我们看到距离我们进去的位置最近的地方有个叫贵港大将国际学校，我们是了解到有超过4000名的师生被困。我们看到在前往学校大约500米的这个路啊，已经完全被洪水淹没，最深的地方呢大概有1米多深，已经没过了一辆普通小轿车的车顶。

0: 我们一路是进入到了学校的内部，看到学校里面呢还有不少的同学是在等待转运出来。有同学向我回忆说，洪水大约是在6号上午的时候出现。目前呢，老师是统一的将他们组织安排在3楼以上的教室或者宿舍里面进行休息。而校园里的食品和物资呢，他们向我们表示说也是有充分的保障的。那么救援人员呢，在把他们转运出来的途中啊，是选择了一些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作为这种临时的转运点，以这种接力的方式是将同学们一一的转运出来。我们通过消防部门了解到，目前在贵港全市仅消防部门就投入了超过1000名消防员，还有100多艘的舟艇来转移这些师生，其中有包括来自广东等外省增援来的队伍，务必要将这些所有的师生转运出去。
1: 此轮广西出现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已经导致全区约有77%的乡镇出现暴雨以上降雨。为应对汛情，当地的抢险救灾工作持续展开。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7月6号广西横州六兰水库发生漫坝决堤。昨天总台记者抵达了决堤水库的现场，我们来听陈小鹏昨天傍晚从六兰水库主坝顶端发回的报道。
2: 现在在我的身后呢，就是此次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和决堤以后被冲毁的主坝坝体的整个的这个结构。目前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土石呢是已经被冲到我们的下游，包括其实我们那个主坝坝体中间其实是有一道石头垒成的这个墙，但是这个墙现在也是被这个洪水冲毁，冲到下游。整个现在水库的这个水位的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了。那么目前这个水位呢，其实大部分的水位是已经低于我们整个水坝内侧的这个拦水坝的这么一个位置，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水库内部还有一些缺口，所以会有一部分水流通过小的缺口继续向我们下游村庄来进行一个倾泻。在我远处的这个水库的中央呢，其实有一部分呢已经是露出了我们这个泥层，所以这个水位还是在逐渐的在下降的。那么在我的前方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水文站，但是这个水文站呢，其实目前也是属于一个停用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洪水也是将我们的水文站冲毁，包括这个水文站内部其实也是发生了这个垮塌和有一些真空的位置，所以说现在是属于一个停用状态。那么其实我们这个水库呢，目前来说人是可以通行，但是呢，大型机械包括车辆还是无法抵达的。我们的安能救援队已经开始用这个大型的机械，包括挖机，包括这个卡车，来进行一个紧急的疏通道路的这么一个作业，疏通我们从独田村到我们这个六兰水库这么一段道路，为的也是更方便的来加快我们整个救援抢险工作的这么一个进行。在我们整个水库周围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因为道路阻断所被困的一些村庄，当地的这个通信保障部门也是紧急的在我们这个周边布设了一些临时的基站来恢复我们这个通信。
3: 连日来，广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洪水和内涝灾害。洪水裹挟大量污染物、致病微生物，即引发各类次生疫病风险。医生提醒，灾后环境消杀、饮食饮水安全、个人卫生防护是关键。
1: 另外，积水浸泡导致电力设施安全风险陡增。供电部门提醒，灾后切勿盲目合闸用电，需严守安全规范，科学排查隐患，严防触电事故发生。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国际方面，近日欧洲多个国家高温天气还在持续，严重的热浪加剧了干旱和野火风险。据路透社8号报道，欧洲即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来听详细报道。
6: 法国气象局8号表示，受热穹顶效应影响，法国高温天气9号将继续，全法将有72个省处于高温橙色警戒状态。与此同时，法国旱情也持续加剧，森林火灾风险进一步上升。英国、英格兰等地本周也可能经历3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而往年7月，英格兰日间平均温度一般在20至25摄氏度。英国卫生部对多地发布的橙色预警从当地时间8号生效，提醒民众防范高温天气带来健康问题。
7: 负责应急准备、危机管理等事务的欧盟委员哈吉亚。
8: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recent heat wave were grave.
9: 近期热浪的后果十分严重，劳动生产率下降，学校停课，工作场所关闭，医院不堪重负，道路受损，铁轨弯曲，庄稼被毁，而人们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6: 进入6月以来，欧洲经历了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导致数千人死亡。 德国联邦统计局七号表示，在这一轮热浪中，德国相关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5000人，法国则预计与高温有关的死亡人数超过2000人，西班牙预计可能有1029人的死亡与极端高温有关，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6月的最高值。爱尔兰欧洲事务及国防国务部长托马斯。
10: 接连来袭的热浪是全球平均气温持续攀升的最新佐证。全球平均气温已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接近 1.5 摄氏度，这一趋势令欧洲深感担忧。我们这里是全球升温速度最快的区域，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无疑是热浪、野火以及洪水和干旱等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主要根本原因。因此，想要做好防范工作，首先要出台强有力政策，减缓气候变化影响，并提升气候适应能力。
6: 路透社报道称，欧洲未来几周即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世卫呼吁欧洲各国能够建立起应对极端高温的医疗系统。
1: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世界卫生组织7月7号警告称，欧洲未来几周可能面临更多致命高温天气。西班牙气候问题专家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全球洞察记者采访时表示，中欧合作可以帮助欧洲应对气候变化与极端高温。请听详细报道。
11: 西班牙高等科学研究理事会海洋科学研究所能源专家乔迪·索莱奥莱表示，导致欧洲夏季气温持续走高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是全球气候变化。
12: 热浪是一种特殊的天气现象，与大气中的急流和高压系统有关，急流会锁住高压系统，让高压系统笼罩整块大陆。气候变化不仅加剧了这种现象的强度，扩大了其地理意义上的影响范围，还增加了它发生的频率。因此，气候变化无疑是欧洲当前所经历的热浪的主要驱动因素。
11: 持续的高温天气正令欧洲电力系统承受重压，一方面是电力需求的激增，同时供给端的各类发电设施则因高温和干旱导致效率骤降，甚至被迫停机。例如在法国、英国、匈牙利、瑞士等国，有多座核电站或燃气电站因为冷却水水温超标，被迫降低功率运行或临时关闭。奥莱告诉记者，对比历史同期，今年热浪对欧洲电力供应及电网运行的压力极大。
12: 今年有两个前所未有的因素，一是热浪的强度显著增强，二是发生的时间点提前，今年竟出现在6月，这实在出乎意料。通常我们预期热浪会在7月出现，热浪导致加装空调的需求增加，包括家庭和工作场所，这类需求给电网运行增加了压力。此外，高温还对电站的冷却设施产生影响。通常我们利用水来冷却发电设施，包括核电设施或燃气发电设施。但如果冷却水温高于所需温度，则会引发麻烦。法国的核电站曾出现过此类情况，他们曾因高温被迫关闭核电设施，这种情况也会影响电力供应。
11: 在奥莱看来，当前欧洲应对高温的能力尚可，但随着夏季气温进一步升高，以及未来气候变化影响的加剧，欧洲电力需求将持续攀升，进而对电力供应形成更大的压力。为此，他认为欧洲需要加快能源转型的步伐，同时解决电网运行当中的瓶颈问题。
12: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快速发展，速度远超以往所做出的模型预测，因此欧洲必须加快能源转型步伐。其中最重要的变革之一，除了已在持续推进的可再生能源转型之外，还需要解决电网运行的瓶颈问题。我们需要强化、改造并优化电网系统，以适应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接入。去年西班牙所处的伊比利亚半岛发生的大规模停电事件表明，电网没有为太阳能电力大规模接入做好准备。我们还需加大对电网运行的灵活性、能源存储能力的投资，不仅包括短期储能，还包括中长期及季节性储能，要考虑到降雨量的变化等因素。
11: 奥莱认为，在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挑战面前，欧洲必须与中国合作，特别是借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并网发电方面的技术和经验。
12: 我认为这是势在必行的， 因为气候变化正在影响地球上的所有人。我们必须分享应对的知识和技术。欧洲应对或适应热浪的经验以及现有的技术解决方案需要与中国分享，中国也能提供实践经验、技术和知识。例如，在大型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拥有深厚经验，尤其擅长攻克可再生能源大规模接入的技术难题。因此，中欧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这样的合作将互惠互利。欧洲绝对需要与中国合作。
3: 今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peration Operation 手术。近日，智利一位医生利用远程医疗机器人实时为厄瓜多尔一名病患做了手术，主导完成有史以来距离最远的机器人远程手术，一举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据报道说，常驻智利的厄瓜多尔医生洛佩斯为一位身处厄瓜多尔的患者做胃旁路手术，洛佩斯完成 operation 手术的主要部分，一支来自中国哈尔滨的手术团队则远程完成了其余部分。此次手术技术传输距离达到 3.5 万公里，大幅超越了此前吉尼斯世界纪录。一台巴西与科威特的远程医疗手术，那台手术的技术传输距离为 1.2 万公里。智利与厄瓜多尔的这台 Operation 手术也为全球远程机器人外科手术树立了全新行业标准。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8: 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2: 是北京时间12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出席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3: 国际方面，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伊朗官员指责美国单方行动破坏谅解备忘录，国际社会呼吁双方保持克制。
2: 俄罗斯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将开始进行石油产品。乌克兰总统与美国总统等北约成员国领导人进行会晤，讨论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
3: 北约峰会落幕，欧洲防务自主路线面临多重挑战。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3: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打响，八支球队将为四强席位展开激烈角逐。
2: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3: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4: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分得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 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当地时间8号在安理会冲突中性暴力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表示，近年来随着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有所升温，妇女和女童是主要受害者，将性暴力用作战争和恐怖主义手段，严重违反安理会相关决议和国际法，严重侵犯受害者尊严和基本权利，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长期创伤。中方强烈谴责并坚决反对一切冲突中的性暴力，呼吁各国共同予以遏制和打击。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此次打击行动是回应的第一阶段，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伊朗将把回击范围扩大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
2: 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在莫斯科主持召开会议，讨论本国面临的燃料紧张问题。俄副总理诺瓦克在会上说，乌克兰针对俄燃料和能源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导致多家炼油厂遭到破坏，造成俄境内汽油和柴油产量减少。俄政府在会后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俄政府还表示，此前俄方同其他国家政府之间签署的柴油出口协议不受上述禁令影响。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八号公布的六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与会美联储官员普遍注意到通胀进一步升高，且仍远高于2%的长期目标。多名官员表示，物价上涨的压力已变得更为广泛，很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在经历显著上涨。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
2: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八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吉尔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不仅对欧盟至关重要，对世界各国同样重要。
3: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八号表示，他对美国虐待墨西哥移民的行为感到愤慨，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墨公民萨尔加多在美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七号发布的信息，其下辖执法人员当天在休斯敦市开枪打死萨尔加多，理由是他企图逃避逮捕。
2: 刚果金卫生部八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759例，其中死亡600例。截至目前，疫情主要波及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三个省份，三省相关医疗机构收治床位已接近饱和。

0: 来关注一下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沙赫尔机场当天凌晨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报道称，伊朗东北部一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官方暂未公布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设施损毁等细节，相关调查仍在进行当中。
1: 另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至9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证实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2: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等地传出多次爆炸声。9号凌晨，伊朗恰巴哈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副省长表示，袭击没有对布什尔核电站造成影响。此外，伊朗媒体援引军方的消息报道称，伊朗方面不久后将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已经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8号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这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报道称，这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对此，伊朗官员当天回应称，美国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继续来听报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基埃表示，伊朗与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一开始就并非建立在信任基础上，而是遵循承诺换承诺的明确机制。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负责确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的相关安排，但美国通过单方面行动以及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挑战了这一条款，并实际上破坏了谅解备忘录的整体框架。伊朗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行使国家主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施压迫使伊朗屈服，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在社交网络上发表声明，表示伊朗正在试图通过武力冲突侮辱伊朗人民，倒威胁发动更多袭击，并非美国实力的体现，而是建立在武力制裁和威胁基础上的对伊政策失败的体现。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斯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他写道，你敢打我就还击，别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
2: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1: 针对地区局势再度升级，国际社会呼吁美伊保持克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8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重新出现的军事对抗感到担忧，认为这可能破坏美伊之间取得的外交进展。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alarmed by the renewed military confrontation.
4: 联合国秘书长对海湾地区重新出现的军事对抗感到担忧，我们在过去24小时内看到的事件有可能破坏伊朗与美国之间取得的外交进展，完全恢复敌对状态，将对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
2: 迪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呼吁冲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任何进一步升级的行动，并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局势。古特雷斯重申，各方有义务充分遵守国际法，包括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古特雷斯敦促美国和伊朗紧急恢复谈判，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1: 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也发表声明，对中东地区局势升级深表关切，重新爆发冲突对谁都没有好处。声明称，巴方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不要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敦促各方遵守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
2: 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通电话，双方就霍尔木斯海峡近期事态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应利用外交渠道处理地区问题，并保持接触与协调，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1: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8号报道，随着美国与伊朗局势紧张，以色列国防部门正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 做好准备。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晚计划召开安全形势评估会议，国防部长卡茨将出席会议，同时以军全面提高战备等级。
2: 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 收盘时涨幅超4%。 国际能源信息服务机构雷斯塔能源公司地缘政治分析负责人乔治莱昂认为，美国与伊朗最新的军事冲突加大了两国谈判陷入停滞，或继续面临更脆弱环境的风险。围绕船只安全、保险成本、潜在延迟和进一步报复的不确定性，或导致
1: 近期油价持续波动。当地时间8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悼念活动在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许多伊拉克民众在活动现场集会并高呼口号，拒绝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事存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米春泽的报道。在伊拉克中南部城市哈尔巴拉，
5: 伊拉克政府正在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其悼念活动的最后仪式。8号当天，来自伊拉克、伊朗及周边多国近百万人前往纳杰夫卡尔巴拉两地参加了悼念活动。而就在8号凌晨，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军事打击，大批民众在悼念活动现场挥舞伊拉克伊朗国旗，高呼反美反伊口号，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事存在撤出伊拉克， 并停止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伊拉克前民兵组织成员沙拉菲告诉记者，
6: 聚集在这里的人们对美国发出了明确的信号，美国一再傲慢无礼，多次在谈判期间不断欺骗我们，不断发动袭击，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5: 伊拉克前什叶派政党成员海德尔说，

0: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2: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3: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4: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5: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4: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2: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7: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6: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7: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6: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25: 劳在闪光。
2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27: 嘉君，你好。
0: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全国最需要我们关注的天气。
27: 好的，最需要我们关注的还是正面来袭的超强台风巴威。截止到今天的11时，巴威呢还是超强台风的级别，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那么11点钟，它的位置是中心在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10公里的洋面上。那它的个头有多大呢？它的七级风圈半径是有500公里，也就是说直径一

0: 1000公里，什么概念？北京到上海的直线距离为1088公里。这么一对比，大家就看得到啊，台风巴威它是一个庞然大物，影响到的范围会很广。那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也是再次升级了台风预警，已经升级为橙色。那么巴威正在逐渐的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可能会在11号，也就是周六的白天，以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可能会在周六的晚上以强台风级或台风级在福建的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那登陆之后呢，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有减弱。那受其影响，今天午后到明天中午这个时段，主要是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东部偏南海域的风力逐渐会加大到6到8级，那么台湾以东洋面部分海域的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明天起呢，东南沿海一带的降雨也会迅速的增强，明后天向台湾、福建、浙江等地率先可能会遭遇暴雨，甚至大暴雨、特大暴雨。之后呢，降雨还可能会深入内陆，波及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的很多地方，所以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各地临近的预报预警，早做应对。家俊，
1: 那说完了台风带来的强降雨，近期我国无论南北啊，降水都不少。那再来介绍一下其他地区降水要重点关注什么吧。
0: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午后到明天中午这个时段，在内蒙古的中部、东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中西部、南部、河北的东部、天津、北京东南部、山东中北部、山西的西北部、陕西东北部、甘肃西部、青海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的东部、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西藏的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都有出现大到暴雨的可能，其中像辽宁中部、天津南部局地还可能会下起大暴雨。那降雨的同时，大家还要特别警惕的是强对流天气，比如说像河北的中部、东北部、天津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那辽宁南部、河北中部、东北部、天津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可能会有超过50毫米，最高达到8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所以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了暴雨的蓝色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那由于台风会协助傅瑞的高压输送水汽，所以周五到周日华北、东北多地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最强时段就是明后天，所以这里的朋友们也要当心。家俊，
1: 好的，非常感谢程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1: 我是家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习近平出席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国际方面，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伊朗官员指责美国单方行动破坏谅解备忘录，国际社会呼吁双方保持克制。
3: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俄罗斯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将开始进口石油产品。乌克兰总统与美国总统等北约成员国领导人进行会晤，讨论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
1: 北约峰会落幕，欧洲防务自主路线面临多重挑战。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打响，八支球队将为4强席位展开激烈角逐。
3: 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代特瓦昨晚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恩代特瓦总统5号抵达广州，先后在广东省、四川省参访，此次访华为期一周，这也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昨天傍晚，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代特瓦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继续访华行程。中纳建交36年，近年来中国与纳米比亚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从基础设施到经贸合作，从绿色能源到人文交流，两国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国援建的纳米比亚首都新机场公路项目去年底通车，中方承建了纳米比亚目前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预计投产后年均发电量。

0: 可满足当地近十分之一的用电需求。纳米比亚是世界上海洋渔业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油、钻石等矿产资源和产量居非洲前列。2025年，纳米比亚对华出口仅次于南非，绝大部分为油矿产品。在中国对非零关税措施的助力下，包括牛肉在内的纳米比亚农产品对华出口持续增加。纳米比亚主流媒体高度关注此次访问，聚焦两国在贸易、投资、可再生能源、农业、人文等多个领域可能达成的合作成果。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相信此访将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做出贡献。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 3.0%， 2027年为 3.4%。 报告指出，中东战争冲击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周期正在共同影响全球经济前景。报告同时上调中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认为中国一季度经济表现高于预期。我们来听央视记者许涛的报道。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报告中指出，当前全球经济仍在增长，但增长动能正在出现分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 3.0%， 2027年为 3.4%， 与2024年至2025年 3.5% 的平均增速相比，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报告指出，中东战争仍在影响能源价格、供应链和通胀走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总体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 4.1% 升至2026年的 4.7%， 随后在2027年回落至 3.9%， 这意味着自2024年初以来的全球通胀下降趋势已经停滞。从主要经济体和地区看，美国经济预计2026年增长 2.3%， 2027年增长 2.2%， 与四月预测基本一致。欧元区2026年增长预计为 0.9%， 较4月预测下调 0.2%。受战争冲击影响，中东和中亚地区2026年增长预计降至 0.7%。 中国经济是这份报告中的一个重要上调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4月份的 4.4% 上调至 4.6%， 将2027年增长预期上调至 4.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世界经济研究处处长德尼兹·伊甘表示，此次上调主要反映了中国一季度经济表现强于预期，特别是进出口对增长形成支撑。
3: So we revised China growth for 2020.
4: 这 0.2% 的上调基本上反映了两种相反效应之间的平衡。一个因素是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活动强于我们的预期，主要由进出口推动，基本上第一季度同比增长 5%， 这会对全年表现形成支撑。进出口一直表现强劲，正如我刚才所说，这是主要驱动力。我们注意到15-5规划将提振国内消费作为优先事项，我们欢迎新规划中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我们认为这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在未来推进再平衡。
2: 报告还指出，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前景的重要变量。一方面，人工智能投资和应用可能推动生产率提升，为中期增长提供支撑。另一方面，如果市场对人工智能利润和生产率提升的预期被下调，相关投资回落和金融市场调整也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总体来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次给出的判断是，全球经济仍在增长，但增长并不均衡。战争带来的能源供应链和通胀压力仍在持续，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周期也正在改变不同经济体的增长动能。未来全球经济能否保持韧性，仍取决于地缘冲突、通胀走势、贸易政策和技术投资等多重因素的变化。
5: 当地时间6号至8号，世界贸易组织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系列会议， 中方在会前向世贸组织提交贸易投资一体化促进工业化提案。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中方提议在世贸组织中讨论贸易投资一体化促进工业化，既是源于对中国工业化不同阶段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回应全球南方发展诉求，助力经济全球化普惠包容发展。中方提议重点围绕三方面展开后续讨论，一是交流成员在贸易投资一体化促进工业化的具体实践，二是梳理现有相关世贸组织规则和工具，三是用好促贸援助等多边发展合作机制。科摩罗、贝宁、乍得、马里、冈比亚现场宣布联署中方提案，最不发达国家集团协调员冈比亚等积极评价中方提案，指出中方所提倡议与其经济发展优先议程高度吻合，支持开展后续讨论。欧盟、英国、挪威等发达成员积极评价中方倡议的建设性，表示愿围绕贸易投资一体化开展后续讨论。
1: 八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一次俄总统普京参加的会议上表示，该国已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将开始进口石油产品。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乌克兰方面打击国际能源设施的举动非常危险。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7: 八号，普京以视频形式主持召开俄联邦政府成员会议，讨论当前燃料和交通综合体运行等问题。分管能源工作的俄副总理诺瓦克在会上表示，俄当天已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将在七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据他介绍，由于包括燃料综合体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持续遭袭，多家炼油厂受损，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产量出现了暂时缩减。为稳定国内市场，政府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将现有炼油厂负荷提升至最高，投放库存燃料，缩短炼油厂检修周期，并推迟检修计划，全面禁止汽油和航空煤油出口，以及动用中小型炼油厂产能潜力。普京在会上强调，乌克兰企图在俄社会制造紧张情绪，但这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俄能源系统储备充足。八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就俄对土耳其供气基础设施遭袭一事回应称，基辅政权不断对国际关键能源基础设施表现出攻击性和恐怖袭击倾向，这是非常危险的举动，俄方正采取最大程度措施以降低此类袭击带来的危险，并期待土耳其及其他国家予以关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当天通报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压缩机站，该站属于兰西天然气管道基础设施。俄气公司强调，此次袭击的目的是破坏俄罗斯对土耳其的稳定供气，由于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袭击未造成严重后果。
5: 八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双方主要就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1: 当地时间八号，北约峰会落下帷幕。峰会期间，北约秘书长吕特提出打造北约制造的防务体系，其中还包括跨大西洋合作生产计划，其目的是推动北美与欧洲军工企业深度融合。然而这一提议却与欧盟旨在优先扶持本土军工产业的政策背道而驰。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希利发回的报道。
8: 随着欧洲防务投入持续攀升，围绕谁来生产武器、谁来掌握订单、谁来主导生产链的博弈正逐渐成为北约与欧盟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吕特提出的北约制造是想让美国、欧洲和加拿大军工企业共同参与武器研发和生产，强化北约内部装备互通、供应链稳定，同时确保美国继续留在北约，将美国与欧洲安全持续绑定。 欧盟的策略则不同。近年来，欧盟加快了战略自主步伐，希望借助扩大本土军工。

0: 生产，减少对美国军事装备和技术的长期依赖，进一步增强欧洲工业竞争力和防务自主能力。显然，欧盟的这一政策取向与吕特倡导的所谓协同合作的模式存在明显冲突。从更深层次来看，这场围绕军工产业的矛盾本质上反映的是北约与欧盟对欧洲安全未来发展方向的不同战略。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期，北约与欧盟仍将保持安全合作的大框架，但围绕防务产业主导权、防务资金流向以及欧洲战略自主等核心议题，双方的博弈或将持续升温。德国退役海军少将尤尔根·埃勒在采访中表示，
1: 欧洲人希望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欧盟成员国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即自行采购所需的军事装备。欧盟制定的欧洲国防工业战略，其明确目标是通过合作，更多采购欧洲制造的装备，这就是欧盟的目标。
2: 当地时间7月8号，美国科技巨头元宇宙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召开发布会，正式公布重磅算力投资计划，将在该省斯特金县建设加拿大首座，同时也是美国境外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项目总投资高达130亿加元，约合624亿元人民币，成为加拿大有史以来单笔规模顶尖的私营产业投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3: 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省长史密斯在发布会上表示，本次投资是阿尔伯塔省产业转型的里程碑式成果。他指出，当前全球 AI 产业持续扩张，算力需求迎来井喷，阿尔伯塔凭借低成本能源、低温散热条件、完备电力配套与本土 AI 专业人才，在北美算力基地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超大型数据中心的理想落地区域。 Meta 数据中心开发副总裁加里·德马西现场披露项目核心参数，整座数据中心建筑面积达290万平方英尺，总装机容量1吉瓦，供电规模可满足约80万户居民日常用电。区别于 Meta 在美国多座算力园区，斯特金县项目定位企业海外核心算力枢纽，主要承载大模型训练、全球社交平台算力调度及对外云算力租赁业务。Meta 将配套出资新建天然气发电设施，与当地能源企业签订长期供电协议，保障园区稳定电力供给。长期以来， Meta 持续在美国德州、怀俄明等地区布局数据中心，但美国本土电网承载力、电力审批周期、运营成本逐步形成发展瓶颈。本次跨边境大额投资标志 Meta 算力布局正式开启美加双核心模式。对阿尔伯塔省而言，该项目将深度带动油气、电力、数字科技多产业协同发展，当地天然气资源将获得稳定长期需求， AI、基建、运维岗位持续扩容，助力传统能源大省向北美算力高地转型。省级政府此前出台专项数据中心扶持政策，简化园区审批流程，允许企业自建配套电厂，大幅缩短大型算力项目落地周期。行业分析认为， Meta 加码加拿大是全球 AI 基建布局的典型缩影，北美科技企业正加速跳出美国本土能源约束，依托加拿大西部低成本、高弹性能源体系扩张算力产能。未来随着项目逐步投产，阿尔伯塔或将吸引更多硅谷科技企业跟进布局，形成区域性 AI 算力产业集群。
4: 眼下新一轮超强厄尔尼诺气候事件正在酝酿，受人为长期气候变化叠加影响，全球多地将接连遭遇热浪、洪涝与干旱灾害。7月8号，一项发布于科学进展的研究通过模型模拟证实，针对性人工增量太平洋赤道海域云层能够有效压制超强厄尔尼诺发展，缓解其引发的全球热浪、旱涝灾害。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报道。
5: 据了解，过往地球工程研究多聚焦于全球整体性降温，而本次研究突破传统思路，主打精准化短周期的区域性气候干预。该研究的研究员、芝加哥大学博士后杰西卡·万表示，这类定向干预技术能够丰富气候变化应对手段，成为极具应用。

0: 潜力的备选方案。该研究的灵感源于一次天然气候事件，2019年至2020年澳大利亚黑色夏季特大森林火灾催生了持续数年的拉尼娜现象。火灾释放的烟尘微粒进入云层后引发连锁反应，大幅提升云层反光能力，将更多太阳辐射反射至太空，实现了区域性自然降温。受这场天然气候实验启发，研究团队尝试通过太阳能地球工程复刻该效果。研究人员依托高精度气候预测模型，复盘了人工云层增量技术对1997年至1998年、2015年至2016年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干预效果。该技术原理简单，落地门槛较低，可通过搭载喷射装置的船舶向太平洋低层大气喷洒海盐气溶胶，增加云滴数量，缩小云滴粒径，提升云层反照率，实现海域精准降温。厄尔尼诺以热带东太平洋海面异常升温为核心特征，会引发全球性气候紊乱，造成澳大利亚干旱少雨、东非冬季多雨等极端天气，持续推高全球气温，常年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与数万亿美元经济损失。模拟数据显示，每年六月启动干预，持续至次年二月，可达到最优效果，能有效扭转厄尔尼诺引发的气温降水失衡，修正全球气候异常态势。不过，该技术目前仅停留在计算机模拟验证阶段，尚未落地应用，且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风险与短板。所有研究结论均来自模型推演，真实大气系统复杂多变，大规模干预可能引发降水紊乱、生态失衡等未知连锁反应，甚至出现干预终止后气温报复性反弹的情况。同时，该技术亦引发跨国气候影响，存在气候公平性争议。研究人员强调，干预时机至关重要，仅在厄尔尼诺出生阶段实施可起效，气候系统成型后干预效果将大幅衰减。
1: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2: 最后来听特派记者高嘉毅前瞻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
3: 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10号凌晨4点在波士顿体育场进行。两支球队曾在四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中相遇，当时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队晋级决赛。法国队面对巴拉圭队的铁血防守并没有太多办法，而摩洛哥队的防守并不弱于巴拉圭，反击能力则比巴拉圭队强很多。所以法国队这场比赛并不会很轻松，摩洛哥具备爆冷的实力。北京时间11号凌晨，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的强强对话将在洛杉矶体育场上演。两支球队知根知底，自1980年欧洲杯1-2负于比利时以来，西班牙队在46年来对阵比利时未尝败绩。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五场比赛4胜1平，进9球0丢球，他们的控球防守能力令人叹为观止，是本届世界杯唯一零丢球球队。而比利时队虽然在八分之一决赛表现出色，4-1击败东道主美国队，但他们的中场优势在面对西班牙队时将荡然无存，所以西班牙队将在这场比赛中占据明显优势。另外两场四分之一决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12号凌晨上演，其中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的比赛堪称四场八强战中悬念最大的一场比赛。首先是挪威队在击败巴西晋级八强之后，状态士气都处于历史最高点，他们已经创造了挪威足球的历史，没有任何心理包袱。头号球星哈兰德也状态正佳，挪威全队有多名在英超效力的球员对英格兰队非常熟悉。而英格兰队在墨西哥城艰难晋级之后，主力阵容出现减员，尤其是右后卫的位置上，主力右后卫里斯詹姆斯打了两场小组赛之后就一直养伤，替补右后卫宽萨则在上一场比赛吃到红牌停赛，这个位置已经到了无人可用的境地。另外主力后腰德克兰赖斯因为腿部疼痛缺席了全队合练，一系列的人员折损导致英格兰队实力受到影响，挪威队目前看起来晋级的希望更大。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迎战瑞士队，尽管阿根廷队在过去两场淘汰赛当中丢掉4个球，但他们仍然是更被看好的一方。双方历史上有7次交锋，阿根廷队5胜2平保持不败，尤其是世界杯历史上两次交锋取得全胜。总体来看，以瑞士队在过往几场比赛的表现，他们很难对阿根廷队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4: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undial， dial 拨号，同时也指刻度盘。sundial， 太阳刻度盘则是日晷。近日，一座特殊的天文钟在法国巴黎揭幕。这座巨大的日晷安装在巴黎西代大学大磨坊校区的一座建筑外立面上。这不仅是法国最大的 sundial 日晷之一，也是全世界第一个碳纤维日晷。这个巨大的碳纤维装置通体白色，总高12米，宽3.5米，厚度只有几毫米，总重量650千克。之所以选择碳纤维复合材料，是因为它可以同时满足尺寸稳定性和外部机械强度的要求。据了解 ，sundial 日晷在欧洲17到19世纪相当盛行，它们通常被安装在公共建筑的外墙上，让每一个看到的人都能直观地知晓时间。
6: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7: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8: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9: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0: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6: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2: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3: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1: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4: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5: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4: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20: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1: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
4: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9号的消息，美军当天上午针对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市郊的空袭，已造成3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乌奇斯坦省安全部门官员称，一方正在调查和评估美军此次空袭的规模和造成。

0: 的损失。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对伊朗完成又一轮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美国一再的侵略行径及其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行为。信函说，美国反复且蓄意违反其承诺，意味着从根本上背弃了该谅解备忘录，需对其非法行径及局势危险升级所引发的一切法律和政治后果承担全部国际责任。伊朗紧急呼吁秘书长和安理会采取立即有效果断措施，迫使美国停止其持续的非法侵略行径，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8号报道，随着美国与伊朗局势紧张，以色列国防部门正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好准备，同时以军全面提高战备等级。报道还称，以军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8号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拒绝阿盟秘书长法赫米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访问。第165届阿盟外长理事会例会续会6月22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正式任命法赫米担任新一任阿盟秘书长，任期5年，他于2026年7月1号起正式履职。俄罗斯总统普京8号在首都莫斯科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俄罗斯面临的燃料紧张问题。俄政府在会后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俄政府还表示，此前俄方同其他国家政府之间签署的柴油出口协议不受上述禁令影响。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9号发布报告说，今年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比1991至2020年同期均值高 3.05 摄氏度。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户外探险违规进入未开发区域被困，这样的新闻最近几年总是经常听到哈。那么过去呢，救援费用大多是由公共财政来承担，但是近两年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你像今年5月，深圳大鹏新区有一名登山者在未开发区域迷路被困，救援持续了4个小时。获救以后，他被要求穿上红马甲，在登山口做了3天志愿者，劝导后来的人不要擅自进入。这是华南第一例以公益服务形式来实施的救援追偿。那么在深圳之前呢，像江西、北京等地也都已经在探索让违规者来买单。从黄山2018年出台有偿救援办法，到江西开出双城先例，再到深圳的罚单还有公益代偿，谁违规

0: 为谁买单正在从一个口号变成越来越普遍的实践。那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如何看待户外探险被困，救援该不该收费，又如何来实施这个老问题，又有哪些新的解法啊。先问一下伊利，因为在意大利有阿尔卑斯山，徒步登山应该是很普遍的户外活动。在你们那儿，如果有人擅自进入没有开发的区域被困，然后又动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来救援，人们一般是怎么看的？
1: 大部分我觉得就是人们就是面对面就是不会说，也不会说他，也不会批评他，但是他们肯定在后面，他们会一直讨论这个事情，会一直说你看那个人，或者你看那些人，他们是怎么怎么做的，就是意大利人不支持让我们国家就是免费去救他或者去帮助他，肯定我们就是希望就是人家做错了或者进去了一个不应该去的一个区，那应该让他承担，应该让他付钱，但是他们不会直接说。
0: 就是面对他们受困的时候，还是该表达同情，还是得同情一下，是吧？但是该付出代价，觉得这也是应该的。
1: 对。
0: 哈洛德，你怎么看？作为一个带团的导游，你的客人如果要不听话，不听你指挥进入这个危险的区域，你会说他们吗？
2: 是，确实是，因为其实很多人就是喜欢玩这种冒险，就是没人去过的地方，或者是他们觉得是不知道如果我去了会怎样，他就喜欢这种刺激的感觉。所以很多人就会希望就是因为这边挡下来了，我还是要过去跨过去看看另一面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很多人其实是做完了这种的活动，他们更喜欢就是发朋友圈等等，就是觉得会很自豪，或者是我做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0: 炫耀一下是吧？
2: 对，就是炫耀一下，就是我做到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是不是每个人能去的一个地方，我去了。但是确实是它会包含了一个很大的风险。如果你很轻松的过去了，然后回来了，那谁都不知道，什么事都没有。
0: 对。
2: 但是假如说出什么事了，那就是问题很大。我们一般，我记得我之前我一般带团的时候，我会非常的提醒就是要跟着我们走，然后如果是要自己的按照自己的节奏要走的话，那就是有一样的路线，最好是在我们的后面，或者是如果是在前面的话，那就是不要离我们太远，或者是看到了什么标识不该去的地方不应该去，因为是到时候如果出问题了，第一就是我一个人，第二就是我们是在非常户外的一个地方，这里是救不过来的，所以你们要自己担这个责任。所以作为导游，我们一般是一开始介绍的时候就会讲出来这些。
0: 你是有责任这样提醒他们的，对吧？
2: 是，就是作为导游，我们也有责任，就是要给他们提醒，就是你们不应该做这些事情。其他其实在巴基斯坦也有，因为巴基斯坦的这种户外活动和山上的活动是太多了，因为巴基斯坦山处特别大，然后有非常多的高山，很多人会去那边玩。但是在巴基斯坦的话，这个行业其实是没有那么的发达，很多地方可能就是大部分的地方就是没有那种的开发，但是巴基斯坦有一个我觉得是不一样的点，就是它不正是会把那些路挡下来，一般就是往那边走的那种，比如说你能开车的那种路，一般就是会有一个警察的那种的，可以说是挡路的一个地方。他们就是会直接不让你往那边走。
0: 就把路就给封起来了。
2: 对，就是很早之前，就是你会看到就是有警察站在那里。一两个警察，他们就会问你，就是你往那边是要去哪里。如果是你比如说那边有个小村，你住在那里的话，他可以看你的身份证，看你的地址，他会让你走。但是他知道就是很多人往这边走是因为后面有什么什么户外的什么大家喜欢爱玩的地方，他就不会让你走。除非因为在巴基斯坦的话，大部分的这种如果是在外面在高山里面出了什么事情什么问题，很多公司是那种私人公司，他们会出租的，那这种的公司你是要出这种地方之前要跟他们签合同，就类似买保险的一个意思。因为 巴基斯坦国家本身也不是很有钱的一个国家，所以它是缺这些资源的。
0: 嗯，
2: 所以很多人如果真的要去玩这些的话，他们要提前安排好，然后找这些公司跟他们签合同，假如说出了什么问题，出什么事，那他们就是会拿这些直升机会去救他们的。
0: 哦，这个是提前购买的保险服务。
2: 对对对，但是如果是自然环境的一些影响，比如说一下子就是下大雪了，
0: 嗯，
2: 但是你不是在那种高山上，你就在水边的一个路上，就是一个山路，然后很多人如果是困在那里了，那就是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2: 那就是国家会
0: 应该那个是公益的救援的范畴，是吧？
2: 对，对，巴基斯坦和欧洲，我其实有发现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是，巴基斯坦很多地方是那种野外的，不是那种自然的地。就是你如果出了不会有人来说，就是这是我的一块地，你不应该进来或者什么的。
0: 嗯，
2: 但是在荷兰我又发现，其实荷兰如果你出去玩，你就会看到很多草坪，会感觉就是像草原的样子，
0: 嗯，
2: 但是其实那些所有的地方都是有人的，
0: 哦，
2: 所以
0: 都是别人的私产是吧？
2: 对，都是别人的思想。如果你进去了，
0: 嗯，
2: 你觉得哇这个草坪好舒服，我想这边录音或者什么的，
0: 嗯，
2: 你只要进去他就会直接报警，然后他就会说你为什么发进来，
0: 哦，
2: 这是我的地方。
0: 嗯嗯，
2: 所以这个我完全没有，我之前没有习惯，虽然我也没有做过，但是我的很多的当地的朋友有提醒我你不要进去，
0: 嗯，
2: 他们会很生气。
0: 所以在荷兰如果要出去玩的话，首先得分辨哪里不安全不应该去，其次还得分辨哪里是别人家里的你也不要去。
2: 对，是是没错。
0: 刚才哈路德说到了一些人去冒险的心理哈，就是很多人天生都会有一种想要刺激，想要探险，想要去别人没去过的地方，这种心理我觉得应该是人性所共有的，不分哪个民族哪个文化里面。但我在想会不会有一些区别，是你比如说我们国内很多人想去玩的地方是因为大多数地方人太多了，所以有的人呢就想找一些人少的地方去探个险，能够玩一点别人没玩过的地方。那在你们那里人没有那么多，大家也会有很强的这种心理吗？
1: 嗯，我觉得这边就是大自然的地方真的很多，就是你也是有道理，就是人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反正你去大自然的你会就你一个人，就是你不会有别的人跟你在一起，但是感觉不一样。我有的时候去河边，然后呢带上我两个孩子去玩，在这附近有一个河边，我们现在都觉得很无聊了，因为你已经去了，你已经了解它，
0: 哦，太熟了，
1: 长得这个样子，
0: 嗯，
1: 对，
0: 嗯，
1: 太熟了，对，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是开车去远一些，可能我们要上山，
0: 嗯，
1: 然后呢在那边也看到了有一条河，我们就开始在那儿随便玩，发现了那边更有意思的，因为很刺激嘛，对吧？那边第一没有信号，第二就是没有人，第三你可能你走一走一段时间之后你还会发现，有一个湖，对吧？
0: 明白了，
1: 这湖里面你还可以游泳。
0: 所以其实这种好玩它完全来自于陌生感新鲜感，并不见得它本身真的有多么的好玩，是吧？
1: 是的是的，你就可能你就像离开你平时你过的这些日子都长得一样，
0: 对，
1: 就是的这个日常生活每天很无聊嘛，对吧？所以你就想，有空或者到了周末或者到了放假的时候，我就去找一个更有意思的地方，我没去过的地方。
0: 是。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6: 外国人的视角，
7: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但是其实我觉得，不同的地方的人民也有不同的一些概念和想法。你刚刚问伊利，就是在意大利或者在欧洲有没有，就是这种人，他们会不会有这种的想法？其实，比如说，如果荷兰其实非常平的一个地方，这里没有山，那代表大部分人可能就是会没有机会出山里玩，那他们就完全没有概念。比如说有一个荷兰人出了中国的话，他看到哇黄山那么高的山，然后那么多山处，就是一级可以爬一级可以爬，结束不了的，
0: 嗯，
2: 那他们是不是会讲？但是其实荷兰这边政府他们会非常的重视这种的一个教育，就是荷兰没有山，但是你们去国外的话，你们去山处玩，第一就是如果你去了违规的地方，你会被罚款的。
0: 哦。
2: 第二个， 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你得自己花钱，
0: 嗯，
2: 要么是你自己买保险等等。所以呢，我又发现就是很多这种西方国家的这些人，他们的这种的知识，他们这种的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教育也是很强的。
0: 嗯，
2: 我又发现我之前在中国带团的时候，有不同国家的游客，他们的这种的就是这种的理解是，
0: 嗯，
2: 对，这种的意识是不一样的。
0: 嗯，
2: 就是很多来自西方的这些人，他们还是会尊重这种的，就是不应该去未归处或者跨过处，因为他们心里有这种的感觉。如果我过去了，第一就是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荷兰，如果你只要进入一个私人的地方，
0: 嗯，
2: 你也会被罚款的。
0: 明白。
2: 那更就是你在出国家的一个大自然的一个违规的，你更会被更严重的会罚款，
0: 嗯，
2: 很有可能是还有别的一些不好的结果。更就是如果出了什么问题，那这边一般就是在荷兰的话，各种这种医疗的或者是救护的这些费用是特别贵的，
0: 嗯，
2: 所以很多人就是会非常害怕，如果是真的出问题了，我能不能付得来这些钱，
0: uh-huh.
2: 所以很多人就是不敢玩这些冒险。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很多当地人在巴基斯坦也是，很多当地人他们觉得随便，因为对他们来说是每天的一个习惯的一个事情，
0: uh-huh.
2: 在巴基斯坦我看当地人一般就是会未归玩这些。在中国的话也是，我看过每次在团如果是当地人的话，他们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更了解，这是我们的国家能发生什么，
0: 明白。
2: 然后呢他们就会希望我可以跨过去，我要另一边去看看，
0: 就是他们过于自信了，是吧？有的时候对于陌生的环境，你虽然不了解他，但是你自以为对他很熟悉，所以有一点轻慢这个大自然。
2: 没错。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方面如果做一个比较，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更好的一个教育也是很重要的，
0: 嗯，
2: 如果你可以教给大家就是不应该这样，它的费用可以搞到什么程度，
0: 对，
2: 就是我觉得也是有用的。
0: 哎，我觉得在我们国内民众所受到的教育大多数是来自什么呢？这个新闻事件会对民众形成一定的教育的效果，但是这个新闻事件毕竟不是每天都会发生，所以相应的来说这样受到的教育还是偏少了一点。你刚刚说在荷兰，你比如说你进入别人的领地，你也会被报警，会被罚款，可能这样的事情也会时不常的不小心发生一下。所以是不是民众日常接受的教育很多，甚至包括就是政府专门会针对去户外探险会做一些宣传片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教育会比较普及，对吧？
2: 没错，没错。这边我刚才说的是你只要跨进去私人的，我那天在开车，然后呢这边很多的房子他们就是外面会有很大的一个就是前院，
0: 嗯，
2: 然后呢前院旁边一半就是有一段路，很多人就是可能有前方可以停车的那种地方，
0: 嗯，
2: 然后呢我想倒车，但是那个路没有够宽，然后我的想法是我可以这边进然后倒出来，
0: 就一会儿会儿功夫马上出去没事儿，是吧？嗯，
2: 对。但是我的朋友说不应该，上次他就这样进去然后倒车过来，然后那个人就出来了就开始抱怨，他说这是我的地，你为什么把车开进来呢？
0: 几秒钟都不行吗？
2: 对对。所以很多人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是我的地，你干嘛把你的车开进来，你要倒车是你的事。
0: 这个也太界限太分明了吧，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了。
2: 所以我就说你看就这么小小的，他们就是会非常的就是会小心这些事情，会非常的会介意，
0: 嗯，
2: 所以呢这边人他们的这种的意识还是蛮强的，
0: 好吧，
2: 更别说就是他会在自然的户外的一个地方还明显的歇脚，不应该过处他会跨过处，这种情况会很少的。
0: 明白明白。所以这个界限感真的是从小到大根深蒂固的植入荷兰人的心里面了，
2: 会比较强。没错，
0: 是
1: 我同意哈鲁德刚才说的话，但是有一个点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比如说本地人可能就是了解这个地方或者了解这块地，所以他们可能去爬山的时候或者去山他们就是知道，可能他们也能看懂这些表示或者这些路线，
0: 嗯，
1: 但是外地过来的人或者外国人他们可能去旅游的时候可能他们不太了解，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这边景的新闻都是游客或者外国人，
0: 嗯，
1: 可能他们就是没有看懂或者不知道应该是这么走或者应该跟着这个路线，然后呢他们迷路了或者他们受伤了什么的，然后呢，
0: 嗯，
1: 他们要去找 直升机救护或者叫人帮忙什么的，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新闻都是这样的。意大利也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国家，有的时候这些路线可能是几十年前的，二十几年前的，然后呢就表示现在表的不好，
0: 对，
1: 或者这些可能都是意大利语，也没有英文的，对吧？
0: 嗯，
1: 那外国人可能就看不懂，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找一些本地人，也可以多问一下，
0: 嗯，
1: 或者去多了解一下这个地方，再去爬山，
0: 就是要提前做功课，对，就是要自我教育。是你刚刚说这个外国人到本地来探险。曾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就是一个英国的徒步者在意大利多洛米蒂山区徒步，然后他连续无视了四个封闭警示牌，还有一处实体的路障，等于是强行闯入了一个封锁的区域，后来被困了。当时我看新闻是意大利救援队把他救了出来，然后开出了14200多欧元，大概11万多人民币的天价账单，对吧？就是救了，但是价格也是相当的高，而且据说在意大利这个救援要自己掏钱，这个事情是已经写入了国家法律的，是吗？
1: 对，是的，因为我们这边就是也是跟刚才哈鲁德说的一样，就是你本地人你有这个医保，对吧？
0: 嗯，
1: 医疗都是免费的。
0: 嗯，
1: 但是比如说直升机也有一个费用，
0: 嗯，
1: 或者救护车也有一个费用，而且你是外国人，你没有这些免费的服务，所以你得自己掏钱，而且肯定上面他们还增加了一个罚款，
0: 嗯，
1: 为了给他一个教训嘛，对吧？
0: 对对。
1: 所以我觉得首先你去国外你得绑一个保险。
0: 对。
1: 另外我觉得就是跟我刚才说的一样，你可以先去了解一下，比如说我在这个地区，如果我找直升机是什么费用，或者我找直升机免费的，这是按分钟还是按一个小时？
0: 提前预估一下这个成本有多高，是吧？但是罚款啊，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个费用实在太高了的话，执行性怎么样？这个效果怎么样？不好来判断。假如有一些人他就赖了，就不肯交这笔罚款，最后也有可能追讨不回来等等。我看现在我们国内有不同的做法，就是刚才我介绍的深圳的这个华南首例，用公益服务形式来实施救援追偿，就有点像什么呢？我们小时候班里面最调皮的男孩子，老师就让他去当班长。哎，你不是调皮吗？你来负责管好班上的学生。这个最调皮的学生最后老老实实的成了一个秩序的维护者。我觉得这个做法我自己觉得很好啊，就是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是真的自己意识不到，那么让他作为一个公益讲解员，让他去给别人讲，哎，以此他来加深自己的认识，这也是一种教育，长远的来看效果更好啊。
4: 确实是没错，重点是教育，你要教他不应该下次再做。
0: 没错，
4: 那个也是罚款的，也是一个方式，就是他给出来那么多钱，他肯定会记下来，我下次不应该做。
0: 那个就是让
4: 他
0: 疼一下，是吧？
4: 对，没错。
0: 嗯，
4: 但是如果他真的交不出来，那还有很多各种方式，你也可以做，让他，比如说做两座的志愿者，
0: 嗯，
4: 就在这里当路，别人来的就不应该让他们进去。
0: 嗯，
4: 然后还有很多，我上次也有看到，就是你可以做出一些就是社会的一些志愿者的一些事情，你可以给出，比如说这个户外的一个地方，你可以给他们一些资源，其他的资源
0: 啊，捐助一些东西，是吧？
4: 对，在这边我有看到，嗯，他们这边也有很多方式，如果你真的交不出来这些罚款，他也可以给你分期，你一年或者两年内每个月送你的工资会自动的会扣掉，
0: 哦，
4: 等等的方式，
0: 嗯，
4: 也可以做到。
0: 所以现在我觉得各种各样的做法呢，就像哈鲁德说的，目的是为了让他记住这个教训，不要再如此的轻慢，所以有教育的方式，有公益服务的方式，有罚款的方式。深圳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把惩罚来前置，就不管你有没有受困，如果你进入一个未经允许进入的区域被发现了，那你就要接受罚款，违规行为本身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也是对大家的一个小小的提醒。因为人给你的这个惩罚的提醒比大自然给你的惩罚那可要温和多了。
4: 没错。
0: 好，那我们今天关于这个户外探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4: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们把上次路的每次都是撒过了。
1: 感谢大家 ，Ciao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0到11号

0: 江汉、江淮、黄淮、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或南海还将有两个台风生成。16到18号，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联合国大会近日举行全体会议，围绕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进行辩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发言时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对古巴实施一场多维度的非传统战争，企图在古巴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并破坏国家稳定，从而为其军事干预铺平道路。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已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仅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封锁造成的损失就达到创纪录的80.83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7%。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1962年，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自1992年以来，联大每年都会审议古巴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决议草案，相关决议多年来均获压倒性支持。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不要站在国际共识、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
3: 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4: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5: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6: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7: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6: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8: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8号在安理会冲突中性暴力问题公开辩论会上发言表示，冲突中性暴力践踏人道底线，叩问人类良知，应对这一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加强团结合作，避免借此相互指责制造对立，将有关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作为负责任大国和全球妇女事业的积极倡导者，中方愿同各国一道，为消除冲突中的性暴力，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大贡献。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已对伊朗完成又一轮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美军当天上午针对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市郊的空袭已经造成3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当地时间8号，伊朗国家电视台首次公开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官邸遭美国和以色列袭击后的画面。这次公开的官邸区于2月28号遭袭，阿里哈梅内伊遇害。3月，该区域曾再次遭袭，以色列宣称打击了官邸下方一处庞大的地下指挥中心。俄罗斯总统普

京八号在首都莫斯科主持召开会议，讨论俄罗斯面临的燃料紧张问题。俄政府在会后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俄政府还表示，此前俄方同其他国家政府之间签署的柴油出口协议不受上述禁令影响。据美联社八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密歇根州已经有近1000人被诊断患上环孢子虫病。这一数字不仅刷新了该州的疫情记录，也使其成为全美近几年最严重的环孢子虫病毒爆发事件之一。目前，全美环孢子虫病例数已经逾1000例。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官网信息，环孢子虫病是由几种微小的环孢子虫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疾病，可能通过食用或者是饮用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当地时间9号12时36分左右，韩国庆尚北道的一处化工演练场发生火灾。韩国消防部门13时10分左右将火灾应对级别上调至2级，目前正在全力进行灭火作业。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当地政府已经向居民发送紧急通知，提醒民众小心火灾造成演练场内有毒气体的泄漏。国内方面，今天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在郑州举行，会上宣布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上线运行。作为全国首个10万卡级超智融合算力资源池核心节点的全在运行，让郑州本地算力资源实现量级跃升，成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的关键支点，可为大模型研发、科学智能体等前沿创新提供先进高效普惠的算力支持。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超强台风巴威预计明天，也就是10号起影响我国近海及沿岸部分省份，后天也就是11号周六影响将达到最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0: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翻开近代中国的历史卷宗，积贫积弱，国力衰微，是刻在民族心底的伤痛。曾经的中国工业凋敝，科技落后，国门洞开之后屡遭欺凌，105载风雨兼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华民族一步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从一穷二白到产业林立，从技术落后到自主创新，一份份建设档案清晰记录下大国崛起的坚实足迹。百年强国之路是一部自强不息、砥砺奋进的奋斗史诗。那么，近代中国为何深陷落后挨打的泥潭？百年间，我们如何打破困局、筑牢发展根基？如今的中国又凭借怎样的实力屹立于世界东方？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带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百年奋斗铸就时代辉煌》。回溯晚清至民国的各类官方档案、外交条约、实业记录，一段山河破碎、国力孱弱的历史徐徐展开。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割地赔款，主权沦丧，关税被列强把持，通商口岸任由外人管控，曾经屹立东方的文明古国彻底陷入被动。

挨打的境地。彼时的华夏大地没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传统小手工业在洋货的冲击下节节败退，大小作坊纷纷倒闭，近代科学技术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军工、交通、通信等核心领域全面落后，国防力量更是形同虚设。偌大一个国家陷入有国而无强兵的绝境之地。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无数仁人志士挺身而出，开启了漫长的救国求索之路。晚清洋务派发起自救运动，先后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近代军工企业，试图施以长技以制夷。但查阅当年工厂台账、军械制造记录，便能清晰看到，这场运动只是对封建体制的表层修补，核心生产技术、关键设备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企业管理腐朽混乱，贪污腐败屡见不鲜，耗费数十年心血与巨额银两建起的实业，最终在甲午中日战争的炮火中灰飞烟灭。洋务运动失败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相继登场，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试图效仿西方政治制度改变国运，却因为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一次次在反动势力的打压下宣告失败。近代百年的探索用惨痛的事实证明，不触动腐朽的社会根基，没有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先进政党引领，单纯引进技术、照搬制度，永远无法让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近代工业的落后程度从留存的统计档案中可见一斑。民国鼎盛时期，全国钢铁年产量尚且不足万吨，日常使用的铁钉、火柴、煤油全都依赖进口，洋钉、洋火、洋油这些称呼成为一代人难以磨灭的记忆。全国铁路里程寥寥无几，且线路分割标准不一，多数路段由外国资本掌控，公路稀稀拉拉，偏远地区依旧依靠车马代步，科技领域更是人才凋零，现代科研体系无从建立。面对席卷全球的工业革命浪潮，中国彻底落在了时代身后，国防与外交领域的窘境更是雪上加霜。晚清八旗绿营军纪废弛，战力低下，各地军阀拥兵自重，相互攻伐，百姓深陷战乱。对外交往中，弱国无外交成为铁律，谈判桌上的中国代表屡屡被迫退让，国家尊严被肆意践踏，国家积贫积弱，最受苦的就是普通百姓。实业凋零让万千手工业者失去生计，连绵战火让田园荒芜，村落残破。在无尽的黑暗与挣扎中，全体中华儿女期盼着一支真正能够救中国、强中国的力量。1921年，嘉兴南湖红船之上，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诞生之日起，这个年轻的政党就把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作为毕生奋斗目标，一条波澜壮阔的百年强国之路就此正式启程。工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近代中国工业近乎全面空白，这是新生政权必须直面的第一道难关。中央档案馆珍藏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普查档案记载，1949年全国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比重极低，重工业几乎为零，全国像样的工厂屈指可数，生产设备老旧破损，技术工人严重短缺，想要自主生产一台普通机床、一辆简单的运输车辆，在当时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党中央高瞻远瞩，将工业化建设摆在核心位置。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工业建设热潮，无数热血青年、产业工人告别家乡，奔赴祖国各地的建设工地。东北平原之上，昔日的荒原摇身变为工业热土，
鞍山钢铁公司、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重型机器厂等一批标志性企业拔地而起，东北由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工业基地，机器的轰鸣声奏响了工业化起步的激昂序曲。那个年代没有先进设备，没有成熟技术，建设者们全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白手起家。老一辈工人师傅们睡工棚吃粗粮，日夜坚守在生产一线，没有图纸就手绘临摹，没有精密量具就靠手工对比，重型设备无法运输就人拉肩扛。在长春一汽的建厂档案里记录着这样一段往事：建厂初期物资极度匮乏，工人们冒着严寒破冰取水，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车间里组装零部件，连续数月吃住都在厂区。1956年7月13日，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缓缓驶下生产线，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现场无数工人热泪盈眶，欢呼声响彻厂区。数十年接续奋斗，我国逐步建立起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彻底摆脱了工业品完全依赖进口的困境。洋钉、洋油渐渐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国产钢材、机械、日用品走进千家万户。从第一炉优质钢水出炉，到第一条自主设计建造的铁路通车，从第一台精密机床试制成功，到万吨巨轮扬帆出海，每一次突破都被详细记录在工业建设卷宗之中。进入新时代，中国工业完成从规模扩张到质量跃升的华丽转型，传统制造向着高端制造全速迈进。如今我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是全球唯一具备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钢铁、水泥、家电、汽车等传统产业产量常年位居世界第一，大飞机、高速动车组、深海钻井平台、大型盾构机等大国重器不断问世。在智能制造车间里，工业机器人精准作业，数字化控制系统统筹全流程，一大批大国工匠传承老一辈奋斗精神，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攻克技术难关。中车集团高级技师李万军扎根焊接岗位数十年，为我国动车组高铁列车攻克数十项焊接难题，手上布满伤疤，却用精湛技艺守护万千旅客的出行安全。航天发动机焊接专家高凤林30余年专注微小零部件焊接，在0.0几毫米的精度上反复打磨，为航天器保驾护航。从一穷二白到制造强国，百年工业发展史是一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史诗，一代代产业工人接续拼搏，用双手筑牢了大国发展的坚实根基，也印证了唯有独立自主、脚踏实地，才能走出属于自己的强国之路。近代中国科技发展长期停滞不前，当西方世界接连掀起工业革命，科技成果层出不穷之时，国内依旧固守传统农耕模式，新式学堂数量稀少，自然科学不受重视，海外归国人才寥寥无几。翻阅近代教育与科研档案，不难发现，彼时整个社会缺乏探索创新的氛围，技术全面落后的局面让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处处被动。改变科技落后的面貌，成为一代代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追求。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迅速整合全国科研力量，组建各类科研院所，选派青年学子远赴海外深造。一大批旅居海外的爱国科学家放弃优厚的待遇、安稳的生活，冲破西方国家的重重封锁，毅然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在美国取得优异学业后，义无反顾选择归国。此后28年，他隐姓埋名扎根西北戈壁，远离家人，远离繁华。
罗布泊荒无人烟，风沙漫天，物资极度匮乏，科研设备简陋落后。他带领团队靠着算盘

草稿纸演算海量数据，在一次次试验、一次次失败中艰难探索。一次核试验出现意外，辐射物质泄漏，邓稼先不顾众人劝阻，第一时间冲进爆心区域查看情况，身体因此受到严重损害。正是这份舍生忘死的坚守，让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相继爆炸成功，彻底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与核讹诈。同样令人动容的还有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他被美国视作能顶五个师的顶尖人才，却始终心系祖国。为了阻止他归国，美方将其软禁数年，百般刁难，但钱学森初心不改，始终坚持斗争，最终辗转回到故土。此后他牵头搭建中国航天事业框架，带领团队从零起步，为载人航天火箭技术奠定坚实基础。老一辈科研工作者点燃了科技的火种，新一代科研人接续奔跑。如今中国科技实现多点开花，领跑世界，载人航天工程步步向前，从神舟飞天到天宫建站，一代代航天人接力奋斗，北斗导航系统组网成功，彻底摆脱对国外导航技术的依赖，一代代北斗人攻坚克难，面对国外技术壁垒，自主研发核心芯片系统算法，让中国北斗闪耀全球。高铁技术驰骋大地，从引进消化到完全自主创新，复兴号实现全部核心部件国产化，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名片。除此之外，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领域捷报频传，曾经我们只能仰望世界先进技术，如今越来越多中国标准、中国方案走向全球。百年科技之路，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一代代科研人坚守真理，勇攀高峰，让科技之光照亮民族复兴的征程。强国之路，必有坚甲利兵守护家园，也必有开阔胸襟拥抱世界。近代中国国防废弛，国门被迫打开，外敌肆意入侵，百姓流离失所。百年风雨过后，如今我们拥有坚不可摧的国防屏障，也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道路。回望近代国防档案，晚清军队装备杂乱，训练松弛，面对洋枪洋炮一触即溃。军阀割据年代，各路武装只为争夺地盘，全然不顾国家安危。中国共产党在战火中缔造了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人民军队历经千锤百炼，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民族独立。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将士跨过鸭绿江，在装备后勤全面落后的情况下，凭借钢铁意志击退强敌，打出了国威军威。如今人民军队已发展成为陆、海、空、火箭、战略支援等多军种协同的现代化强军，国产航母劈波斩浪，隐形战机翱翔蓝天，先进导弹构筑立体防御网络，在漫长的边境线上，一代代边防战士默默坚守。卫国戍边英雄团长齐发宝常年驻守喀拉昆仑高原。2020年边境冲突中，面对数倍于己的来犯之敌，他身先士卒，张开双臂挡在最前方，用血肉之躯捍卫祖国领土完整。高原高寒，缺氧孤寂，戍边官兵日复一日巡逻值守，成为祖国边境线上最坚固的界碑。强大的国防彻底终结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历史告诉我们，闭关锁国只会脱离时代，被动开放只会任人宰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动拥抱世界。从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拔地而起，到沿海内陆城市依次开放，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从

从进博会、服贸会连通全球客商，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无数外贸从业者、涉外工作者、海外建设者奔走在世界各地，在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建设者远赴异国，修建铁路、公路、港口，助力当地发展，用真诚合作收获友谊。我们在交流中学习先进经验，在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既向世界展示中国发展成果，也以大国担当助力全球共同发展。105载强国征程，从满目疮痍到盛世富强，这绝非偶然。近代无数救国方案相继失败，唯有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出的道路越走越宽，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与发展规律。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是因为这个政党始终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终极目标，立足中国国情，拒绝照搬外来模式，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面对艰难险阻，全体党员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迎难而上。面对时代变革，始终与时俱进，主动求变。百年奋斗也充分证明，人民是强国之路最磅礴的力量。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到实验室里的科研学者，从戈壁滩上的建设者，到边境线上的戍边战士，亿万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聚成无坚不摧的奋进力量。国家的崛起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功绩，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同时，百年历程不断警示我们，自强方能自立，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近代因技术落后被动挨打的教训刻骨铭心，因此百余年来，我们始终坚持自主创新，攻克一个又一个卡脖子难题，牢牢把握住发展的主动权。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世界格局加速演变，机遇与挑战并存，历经百年磨砺的中国已经拥有雄厚的发展基础和充足的底气。我们不会停下奋进的脚步，而是继续夯实产业根基，突破科技瓶颈，筑牢国防防线，扩大对外开放，向着更高远的目标稳步前行。百年跋涉，步履铿锵，这段从沉沦到崛起的伟大历程早已载入史册，也将持续激励全体中华儿女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向前。百年跋涉，步履铿锵，从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到国泰民安、盛世富强，105载的强国之路是一部自强不息的奋斗史诗。工业崛起筑牢发展根基，科技创新点燃前行引擎，强大国防守护万里山河，开放姿态拥抱广阔世界。曾经我们在世界潮流中掉队，如今我们以昂扬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日繁荣强盛的中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peration Operation 手术。近日，智利一位医生利用远程医疗机器人实时为厄瓜多尔一名病患做了手术，主导完成有史以来距离最远的机器人远程手术，一举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据报道说，常驻智利的厄瓜多尔医生洛佩斯为一位身处厄瓜多尔的患者做胃旁路手术，洛佩斯完成 operation 手术的主要部分，一支来自中国哈尔滨的手术团队则远程完成了其余部分。此次手术技术传输距离达到 3.5万公里，大幅超越了此前吉尼斯世界纪录。一台巴西与科威特的远程医疗手术，那台手术的技术传输距离为 1.2万公里。智利与厄瓜多尔的这台 Operation 手术也为全球远程机器人外科手术树立了全新行业标准。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9: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4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9号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卸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根据计划，海上演练阶段在青岛附近海空域进行，设置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科目。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9号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中国和东盟11国的防务官员、智库学者等约150人参加。这届活动以践行亚洲安全模式、中国东盟携手应对世界变局为主题，旨在汇聚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领域的智慧力量，深化战略沟通，增进安全互信，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智力支持。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参加完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返回华盛顿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特朗普还称，美国在军事上已经赢了，伊朗什么都不剩了。目前暂未看到伊朗方面对这一说法的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打击了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美国一再的侵略行径及其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行为。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深切担忧，强调重新爆发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切实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当地时间8号晚，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举行悼念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民众集会。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发表视频讲话表示，伊朗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挫败了侵略者的企图。黎真主党仍致力于伊美对话进程，同时将继续坚持战斗。他还表示，以色列不可能获得稳定，抵抗力量将会解放这片土地。一名美国政府官员8号表示，美国财政部将会同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向总统特朗普提交一份西班牙商品清单，美方未来数日内或将对清单上的商品实施贸易禁运。特朗普当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指责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称要切断与西班牙一切贸易往来。不过特朗普稍后在返回华盛顿的途中告诉记者，西班牙完全改变了态度，接受了关于一项大额支付的要求，但是并没提供更多的细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3: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暑期旅游旺季来了，那么在这个夏天，我们看到这个旅游市场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热。除了亲子游，在这个夏天，像入境游、小城游等等也在增加。而且呢，像跟着电影去旅行、跟着电视剧去旅行，包括像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等等这样的主题游的火爆哈，也是带动了相关的文旅。比如说呢，给阿嬷的情书的火爆 就带火了潮汕旅游。那么当地也接住了这波流量，在为游客完善便捷文旅配套的同时，围绕影片打造的取景打卡点也可以让游客感受到极具区域特色的潮汕本土文化。那么同时啊，各大城市的入境游的人数也是在明显的增加，也是带动了各地的人气儿哈，给这个消费市场带来了新气象。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大家一起到上海去看一看。随着暑期旅游旺季开启，叠加入境免签政策持续释放红利，上海入境游市场持续走热，城市漫游成为境外游客暑期出行的首选玩法。各大商圈配齐多语种导览，外籍游客专属打卡路线，暑期特色 IP 夜游活动，外国游客沿着梧桐街巷、江南园林、城市天际线一站式体验潮流购物、传统美食、城市地标，沉浸式感受中西交融的海派文化。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上海累计接待入境游客438.36万人次，同比增长29.06%。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凡、杨敦煌的报道。
4: 上海武康路街区是不少外国游客体验上海的首选站。这条历史风貌街区汇聚国际潮牌快闪店、本土国风原创店铺，这几天又有多家国内外品牌首店在这儿集中落地，吸引不少外籍游客前来打卡。游客们或骑行或漫步，在梧桐林荫下用一杯咖啡开启

0: 上海之旅的一天。新西兰游客莉莉说。
1: 这个区域最吸引人的是有各个种类的店铺，这就是我们来这儿的原因。我看到了好几家本土服装品牌，店里的丝绸面料特别好看，中式设计美感十足。今天也是我们到上海的第一天，还没逛完更多的店铺，但我已经觉得这些款式雅致精致，风格温婉大方。
0: 正午时分，不少游客选择来到传统地标豫园，古典园林建筑与市井小吃市集构成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站点。危地马拉游客亚历杭德拉专程来打卡豫园的小笼包。
1: 小笼包应该是这里最受欢迎的，我们正是为此而来。我真的非常喜欢，汤汁很丰富。我认为食物是每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所以通过食物你可以真正了解他们以及他们习惯的味道，你可以熟悉不同的人，不同的品味。
0: 入夜后，许多境外游客选择换个角度看上海，有的前往西岸滨江沿江散步赏江景，再看一场沿江露天电影，有的直奔陆家嘴，登上被誉为上海之巅的上海中心大厦观光层，在高空俯瞰上海夜景。据悉，上海中心大厦今年上半年累计接待境外游客15.2万，同比增长68%。意大利游客罗拉说，
1: 我认为这是一种在夜晚看整个城市的美丽的方式，这里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把夜景尽收眼底，我们可以尽情享受。
2: 2026年暑期，上海聚焦国际顶级赛事、国际化演艺、全球潮流文娱三大核心板块，打造全域联动的全球影响力夏日文旅矩阵，向海外游客推出多语种家庭套票、跨境一站式玩乐套餐、依托 FE 电动方程式、世界杯观赛活动、重磅国际艺术特展等世界级文体活动，提升入境消费增量，擦亮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名片。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刘潇凡、杨敦煌的报道。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叠加全新启幕的 FE 电动方程式上海站赛事，上海全域商圈同步落地体育主题沉浸式消费场景，打造观赛、演艺、购物、餐饮全链条。黄浦区商圈推出40天世界杯主题活动，六大足球快闪空间、20余场多国风情演绎持续上演。美国游客古尔西说，
3: 表演太精彩了，他们真是超级天才，我觉得我肯定做不到这些动作，这是非常令人震惊兴奋的表演。我只是在街上闲逛就能感受到城市满满的活力，对外国游客来说这是难得的体验，整座城市的朝气扑面而来。
0: 今年暑期，浦东美术馆重磅推出乔治·莫兰迪、让·努维尔双艺术家中国首展，两大展览均为国内首次完整规模落地，吸引法国、俄罗斯、英国等多国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针对海外游客观展需求，浦东美术馆全面升级涉外配套服务，场馆入口配备专职外语接待人员，场馆同步接入上海武馆联动跨界联票。法国游客季姚姆告诉记者，
4: 明显感觉到上海艺术行业的巨大进步，这里所有的展览都达到了国际顶尖水准，很多国际知名艺术家都把中国首展放在上海，足以证明上海在全球艺术领域的地位。
0: 几天前，史前星球恐龙主题特展在上海西岸美术馆开启全球首展，运用 3D 环绕影像、全域沉浸式光影技术，打破传统展陈模式，让人仿佛置身深海之中。前沿数字展陈形式成为海外游客热议亮点。英国游客艾米说，
5: 我完全沉浸在展厅之中，画面环绕四周，表现形式是非常创新的，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
0: 据悉，今年夏天上海将集中落地 ATP 1000网球大师赛、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多场国际潮流演艺、海内外重磅文博大展等58项高能级国际活动，形成赛事加演艺加文博三位一体海外引流矩阵，持续释放入境消费全新增长空间。
2: 自7月1日全国离境退税 2.0 无纸化新政推行后，上海率先落地一整套数字化退税便民方案。同时，上海围绕提振入境消费，同步推出系列特色消费活动与全链条国际化配套服务，多维度优化境外游客在沪购物、游玩、出行体验，持续释放入境消费增长动能。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刘潇凡、杨敦煌的报道。
0: 今年上半年，上海入境客流

0: 流稳步增长，有力拉动境外购物消费。数据显示，上半年上海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 63.2%， 其中即买即退销售额增幅达 2.9 倍，上海全市新增退税商店超500家，退税商店总量突破2400家。7月1日国家离境退税 2.0 政策正式落地，上海同步上线数字化便民工具，各大商圈完成 2.0 版自助退税机全覆盖。尼泊尔游客普拉贾帕蒂说，
1: 我感觉这个过程真的很简单，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大约2分钟左右，整个过程变得更容易了。
0: 上海市黄浦区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科长刘静说，
2: 实现了同比 4.8 倍的增长。今年7月1日起，全国范围内推行了离境退税的无纸化办理新流程这一项新的服务举措，然后我们黄浦区的各大商店也已经全面落地。我们的外籍游客在购买完商品之后，可以通过扫描我们全国的通用码，生成一个专属于自己的专属服务码。那这个服务码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码通办，全环节的流程都可以实现无纸化的办理。上海市也推出了一个上海市的离境地图线上线下版，同时在我们黄浦区的各大重点商圈都已经布局，同时在上海的两大口岸机场也都可以免费获取。
3: 如今交通枢纽不再只是匆匆过客的站点，而是集购物、度假、休闲于一体的生活核心，是交通基础设施的升级，是城市生活方式的重新定义。交通引流、消费聚集、文旅赋能的良性循环，正成为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和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力量。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张爽一起去看一看。
4: 英国交通大臣海蒂亚历山大在参访期间对北京通州站很是赞叹。
5: 当这个沙盘升起来，你可以清楚看到这个地下工程的庞大体量。其实在实地参观通州站时就能感受到它的建设水准。但当再看到这个沙盘演示，会觉得十分震撼。我们的交通项目都没达到这样的建设规模。目前我们正在修建伦敦至伯明翰的全新高速铁路，这大概是英国国内能和通州站对标最接近的工程。这条线路配套四座新建车站，其中老橡树工地站是现阶段施工推进进度最快的站点。即便如此，整项工程的建设工期也要比这里久得多。
4: 英国交通大臣海蒂亚历山大的称赞不仅反映了北京通州站的建设水平，也体现了其在国际上的认可度。这座地下综合交通枢纽于2025年底正式投运。北京通州站是京津冀一小时交通圈的核心枢纽，它将所有铁路站场、轨道交通及配套服务设施归于地下，地下规划建筑面积达128万平方米，创新打造地下枢纽地上城的立体发展格局，为串联区域脉络、集聚文商旅游资源提供了重要支撑。与此同时，运河西岸商业区的繁荣也进一步验证了这一模式的成功。自2025年5月底正式开街以来，运河西岸已累计吸引超过380万人次客流，销售总额超过1500万元。餐厅创始人史长利，
6: 现在是夜间是非常不错的，对咱们这条街区的人流是非常好的。周末的话基本上都是满座，咱们家现在是40张桌，基本上在200人左右吧就可以满了。
4: 文化体验与商业消费有机结合，为运河两岸的夜间消费场景提供了持续动能。两处观水大台阶打通了滨水不见水的视觉屏障，体育赛事、演艺活动轮番上演。主理人李立科，
7: 都晚上都更愿意来这边，很放松的去逛一逛。大运河沿岸有很美的这个自然环境，与我们的绿植、鲜花结合在一起，是完美的一个融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所在地通州区通过10年的建设，地区生产总值从650亿元增至1638.8亿元，年均增长超6%。2025年增速 10.8%， 位居北京市各区第一。这些数据背后是通州区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全面提升。通州区居民李女士，
8: 然后来这东关大桥这边一看，哇，现在各种的商业呀、配套啊、公园现在发展真是特别好，孩子们玩的呀、年轻人呀，就感觉朝气蓬勃的。
4: 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变化不仅仅体现在数字上，更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从东关大桥到高县公园，从运河商务区到通州站，每一处都在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发展与变迁。北京市通州区委书记、城市副中心党工委常务副书记李俊杰：
9: 十年以来，我们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坚定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城市副中心控规。未来我们将继续围绕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3+1主导功能，推动发展能级再跃升，城市品质再提升，民生保障更坚实，全力打造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发展样板。
4: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通州的发展蓝图已然绘就，通过交通引流、消费集聚、文旅赋能的良性循环，北京城市副中心将继续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成为国际一流和谐宜居现代化城区的典范。
3: 我们会发现哈，我们所生活的城市真的是越来越好，变化非常快，变化非常大。那么暑期来临，这个炎热呢也是挡不住人们出游的热情，北京的各大公园也迎来了客流高峰。当夏日的绿意遇上红墙黄瓦，这座古都便多了一份别样的清凉与诗意。在这个属于旅行的季节里，北京也正用公园里的一草一木、一景一物，为八方来客铺展开一幅动静皆宜的夏日画卷。为迎接暑期的旅游高峰，北京各大公园相应推出了文博展览、科普研学等多元的夏日特色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清凉惬意、趣味十足的暑期出游体验。
10: 这个暑期来北京过一个趣味和文化味都拉满的夏天吧。今天我来打卡的就是历史名园古蕴线，这条线路呀串联起了北京许多的经典园林，比如我现在就来到了颐和园连片盛放的荷花池畔，绿意盎然间，红莲亭亭玉立，一下就被卷入到了清水出芙蓉的诗情画意里。
11: 荷花特别漂亮，颜色呀比往年鲜艳。刚才我拍了几张照片啊，光线比较好，然后我觉得开出来可能能成大片。
5: 据介绍，昆明湖上的荷花等水生植物种植面积近25万平方米，最佳观赏时间为7月初至8月底。
10: 荷花糕、莲子糕、荷花拿铁、荷香气泡饮，在颐和园连美食都是荷花的形状，
12: 还有绿茶、甜碗子等特色的美食饮品，让市民游客们在咖啡茶饮空间可以悠享夏日美好时光。
10: 在夏日的北京园林，可以做安静优雅的画中人，同时你也可以登山。这里是香山南线的登山步道，您看这沿路呀都是树荫，体感温度呢会比城区低3到5度，所以呢是健身纳凉都不耽误。
13: 不但呢锻炼身体，而且看到了最好的风景，有山有水，风景太美了。
5: 山间还设有清幽茶席，登山累了可以沏一盏山泉清茶，浅酌慢饮。
10: 好看、好吃、好玩的都有了，来北京游园呢，总要带点什么吧？您看我现在手里拿的呀，就是北海公园近期上新的荷花主题帆布包，以及立体冰箱贴。荷花环绕着白塔，映衬的正是现在北海公园的夏日盛景。
5: 这个暑期，北京千余家公园深挖文旅和生态资源，计划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丰富市民游客游园选择。
14: 开发了科普啊、研学啊一些这个艺术类活动，实现了北京全市覆盖、全域联动。
3: 夏日炎炎，不少朋友会选择走进山林去寻觅清凉啊，这也正是徒步的好时节。近日，陕西西安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发布《西安市秦岭生态友好徒步指南》，对外公布了11条合法合规的秦岭生态友好徒步登山路线。 那么这十一条路线究竟藏着怎样的山水之美？在享受徒步乐趣的同时，又该如何做到安全徒步，并守护好这片生态屏障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此次公布的十一条徒步路线分布于秦岭沿线蓝田、鄠邑、周至、长安四大区域。十一条路线兼顾不同出行时长、游玩难度与游览需求，适合亲子休闲、短途散心、深度徒步等多种游玩场景。位于长安区王莽街道的土门峪二龙塔路线是此次十一条徒步路线中相对容易的路线。这条路线全程约3公里，绝大部分都是宽敞平缓的水泥路，40多分钟就能够走完。鄠邑区石井街道蔡家坡村将军山路线也是一条难度较低的路线。这条路线全程约1.5公里，为固定浅山步道，1小时左右可以走完全程。徒步过程中绿意盎然，非常适合亲子休闲。
15: 有难度吗？
16: 挺有难度的。
15: 难度是啥呀？
16: 就是特别高，特别累。
4: 鄠邑区嘉佛塘村龟峰山路线则是一条相对较难的路线，全程约8.26公里，爬升近800米。
15: 你们觉得这个难度大不？
17: 中等吧。
15: 中等。嗯，爬上去花了多长时间？
17: 2个小时。
18: 你看它的路呀，是这些，它比较有户外的感觉，就比较有原生态的感觉，它就没有那些台阶，这种土路我还比较喜欢。
4: 嘉五台路线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尹镇街道，是一条全长约7.5公里、耗时预计6到8小时的徒步路线，是一条兼具挑战性与观景体验的经典路线。这条路线受到很多市民游客的喜爱。记者了解到，嘉五台路线由于来的人太多，当地为了方便管理，从今年的2月份开始，在入口处专门设置了闸机，市民游客需要扫码实名预约，凭身份证刷卡进入。
15: 所有这个就是从这个嘉五台要从这个入口上，全部都是要实名这样来登记的。
19: 对对对，第一个是生态保护，第二个就是森林防火，然后第三个就是暴雨天我们好疏导游客。
20: 我们经常来爬嘉五台呢，
15: 是吧？
20: 就是感觉它有那种原生态吧，不像景区，而且还不收费。
4: 记者发现，嘉五台路线与其他路线有一个不同之处，除了几个补给点的小商铺有垃圾箱，其他的地方几乎没有垃圾箱。市民游客需要将自己产生的垃圾带走。
19: 因为咱们没这么多力量去清，咱们到目前只能是宣传引导，就是上山的时候在管护站门口对大家进行一个提醒，就是自己上山产生的垃圾自己带下山，然后我们会发垃圾袋，叫产生的垃圾带下山，下山了就是用垃圾可以换一些小礼品。
4: 相关部门提醒，在户外徒步登山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经验选择对应难度的路线，合法合规的区域和路线并不会进行，但同时提醒大家不要选择非法违规的路线穿越，出发前一定要关注天气情况，做好准备。为了保障市民游客安全，在周末和节假日，当地都会请专业救援队伍值班，应对突发情况。此外，一旦遭遇强降雨等特殊情况，当地也会按照应急管理部门的要求实施封控措施。后续西安有关部门也会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路线或推出新的路线。
21: 我们希望达到3个效果，一是能满足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亲近自然、健身休闲的需求；二是引导公众选择路线，减少人员安全事故的发生；三是在保障市民户外活动的同时，保护好秦岭生态，实现便民与保护的共赢。根据市民的需求和响应，我们也会积极探索，结合各区县实际的情况，来适时地公布相应路线。
3: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城市都公布了这样的户外徒步的路线。不过在这里提醒大家哈，这个山林草木繁密，蚊虫滋生比较多，所以出行的时候要务必携带驱蚊液，而且像雨天呀，都要暂缓去徒步哈，注意危险。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2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0到11号，
3: 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0到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台湾岛、江南东部和北部

0: 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联合国大会近日举行全体会议，围绕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进行辩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发言时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对古巴实施一场多维度的非传统战争，企图在古巴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并破坏国家稳定，从而为其军事干预铺平道路。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已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仅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封锁造成的损失就达到创纪录的80.83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7%。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1962年，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自1992年以来，联大每年都会审议古巴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决议草案，相关决议多年来均获压倒性支持。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不要站在国际共识、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
2: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2: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2: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2: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4: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9号发表最新声明，称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本轮打击紧接前一晚在伊朗境内实施的进攻性打击，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声明还称，美军部队继续保持高度戒备，具备致命打击能力，随时准备执行由总统下达的作战指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9号宣布打击了两个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和2个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革命卫队还警告称，若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的报复将覆盖更多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参加完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返回华盛顿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特朗普还称，美国在军事上已经赢了，伊朗什么都不剩了。目前暂未看到伊朗方面对这一说法的回应。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8号报道，随着美国与伊朗局势紧张，以色列国防部门正在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好准备，同时以军全面提高战备等级。报道还称，以军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当地时间8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悼念活动在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许多伊拉克民众在活动现场集会并高呼口号，拒绝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军事存在。韩国大法院，也就是最高法院，9号针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在紧急戒严事件后涉嫌阻止韩国执法机构对其实施抓捕一案作出裁定。

定维持二审有期徒刑七年的判决。这是紧急戒严事件之后，韩国最高法院首次就尹锡悦相关案件作出裁定。尹锡悦目前深陷八起刑事诉讼，紧急戒严相关案件当中最核心的尹锡悦涉内乱头目案目前仍在首尔高等法院二审审理当中。当地时间八号晚，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称，该国近日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11人，受伤人数上升至16740人。此外，强震之后发生了1102次余震。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九号发布报告说，今年六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平均气温比1991至2020年同期均值高3.05摄氏度。六月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记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凸显欧洲及全球极端高温事件日趋频繁恶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号发布报告，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整体下调的背景下，中国是为数不多增长预期或上调的主要经济体之一。记者九号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七一前后，一批有温度有新意的红色题材作品集中上演，除了有传统的歌剧和戏曲节目，话剧、音乐剧等舞台艺术创新表达形式，以年轻化的当代视角，让经典剧目在舞台上焕发新生机。红色文艺作品通过舞台化呈现，将历史故事转化为可感可知的艺术体验，数字赋能、文旅融合、文创融合等等，这样的模式也带动了一些地方的红色旅游热。
2: 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以只有一日党龄的共产党员东子妈为主角，为掩护乡亲撤退，他引开敌军壮烈牺牲，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
3: 看完了这个歌剧了之后呢，我非常的感动，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的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4: 这五年我们创作了一批主旋律的作品，比如说我们的民族歌剧《映山红》，还有舞剧杨家岭的春天，以及新时代的山海情，这些作品呢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2: 话剧《哈达铺》的灯光聚焦红军长征抵达哈达铺这一历史时刻，以一盏穿越岁月的灯火串联初心、民心、信仰三重精神内核。同时通过对乡村老中医等普通百姓的刻画，用生活化故事消解宏大历史的距离感。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八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
5: 新时代下的现代革命京剧是有它的时代性的，讲究的是在共性的情况下，我们更多要体现他们的个性。我觉得对我们当下的尤其是年轻观众，我希望是一个不经意间的一个提示，我们应该这么活着，我们活得要有信仰，我们活得要有目标。
2: 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前夕上演，这部剧以同名经典歌曲为情感纽带，通过普通藏族百姓的视角，生动再现党领导西藏人民开展民主改革、繁荣发展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台关键词。
6: 《唱支山歌给党听》谁来唱，怎么唱，唱什么？第一句叫唱着山歌给党听，第二句我把党来比母亲，这歌词给我们了一个特别好的启发。于是乎我们整个这个舞剧就用了两个母亲的寓意串起全剧的一个核心表达。
2: 在湖南长沙，恰同学少年自上演以来持续火热，剧目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和演员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一众青年演员的生动诠释，也将革命先辈的少年形象变得更加鲜活。在他们的演绎中，百年前的革命先辈不再是历史课本中的符号，而是有热血、有理想、有思考、有担当的少年学子。青年演员用细腻、真挚、贴合时代的表演，积极与游客互动，带他们一起领略百年前的时代风云。
7: 我去江景瑜的故居去做了一个参观，回来的时候马上写了一个人物小传。我觉得历史红色题材的这些演出要以人的温度讲信仰的重量。
2: 在重庆， 大型舞台剧《重庆1949》利用360度旋转飞升的舞台设计，配合瓷器口烟火、嘉陵江奔腾等实景特效，让观众仿佛穿越回1949年的山城。在浙江杭州，话剧《雄关漫道献礼版》在西子廊桥上演，没有台阶，没有围挡，观众抬头即入戏。这种转角遇到艺术的空中剧场模式，为这部剧带来了全新的呈现方式。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难困苦。剧场配备了360度机械液压旋转舞台，配合超宽12K LED 巨型屏幕，不仅模拟出雪山、草地、激流等真实地貌，搭配现代化的声光电技术，甚至能让演员在接近垂直的雪山上攀爬，视觉冲击力极强。在飞夺泸定桥一幕中，前排观众能真切感受到水雾扑面，仿佛置身于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畔。
8: 我们用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史实和今天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这样的一种现代的一种表现手法，高科技的手法，它又有工业的美学，但它有很深层的历史情感。它们从视觉上体现的是一种非常当代的、非常现代化的这样的一种表达，但是它从它的历史的深处、情感深处，又是它最熟悉的那种味道。
2: 这部剧目自2023年首演以来，观演总人数已超38万人次。今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许多游客来到江西都会选择观看这部剧目。
8: 我们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的，我们只是如何去塑造这个英雄，真情换实感，用真情去呼唤出观众的真实感受。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在红色题材这里边要做的这个很重要的功课。
9: 正值暑期，北京各大博物馆纷纷推出重点展览，让市民游客走进博物馆，近距离感受中华文明瑰宝。近日，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推出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100件套汉代楚国文物亮相。
10: 西汉楚国是汉朝分封的诸侯国，定都彭城，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一带。本次展览是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携手徐州博物馆打造的高规格汉代文物专题特展。展览精选了 S 型玉龙佩、龙首玉带钩、出阔凤鸟纹玉横等汉代楚国文物100件套，其中有7件1级文物、37件2级文物。
11: 在这些汉代文物当中呢，还有当时南北文化交融的珍贵见证。这一件华美的文物呢，叫做金带扣，出土于江苏徐州的狮子山楚王墓。整体呢是采用浅浮雕工艺，生动刻画了草原猛兽搏斗的纹样，那是一气之内兼有浓墨风貌。
10: 本次展出的文物玉器占比过半，精妙的制玉工艺与审美相融相生，集中展现了汉代楚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12: 看到了很多之前就很想看的文物，很多玉器都非常的精美，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件雷纹的玉环，非常的漂亮。
10: 特展将展出至11月8号，期间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还将推出汉文化主题讲座等配套文化活动。
9: 近日，以世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的2026明文化论坛在北京昌平区明十三陵景区游客中心开幕。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是本届论坛重磅配套文化成果。展览最大的看点为五官聚首单元，定陵出土五顶皇家冠饰，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同台展出，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其中12龙9凤冠是目前仅存的4顶明代皇后凤冠之一。那么这件凤冠的主人是谁，有什么讲究，我们一同来了解一下。
13: 这是中国古代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 它曝光率不高，却和全中国最火的冰箱贴原型九龙九凤冠同样出自明定陵。121块宝石，3588颗珍珠，不只是奢华。我们先看这顶凤冠的整体气韵，红蓝各色宝石占据主色的翠羽，历经数百年，色泽依然艳丽。用四个字概括，就是珠环翠绕。再看布局，12龙9凤，不是随便摆的。前面8龙5凤，后面4龙，两侧各2凤，对称而不呆板，繁复而不杂乱，用四个字形容就是错落有致。你知道12龙9凤冠为什么是12配9吗？左传有云，治理上物不过12，12在中国古人观念中是至极神圣之数，九象征至高无上，同时又与九谐音，有长久永恒之意。12配9可以说是一种至极神圣之力。然而早在《易经》中就提到“盈不可久，月盈则时”，表达的是物极必反之意。那这顶最为奢华的凤冠为什么如此刻意至极安排呢？12龙9凤冠的主人是明孝敬皇后，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宫妃，后加封皇贵妃，但一生从未享受相应礼遇。这顶凤冠是在她去世之后，由孙辈朱由校追封她为皇太后时所制。我们看一出细节啊，凤冠的后部有两处微微翘起的小翅膀，这叫薄鬓，是中国古代贵族女性佩戴的特有装饰物。6扇薄鬓是皇后才享有的规制。12龙9凤冠的薄鬓呀，长23厘米，宽约5.5厘米。而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原配孝端皇后6龙3凤冠的薄鬓，长31厘米，宽8厘米。同样是6扇，尺寸不同。一为追封所用的礼服冠，一为生前所佩戴的长服冠，两顶凤冠所承载的人生境遇截然不同。12龙9凤冠，它是规格上至高无上的，但同时也是一种迟来的补偿。7月，在北京明十三陵，12龙9凤冠、6龙3凤冠，还有现存的唯一明代皇帝金冠金丝翼扇冠原件展出。同时，5帝明代皇陵瑰宝聚首，等你来。
9: 一顶凤冠不仅展现出明代精湛的手工技艺，也体现了形制尺寸中蕴含的礼仪规范。此次明代主题文物展览不只是文物展示，更是用5大明代皇陵的文物资源，讲一个宫廷生活中明代礼制系统。
10: 本次展览集中展出明代不同时期宫廷的珍贵文物。眼前这条丙午玉格带玉质细腻莹润，刻有大明万历丙午年制描金款制，为万历皇帝所用之物。格带的形制和材质反映出明代的礼制内涵。
14: 丙午玉格带呢，它是仿照着天上的星斗来制作的，这样体现了古人

0: 敬天法祖的一个理念，体现了古人对天地的敬重。还有一条是大陆带，上面镶嵌的20块祖母绿呢，都是从海外贸易得来的，也是使用在国家极其重要的一些场合，这些都是国家礼仪制度的体现。
1: 除穿戴外，宫廷宴会上器物等级分明，帝用金玉，臣工递减。祭祀典礼中，玉镇龟及玉礼器承载着沟通天地的功能。皇家建筑上，琉璃瓦以黄色为尊，用于皇家宫殿与坛庙。从宫廷用品到建筑构建，礼制文明浸透在明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0: 那么明代是中国礼仪制度发展的一个巅峰，那么我们透过这些帷幕呢，也去看到中华文明的精神脉络，就是在秩序中追求和谐，在传承中追求创新。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到上海，由上海博物馆与墨西哥合众国政府、墨西哥文化部、墨西哥国家文物局以及秘鲁共和国文化部联合主办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8号在上海博物馆开幕，旨在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展览于9号正式向公众开放，持续至明年11月14号。这个展览有何亮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倩的报道。
3: 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纪，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分为神圣时空和黄金帝国两大板块。神圣时空中美洲古代文明展展厅汇集来自13家墨西哥文化机构的超2600件文物，重达数吨的奥尔梅克巨石头像、高达4米的卡拉克木耳、51号石碑、阿兹特克大神庙遗址的雨神陶罐等等展品，展现了奥尔梅克、玛雅、阿兹特克等中美洲主流古代文明的特色。黄金帝国马丘比丘珍品展展厅展出325件来自秘鲁拉尔科博物馆的珍贵藏品，再现3000年安第斯文明的演进历程。展览中薄如蝉翼制作精美的金银器艺术，反映出古代秘鲁先民高超的冶金技术。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
4: 因为这次展览的内容是由我们上海博物馆自主策划，我们联合我们的专家学者共同策展，可以说每一件文物都是我们的学者经过研究梳理以后，然后跟墨西哥跟秘鲁方面大家这个共同探讨精心挑选出来的。这个也是很重要一点，我们觉得我们现在中国的博物馆，我们应该要用我们自己中国的视角去讲好世界的故事。
3: 本次展览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围绕展览的沉浸式体验空间更达10000平方米。展览期间将策划开展公众讲座、学术研讨、艺术工作坊、展厅导览、展览进社区等线下教育活动，并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创主题活动，结合美洲文明及生态知识，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科普与互动体验。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
4: 除了文物以外，我们还有人物、动物、植物、食物，这五物联动就是希望给我们中国的观众一个全面了解美洲的人文和自然。所以我们这次就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我们就联合打造一个叫金刚鹦鹉和他的朋友们，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啊，让我们的观众可以更深入了解哪些动物它最早是起源于美洲的。然后我们跟上海城山植物园也有一个联动，会有更多的介绍这个一些经济作物啊，这个叫玉蜀黍和他的朋友们，这个也是让我们观众了解很多农作物也是来自于美洲。
2: 这样丰富的联动哈，又让这个展览本身的这个边界也是不断的在扩展。 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走进电影院。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通知将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推动影院业态、模式、服务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体验空间。通知围绕繁荣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多项举措。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曹岩的观察。
5: 在电影院除了看电影还能干嘛？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里说得很明白，那未来电影院将彻底打破单一观影模式，变身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那么这个文化体验空间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下面我们就要来仔细说说。首先，以后看电影吃喝体验将彻底升级，新规明确支持影院引入咖啡烘焙轻食，电影院再也不是只有爆米花和可乐了，而且还鼓励结合国潮国风电影 IP 做专属的联名美食。大堂还会增设自助售卖区、智能取餐柜，体验感直接拉满。第二，电影院将变成文创潮玩打卡地，以后影院里不仅有电影周边潮玩手办、设计师文创，更可以联动非遗传承人、手工艺人，推出带有城市特色的电影主题文创，打通线上直播、线下逛买的全渠道。那第三，电影院玩法全面变多，休闲娱乐一站式配齐，以后影院不只有电影，美育分享、读书沙龙、科普讲座、艺术展览将常态化举办，还将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 K 歌等娱乐业态，闲置大堂、空影厅、走廊等都有可能被全部盘活，改成快闪店、文创集市、艺术展厅。就算没有新电影上映，你也完全值得专门去电影院逛一逛、坐一坐、放松一下。那同时，影院还会和商圈、步行街、文旅景点联动，客流互通、消费互通，真正融入我们的城市生活。那第四，未来电影院将告别千店一面，政策明确推行一店一策，可以做文艺影院、科技影院、社区影院、主题特色影院，每家影院打造自己的专属风格、专属 IP、 专属文化特色，那以后看电影也能挑风格、挑氛围、挑特色。除此之外，影院还会升级放映技术，提升服务品质，精细化运营会员，针对年轻人、家庭、影迷做个性化的服务。
2: 可以说哈，未来的电影院会迎来一次全面的换新。那么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深入，全国多地影院也是持续探索影院观赛的新模式，凭借专用放映设备与沉浸式场景来丰富球迷的观赛选择与视听体验。
6: 在北京的一家影厅内，近400名观众齐聚观赛，场内座无虚席，高分辨率、巨大画幅、色彩显示丰富的银幕搭配震撼音效，让素不相识的球迷因为同一份热爱共同欢呼雀跃。而在成都的影院里，足球与巴蜀文化同台上演，球迷击鼓助威、齐声高歌，还有川剧变脸演员也登台互动，热闹十足。
7: 因为影院的话，这种它有坡度，给我们感觉更像看台，声音会聚得更浓一些，就是大家在一起的这种凝聚力啊，以及观赛的感觉会更好。
6: 在福建福州，当地影院推出观赛套餐、特色饮品，并叠加消费补贴，让球迷在大屏观赛的同时享受便捷的休闲消费体验。
2: 可以说哈，中国的电影院会迎来一次全面的换新，也是全面的升级，从过去单纯的放电影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哈，真正的也会变成可看、可玩、可逛、可社交、可体验的城市文化会客厅。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ndial， Dial 拨号，同时也指刻度盘。 Sundial 太阳刻度盘则是日晷。近日，一座特殊的天文钟在法国巴黎揭幕，这座巨大的日晷安装在巴黎西代大学大磨坊校区的一座建筑外立面上，这不仅是法国最大的 Sundial 日晷之一，也是全世界第一个碳纤维日晷。这个巨大的碳纤维装置通体白色，总高12米，宽3.5米，厚度只有几毫米，总重量650千克。之所以选择碳纤维复合材料，是因为它可以同时满足尺寸稳定性和外部机械强度的要求。据了解，Sundial 日晷在欧洲17到19世纪相当盛行，它们通常被安装在公共建筑的外墙上，让每一个看到的人都能直观地知晓时间。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2: 世界无比精彩，
1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8: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2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2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2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卫生部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在8号、9号两天针对伊朗境内五省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媒体9号援引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声明称，鉴于美军对伊朗多地及军事单位发动袭击，伊朗军队于当天上午继续对该地区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声明还警告，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伊朗将把回击范围扩大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和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发表联合声明说，中东战事给全球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依然较高，且影响可能持续存在，特别是能源市场和货物运输仍面临压力。声明呼吁各方在解决冲突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 捷克总理巴比什八号在北约峰会结束后表示，捷克不会参与北约总额达700亿欧元（约合5437亿元人民币）的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同日，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仍然坚持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但会保持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当地时间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批评西班牙，称其是糟糕的伙伴，扬言要切断与西班牙一切贸易往来。然而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接受记者采访时，又改口称赞西班牙非常慷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回应称，应冷静耐心地看待特朗普相关表态，以平常心对待。他还表示，美国和西班牙保持着非常积极的关系。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欧洲版报道，当地时间八号，72名欧洲议会议员联名致信欧盟27个成员国的足球协会，呼吁就国际足联关于美国队前锋弗拉林·巴洛贡红牌禁赛暂缓执行的决定，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展开相关调查。牵头撰写这封信的欧洲议会议员巴里·安德鲁斯认为，国际足联在赛事中更改红牌停赛规则的决定，表明因凡蒂诺和国际足联向美国政府的要求妥协。国际足联尚未就此信函作出回应，因凡蒂诺此前否认影响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的决定。今天，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0: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他引入深山，铸就国之重器，使我国雷达事业延伸数千公里。
3: 床也没有，砖头摆几块，上面放个板就是床，长期坚持在那里，最后把这个雷达做出来了。
1: 他历经10载，擦亮战鹰之眼，推动中国雷达工业走向世界先进。
4: 大的装物上重了飞机飞不动，当时提出口号，为减少一颗重量而奋斗。
1: 年近90，他依旧站在科研前沿，托举新一代雷达人眺望深空。
4: 有国才有家，是我一生践行承诺的根本动力。
1: 资讯有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为中国雷达事业拓荒开疆。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7月8号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奔德，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是我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我们来认识下这位为国科研贡献一生、不断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奔德。 近日，总台记者走进了奔德院士的家，探寻这位国之脊梁鲜为人知的寻常生活。
5: 这不是我想象中院士住的地方。院士，那院士您下来了。
6: 白院士，这个比较偏僻，比较难找。
5: 你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了？
6: 20年。
1: 走进院士的家。

0: 记者看到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那些在我们看来近乎抠门的习惯，在他口中却成了一套乐在其中的生活哲学。
1: 我还网购，一分钱买那么纸，买了十包。
2: 啊，这个一分钱买了十包啊？
1: 嗯，
2: 还可以啊。
1: 我那个穿了20多年衣服，我找出来看，还在抽屉里面经常穿呢。
2: 真的？
1: 我给你拿下这个穿30年的衬衣。
3: 我先找去。
1: 你看，
3: 觉得好整齐。
1: 这领子都翻过来的都是。
0: 恩德院士的夫人石慧芝说：“
4: 你看坏的这个样子，天天穿，好多衣服都是我的领子打反。”把它翻过来，这边不是好的吗？把它这边放到这边，坏的好的放到外边。
0: 这份深入骨髓的简朴源于奔德院士童年的经历。1938年，奔德出生在吉林省九台县一个贫寒的农村家庭，那正是中国被列强欺辱的时刻，他切身地体会到了国家落后就会挨打。
1: 我记得最清楚的，日本掠夺中国的财富，叫老百姓交粮食，那个表情我还有印象，很痛苦，很悲惨呐。
0: 困苦的童年经历让奔德无比珍惜学习的机会，虽然家庭贫困，但是他依然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1: 没穿过买的鞋都是我母亲动手做的，上学路是砂石路，没有几天鞋底就磨透了，所以我对这个鞋非常珍惜，怕磨坏了我就把鞋脱下来，在路上是赤脚跑，脚上磨的茧子到现在还有残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是我有毅力有刻苦精神。
0: 13岁那一年，为了省下住校费，奔德每天往返40里路去县城求学。
1: 我念初中，离家20里地，一天走40里地。东北地广人稀，冬天路上黑咕隆的，路上根本没有人，我一个人黑咕隆就路上走。夏天，我4点钟起床，来不及吃饭，也没有现成的东西，我就拿起来借书就进跑，我也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早饭没吃，中午饭也没有，下午还要上课，下午上课完了我才往家跑。我讲到这个时候，我的心里都感到挺酸的，眼睛也感到有点模糊。真的不容易。
2: 为什么您要在那个年代就想着自己一定要读书呢？
1: 我得感谢我的父母，就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我父亲还教我念书。学习要想学好，那很苦的事，长期的坚持也不容易，坚持很美。
0: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带着建设国家的宏伟目标，高中毕业时奔德填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
1: 1957年高中毕业，没有犹豫地填了杭大。我为什么填杭大呢？我觉得我的从小志向就是要学好本领，报效国家。
0: 19岁的奔德顺利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后又被调到了新成立的无线电系，从事雷达专业学习。这个选择决定了他之后的人生方向。1963年，奔德大学毕业，来到南京，进入现在的中国电科14所工作。这里是新中国雷达工业的发源地，但让他没有料到的是，自己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并不是研制雷达，而是研制特种仪表。
1: 开始还有点失落感，我是搞雷学雷达的，不叫我搞雷达，叫我搞别的工作。但是我感到对我来讲都是积累经验和提高能力的过程。
0: 领导对他的要求是在一个月内做出仪表里的振荡器，它是仪器仪表的心脏，通过特殊的电路设计生成特定频率的信号，这样仪表就有了心跳。奔德没有任何经验，只能去图书馆里啃一本俄文书，不分昼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市面上没有的仪表原理研究清楚，很快就搞出来了，取得了第一个小的成果。 奔德也迎来了他人生第一个重大任务，参与研究相控阵雷达技术。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世界上才出现的雷达技术，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唯一可以学习的就是一些西方公开发表的英文杂志。为了做好超远程相控阵雷达的研究，一切从零开始。原本学习俄语的他，又逼着自己学起了英语。
1: 俄国文献根本不会报道，没有，只好看英文资料，背单词。单词我不会发音呢，你知道吗？就是死记硬背。这个字是由几个字母组成的，它排顺序是什么样？这么死记硬背。那吃饭等到排队的时候，我都看英文单词。这上厕所的那几分钟都不浪费，拿蹲着看单词，两个月能看书。
0: 在两年前的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他如今随身的公文包里还不时会装着一本英文专业书籍。
5: 您现在是看的是什么书
1: ？MTI， 这是缩写，雷达里面是动目标显示。
5: 您学英文这边这些公式什么的也是？
1: 都得搞明白才成，不搞明白你就不知道公式的意义是什么。
0: 在自然界中，苍蝇、蜻蜓等很多昆虫都长着复眼，它是由数量众多的单眼组成的。这些小眼睛能够协同一致地观察目标，而相控阵雷达与昆虫复眼的相似之处是，它的天线也是由成千上万个天线单元组成的阵列，通过相位控制，可以瞬间齐刷刷地聚焦到一个目标上，把它看得特别清楚。更厉害的是，它还可以根据需要分兵布阵，同时锁定跟踪多个不同的目标。凭着超强的学习能力和刻苦钻研的毅力，奔德对相控阵雷达的基础原理展开了潜心研究。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在14所悄然启动。原理研究的同时，雷达的建设工作也在北方的一片荒山上启动了。为了防止被轰炸，雷达选择了一个山体，山洞里面是雷达相关的设备，山坡布满了天线。这个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面积相当于2.5个的篮球场，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是一个巨无霸般的宏大的工程。
1: 这个要看几千公里以外的导弹，这个雷达是非常非常复杂，规模非常大，进行统一个统计，连阵地的建筑材料算在一起，这个雷达设备可以拉500火车匹，机柜就像电冰箱那么大的机柜，那不是一个两个，几十个，要成几百个。
0: 就是在这样一个重任面前，奔德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与团队一头扎进基地。夏天山洞潮湿闷热，冬天寒冷刺骨，环境恶劣。
1: 房子就是临时盖的，墙壁涂药不平，砖什么样就什么样都没涂，床也没有，砖头摆几块，上面放个板就是床。长期坚持在那里，最后把这个雷达做出来了，花了15年时间。我就心想，这苦什么比我小时候好多了。一种是技术上的困难，那靠我们去攻坚去研究；一种生活上的困难，生活条件很艰苦，而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
0: 历时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超远程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在退役前的几十年时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们国家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 掌握的这种技术可以推广应用到其他雷达上去，所以现在我们国家所有的军用雷达基本上都是用了相控阵。
0: 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后， 奔德以为他会

0: 也在这一领域继续深耕细作，至少会继续研究地面雷达。没想到新的任务很快来了。
1: 领导找我，要你搞机载雷达。机载雷达就是放在飞机上的雷达，而且要搞世界上最先进的机载脉冲多不了的火控雷达，装在战斗机上去。这地面雷达和机载雷达完全两回事，差别很大，没有这个经验。
0: 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往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脉冲多普勒技术。
1: 没有这种雷达，你飞机性能再好也发挥不了作用，不能作战，买又买不到，国家又急需，所以压力很大。
0: 从研制8层楼高的大家伙相控阵雷达，到研制能塞进战斗机机鼻子里的机载雷达，挑战之大可想而知。巨大的转变没有让奔德退缩，由于这项技术是当时国际上少数几个国家秘不示人的杀手锏，西方国家设置的层层壁垒更让他感到我们自主研发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刻不容缓。面对着重重技术封锁，奔德又一次投入到了原理的研究。
1: 理论研究清楚的时候，列出难题，列出了100多项，那所里了安排了300-400个工程师来参加这个事儿。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到86年，这些关键课题才初步有了结果。我接受这个任务10年时间，我毫不夸张地说，我没有休息过星期天，没有休息过节假日，大年初一都在工作。
0: 当被问及这一切值吗，奔德的答案清晰而有力。
1: 应该说无怨无悔，解决了国家急需，而且打破了别人封锁。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有钱也不行，不卖给你，那只有靠自己努力。
0: 天线是所有雷达上看起来最直观的设备，它的性能好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部雷达的成败。而机载雷达上的天线更加复杂。
1: 我们做这个天线啊，是从焊接的炉子开始做起，平板缝制天线，平板上开很多缝，这个缝的精度要求很高，每个缝长短宽窄都不一样，这个加工难度是非常高的。这是
0: 机载雷达对体积和重量的要求也很高，同时限制也很大。
1: 它装在机头那个地方，空间0.1立方米左右，重量100多公斤，大的装不上，重的飞机飞不动。当时提出口号，为减少1克重量而奋斗。
0: 这一干又是10年。由于雷达是装在飞机机头上的，最后2年的试飞阶段，当时已经年近半百的奔德几乎每次都选择亲自上机测试雷达信号。白天上飞机，发现了问题连夜回去改。做实验的机型十分老旧，有一次发动机失灵，最后靠飞行员的精湛技术紧急迫降。
1: 一次试飞，2个发动机，1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速度下来了，飞机高度急剧下降，说地面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我在飞机上也知道这个事儿了，但是心想着急没用，听天由命吧。
0: 还有一次，起落架降不下来，飞机同样面临着巨大风险，而奔德在飞机上表现得异常冷静。
1: 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别的都不在话下了，完全抛在一边不管了，就是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们的战鹰之眼。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1: 国家培养

0: 我有能力就要报效国家，虽然是志存高远，但是要脚踏实地，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1: 88岁高龄，本德院士如今依然坚持每天往返20公里上班，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他还走遍江苏省的小学校园，点燃了青少年的科学梦想。被问及为何在80多岁的高龄仍然坚持来给孩子们做科普，本院士说：
0: 我到一个学校去，我讲完了，讲不为主，叫我签名。我们以前理想是要将来当明星，今天听了你报告，我们要当科学家。我想这个话就是对我的是一种肯定啊，做科普这个意义。上五年，五十年是国家的未来，他们强，国家才能强。我是贫苦家庭出身，能够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读完了，没有国家的支持和培养，就没有这个机会。这国家培养了我，我应该为国家效力。我的理想就学好本事，报效祖国，为非作后，这是我的初心吧。
1: 小学的科普课一结束，本德院士马上回到14所，开始一天的工作。
2: 每天都坚持来上班啊？
0: 20公里，坚持上班，每天都来。
1: 88岁，每天20公里，本德院士的一生好像永远在赶路。从我国第一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到第一台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现如今中国已跻身世界雷达强国行列。对于如何看待自己从事的雷达事业，本院士说：
0: 近几年内雷达发展得很快，像国防装备啊，还得自力更生。你买不到这先进东西，人家不卖，那怎么办？要靠自己做。现在我们已经赶上来了，个别的我们还是世界领先的是，今后的雷达呢，和人工智能要结合起来，满足国家的战争需求。
1: 如今的本德院士依然着眼于雷达领域最新的动态和发展，投身在科研一线，攻关着下一个全球前沿的技术挑战。他将刚刚获得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看作是对自己的激励。
0: 那很荣幸，也很高兴，那这个奖是对我的肯定。但是我首先想到的，这个成绩不是我个人的，跟我一起艰苦奋斗的团队的，我是这个团队的一份子，尽到了我应尽的义务。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有国才有家，是我一生践行承诺的根本动力。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0到11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0到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台湾岛、江南东部和北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或南海还将有2个台风生成。16到18号，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

0: 仅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封锁造成的损失就达到创纪录的80.83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7%。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1962年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自1992年以来，联大每年都会审议古巴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决议草案，相关决议多年来均获压倒性支持。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不要站在国际共识、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走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将于7月10号至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9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日本参议院近日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配套组建宇宙作战集团相关提问应询表示，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5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30余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刺激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日方在太空领域的危险动向，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家园。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不久前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美军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舰艇正在中东地区水域巡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发布视频，展示美军舰艇和军机6月在阿拉伯海行动的画面。而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伊朗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

0: 的管理权。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号报道，美国共和党打算斥资数千万美元，在原本被视作安全的红州、俄亥俄和爱奥瓦投放竞选广告，以期阻止民主党经由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夺回参议院掌控权。当地时间8号，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县消防部门表示，该县派克斯维尔地区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公交车与12辆汽车相撞，并撞击建筑物，已经造成33人受伤，目前所有伤者已被送往医院。芬兰奥卢大学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将城市集中供热系统回水中的余热用于污水处理，有助于改善污水生物处理效果，并提高城市能源系统整体效率。这一方法可为城市推进节能减排和基础设施协同运行提供新思路。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从六月末到七月初，欧洲遭遇了今年夏天首轮大范围极端热浪，高温记录在很多国家接连被打破。在持续的热浪袭击下，中国空调销量暴涨，成为今夏欧洲降温市场当仁不让的明星。
4: 空调安装需求较去年几乎翻倍。曾经，空调属于提升生活品质的奢侈品，现在几乎成了刚需。
3: 中国企业研发的一款移动式空调，因为无需打孔安装，使用方便，制冷效果又接近分体式空调，受到格外欢迎。
5: 那我也看到这个产品了，这个产品确实非常具有创新性，它呢可以说是现在解决了目前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
3: 高温之下，中国降温家电送来阵阵清凉。资讯有故事，热浪之下，中国空调为何走俏欧洲？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6: 你能感觉到你全身都湿透了，当太阳刚落下时感觉更强烈，但当太阳高挂天空时，人们被暴晒仿佛要被烤熟一般。
3: 您刚才听到的是一位生活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当地人形容高温天气下的身体感受。从六月末到七月初，一场史无前例的极端高温席卷了几乎整个欧洲大陆，从西欧到中南欧再到东欧地区，很多国家都创下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气温新高。就连丹麦这样冬暖夏凉的地方，也在六月二十七号这一天测得37摄氏度的高温，刷新了该国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度记录。数据显示，六月二十七号这一天，全欧洲有近2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的酷热天气中，社会公共健康风险指数不断拉响警报。这股热浪也引爆了欧洲人对各种降温产品，尤其是空调的需求。七月六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国生产的空调、风扇、多功能防晒伞等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
7: 契合需求、物美价优的商品自然会受到欢迎。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
3: 法国是此次受热浪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六月二十二号这一天，法国一家著名的零售商卖出了3万台空调和电扇，当天的家电销量是平日的1000倍。这些空调和降温家电几乎清一色是来自中国的品牌。法国空调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空调如今在法国已经变成了生活必需品。
8: 基本上法国这边电器和商场的话都是一售而空的，不仅仅是空调，没得抢吧，因为它也没有了，没货了，而且再加上风扇。
3: 7月2号，法国一家连锁平价超市在全国各地门店推出20万台风扇和空调的促销活动，多家门店遭到顾客蜂拥抢购，现场秩序甚至一度失控。
4: 空调安装需求较去年几乎翻倍。曾经，空调属于提升生活品质的奢侈品，现在几乎成了刚需。这里高温高湿，闷热难耐，空调可以除湿降温，对民众而言早已不只是享受，而是生活必需品。
3: 因受气候历史、建筑条件、环保观念等因素影响，欧洲家庭的空调普及率普遍不高。咱们先来听一段新闻短片。
9: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尤其是在欧洲北部，天气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安装空调的需求并不多。其次，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国际能源署一名官员表示，随着极端高温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加剧，欧洲人对空调的看法无疑将会发生改变。挑战在于应确保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提高制冷系统的效率，以减少其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英国经济学人刊文称，欧洲人应当改变其固有观念，学着接受并爱上空调，同时大力发展清洁电力。
3: 今年夏天横扫欧洲的热浪，让中国空调稳稳占据了欧洲降温产品市场的 C 位。目前欧洲部分国家如果要装一部分体式有外挂机的空调，要面临安装费用高、等候时间长以及历史建筑限制安装外机等问题，普遍等候周期要2周到1个月。需求之下，中国企业研发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受到格外欢迎。一家中国空调企业欧洲产品经理赵阿丽介绍说，
10: 通过海外团队，我们洞察到整个欧洲中北欧的天气现在热量是一年比一年高，但是整个空调的渗透率是比较低的。它对于分体机最大的卖点就是说它可以即装即用。
3: 这种移动分体式空调体积较小，安装非常简单，室外机可以放在阳台上，室内机可以移动，即插即用，能迅速给室内降温，并且制冷效果又接近分体机。这相比于需要打孔安装的空调，安装成本得到极大降低。随着销量不断攀升，空调的价格也在水涨船高。6月初，刚刚说到的这款畅销的中国移动式分体空调，在意大利的线下商城里售价是799欧元，约合6186元人民币。但没过几天，它就涨到了849欧元，到了6月底又涨到了899欧元，约合6960元人民币。而在欧洲的不同地区，这款空调的售价也不尽相同。在奥地利，这款空调售价为800欧元，而法国的同款型号售价则达到了999欧元，约合7735元人民币。而在英国，这款空调的售价为999英镑，约合8992.5元人民币，而且常态化的缺货。于是，很多人选择在奥地利或者意大利下单，再邮寄到自己所在的国家。由于供不应求，这款空调在二手市场上的售价甚至冲到了2000到3000欧元。 据德国媒体报道，一名德国程序员专门开发了一个蹲货网站，实时追踪这款移动空调在德国近1200个商业连锁店的库存动态。在6月的最后一天，网页上秘密

0: 密麻麻一片红点，显示几乎所有连锁店的空调都已经售罄。面对欧洲市场的一机难求，很多中国空调企业开足马力加班生产。一家企业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介绍说，
1: 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有中欧班列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港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0: 除了移动式分体空调，中国多家企业的常规式空调销量在欧洲也出现大幅增长。一家中国空调企业欧洲业务负责人吴斌给出了企业的销售数据。
2: 目前我们这个一到六月份的整体同比这个增幅是达到了40%左右，平均下来，像有些国家的话，我实际的这个销售端的这个销售数据超过了去年同期的50%-60%。
0: 除了空调，像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等小家电也在今年夏天的欧洲供不应求。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线下门店，手持喷雾风扇等小家电被集中摆放在最显眼的区域。导购表示，卖得很快，顾客进店往往就是冲着这类产品来的。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消暑小家电还有不少在功能上持续升级的遮阳防晒产品受到了欧洲采购商的热捧。商贸城经营户张英吉向媒体记者介绍了一把多功能遮阳伞，
3: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4: 像这种就制冷，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
0: 从上千欧元的移动空调到几十欧元的便携风扇，中国制冷产品正在以不同价位、不同形态覆盖了欧洲消费者的多元需求。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家电分会秘书长周南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制冷产品此番引爆欧洲市场，巨大需求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制造业多年来持续不断地进行市场深耕。他还以我们刚才提到的中国移动分体式空调为例说，
5: 我觉得有这个需求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我们这么多年这个深耕市场的中国产业的这种创新的一个积累。那我也看到这个产品了，这个产品确实非常具有创新性，它呢可以说是现在解决了目前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它融合了这个分体式空调和我们说移动式空调的这个两种类型空调的一个优点。那么我们空调呢，我们这个传统上分类呢有这个窗式空调、分体式空调还有移动式空调。移动式空调是在欧美这个用的比较多，那分体式空调呢，它因为分室内机和室外机，所以它呢需要这个专业的安装。那么这回呢，这个欧洲的这个高温天气呢，像之前呢很多消费者就会选择风扇呀、移动空调，但是移动空调呢它也有它的问题，它比如说它这个一个是它需要一个排管，它就这个跟户外去连接，还有呢它的这个制冷的效果呢并不如分体式空调，另外它有一定的噪音。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室内呢是一个移动空调的一个这个设计，而室外呢是一个消费者自己就可以安装的一个这个分体式空调的一个室外机，所以这完美的我觉得解决了现在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它不但是说可以提升这个消费者的一个消费体验，它还为消费者这个节省下来这个安装的这个费用。那我们说实际上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是我们企业这些年来深耕这个产业，以消费者为中心，结合欧洲的这种消费者的消费特点，这个设计的这种产品。
0: 中国企业的空调生产周期通常是30-40天，但此次为了响应欧洲市场需求，空调的生产周期被压缩到了10天。以前中国产品去欧洲有时候走海运，如今通过中欧班列前往欧洲，时间稳定在10-20天之间。抵达欧洲后，这些空调几乎没有耽搁，甚至点对点的被直接拉到很多国家的商超门口。中国机电产品

0: 品进出口商会家电分会秘书长周南表示，中国企业此次对欧洲市场刚需的快速反应，背后显示的是中国产供链的优势。
1: 我觉得这背后肯定是离不开我们中国这个产供链的这个优势啊。我那个先说这个，就是这个产业上，从规模上来讲，我们现在我们空调的这个产量呢，占据这个全球的80%，包括这个像空调里边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心脏啊，就这个压缩机，我们的产量都占据全球的90%。那么我们是这个产业优势是这个在全球现在是这个遥遥领先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种可以说是这种敏捷的快速的产供链的这种响应机制，那现在在家电行业呢，就是说从这个订单的这个下单啊到交付可以缩短到2到3周的时间，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那你像今年欧洲啊，它是热，我们之前这个很专家呀，包括这个市场也预测它会热，但大家没想到这么热，它这种都是爆发式的需求。那么如果你没有这种快速的产供链的这种响应机制的话，那你可能就接不住这次这个爆发的需求。
0: 进入七月，欧洲的高温天气仍在持续。当每年夏天热浪成为常态时，欧洲的空调消费也从应急型向常态化转变。如今在法国，要不要安装空调掀起了一场政坛口水战，但普通民众耐不住酷热，争相加入抢购空调的队伍。一家法国媒体从业者彼得·奥布莱恩表示，空调在法国受欢迎是有原因的。
2: I think it's a shame that AC is so politicized and
3: 我觉得很遗憾，空调被政治化了。现在空调正变得越来越受欢迎。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家庭装有空调，这是有原因的。空调效率极高，压缩制冷剂将热量带出并排放到室外。在电能转化为热能方面，空调的效率是冬天使用的电暖气的3到4倍。这种物理原理无疑是高效和有用的。
2: The physics itself is undeniably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0: 欧盟市场一直以来以高门槛和高标准著称，环保理念、住房结构、消费能力与极端气候之间的多重制约因素正在撬动欧洲市场对节能高效、高性价比家电的需求大门。而这些年来，中国家电企业正以更智能、更高效、更环保的产品加速融入欧洲市场。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家电分会秘书长周南表示，
1: 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中国在海外的这个无论是产品啊还是技术啊品牌都在一个快速提升的一个过程中。那么像这次的这个就体现了我们在产品技术包括品牌甚至整个产业的一个这个快速的提升。那么举个例子来说，你像这个空调，它是一个环境产品，它对能效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特别是欧美呢，它这个能效标准也是很高的。那像刚才这个我们提到的这个移动分体式空调，我了解到它的这个能效已经达到了这个 A2+，再往上就是欧洲这个顶级的 A3+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中国在这种绿色低碳的基础上，这个可以说达到了全球的这个先进水平。那么还有这个可以做一个横向对比的话，像我们国内目前的这个空调的能效标准，相关的权威部门也做过对标的达标，我们已经在全球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这个就是这个品牌的一个提升。你像我们这个原来这个欧洲的这个传统的线下，我们是很难进去的，很难去打造自己的品牌的。像您刚才也提到了，欧洲现在那个一个这个工程师他用这种线上的方式，所以我们的企业这些年也是充分利用了这个线上的方式来这个快速的这个提升我们品牌。我们其实这些年我们在海外的自主品牌率已经提升了这个接近10个点，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成就的。
0: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中国空调在欧洲一机难求，反映出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实力。
4: 我有两点关注。那么首先一点呢，我觉得这个空调的火爆或者说爆单，它不是一个个案，或者说不是一个偶然现象。那么其实它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制造强大的这样一个韧性，以及我们完整的这种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完备度，特别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庞大的这样一个工业基础的规模。所以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么实际上从空调的这个火爆，可能能够看到我们中国制造业这样一个强大的这样一种力量。那么特别是从空调本身而言，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中国占据全球空调的这个产能的80%以上。那么每年呢，比如说我们2025年，我们的空调的这个销售量是达到2亿台，而就欧盟的这个产能来看是300多万台。所以在面对着这样一个突发的这样一个极端气候的这种冲击，那么中国的制造做出了一个快速反应，包括调动我们的这样一个上下游这种产业能够迅速的去适配欧盟的这样一种需求。所以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制造的强大的这种竞争力。那么第二点呢，我也从这个背后能够看到，我们都知道最近其实中欧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波折或者是摩擦。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么这次的这样一个空调的火爆，我觉得是市场的力量市场的逻辑战胜了安全的逻辑。可以说在更大意义上来讲，中欧关系的压舱石来自于市场最深处。
0: 张默南认为，未来中国制造之船不会止于爆款，而是会更上一层楼。
4: 因为我们从这个制造业规模本身来讲，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制造业，我们占据全球制造业生产总值的30%以上。但是对于我们在标准、规则、规制、法律方面，其实我们还有非常大的短板。而欧盟一直以这个布鲁塞尔效应为著称特别是欧盟在推动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转型当中，制定了一系列的高标准的这样一个经贸规则包括相应的法律法规。我们都知道今年的一月份，欧盟正式这个实施了这个欧盟的这样一个 CBAM， 也就是边境调节税机制。那么这个实际上也给我们的出口包括我们未来适应国际规则带来了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和规则的这种挑战。所以我觉得从中国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不断地通过创新来向高端迈进，但是我们应该更大的这力度去推动我们在规则、规制、标准管理方面，我们能够不仅仅能够适应高标准的要求，而且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产业创新，把我们的竞争优势转化为我们的规则优势比如说我们在数字领域，我们在绿色领域，其实中国可以跟欧盟共同的去推动一些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尤其是在绿色领域那么相应的比如说碳减排、碳金融我觉得这是很好能够推动中欧合作的这个领域这也是我觉得是中国产业提升和竞争提升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0: 当热浪袭来的时候，中国空调并不是刚好等在那儿，而是中国制造已经默默地走了很长时间。它以更灵的鼻子和更快的手脚，打造出了这艘懂你所需、造你所求的中国制造之船。未来，它将继续驶向更远的地方。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operation， 手术。近日，智利一位医生利用远程医疗机器人实时为厄瓜多尔一名病患做了手术，主导完成有史以来距离最远的机器人远程手术，一举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据报道说，常驻智利的厄瓜多尔医生洛佩斯为一位身处厄瓜多尔的患者做胃旁路手术，洛佩斯完成 operation 手术的主要部分，一支来自中国哈尔滨的手术团队则远程完成了其余部分。此次手术技术传输距离达到3.5万公里，大幅超越了此前吉尼斯世界纪录。一台巴西与科威特的远程医疗手术，那台手术的技术传输距离为1.2万公里。智利与厄瓜多尔的这台 operation 手术，也为全球远程机器人外科手术树立了全新行业标准。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9: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7月8号至9号，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率团出席在印度科钦举办的金砖国家妇女部长会议，大力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表示愿同各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以务实合作赋能妇女发展，以人文交流促进文明互鉴，以共同行动落实全球妇女峰会成果，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代表团积极分享中国发展成就，推动将中国举办全球妇女峰会，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写入此次会议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即将访华相关问题应询表示，中朝是传统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商定将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往合作，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9号就赖清德称， 台湾将持续加强对外军购和防卫自主相关动向，应询表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态势，更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当天已经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

0: 预先购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去年6月30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放宽对某些商品出口叙利亚的管制，并免除对叙利亚接受某些外国援助的限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彭博社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结束后返回华盛顿途中，对记者表示，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将取决于盟友如何回应他对格陵兰岛问题的关切。如果不能就格陵兰岛问题达成一笔非常好的交易，他会考虑撤出驻欧美军。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号重申，格陵兰岛不会被出售。欧盟方面也公开反驳特朗普关于格陵兰岛的言论，重申与丹麦和格陵兰岛人民站在一起。据韩国中央日报8号报道，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因育儿或家务而被归类为非经济活动人口的男性达到27.4万人，为有记录以来最高值，较去年同期增加16.6%。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百年风雨洗礼，初心历久弥坚。105载一路走来，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时代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征程已然开启。何为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新征程赋予我们怎样的时代使命？百年大党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扬帆远航呢？我们不妨循着文献档案与一线实践足迹，探寻初心本源，解读时代使命，见证实干担当。那么，穿越百年时光，共产党人的初心究竟有着怎样深刻的内涵？立足当下，新征程的核心任务与奋斗方向是什么？从城市乡村到科研一线，亿万奋斗者又如何以行动践行使命，护航远航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带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初心如磐，新征程上的使命与远航。翻阅中央档案馆珍藏的百年党章、早期建党文献与新时代纲领性文件，字字句句跨越百年风雨，历经时代淬炼，清晰镌刻并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初心与使命。百年党史证明，无论时代变迁、形势更迭，党的奋斗坐标从未偏移。党的初心和使命凝练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十几个字绝非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建党之初就笃定的信仰追求，是贯穿革命、建设、改革与新时代各个历史阶段的精神旗帜。它更是百年大党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的根本精神根脉。回溯1921年中共一大形成的纲领，这份诞生于南湖红船之上的早期文献，虽然行文简洁、条件艰苦，却旗帜鲜明地提出消灭剥削、解放劳苦大众的奋斗目标。彼时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无数底层民众在压迫中苦苦挣扎。新生的政党从诞生之初就把解救人民、改变民族命运作为立身之本。 此后二大至四大逐步完善的党章持续强化为民立场与革命担当，一代代革命者前赴后继，用鲜血践行着最初的誓言。历经百年发展，从革命年代到建设时期再到新时代，党章多次修订，政策不断完善，但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民族复兴的远大追求始终一以贯之。我们可以将这份初心拆解为两层核心内涵。第一层是为民初心，也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它根植于近代中国的苦难现实，回应着亿万百姓对安稳生活、公平正义、富足日子的朴素期盼。百年间，无论斗争环境如何险恶，发展阶段如何变化，党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最高位置，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份初心体现在推翻压迫的革命斗争里，体现在改天换地的建设热潮中，也体现在新时代无微不至的民生服务当中。第二层是民族初心，也就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近代中国沉沦衰败，备受欺凌，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文明复兴，成为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夙愿。中国共产党扛起这一历史重任，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目标一步步从蓝图变为现实。伟大建党精神正是初心最生动的精神表达，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三十二字精神内核与初心使命互为表里。初心是奋斗的原点，精神是前行的动力。坚守初心，方能传承精神。永葆精神，才能践行使命。进入新时代，时代环境、发展任务、工作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初心的内核从未褪色。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初心使命，要求全体党员牢记出发时的理想信念。一页页文献档案证明，百年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沧桑而不改本色，根本就在于始终守住初心，不忘来路。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这份跨越百年的初心继续指引我们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新征程。当前我国已迈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这是立足我国发展实际、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历史判断。综合国力稳步提升，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存在。外部环境日趋复杂，风险挑战交织叠加。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征程的各项使命任务清晰划定，一系列顶层设计、政策规划为前行之路指明了方向。结合党的二十大部署、国家“十五五”及中长期发展规划等官方文献，新征程的核心使命可以归纳为四大方向，彼此关联、有机统一，构成新时代奋斗的完整体系。第一，坚守人民立场，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这是为民初心在新时代的直接延续。政策明确要求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再仅仅满足于吃饱穿暖的基本生存需求，而是要追求更高品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幸福生活。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第二，坚持高质量发展，夯实复兴根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新征程不再单纯追求发展速度，而是把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政策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科技创新，推动区域协调，践行绿色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民族复兴筑牢物质基础。第三，勇于自我革命，锻造过硬执政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鲜明主题。新征程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健全党内法规制度，锤炼党员队伍，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自我革命是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也是行稳致远的内部保障。第四，胸怀天下，践行大国担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新征程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而贯穿所有使命的核心路径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大特征立足中国国情，区别于西方模式，是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的根本方向。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地，从宏观规划到具体举措，新征程的使命清晰，路径明确。初心为舵，使命为帆，政策为向。亿万中华儿女紧跟指引，在各行各业躬身实干，把蓝图一步步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落实在街巷村落、田间地头的一件件实事。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养老助残、普惠服务等民生一线，无数党员干部扎根岗位，以耐心、细心、责任心践行为民初心，守护万家烟火。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国无数驻村工作队、基层村干部接续奋斗，巩固脱贫成果，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云南怒江州曾是深度贫困地区，山大谷深，交通闭塞，傈僳族、怒族等少数民族群众世代居住在高山之上。驻村党员郁武林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大学毕业之后主动返乡，放弃城市工作，扎根村寨20余年。他的工作台账详细记录着每一户村民的家庭情况、收入来源、实际困难。为了改变村寨落后的面貌，他带头试种中药材、特色水果，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打消群众的顾虑。为打通出山道路，他反复奔走协调项目，带领村民投工投劳。针对村里留守老人、儿童较多的现状，他牵头建起日间照料点和乡村书屋，定期上门走访帮扶。昔日闭塞的深山村寨，如今产业兴旺，道路畅通，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一本本厚厚的民情日记、帮扶档案，记录着一名基层党员20余年的坚守，也见证着乡村的蝶变。城市社区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老旧小区改造、一老一小服务、矛盾调解，都是群众身边的大事。上海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新福康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魏英多年

0: 深耕石库门老旧社区，辖区成片老式多层居民楼，60岁以上老年居民占比超60%，加装电梯、旧住房修缮、养老托育、邻里采光、噪音纠纷都是常年高频的难题。他牵头搭建红色网格议事队，把辖区划分为8个党员网格，每名党员包干一片楼栋。魏婴时常在社区里听阿婆们絮叨家长里短，看孩童在童心花园里追逐嬉戏，他总能在拉家常问冷暖当中找到工作需要改进提高的地方，也总是能把那些社区里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揪心事儿办得是妥妥帖帖。一摞摞厚厚的社区服务台账、居民调解记录、为民实事档案，完整记录多年的基层坚守。琐碎日常当中，他把老旧居民区打造成邻里和睦、服务暖心的幸福家园。针对困难群体的兜底保障是民生底线所在。江苏民政系统党员干部张翠兰长期负责残疾人、特困人员、困境儿童帮扶工作，他走遍辖区所有乡镇街道，逐一摸排特殊群体信息，建立动态管理档案。结合政策要求，他推动无障碍设施进社区、进家庭，为重度残疾人上门办理补贴、康复指导。他常说，民生工作没有惊天壮举，唯有把每一个弱势群体放在心上，才能守住初心，温暖人心。初心就藏在每一次走访、每一次服务、每一次帮扶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生态保护、区域发展等发展前沿，无数奋斗者勇挑重担，以实干攻坚克难，用拼搏书写时代答卷，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面对诸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一大批青年科研团队迎难而上。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青年研究员孙明月专注高端特种材料研发，他带领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青年团队，日夜驻守实验室，反复开展配方调试、性能测试，试验失败是常态。团队的科研日志清晰记录着每一次试验参数、每一次问题复盘。历经数年攻坚，他们成功突破多项关键技术，研发的新型特种材料应用于多个重大装备领域，填补国内技术空白。这群青年科研人耐住寂寞，潜心钻研，以自主创新扛起科技自立自强的重任。高端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中国船舶集团武汉船机首席技师周虎扎根前工一线20余载，他练就绝技，将装配误差控制在 0.01 毫米以内，参与三峡升船机、燃气轮机等大国重器的研制，攻克多项技术瓶颈。他以匠心铸重器，助力海军建设，提供1000余套优质装备。作为导师，他通过劳模工作室传帮带，培育出众多技能精英，打造熠熠生辉的虎家军。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诠释产业工人的使命与担当。在重型装备总装车间，他俯身钻研每一处精密配合尺寸，反复打磨装配工艺，用工匠精神守护国之重器制造品质。日复一日的生产调试记录、技艺传承档案，见证着一名船舶工匠对制造强国的坚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三江源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生态地位极其重要。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管护员洛桑才让是一名土生土长的藏族党员，他负责近100平方公里的巡护区域，平均每天徒步数十公里，翻越雪山，穿越草原，巡查湿地。巡护日志当中详细记录着野生动物活动、植被生长、非法盗采排查等情况。 冬季风雪漫天，夏季沼泽遍布，高寒缺氧的环境考验着身体的极限。数十年如一日，他默默守护着这片中华水塔，劝阻违规行为，救助受伤野生动物，宣传生态保护理念。在一代代生态管护者的坚守下，三江源生态持续向好，水源涵养能力不断提升，绿水青山成为永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永葆生机活力的核心密码。新征程上，党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锤炼党员干部队伍，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破除发展桎梏，夯实执政根基，确保始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同时，党始终秉持胸怀天下的大国担当，立足国内发展，放眼全球大局，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深化国际互利合作，以自身发展助力世界繁荣，在内外兼修中守护初心航向，奔赴复兴远航。初心如磐，薪火相传，使命在肩，远航不止。回望百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始终是我们前行的精神坐标。立足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画卷已经铺展。增进民生福祉，推动高质量发展，从严管党治党，践行大国担当，各项使命任务催人奋进。从乡村田野到科研实验室，从生产车间到雪域高原，从基层一线到国际舞台，亿万奋斗者以实干践行初心，以担当扛起使命。百年大党历经风雨而风华正茂，百年征程接续奋斗，再起新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0到11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0到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台湾岛、江南东部和北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或南海还将有2个台风生成。16到18号，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联合国大会近日举行全体会议，围绕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进行辩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发言时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对古巴实施一场多维度的非传统战争，企图在古巴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并破坏国家稳定，从而为其军事干预铺平道路。 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已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

0: 是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不要站在国际共识、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九号就联合国大会日前以压倒性多数决定就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举行辩论相关问题应询表示，过去60多年来，美国对古巴封锁制裁，近来还一再升级相关举措，制造能源危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古巴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给古巴人民造成深重灾难。联合国大会的决定再次体现了国际社会支持古巴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和封锁，再次表明大搞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失道寡助，不得人心。美方应当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军事威胁。世界贸易组织6号至8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发展系列会议，中方在会上呼吁成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视角，总结自身发展实践，推动世贸组织更好服务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会前，中方向世贸组织提交贸易投资一体化促成工业化提案，得到超过100个成员和成员集团积极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8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了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议长随后在社交媒体强硬回应称，只要美国敢打，伊朗就会还击。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美国连续2天袭击伊朗已经造成14死78伤。伊朗军方已对中东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巴林内政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这是该国当天第3次拉响防空警报。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对位于巴林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报复性打击。捷克总理巴比什8号在北约峰会结束后表示，捷克不会参与北约总额达700亿欧元（约合5437亿元人民币）的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同日，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仍然坚持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但是会保持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北约方面8号表示，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阿拉伯投资和出口信贷担保公司8号发布报告显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025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482亿美元，占阿拉伯地区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40.4%，居阿拉伯国家首位。第32届中国兰州投

0: 投资贸易洽谈会，简称蓝洽会，9号在甘肃省兰州市开幕。本届蓝洽会以务实合作新机遇、开放发展新格局为主题，吸引了海内外千余家企业齐聚黄河之滨，共赴经贸合作盛会。展会邀请韩国、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广泛吸纳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国际组织、跨国企业等参会参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bonjour,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是巴基斯坦的哈鲁德。大家好，
10: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8: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户外探险违规进入未开发区域被困，这样的新闻最近几年总是经常听到哈。那么过去呢，救援费用大多是由公共财政来承担，但是近两年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你像今年5月，深圳大鹏新区有一名登山者在未开发区域迷路被困，救援持续了4个小时。获救以后，他被要求穿上红马甲，在登山口做了3天志愿者，劝导后来的人不要擅自进入。这是华南第一例以公益服务形式来实施的救援追偿。那么在深圳之前呢，像江西、北京等地也都已经在探索让违规者来买单。从黄山2018年出台有偿救援办法，到江西开出双惩先例，再到深圳的罚单还有公益代偿，谁违规谁买单，正在从一个口号变成越来越普遍的实践。那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如何看待户外探险被困，救援该不该收费，又如何来实施这个老问题，又有哪些新的解法啊。先问一下伊利，因为在意大利有阿尔卑斯山，徒步登山应该是很普遍的户外活动，在你们那儿如果有人擅自进入没有开发的区域被困，然后又动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来救援，人们一般是怎么看的？
10: 大部分我觉得就是人们就是面对面就是不会说，也不会说他，也不会批评他，但是他们肯定在后面他们会一直讨论这个事情，会一直说你看那个人或者你看那些人他们是怎么做的，就是意大利人不支持让我们国家就是免费去救他或者去帮助他，肯定我们就是希望就是人家做错了或者进去了一个不应该去的一个区，那应该让他承担，应该让他付钱，但是他们不会直接说。
8: 就是面对他们受困的时候还是该表达同情，还是得同情一下，是吧？但是该付出代价觉得这也是应该的。
10: 对。
8: 哈鲁德你怎么看，作为一个带团的导游，你的客人如果要不听话，不听你指挥进入这个危险的区域，你会说他们吗？
9: 是，确实是。因为其实很多人就是喜欢玩这种冒险，就是没人出过的地方，或者是他们觉得是不知道如果我出了会怎样，他就喜欢这种刺激的感觉。所以很多人就会希望就是因为这边挡下来了，我还是要过去跨过去看看另一面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很多人其实是做完了这种的活动，他们更喜欢就是发朋友圈等等，就是觉得会很自豪，或者是我做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8: 炫耀一下是吧？
9: 对，就是炫耀一下，就是我做到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或者是不是每个人能出的一个地方我出了。但是确实是它会包含了一个很大的风险，如果你很轻松的过去了然后回来了，那是

0: 都不知道，什么事都没有。
1: 对，
0: 但是假如说出什么事了，那就是问题很大。我们一般，我记得我之前我一般带团的时候，我会非常的提醒，就是要跟着我们走。然后如果是要自己的按照自己的节奏要走的话，那就是有一样的路线，最好是在我们的后面，或者是如果是在前面的话，那就是不要离我们太远，或者是看到了什么标识不该出的地方不应该出，因为是到时候如果出问题了，第一就是我一个人，第二就是我们是在非常户外的一个地方，这里是走不过来的，所以你们要自己担这个责任。所以作为导游，我们一般是一开始介绍的时候就会讲出来这些。
1: 你是有责任这样提醒他们的，对吧？
0: 是是是，就是作为导游，我们也有责任，就是要给他们提醒，就是你们不应该做这些事情。其他其实在巴基斯坦也有，因为巴基斯坦的这种户外活动和山上的活动是太多了，因为巴基斯坦山处特别大，然后有非常多的高山，很多人会出那边玩。但是在巴基斯坦的话，这个行业其实是没有那么的发达，很多地方可能就是大部分的地方就是没有那种的开发。但是巴基斯坦有一个我觉得是不一样的点，就是它不正是会把那些路挡下来，一般就是往那边走的那种，比如说你能开车的那种路，一般就是会有一个警察的那种的，可以说是挡路的一个地方。他们就是会直接不让你往那边走。
1: 就把路就给封起来了。
0: 对，就是很早之前，就是你会看到就是有警察站在那里。一两个警察，他们就会问你，就是你往那边是要出哪里。如果是你比如说那边有个小村，你住在那里的话，他可以看你的身份证，看你的地址，他会让你走。但是他知道就是很多人往这边走是因为后面有什么什么户外的什么大家喜欢爱玩的地方，他就不会让你走。除非因为在巴基斯坦的话，大部分的这种如果是在外面在高山里面出了什么事情什么问题，很多公司是那种私人公司，他们会出租的。那这种的公司你是要出这种地方之前要跟他们签合同，就类似买保险的一个意思。因为巴基斯坦国家本身也不是很有钱的一个国家，所以他是缺这些资源的。所以很多人如果真的要去玩这些的话，他们要提前安排好，然后找这些公司跟他们签合同，假如说出了什么问题出什么事，那他们就是会拿这些直升机会去救他们的。
1: 这个是提前购买的保险服务。
0: 对对对，但是如果是自然环境的一些影响，比如说一下子就是下大水了，但是你不是在那种高山上，你就在水边的一个路上，就是一个山路，然后很多人如果是困在那里了，那就是不一样的一个状态，那就是国家会
1: 出，应该那个是公益的救援的范畴，是吧？
0: 对，巴基斯坦和欧洲我其实有发现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是巴基斯坦很多地方是那种野外的，不是那种自然的地，就是你如果出了不会有人来说就是这是我的一块地，你不应该进来或者什么的。但是在荷兰我又发现，其实荷兰如果你出去玩，你就会看到很多草坪，会感觉就是像草原的样子，但是其实那些所有的地方都是有人的，所以
1: 都是别人的私产，是吧？
0: 对，都是别人的私产。如果你进去了，你觉得哇这个草坪好舒服，我想这边录音或者什么的，你只要进去他就会直接报警，然后他就会说你为什么发进来，这是我的地方。所以这个我完全没有，我之前没有习惯，虽然我也没有做过，但是我的很多的当地的朋友有提醒我你不要进去，他们会很生气的。
1: 所以在荷兰如果要出去玩的话，首先得分辨哪里不安全不应该去，其次还得分辨哪里是别人家里的你也不要去。
0: 对，是是没错。
1: 刚才哈路德说到了一些人去冒险的心理哈，就是很多人天生都会有一种想要刺激，想要探险，想要去别人没去过的地方，这种心理我觉得应该是人性所共有的，不分哪个民族哪个文化里面。但我在想会不会有一些区别，是你比如说我们国内很多人想去玩的地方是因为大多数地方人太多了，所以有的人呢就想找一些人少的地方去探个险，能够玩一点别人没玩过的地方。那在你们那里人没有那么多，大家也会有很强的这种心理吗？
2: 我觉得这边就是大自然的地方真的很多，就是你也是有道理，就是人也没有那么多，所以。

0: 你反正你去大自然的，你会就你一个人，就你不会有别的人跟你在一起。但是感觉不一样，我有的时候去河边，然后呢带上我两个孩子去玩，在这附近有一个河边，我们现在就觉得很无聊了，因为你已经去了，你已经了解
1: 哦，
0: 它
1: 太
0: 土
1: 熟
0: 长
1: 了，
0: 得这个样子，对，太熟了，对，所以我们就是开车去远一些，可能我们要上山，然后呢在那边也看到了有一条河，我们就开始在那儿随便玩，发现了那边更有意思的，因为
1: 哈哈哈哈，
0: 就是很刺激嘛，对吧？那边第一没有信号，第二就是没有人，第三你可能你走一走一段时间之后，你还会发现啊，有一个湖，对吧？
1: 明白
0: 这个
1: 了。
0: 湖里面你还可以游泳，
1: 所以其
0: 所
1: 实
0: 以
1: 这
0: 我
1: 种好玩，它完全来自于陌生感、新鲜感，并不见得它本身真的有多么的好玩，是吧？
0: 是的，你就可能你就像离开你平时你过的这些日子都长得一样的，就
1: 对
0: 是
1: 对，
0: 你的这个日常生活每天很无聊嘛，对吧？所以你就想，哦，有空或者到了周末或者到了放假的时候，我就去找一个更有意思的地
1: 明
0: 方，我
1: 白，
0: 没去过的地方。
1: 是。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2: konnichiwa,
3: cómo se va, cómo estás?
2: 外国人的视角，
3: 你好，
5: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6: 但是其实我觉得，不同的地方的人民也有不同的一些概念和想法。你刚刚问伊利，就是在意大利或者在欧洲有没有，就是这种人，他们会不会有这种的想法？其实比如说。如果荷兰其实非常平的一个地方，这里没有山，那代表大部分人可能就是会没有机会出玩山里玩，那他们就完全没有概念。比如说有一个荷兰人出了中国的话，他看到哇，黄山那么高的山，然后那么多山处，就是一级可以爬，一级可以爬，结束不了的。那他们是不是会讲？但是其实荷兰这边政府他们会非常的重视这种的一个教育，就是荷兰没有山。但是你们出国外的话，你们出山出玩，第一就是如果你出了未归的地方，你会被罚款的。第二个，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你得自己花钱，要么是你自己买保险等等。所以呢，我又发现就是很多这种西方国家的这些人，他们的这种的知识，他们这种的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教育也是很强的。我又发现我之前在中国带团的时候，有不同国家的游客，他们的这种的，就
1: 意
6: 是这
1: 识，
6: 种的理解是，对，这种的意识是不一样的，就是，很多来自西方的这些人，他们还是会尊重这种的，就是不应该去未归处或者跨过处，因为他们心里有这种的感觉。如果我过去了，第一就是，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荷兰。如果你只要进入一个私人的地方，你也会被罚款的。
1: 明白。
6: 那更就是你在出国家的一个大自然的一个违规的，你更会被更严重的会罚款，很有可能是还有别的一些不好的结果。更就是如果出了什么问题，那这边一般就是在荷兰的话，各种这种医疗的或者是救护的，这些费用是特别贵的，所以很多人就是会非常害怕，如果是真的出问题了，我能不能？付得来这些钱，所以很多人就是不敢玩这些冒险。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很多当地人在巴基斯坦也是很多当地人，他们觉得随便，因为对他们来说是每天的一个习惯的一个事情。在巴基斯坦，我看当地人一般就是会未归玩这些。在中国的话，也是我看过每次带团，如果是当地人的话，他们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更了解，这是我们的国家能发生什么。
1: 明
6: 然
1: 白，
6: 后呢，他们就会希望我可以跨过去，我要另一边去看看。
1: 就是他
6: 所以
1: 们
6: 这个也
1: 过
6: 是
1: 于
6: 不
1: 自
6: 同，
1: 信了，是吧？有的时
6: 对，
1: 候
6: 过
1: 对
6: 于自
1: 于
6: 信。
1: 陌生的环境，你虽然不了解它，但是你自以为对它很熟悉，所以有一点
6: 是，
1: 轻慢这个大自然。
6: 没错。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方面如果做一个比较，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更好的一个教育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可以。教给大家就是不应该这样，它的
1: 对，
6: 费用可以搞到什么程度，就是
1: 对，
6: 我觉得也是有用的。
1: 哎，我觉得在我们国内，民众所受到的教育，大多数是来自什么呢？这个新闻事件会对民众形成一定的教育的效果，但是这个新闻事件毕竟不是每天都会发生，所以相应的来说，这样受到的教育还是偏少了一点。你刚刚说在荷兰，你比如说你进入别人的领地，你也会被报警，会。

0: 被罚款，可能这样的事情也会时不常的不小心发生一下，所以是不是民众日常接受的教育很多，甚至包括就是政府专门会针对去户外探险会做一些宣传片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教育会比较普及，对吧？
1: 没错没错，这边我刚才说的是你只要跨境就私人的，我那天在开车，然后呢这边很多的房子他们就是外面会有很大的一个就是前院，然后呢前院旁边一半就是有一段路，很多人就是可能有前方可以停车的那种地方，然后呢我想倒车，但是那个路没有过款，然后我的想法是我可以这边进然后倒出来，
0: 就一会儿会儿功夫马上出去没事儿是吧？
1: 对，但是我的朋友说不应该，上次他就这样进去然后倒车过来，然后那个人就出来了就开始抱怨，他说这是我的地你为什么把车开进来呢，
0: 几秒钟都不行吗？
1: 对对，所以很多人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是我的地，你干嘛把你的车开进来，你要倒车是你的事，
0: 这个也太界限太分明了吧，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了。
1: 所以我就说你看就这么小小的，他们就是会非常的就是会小心的
0: 介意哈，
1: 非常的会介意，所以呢，这边人他们的这种的意识还是蛮强的，更别说就是他会在自然的户外的一个地方还明显的歇脚，不应该过去，他会跨过去，这种情况会很少的。
0: 明白明白，所以这个界限感真的是从小到大根深蒂固的植入荷兰人的心里面了，
1: 是，会比较强，没错，
0: 是。
2: 我同意哈鲁德刚才说的话，但是有一个点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比如说本地人可能就是了解这个地方或者了解这块地，所以他们可能去爬山的时候或者去山上，他们就是知道可能他们也能看懂这些表示或者这些路线，但是外地过来的人或者外国人他们可能去旅游的时候可能他们不太了解，有的时候我们这边景的新闻都是游客或者外国人，可能他们就是没有看懂或者不知道应该是这么走或者应该跟着这些这个路线，然后呢他们迷路了或者他们受伤了什么的，然后呢他们要去找直升机救护或者找人帮忙什么的，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新闻都是这样的。意大利也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国家，有的时候这些路线可能是几十年前的二十几年前的，然后呢就表示现在表的不好，
0: 对
2: 或者这些可能都是意大利语也没有英文的，对吧？那外国人可能就看不懂，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找一些本地人也可以多问一下或者去多了解一下这个地方再去
0: 就是要提前做功课，对，就是要自我教育。 是你刚刚说这个外国人到本地来探险，曾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就是一个英国的徒步者在意大利多洛米蒂山区徒步，然后他连续无视了四个封闭警示牌还有一处实体的路障，等于是强行闯入了一个封锁的区域，后来被困了。当时我看新闻是意大利救援队把他救了出来，然后开出了14200多欧元，大概11万多人民币的天价账单，对吧？就是救了，但是价格也是相当的高，而且据说在意大利这个救援要自己掏钱，这个事情是已经写入了国家法律的，是吗？
2: 对，是的，因为我们这边就是也是跟刚才哈鲁德说的一样，就是你本地人你有这个医保，对吧？医疗都是免费的，但是比如说直升机也有一个费用，或者救护车也有一个费用，而且你是外国人，你没有这些免费的服务，所以你得自己掏钱，而且肯定上面他们还增加了一个罚款，为了给他一个教训嘛，对吧？
0: 对对。
2: 所以我觉得首先你去国外你得办一个保险，
0: 对。
2: 另外我觉得就是跟我刚才说的一样，你可以先去了解一下，比如说我在这个地区如果我找直升机是什么费用，或者我找直升机免费的是按分钟还是按一个小时，
0: 提前预估一下这个成本有多高，是吧？但是罚款啊，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个费用实在太高了的话，执行性怎么样，这个效果怎么样，不好来判断。假如有一些人他就赖了，就 不肯交这笔罚款，最后也有可能追讨不回来等等。我看现在我们国内有不同的做法，就是刚才我接

0: 绍的深圳的这个华南首例用公益服务形式来实施救援追偿，就有点像什么呢，我们小时候班里面最调皮的男孩子，老师就让他去当班长，哎，你不是调皮吗，你来负责管好班上的学生，这个最调皮的学生最后老老实实的成了一个秩序的维护者。我觉得这个做法我自己觉得很好啊，就是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是真的自己意识不到，那么让他作为一个公益讲解员，让他去给别人讲，哎，以此他来加深自己的认识，这也是一种教育，长远的来看效果更好啊。
1: 确实是没错，重点是教育，你要教他不应该下次再做。
0: 没错，
1: 那个也是罚款的，也是一个方式，就是他给出来那么多钱，他肯定会记下来，我下次不应该做。
0: 那个就是让他疼一下，是吧？
1: 对，没错。但是如果他真的教不出来，那还有很多各种方式，你也可以做，让他，比如说做两桌的志愿者，就在这里当路。别人来的不应该让他们进去。然后还有很多，我上次也有看到，就是你可以做出一些就是社会的一些志愿者的一些事情，你可以给出，比如说这个户外的一个地方，你可以给他们一些资源，其他的资源
0: 啊，捐助一些东西是吧？
1: 对，在这边我有看到，他们也这边也有很多方式。如果你真的交不出来这些罚款，他也可以给你分期，你一年或者两年内每个月送你的工资会自动的会扣掉，等等的方式，也可以做到。
0: 所以现在我觉得各种各样的做法呢，就像哈路德说的，目的是为了让他记住这个教训，不要再如此的轻慢，所以有教育的方式，有公益服务的方式，有罚款的方式。深圳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把惩罚来前置，就不管你有没有受困，如果你进入一个未经允许进入的区域被发现了，那你就要接受罚款，违规行为本身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也是对大家的一个小小的提醒，因为人给你的这个惩罚的提醒比大自然给你的惩罚那可要温和多了。
1: 没错。
0: 好，那我们今天关于这个户外探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1: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们把上菜路每都是上过了。
2: 感谢大家 Ciao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ndial， Dial 拨号，同时也指刻度盘。Sundial 太阳刻度盘则是日晷。近日，一座特殊的天文钟在法国巴黎揭幕。这座巨大的日晷安装在巴黎西代大学大磨坊校区的一座建筑外立面上。这不仅是法国最大的 Sundial 日晷之一，也是全世界第一个碳纤维日晷。这个巨大的碳纤维装置通体白色，总高12米，宽3.5米，厚度只有几毫米，总重量650千克。之所以选择碳纤维复合材料，是因为它可以同时满足尺寸稳定性和外部机械强度的要求。据了解 ，Sundial 日晷在欧洲17到19世纪相当盛行，它们通常被安装在公共建筑的外墙上，让每一个看到的人都能直观地知晓时间。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思想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7: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 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8: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9: 咿咿呀呀
8: 学说话声嘛，
9: 希望
8: 当洒水车
9: 奏着
8: 兰花草那首歌，
9: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8: 就会很开心。
10: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1: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2: 让我安心。
7: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13: 下载关注
4: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3: 环球资讯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13: 分享世界，
4: 每一刻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5: 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
16: 专家分析认为，美伊冲突扩大的风险攀升，谅解备忘录框架非常脆弱。
15: 瑞典与德国达成防空领域合作意向书，分析认为本次防务合作具有多重战略价值。
16: 美联储六月会议纪要显示，通胀率进一步上升，远超长期目标。美联储官员对通胀预期和货币政策分歧明显。
15: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中国增长预期，专家认为这种判断是基于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高质量增长，以及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前景。
16: 中国外交部表示，愿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为契机，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
15: 研究发现，人工增量云层或可遏制厄尔尼诺现象，但暗藏多重风险。
16: 体育方面，世界杯八强战明日打响，法国再战摩洛哥，蜕变黑马，剑指复仇豪门。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海琴。
16: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
4: 环球资讯广播，
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5: 当地时间9号，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美军8号、9号两天对伊朗境内5省发动的空袭，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
16: 美军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代表致函联合国，强烈谴责美国侵略行径。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威胁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当天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对伊朗完成又一轮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时间八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两座铁路桥，称这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这是自美伊四月八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袭击。据伊朗光明通讯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等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东北部格尔干因切伯伦铁路线上的阿格泰凯桥遭美军袭击。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美军八号深夜还袭击了伊朗布什尔地区，但未对该地的核电站造成任何损害。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美国东部时间八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泽农恩盖穆孔哥，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美国一再的侵略行径及其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行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他写道，你敢打我就还击。
15: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九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沿海省份的多个地点以及东部通往圣城马什哈达铁路沿线两座桥梁发动的袭击。伊方认为此类行动无疑构成了严重战争罪，并强调伊朗人民将坚定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主权和国家安全。
16: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九号报道，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不久前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国际社会呼吁美伊双方保持克制。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7: 巴林内政部九号说，巴林当天两次拉响防空警报。卡塔尔内政部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该国境内拉响警报。科威特军方当天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表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声明说，此次打击行动目标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在巴林的朱费尔基地、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美伊重燃战火，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担忧，呼吁降级紧张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八号表示，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深切担忧，强调重新爆发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切实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
15: 根据美国彭博社的报道，在美国连续第二天打击伊朗的背景下，当地时间九号，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已经接近停滞。
16: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舰艇正在中东地区水域巡逻。
15: 那么，美伊局势持续升级，冲突是否会进一步扩大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2: 美伊战事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呢，确实存在，而且还正变得越来越大。那这一次美军明确表示，相关打击是非对称性的，是对伊朗在海峡相关军事行动的惩戒措施，并且不会很快结束。那美方的表态呢，实际上已经明确了本次军事行动的性质和此前有所不同。之前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前后的这段时间里，双方却曾出现过多次短促的军事摩擦，但这些军事摩擦大多是为了应对一过性的偶发的军事冲突而采取的应急措施。但本次美方所采取的所谓非对称性打击，它是一个有独立组织和明确目标的战术性军事行动，目的呢是要进一步的 削弱伊朗的近岸攻击和区域拒止能力，这就意味着美军在达到它的预期

0: 标之前不会轻易的结束相关行动。而我们同样知道，伊朗方面对美军行动采取的是基于对等原则展开的报复，也就是意味着只要美军的袭击不停止，伊朗的反击也不会停止。并且呢，从本轮冲突首日双方的彼此打击就可以看出，在攻击目标的数量上基本上是持平的，在打击对象的选择上，伊朗也是继续对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基地采取行动。而后期如果美国进一步的扩大打击范围，不再局限于伊朗的近岸军事设施，而是深入内陆，甚至对伊朗的核心关键军事基础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采取打击行动，那也就不排除伊朗同样会对本地区其他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展开对等报复。目前有媒体报道说，美国已经动用巡航导弹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展开打击。在此背景之下，伊朗的报复必然升级，那美伊更大规模更高烈度的军事摩擦正越来越难以避免，这也是当前地区安全局势所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风险。
1: 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油价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收盘时涨幅超 4%。 后续油价是否会持续上行，相关影响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当前国际能源市场价格的波动主要还是在美伊军事冲突再起并且规模和烈度持续扩大这样的背景下的一个应急反应。那后续国际油价是否会持续上涨，关键还要看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是否会再次中断，这是影响到国际能源市场价格的根本性因素。当前美伊冲突呢，虽然快速升级，甚至说特朗普总统扬言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对这一表态进行最终确认，伊朗方面呢也没有表示备忘录已经废止。更重要的是，虽然当前国际商业航运受到美伊冲突再起的影响的确是处于再度激进中断的状态，那么美伊双方呢却都没有明确对海峡通行来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例如呢，伊朗宣布海峡再度封闭，或者是美国再度宣布封锁伊朗近海。那如果后续冲突进一步延宕，不排除美伊可能会采取一些临时的管制措施，但只要基于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海峡通行临时机制没有被彻底推翻，那么局势就不太会有恶化到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可能。那只要海峡航运能够得以保障，国际油价呢就有望保持相对的稳定。相反，如果局势快速恶化，海峡通行再度长期陷入中断状态，那么国际能源价格可能会出现大幅波动，届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肯定是不容忽视的。
2: 在美伊局势升级的同时，外交斡旋仍在推进。伊朗先后同卡塔尔首相、科威特外交大臣通电话，此番斡旋是否意味着仍存在化解当前冲突的空间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0: 外交斡旋的难度呢还在变大，但是机会也并不是不存在。那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即便现在冲突在扩大，美伊所采取的军事手段也较此前有明显升级，但美伊双方呢都没有最终确认谅解备忘录作废。那所谓的美伊临时停火，在文本和法律层面仍然是有效的。政治沟通的途径呢也依然还在运作，这也是目前能够确保局势仍然有退路的最重要的一个保障。但客观来说，外交斡旋的难度的确不容忽视。如果我们把谅解备忘录的文本拆开来看，那么在备忘录所规定的一系列先期优先事项上，例如实现全域停火、海峡恢复畅通、伊朗的部分资产解冻、伊朗的石油出口制裁得到豁免，那么等等，在这些议题上目前可以说全部遭遇到了严重波折。那这些议题是美伊外交接触的根基，也是外界推动政治斡旋的基础。现在基础不牢，甚至出现了颠覆性变化，各方进行政治斡旋的基础被打破，那目前最优先的事项呢肯定是美伊先停火，再回到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当中来，具体呢先落实备忘录当中的一些优先事项。那么可以预见的是，这一过程肯定是不仅艰难，而且会非常的费时。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在谅解备忘录原先所设计的60天时间内，美伊双方基本不可能完成包含核问题以及全部制裁解除的这些议题在内的所有谈判内容。那总体上，当前美伊的停火和政治接触的框架可以说是非常脆弱的。
3: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 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外交部发言人9号宣布，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将于7月10号至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9号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接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根据计划，海上演练阶段在青岛附近海空域进行，设置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科目。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当天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据报道，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有美方高级官员说，沙拉在会见后收到特朗普的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移出支恐名单，并称美国企业已经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
2: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结束后返回华盛顿途中对记者表示，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将取决于盟友如何回应他对格陵兰岛问题的关切。如果不能就格陵兰岛问题达成一笔非常好的交易，他会考虑撤出驻欧的美军。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8号重申，格陵兰岛不会被出售。欧盟方面也公开反驳特朗普关于格陵兰岛的言论，重申与丹麦和格陵兰岛人民站在一起。
1: 北约方面8号称，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捷克总理巴比什当天在北约峰会结束后表示，捷克不会参与北约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计划。同日，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也表示，匈牙利仍然坚持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派遣军事人员的立场。
3: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2: 瑞典政府7月8号表示，瑞典与德国签署了防空领域意向书，双方将围绕防空体系、无人作战装备展开联合研发与协同部署。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4: 这份合作意向书当天由瑞典国防部长琼森与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共同完成签署。琼森在会后媒体通气会上表示，无人系统联合开发是本次合作核心方向，两国已启动专项方案研讨，计划打通无人机、反无人机装备研发、测试与列装全链条，结合双方军工优势，补齐欧洲低空防空作战短板。此次合作另一重要看点是瑞典萨博鹰狮战机的欧洲规模化应用。琼森透露，德国及多个北约成员国均对该型战机释放采购意向。他介绍，全欧洲仅有瑞典、法国拥有新型战机完整自研量产能力，鹰狮系列适配多国防空需求，能够丰富北约战机采购选择。近期，鹰狮战机已迎来重大外销订单。6月底，乌克兰与瑞典敲定采购协议，引进16架最先进鹰狮翼。乌总统泽连斯基今年5月访问瑞典时，双方就敲定采购上限20架。瑞典还额外无偿援助16架鹰狮 CD 旧机型，快速补充乌克兰空军战力，支撑其前线防空作战。
1: 外界分析认为，瑞典与德国此次加强防空领域合作，将进一步夯实北约欧洲侧翼联合防空能力。我们继续来听王全文的报道。
4: 从地缘布局来看， 瑞典、德国合作拥有清晰战略定位。德国是北约欧洲中部东翼防御核心，主导欧洲天空之盾倡议，搭建多层级联合防空网络。瑞典2024年正式加入北约，扼守波罗的海与北极北翼，在海上预警、空中巡逻、无人装备领域积累大量实战技术。双方联手可打通北约北翼、中东部防空链路，形成覆盖波罗的海至中东欧的一体化防空体系。军工产业层面，两国将实现技术互补。德国拥有成熟中远程防空系统、导弹工业产能，瑞典在轻型战机、小型智能化无人机、全域态势感知领域优势突出。联合研发能够分摊高额研发成本，统一装备标准，方便北约多国批量采购，加速欧洲防务自主进程。有外媒分析指出，瑞典、德国本次防务协作对北约具备多重战略价值。其一，填补北欧波罗的海至北极圈防空空白，搭建全域一体化分层防空反导网络，筑牢北约北翼战略屏障。其二，依托瑞典完整自研战机产业链，联合推进本土军工研发，降低北约对美制战机防空装备依赖，夯实欧洲防务自主支柱。其三，落地北约高额国防投入转化实战能力的转型要求，联合研发无人协同作战装备，落实跨国联合生产，补齐核心战力短板。其四，打通两国空中作战数据链路，统一武器操作标准，实现战时情报、火力无缝协同，大幅提升北约联合空中巡航与全域威慑效能。业内分析认为，北约此前宣布未来五年投入400亿美元发展反无人机能力，瑞典、德国联手将成为欧洲落实该规划的核心载体。同时，英狮战机有望依托瑞典、德国合作打开欧洲多国市场，推动北约内部形成美欧双轨装备供给格局，减轻欧洲防务对美国军工体系的长期依赖。
2: 当地时间八号，北约峰会落下帷幕。峰会期间，北约秘书长吕特提出打造北约制造的防务体系，其中还包括跨大西洋合作生产计划，其目的是推动北美与欧洲军工企业深度融合。然而，这一提议却与欧盟旨在优先扶持本土军工产业的政策背道而驰。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希利发来报道。
5: 随着欧洲防务投入持续攀升，围绕谁来生产武器、谁来掌握订单、谁来主导生产链的博弈，正逐渐成为北约与欧盟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吕特提出的北约制造，是想让美国、欧洲和加拿大军工企业共同参与武器研发和生产，强化北约内部装备互通、供应链稳定，同时确保美国继续留在北约，将美国与欧洲安全持续绑定。欧盟的策略则不同，近年来欧盟加快了战略自主步伐，希望借助扩大本土军工生产，减少对美国军事装备和技术的长期依赖，进一步增强欧洲工业竞争力和防务自主能力。显然，欧盟的这一政策取向与吕特倡导的所谓协同合作的模式存在明显冲突。从更深层次来看，这场围绕军工产业的矛盾本质上反映的是北约与欧盟对欧洲安全未来发展方向的不同战略。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期，北约与欧盟仍将保持安全合作的大框架，但围绕防务产业主导权、防务资金流向以及欧洲战略自主等核心议题，双方的博弈或将持续升温。德国退役海军少将尤尔根·埃勒在采访中表示，
6: 欧洲人希望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欧盟成员国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即自行采购所需的军事装备。欧盟制定的欧洲国防工业战略，其明确目标是通过合作，更多采购欧洲制造的装备，这就是欧盟的目标。
3: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八号公布的六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美国通胀预期和未来货币政策走向分歧明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7: 该会议纪要显示，与会美联储官员普遍注意到通胀进一步升高，且仍远高于2%的长期目标，但对通胀走势的判断分歧明显。多名官员表示，物价上涨的压力已变得更为广泛，很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在经历显著上涨， 另一些官员认为，祝

0: 房相关服务价格涨势放缓，很可能推动通胀压力逐步缓解。部分与会官员表示，大宗商品价格高企以及供应冲击持续时间可能比现在预期的更长。此外，对人工智能的持续强劲需求可能使科技产品和电力价格持续上涨。 但其他一些官员认为，人工智能应用带来的生产力提高，最终将降低产品成本，并增加总供给，进而导致通胀下行。会议纪要还显示，虽然在此次会议上，与会官员均同意维持利率不变，但他们对未来货币政策走向的判断存在分歧。 大部分与会官员认为，在当前美国就业市场稳定、通胀继续处于高位的情况下，美联储需要适度收紧货币政策，以实现通胀目标。一些官员认为，到今年年底时，让利率高于当前水平是合适的。也有官员认为，到今年年底时，应让利率保持在当前或略低的水平。 美联储于6月17日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继续维持在 3.5%至3.75%之间不变。 美联储将于7月28日至29日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
1: 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继续来关注新闻。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
2: 中国开源模型大幅降低了人工智能使用的门槛与成本，有效助力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我们愿意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一道 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世界无比精彩，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4: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触摸
4: 中国的发展脉搏。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4: 环球资讯，
8: 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4: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0: 超出想象。

0: 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 抗碳三百北京带干个宅盆不用。
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3: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5: We've been investing.
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5: We have been interested.
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2: 环球资讯，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14: 陈晓你好。
13: 在夏季啊，我们经常要关注台风啊、暴雨、高温。那么先来跟我们说说全国降水最需要注意什么。
14: 好的，我们最需要注意的，有台风雨，同时呢，也有北方这个高空槽带来的降雨。首先还是来说一下，即将正面来袭的超强台风巴威。那么今天17点的时候呢，巴威它还是超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17点钟，它的中心是在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大约1030公里的洋面上。那它的个头有多大呢？七级风圈半径500公里，也就是说直径1000公里。什么概念？北京到上海的直线距离约为1088公里。这么一比，大家就发现它是一个庞然大物，影响范围之广。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是台风预警不断，今晚还是橙色预警。那巴威正在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在周六的白天会以超强台风级或者是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呢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在周六晚上可能会以强台风级或这个台风级在福建的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那么登陆之后呢，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那在它的影响下，今天晚上到明天，主要是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东部偏南海域的风力可能逐渐加大到6到8级。那么台湾以东洋面部分海域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明天开始，东南沿海一带的降水也会迅速的增强。明后天，台湾、福建、浙江等地率先可能会遭遇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特大暴雨，而且这个降雨还可能深入内陆。那巴威它个头大、强度强，不仅本体制造风雨的能力强，还可能会导致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一带输送水汽，造成远距离暴雨。它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地方可能会波及台湾、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所以大家都要提前做好防御。那此外，目前还有高空槽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华北东北阵雨、雷阵雨还是比较多，其中像山西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而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中央气象台今天也是在晚间继续发布着暴雨强对流的预警，大家外出一定要当心，敬小。
13: 那说完了台风和强降雨，再给我们说说啊，气温上要重点关注什么呢？
14: 气温上今后几天西北地区有高空槽东移影响，高温自西向东会减少，尤其西北地区东部降温会很明显，比如说兰州、银川，明天开始的3天时间里最高气温逐渐会降到25度左右，清凉不少。那在华北中南部到华南等地，随着降水减弱，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高温天气会多起来，而且闷热的天气范围会明显扩大，不止江南等地闷热，华北、东北闷热的程度也会加大。不过周六我们说到台风巴威会带来降雨，所以东部地区的降温还有下滑的可能，台风影响过后这一带的高温还会迅速反常。静晓。
13: 好的，感谢程璐的介绍。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是海清，
13: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

0: 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
0: 专家分析认为，美伊冲突扩大的风险攀升，谅解备忘录框架非常的脆弱。
1: 瑞典与德国达成防空领域合作意向书，分析认为本次防务合作具有多重战略价值。
0: 美联储六月会议纪要显示，通胀率进一步上升，远超长期目标。美联储官员对通胀预期和货币政策分歧明显。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中国增长预期，专家认为这种判断是基于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高质量增长，以及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前景。
0: 研究发现，人工增量云层或可遏制厄尔尼诺现象，但暗藏多重风险。
1: 体育方面，世界杯八强战明天打响，法国再战摩洛哥，蜕变黑马，剑指复仇豪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将会达到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这是 IMF 继今年4月下调 0.2 个百分点之后再次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0: IMF 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同时警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如果战事再次爆发，将进一步拖累世界经济。IMF 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中东战事在其中的权重有多大呢？我们来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带来的深度分析。
2: 应该说这样做是综合考虑的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发展动力以及经济安全的韧性，包括中东冲突对世界经济的深层次冲击这些各个维度的基础上做出的一个最新的预判。那么单纯从中东冲突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来看呢，在过去这几个月里边确实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与以往不同的这样一种冲击。在这种情境之下，实际上能源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呢，也使得说这种影响呢逐步的冲击蔓延到世界经济的各个角落。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中东的冲突呢可能对未来世界经济产生深层次的影响，也就是当能源领域的影响慢慢的渗透到了世界经济各领域的时候呢，这种次生的冲击和风险呢也会对世界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的整体稳定呢带来冲击。从目前来看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比较谨慎乐观的评估中东这个冲突对世界经济的冲击。至于说最终的这个冲击在什么样一个维度，在多大范围内，冲击的总体的体量或者程度如何呢，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观察的。
1: IMF 同时指出，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全球科技领域由需求驱动的增长呢正在加速，部分抵消了战事负面影响。如何来解读这一判断呢？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魏亮的分析。
2: 从科技进步和产业变革的角度来解释目前世界经济的这样一种增长态势呢，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中东的冲突呢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看起来总体没有那么大的这样一种状况。那么在过去的一两年的过程当中，以个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样一种新的经济驱动力呢，正在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重要的支撑和韧性。从总量的增长消减来看呢，确实能够一定程度上抵消冲突的这样一种负面影响。但同时呢，也需要看到的是，目前世界经济统计当中仍然没有把人工智能如何促进经济增长进行专门的科目划分以及专门的这样一种统计模型的设计。因此呢，也只能讲说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呢大而化之的是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起到了带动的作用。至于人工智能对世界经济增长驱动的这样一种机理，包括如何对冲了中东冲突的负面影响呢，仍然是一个在学界需要进一步去研究的问题。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 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了经济。IMF 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说明了什么呢？我们再来听魏亮的解读。
2: 从当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经济的分析框架来看，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呢，它的增长和它的体量呢，给世界包括国际经贸结构带来了这样一种压舱石的作用。同时呢，中国也是全球范围内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这样一个主要的领导者之一。那么中国在数字化转型，在人工智能发展，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落地应用方面，应该说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些方面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越来越大的，而且是可以期待的。因此呢，这个应该说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不仅仅是看到了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高质量增长的一面，同时也看到了中国经济未来可期的这样一种增长前景，所以呢，形成了这样一种看好中国经济增长的预见。
3: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当地时间6号至8号，世界贸易组织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系列会议，中方在会前向世贸组织提交贸易投资一体化促进工业化提案。以下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中方提议在世贸组织中讨论贸易投资一体化促进工业化，既是源于对中国工业化不同阶段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回应全球南方发展诉求，助力经济全球化普惠包容发展。中方提议重点围绕三方面展开后续讨论，一是交流成员在贸易投资一体化促进工业化的具体实践，二是梳理现有相关世贸组织规则和工具，三是用好促贸援助等多边发展合作机制。科摩罗、贝宁、乍得、马里、冈比亚现场宣布联署中方提案，最不发达国家集团协调员冈比亚等积极评价中方提案，指出中方所提倡议与其经济发展优先议程高度吻合，支持开展后续讨论。欧盟、英国、挪威等发达成员积极评价中方倡议的建设性，表示愿围绕贸易投资一体化开展后续讨论。
0: 当地时间7月8号，解码中国速度，中欧视野下的跨界对话主题论坛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论坛围绕中国产业发展趋势、欧洲治理体系与中欧跨境合作机遇展开交流，来自中德高校、企业及研究机构的代表参加了活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的报道。
5: 论坛由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主办，同济经管中德中心承办，是第三届同济日暨同济德国论坛2026的重要活动之一。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施谦在致辞中表示，中德合作正从传统交流向产学研深度融合方向发展，
6: 这些扎实的努力推动中德合作超越了传统的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模式，进入产学研深度融合相互赋能的新阶段。
5: 柏林工业大学计量经济学与应用统计系系主任阿克塞尔·维尔瓦茨教授表示，国际合作有助于推动双方在共同关注领域开展深入研究。
7: 我们与中国高校已经建立了非常扎实的科研合作，尤其是在供应链韧性和可持续生产等领域开展了深入研究，这些都是两国关注的重要议题，也几乎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5: 柏林工业大学中国中心主任西格伦·阿贝尔博士表示，德中高校应加强交流合作，在相互学习中实现共同发展。
8: 我认为现在也是我们走进中国学习中国创新经验的时候，双方取长补短，这是非常重要的方向，通过交流进一步加强合作正是我们的目标。
5: 活动期间，同济大学海外田野调查站柏林揭牌成立，该调查站将为区域国别研究、师生实地调研和国际学术交流提供支持，进一步拓展欧洲学术合作网络。 论坛设置主题演讲和圆桌对话环节，来自德国高

0: 校及企业的嘉宾围绕学术研究、产业创新、技术应用等领域分享观点，并就中国发展动能与欧洲治理体系融合、跨境产业合作实践以及中德务实合作前景展开讨论。总台记者阮嘉文，德国柏林报道。
1: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眼下新一轮超强厄尔尼诺气候事件的正在酝酿，受人为长期气候变化叠加影响，全球多地将接连遭遇热浪、洪涝与干旱灾害。那么7月8号呢，一项发布于科学进展的研究通过模型模拟证实，针对性人工增量太平洋赤道海域的云层，能够有效压制超强厄尔尼诺发展，缓解其引发的全球热浪、旱涝灾害。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报道。
3: 据了解，过往地球工程研究多聚焦于全球整体性降温，而本次研究突破传统思路，主打精准化短周期的区域性气候干预。该研究的研究员、芝加哥大学博士后杰西卡万表示，这类定向干预技术能够丰富气候变化应对手段，成为极具应用潜力的备选方案。该研究的灵感源于一次天然气候事件，2019年至2020年澳大利亚黑色夏季特大森林火灾催生了持续数年的拉尼娜现象。火灾释放的烟尘微粒进入云层后引发连锁反应，大幅提升云层反光能力，将更多太阳辐射反射至太空，实现了区域性自然降温。受这场天然气候实验启发，研究团队尝试通过太阳能地球工程复刻该效果。研究人员依托高精度气候预测模型，复盘了人工云层增量技术对1997年至1998年、2015年至2016年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干预效果。该技术原理简单，落地门槛较低，可通过搭载喷射装置的船舶向太平洋低层大气喷洒海盐气溶胶，增加云滴数量，缩小云滴粒径，提升云层反照率，实现海域精准降温。厄尔尼诺以热带东太平洋海面异常升温为核心特征，会引发全球性气候紊乱，造成澳大利亚干旱少雨、东非冬季多雨等极端天气，持续推高全球气温，常年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与数万亿美元经济损失。模拟数据显示，每年六月启动干预，持续至次年二月，可达到最优效果，能有效扭转厄尔尼诺引发的气温降水失衡，修正全球气候异常态势。不过，该技术目前仅停留在计算机模拟验证阶段，尚未落地应用，且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风险与短板。所有研究结论均来自模型推演，真实大气系统复杂多变，大规模干预可能引发降水紊乱、生态失衡等未知连锁反应，甚至出现干预终止后气温报复性反弹的情况。同时，该技术亦引发跨国气候影响，存在气候公平性争议。研究人员强调，干预时机至关重要，仅在厄尔尼诺出生阶段实施可起效。气候系统成型后，干预效果将大幅衰减。目前暂无任何国家和机构规划落地应用。本次研究仅为气候地球工程搭建全新理论框架，距离实际落地仍有极大差距。
4: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即将打响，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四点，首场对决由夺冠热门法国队迎战实力大幅进阶的摩洛哥队，这也是四年前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对决的重演。法国队本届赛事五战全胜，进攻火力冠绝全场，整体实力出众。而摩洛哥队也早已摘去黑马标签，跻身世界准一流强队，战术成熟，而且呢屡创非洲足坛新历史。两队谁能拿下关键的四强席位？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的前瞻报道。
6: 那么在北京时间7月10号的凌晨4点，本届世界杯的八强赛就将开启了。那么首场八强对决就是一场非常具有悬念和吸引力的较量，那就是法国队去对阵摩洛哥队啊。一方面是因为法国队是本届杯赛最大的夺冠热门，

0: 同时也是状态最好的一支队伍。摩洛哥队呢，在上届这个世界杯大黑马的头衔的一个加持之下，本届杯赛的表现应该说是更进一步啊。他们通过在这过去的几场比赛里面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发挥，已经事实上摆脱了黑马这样一个头衔，进入到了准一流强队的一个行列当中去啊。而且呢，两队之间他们是有历史的啊。在上届世界杯，也就是卡塔尔世界杯的这个四强赛当中呢，就是法国队2-0击败了摩洛哥啊，终结了后者的黑马狂奔之旅啊。所以本届杯赛再次相遇啊，当然是在八强赛里面啊，会给摩洛哥更多的动力去思考我能不能够更进一步，也会给法国队更多的一个警醒，那就是面前的这支队伍已非无下阿蒙，你应该把它当成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当成一支强队来和他展开竞争。这两队之间其实是彼此非常熟悉的啊，那是因为这个摩洛哥的队长阿什拉夫和这个法国队的核心姆巴佩是前队友，和其他的这个法国球员，比如说像杜埃啊，像这个巴尔克拉，他们是现队友啊，都效力于巴黎圣日耳曼啊。在不久前啊，还曾携手一起创造了这个欧冠两连冠的一个辉煌啊。其实这两支队伍呢，他们在场上是没有秘密的，对于彼此在场上的这样的一些活动范围啊，一些习惯啊，都是非常的了解的。当然法国队整体的实力是要更胜一筹的，那么主要是体现在他们的这个前场攻击群的一个豪华的一个程度上面。在过去的这些比赛当中呢，法国队是保持全胜啊，五场比赛攻进了14个球，只是丢2个球，整个的这个进攻火力是在所有的32强球队当中是排名首位的啊。即便是在这个16强赛里面对这个巴拉圭的一个铁桶阵和这种身体对抗为主的战术的时候呢，法国队啊也保持了冷静啊，那么最终是1-0涉险过关的。这个摩洛哥队呢，虽然说就纸面实力来讲肯定没有像法国队如此的一个豪华，但是呢他们整体的一个表现应该说跟法国队相比也不遑多让啊。他们在过去的这五场比赛里面是保持了90分钟内的不败啊，因为在这个上一场的比赛当中，他们是和荷兰队是罚点球来决出胜负的啊。同时呢也已经是创造了这个连续2届闯进八强的这个首支非洲球队这样的一个历史了。而且他们在比赛里面呢整体的这种战术的体系，一方面是以防守反击为主啊，这一点是他们始终能够坚持的。另一方面呢，整体上来讲，他们的这种战术还是会非常的灵活的。所以对于法国队来说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是有可能碰到这种铁桶阵的一个考验。但同时啊，因为摩洛哥队整体的战术是非常灵活务实的，所以他们也有可能啊，出乎意料的去打跟法国队对攻的这样的一个战术啊。那当然，两队呢，他们都有可能的一些伤病的问题。那么主要是在这个摩洛哥队这边。他们的进攻的头号支点这个塞巴里啊，上场比赛也是因伤下场，那么是不是能够说真的能够恢复啊，能够在本场比赛当中现身呢、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再观察一下就是姆巴佩，因为姆巴佩现在的世界杯总进球数已经是达到了19个啊，距离历史最高纪录21只差2个球，那么姆巴佩能不能在面对摩洛哥的比赛里面冲击一下这个历史记录啊，也会成为另外一个看点。
1: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欧洲空间局官网近期发布了一张由欧几里得望远镜拍摄到的银河之心区域图像，这是人类迄今获得的最清晰的银河系核心影像。那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银河系中心以及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知识。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3: 新闻中所说的银河之心区域指的就是银河系中心，也就是银河系中央突出的部分。从银河系外的视角来看，该区域呈球状并发出很亮的光芒，厚度约为10000光年，聚集着数十亿颗古老恒星。另外，经过几十年的研究，科学家目前已经证实银河系中心还存在着一个质量约为太阳400多万倍的黑洞，并于2022年成功为其拍摄了照片。话说银河系中心区域由于恒星密度极高，结构又非常复杂，地面上的望远镜难以捕捉其细节，于是于2023年发射升空的欧几里得望远镜便从太空中对该区域进行了拍摄。研究团队将9张视野超过满月的照片进行拼接，然后结合地面望远镜提供的彩色数据，最终得到了这份银河之心区域图像。 呈现出了银河系中心区域的真实面貌。这张图像不仅是视觉上的突破，更有助于研究恒星演化与星系结构。不仅如此，科学家将这张图像与微引力透镜效应相结合，还可对遥远的系外行星进行甄别。所谓微引力透镜效应呢，就是指当一个恒星或黑洞这种大质量天体恰好从地球与一颗背景恒星之间经过时，其引力会使背景星光发生弯曲和放大。行星引发的透镜效应通常只会持续几小时到几天，而黑洞产生的信号则可持续好几年。那么利用这一原理与银河之心区域图像进行互补验证，便可将那些距离宿主恒星较远的行星和没有宿主恒星的流浪行星区分开来。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世界在你之间。
5: 继续来关注新闻。德国总理默茨9号在联邦议院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德国政府此前已与美方达成协议，将采购并在德国部署该型导弹。按照默茨的说法，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领域的一项重要的战略空白。他没有透露导弹部署的具体时间，同时强调德国将继续推动发展可在欧洲部署的自主欧洲系统。此前美国政府曾宣布减少驻欧美军规模，并暂停了在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部队的计划。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金晓、海清，代表监制海霞，主编王全文，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operation， operation 手术。近日，智利一位医生利用远程医疗机器人实时为厄瓜多尔一名病患做了手术，主导完成有史以来距离最远的机器人远程手术，一举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据报道说，常驻智利的厄瓜多尔医生洛佩斯为一位身处厄瓜多尔的患者做胃旁路手术，洛佩斯完成 operation 手术的主要部分，一支来自中国哈尔滨的手术团队则远程完成了其余部分。此次手术技术传输距离达到3.5万公里，大幅超越了此前吉尼斯世界纪录。一台巴西与科威特的远程医疗手术，那台手术的技术传输距离为1.2万公里。智利与厄瓜多尔的这台 operation 手术也为全球远程机器人外科手术树立了全新行业标准。
3: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8: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9: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8: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0: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8: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1: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3: 集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爸好啦。
1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7: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个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报道，9号报道，伊朗布什尔部分地区传出爆炸声，尚不清楚爆�炸的具体地点。当地时间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指挥官表示，梅姨此前曾在不同阶段计划在伊朗东南部和西北部建立反政府和极端组织，企图袭击伊朗，但由于伊朗全国对此保持警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陆军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等武装力量先发制人采取行动，这些图谋被挫败。美国和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世界贸易组织6号至8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发展系列会议，中方在会上呼吁成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视角，总结自身发展实践，推动世贸组织更好服务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会前，中方向世贸组织提交贸易投资一体化促进工业化提案，得到超过100个成员和成员集团积极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8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了更多的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议长随后在社交媒体强硬回应称，只要美国敢打，伊朗就会还击。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美军连续2天袭击伊朗，已造成14死、78伤。伊朗军方已对中东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称，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进入黎巴嫩无需任何一方的许可，留在黎巴嫩同样无需任何一方许可。他说，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停留必要的时间，直至真主党在整个黎巴嫩境内解除武装。捷克总理巴比什8号在北约峰会结束后表示，捷克不会参与北约总额达700亿欧元（约合5437亿元人民币）的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同日，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匈牙利仍然坚持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派遣军事人员，但会保持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北约方面8号表示，北约盟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和培训，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的水平。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号报道，美国共和党打算斥资数千万美元，在原本被视作安全的红州、俄亥俄和爱奥瓦投放竞选广告，以期阻止民主党经由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夺回参议院掌控权。国内方面，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今日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资金主要用于慰问受灾职工和抢险救灾人员。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非常到。
18: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19: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20: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8: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21: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22: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8: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19: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卧室串珠。
18: 你可以穿越历史，
23: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8: 畅想未来，
24: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25: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到，我是香怡。
26: 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25: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连日来，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灾害，在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上万名师生被困，各方救援力量火速集结，当前已经全部完成转移安置。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多路记者在抢险救援一线的报道。同时呢，说洪水过后啊，泡过的饮料千万别喝。一起来了解一下安全卫生防疫知识。
26: 我们还会关注到巴威维持超强台风强度，明天进入24小时警戒区，强对流天气频发，如何避险？我们一起来了解。
25: 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世界杯的相关消息，加叙加印要带来世界杯1/4决赛前瞻，会不会有冷门呢？那明天凌晨4点呢，法国要对阵摩洛哥比赛，裁判组全是阿根廷人士，引发了争议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非法财委会主席就表示说，阿根廷对阵埃及两处关键判罚无误。体育评论员彭彦元探讨世界杯单场比赛主裁对 VAR 的引入是否正失去边界感，判罚争议白热化。
26: 我们还会关注到智利媒体近日发文表示，当地的社区和公园球迷们会交换世界杯的贴纸，这背后也是藏着社会温度，它是打破社会隔阂、重建信任的生动体现。一会儿我们一起来聊聊球迷间独有的社交浪漫。好，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到。
18: 非常声音非常到，用声音记录世界。
27: Sounds of the day。
25: 7月6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级直降雨，部分学校出现严重内涝，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当地救援抢险和群众安置工作正在展开。
26: 此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是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上万名师生呢是被洪水围困。那昨天也就是8号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
25: 总台记者此前跟随社会救援力量是乘坐冲锋舟驶入园区，那眼前是一片汪洋，所见之处积水已经超过2楼，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交通信号灯时露出水面。那南部战区陆军某旅是参与了营救万名被困师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张震的介绍。
28: 我现在跟随救援官兵们来到了贵港的教育园区，可以看到整个教育园区已经被洪水所覆盖，形成了一片汪洋，可以看到远处的树梢、楼房都已经被淹没，现在的水位已经达到了6米多深。官兵们说现在水位还在不停地上涨，现在整个教育园区大约有10000多名学生被困，官兵们正在争分夺秒展开紧急救援。
29: 我
0: 想对解放军战士说一声非常感谢，因为我们被困的这两天，我们面对了白天他已经水涨船高到了三楼，然后晚上又特别黑，而且晚上还下雨，我们很恐慌，但是一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终于有救了。
26: 那据我们观察到，积水目前仍然存在，但是随着天气逐渐好转，水位正在缓慢下降。贵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消息说，在各方救援力量的努力下，今天中午贵港市因洪灾受困的多所学校共约30,000名师生已经全部完成转移安置，现场大约有40多支应急救援力量开展救援工作，投入了冲锋舟、皮划艇以及中国安能的动力舟桥等设备。
25: 那么昨天17时，中国安能动力舟桥是驰援到位，它被誉为救援航母，单次可运载500人左右。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现场音响。
1: 有救了！
26: 受河流水位上涨的影响，这几天贵港城区多处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那么居民区的积水是比较深。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曹文甫今天下午4点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依然是在广西贵港市的港北区。那由于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和河流水位上涨的影响啊，这几天以来呢，我们在贵港当地也是发现，在这里呢有多处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的情况。步行出来的一些群众告诉我说，在更往里面的居民小区的门口啊，积水的深度甚至是达到了一个成年人胸口的位置。其实从我们的画面中大家可以看到呢，这片区域啊都是一些楼层比较高的一些建筑，因此可以想见这里的居民他们的居住的密度和数量还是比较大的。那其实有人告诉我说，他们在里面啊，从6号开始，这一整片区域里面的居民，他们都处于一个断水断电的状态。因此呢，在现场我们也是看到有当地消防和应急部门是在不断的派出力量在这里接应，以及是用人力和橡皮艇的方式朝里面去不间断的运输物资还有药品，并且会挨家挨户的进行一个询问情况，来尽可能的提供帮助。另外呢，这几天大家可能都是比较关心和关注西江教育园30,000名师生被困的一个情况。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也是赶到现场，看到有来自解放军消防和中国安能等多个救援力量呢，都在现场对于学生进行一个转移的作业。救援人员告诉我，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2:30，那所有被困在西江教育园里的师生都已经得到安全的转移。同时呢，包括有部分的周边的群众，总共转移的人数是超过了有10,000人。现场还有人员拍到的一些画面是显示，是当学生们在被转移出来的途中，大家会一起唱歌为救援队来点赞，场面也是十分的感人。那之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完成这样的转移任务，进度如此之快，这也是要得益于从昨天来自中国安能救援队是出动了应急动力舟桥这样的一个装备来增援我们的转移任务。这个装备呢，它首先它自带动力，可以快速搭建形成一个水上作业的平台，而且当它完全展开之后，它的甲板的长度能够达到60米，总承载力可以达到60余吨，一次性可以运载的人数就超过了500人。昨天晚上呢，我们的救援人员也是连夜的冒雨去进入到校园里面，他们和学校里面留守的老师一起配合，有序的来组织同学们登上舟桥，来撤离到教育园区周边的一个位置。那当这些学生他们撤离出来之后呢，由我们校方和教育部门所提前安排好的一些大巴车，再把这些学生去转移到市区里面相对比较安全的位置。
25: 好，非常感谢总台记者曾文甫所带来的介绍。同时呢，我们将视线要转向广西横州独田村。那么这个地方呢，是紧邻六兰水库啊，水库漫顶和溃坝给部分民房造成了严重影响。独田新村呢，目前是成为孤岛，当地的消防正在全力转移群众和物资。那我们来听一下总台前方央视记者张腾飞今天下午15点发来的报道。
3: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独田新村，我身后呢是停了一辆小型的卡车，正在从车上呢不断地运送下来这个新鲜的大白菜。其实我今天中午啊，还是乘坐了消防员的这个舟艇，刚刚是通过水上的道路来到这里的。没想到我们到达没多久，他们告诉我，哎，进入独田新村的这个道路啊是刚刚打通，第一辆这个运送物资的车就来了。随着道路的打通，车辆进来，可以说当地的救援的物资也是越来越丰富，已经 从原来传统的矿泉水方便面，应该有越来越多的新鲜的蔬菜进来了，冬瓜、大白菜、土豆、胡萝卜、南瓜等等。为什么会有一些新鲜的蔬菜进来啊？主要因为我们所在这个独田新村呢，其实它的地理位置相对来说比较幸运，它地处高处，我们可以村呢虽然紧挨着水库，而且刚好是躲开了洪水下泄的这个通道，因而整个这个独田新村的这个1000多名居民啊，他们的

0: 房屋都没有受到洪水的冲击，但是现在它断水断电，而且通信也不是很通畅，还有些柴火因为没有被水泡，那么这些新鲜的蔬菜包括米面油在不断地进到村子里后，大家就可以自己生火做饭，然后让生活呢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村的周边啊，有特别深的特别宽广的一片像是河道一样洪水冲刷出来的这个区域，那包括还有些其实此前他当地的村民告诉我，那些都是良田，本身是并没有河道的。那正是因为这次洪水导致了这些良田被冲毁，成了现在的这个像河道一样的，原来上面种的很多都是茉莉花。好在呢，现在随着洪水的退去啊，各种物资包括各类的抢险救援力量也在不断的挺进，不管是水电还是通讯也都在不断的进行修复。最后无人机的这个运送物资依然也没有停止，我们看到这里的频次非常高，差不多一分钟就有一架无人机来，所以我相信有这么多的物资涌进来，大家的生活应该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我们也会随时关注这里的情况。
1: 那这次洪水是裹挟着大量的污物和致病微生物，极易引发各类次生疫病风险。医生也是提醒大家，灾后环境消杀、饮食饮水安全还有个人卫生防护是关键。瓶装水无论您是否开启都不能再饮用了。我们来听一下介绍。
2: 洪水过后，我们一些坑坑洼洼里面的积水，确保要把积水清理完毕。第二步呢，我们就要清淤。清淤呢，讲究一个过程。如果说我们老百姓在家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环境去清，把那个淤泥啊、污渍这些清理出来。
3: 此外，家中被洪水完全浸泡过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沙发、地毯，还有被水泡发变形的木质家具，这类物品不能清洗复用。还有泡水食品、开封及未开封瓶装饮水饮料均需全部丢弃。同时，洪涝期间因断电发霉变质的食材、泡水的玉米等本地粮食作物也需及时清理，防止霉菌、细菌持续滋生，危害健康。此外，饮食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群众身体健康。短期内，居民需避免食用生食，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后方可食用。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那么近日呢，强对流天气是进入到高发期，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北京市于今天13时30分是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4: 那今天13点30分，北京市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号的14点到12号8点，北京市有暴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北京市防汛办提示，请市民及时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及响应信息，减少出行，远离风险，确保安全。
1: 那北方这次受冷涡系统控制，冷涡持续盘旋并不断输送冷空气，那配合副热带高压北侧充足水汽湿输送，应该说冷暖空气是剧烈交汇，极易形成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那遭遇到雷暴天气，如何科学避险呢？我们一起来给大家提供一份应急避险指南。
5: 户外遭遇雷电时，应立即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或钢筋混凝土建筑物躲避。若实在无处可躲，要寻找低洼地躲避，如在沟壑可蹲下身体，以减少遭遇雷击的风险。以下这些危险动作要避免：不要靠近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等；不要在河流、湖泊等水域附近逗留；不要躲在公园里的简易建筑物内；不要使用手机；避免在空旷地带打伞；不要把钓鱼竿、球拍等物品扛在肩上；不要躺在地面上，地面的电流可能会传导到人的身体；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如果雷电击中高大的树木，电流就会顺着树干、树枝、树叶通过人体导入地面，使人体成为导电体而被电击。雷雨天气行车，尤其在高速公路上时，要注意千万别轻易下车。如若雷电击中汽车，电流会经车身表面传到地面，在车内反而安全。这是因为车身的金属框架会形成类似法拉第笼效应，可以一定程度上屏蔽外界电场对车内带来的影响。切记不要将车停在空地或是高地上，也不要停在树下、高大的烟囱下，这样容易引雷。躲在车里时要注意关掉引擎、音响系统、收音机等，并关闭所有车窗，使车辆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不要触碰车内金属部件，如方向盘、车门、把手等。室内也需防雷击，关好门窗，远离阳台和外墙壁等，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或站到阳台上，以防被雷击中。 雷雨时段尽量避免洗澡洗漱，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不要靠近和触摸任何金属管线，尽量不要接听和拨打手机或固定电话，因为电话线和手机电磁波有可能引入雷电伤人。远离电源插座，也不要停留在电灯下方。若雷声响起时，在厨房马上停止用水清洗食物和餐具等。遭遇雷击怎么办？若发现有人不慎遭遇雷击，要保持镇静，不要慌张，更不能随意乱跑，应立即呼叫120求助，并清楚告诉急救人员目前所在位置，提供伤者的相应信息。雷击引起的电灼伤只是表面现象，最危险的是对心脏和呼吸系统的伤害。雷击常常会导致受害者心脏骤停，如无法判断，可以电话联系120寻求帮助，保持观察。若伤者神志清醒，呼吸心跳均正常，应让伤者就地平卧，严密观察，等待120人员到来。
1: 再次温馨提醒大家，雷雨天气咱们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不在铁塔电线杆及大树下避雨，若驾驶车辆时遭遇雷击，切勿贸然下车，避免发生危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4: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百家讲坛嘿博物馆系列。前几天呢，我们和大家介绍了博物馆在古时存在的形式。那您知道现代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博物馆是哪个吗？又是谁创立的？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继续为您精彩讲述。
7: 那我们国家真正的博物馆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才出现的呢？是谁建立的呢？那在中国历史上啊，有一位非常传奇的人物，他在清朝晚期的科举考试当中高中状元，但是呢，后来却没有走上仕途当大官，而是一心投身实业、教育和慈善。他在自己的家乡建立了各种的工厂、学校，同时呢，他也建立了中国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院。这个人叫做张謇。张謇呢，是江苏南通市的海门人，从小啊，非常的聪明，也非常勤奋，喜欢读书。据说啊，他5岁的时候就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整篇的千字文。有一天啊，老师见到门外有人骑着白马走过，便以“人骑白马门前过”为题，又让学生们对下联。张謇对的却是“我踏金鳌海上来”。那老师非常高兴啊，一直夸他志向远大。但是啊，张謇的考学之路却不像老师说的那么的顺利。他16岁考中秀才，直到33岁才考中举人。此后啊，连续4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考上。到了1894年，却得到了主考官翁同龢的赏识，不仅是中了头名的状元，还被任命为了翰林院督撰。但是啊，就是在同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张謇对于侵略者的行为啊是非常的气愤，他和恩师翁同龢等人啊一起积极的主张坚决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深深的感到啊，要想使中国不贫不弱，不受外国人的欺辱，当务之急就是要大力发展实业，以求民富国强。他给翰林院写了一个辞职信，张謇决心留在了家乡南通，他按照自己的理念，穷尽一生的精力和心血，努力将南通建立成为了一座他心目当中的理想之城。张謇对于南通的贡献啊，非常的大。那总结来说呀，主要有3大贡献：实业、教育和慈善。首先啊，在实业方面，张謇啊，兴办了第一个代表企业，就是大生纱厂。那我们知道啊，南通这个地区啊，它因为滨江临海，交通非常的便利，气候呢也非常适宜，是传统的产棉区。那同时呢，当地的这些农民啊，他具有一定的纺纱织布的传统技艺，他们织出来的南通大布啊，远销东北市场，深受欢迎。所以呢，对于机器纺纱的需要量啊，是日益增长的。所以呢，搞纺织就成为了张謇投身实业的发端。此外呢，张謇还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比如啊，在1906年，张謇为了解决纺织机器设备的维修制造困难， 就开办了资生铁冶厂，那还有很多其他厂子。那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啊，张謇已经兴办了二三十个公司企业了，形成了一个以轻纺工业为核心的企业群。那在兴办实业之外啊，张謇一生当中啊最为重视的就是办教育了。张謇认为啊，实业与教育两者之间存在一种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啊，正所谓父教育母实业，要想国家富强，人民就得掌握知识。张謇在1902年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这可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师范学校。张謇呢，还根据发展实业的需要啊，还在通州师范学校当中先后开设了测绘、农科、蚕科等等专科。此后啊，他还先后创办了一共370多所学校。除了实业和教育之外啊，张謇啊，他还是一位慈善家，甚至可以称之为中国近代慈善第一人。他做慈善不是为了积功德，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心安。但是大家请注意啊，张謇的慈善事业并不只是单纯的进行一些慈善活动，而将慈善事业纳入到了整个改良社会系统的工程当中去。比如啊，他建设了桥梁、路灯、公交车等交通设施，南通医院等公共卫生机构，还有公园、剧场等公共娱乐场所，以及图书馆、博物院等公共科普机构。此外呢，他还建有养老院、育婴堂、计量所慈善机构。所以我们说呀，兴实业、办教育、行慈善，张謇啊，真的是按照自己的理念，将南通由一个封闭落后的城镇变成了一个略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很多国际友人啊，都称之为理想的文化城市。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回来还有更多精彩内容跟您一起分享。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0到11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0到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台湾岛、江南东部和北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或南海还将有两个台风生成。16到18号，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联合国大会近日举行全体会议，围绕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进行辩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发言时表示，美国政府正在对古巴实施一场多维度的非传统战争，企图在古巴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并破坏国家稳定，从而为其军事干预铺平道路。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已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仅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封锁造成的损失就达到创纪录的80.83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7%。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1962年，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自1992年以来，联大每年都会审议古巴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决议草案，相关决议多年来均获压倒性支持。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不要站在国际共识、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
6: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0: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

0: 是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2: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3: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4: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9号在泰国曼谷闭幕。会议通过的工商咨询理事会全年成果为将于今年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政策建议。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个地点以及东部通往圣城马什哈德铁路沿线两座桥梁发动的袭击，称此类行动无疑构成严重战争罪，并强调伊朗人民将坚定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主权和国家安全。伊朗外交部同时表示，美国方面公开承认不遵守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政府背信弃义、卑劣、好战和恶意的又一证明。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鉴于英国官员反复对伊朗提出所谓伊朗试图在英国实施危害安全行动等虚假指控，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就英国政府的不当做法表达抗议。伊朗方面表示，这类指控不过是英国方面转移视线、逃避责任的行为，目的是掩盖其自身破坏性行为以及违反国际法的行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方已启动远程打击行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石油设施实施打击。本次打击目标分布俄罗斯多个地区，打击纵深跨度极大。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在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时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默茨没有透露导弹部署的具体时间，同时强调德国将继续推动发展可在欧洲部署的自主欧洲系统。法国中部谢尔省官员8号表示，当地野火持续蔓延，不仅危及该省莫尔托米耶镇居民的安全，而且逼近了附近的一处弹药生产厂区，导致厂区面临爆炸的风险。据路透社援引有关官员的话报道说，莫尔托米耶镇845名居民中约100人已从最危险区域疏散至市政厅。美国民主党曾力捧的政治新星格雷厄姆·普拉特纳8号宣布将退出缅因州联邦参议员的竞选。几天前，一名女子指认他性侵，导致这名争议不断的民主党版特朗普彻底塌房。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8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官宣延长放映至7月31号。目前影片在海外多地上映，引发了观众共鸣。记者9号了解到，由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的科研人员组成的联合科考团队，利用最新的垂直起降复合翼无人机，在珠峰地区成功测量了地面至海拔8861米高空臭氧垂直分布的数据，完整捕捉了冰川风驱动臭氧向下传输的全过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5: 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6: 在环球资讯广播，
5: 每晚六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

0: 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1: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2: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1: 下半段我们进入到燃情世界杯的环节。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渐进高潮啊，虽然整届赛事只剩最后8场比赛，哎呀，真的是且看且珍惜啊，但受关注程度更加凸显。4场1/4决赛即将打响，4组对决分别是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阿根廷队对阵瑞士队。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能否如愿晋级世界杯4强？那哪场比赛最有可能爆冷呢？环球资讯广播前方特别记者高佳为您详细解读。
3: 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10日凌晨4点在波士顿体育场进行。两支球队曾在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中相遇，当时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晋级决赛，但目前摩洛哥队已经今非昔比，他们排名世界第6，已经成长为世界级强队，尤其是防守实力和边路进攻能力在本届世界杯上堪称顶级。法国队面对巴拉圭队的铁血防守并没有太多办法，而摩洛哥队的防守不弱于巴拉圭，反击能力则比巴拉圭队强很多。尤其是摩洛哥队长右边后卫阿什拉夫，曾和法国队头号球星姆巴佩做过多年队友，对他的特点非常熟悉，所以法国队这场比赛并不会很轻松，摩洛哥队具备爆冷的实力。北京时间7月11日凌晨，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的强强对话将在洛杉矶体育场上演。两支欧洲传统强队知根知底，不过自1980年欧洲杯1-2负于比利时以来，西班牙队46年来对阵比利时队未尝败绩。在双方最近的11次交锋中，西班牙取得了9-2的战绩。西班牙队在本届世界杯5场比赛4-1进9球0丢球，他们的控球防守能力令人叹为观止，是本届世界杯唯一0丢球的球队。而比利时队虽然在1/8决赛表现极为出色，4-1击败东道主美国队，但他们的中场优势在面对西班牙队时将荡然无存，所以西班牙队在这场比赛中将占据明显优势。另外2场1/4决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12日凌晨上演，其中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的比赛堪称4场8强战中悬念最大的一场比赛。英格兰队在墨西哥城艰难晋级之后，主力阵容出现减员，尤其是右后卫的位置上，主力右后卫里斯·詹姆斯打了2场，小组赛后就一直养伤。替补右后卫宽萨则在上一场比赛吃到红牌停赛，这个位置已经到了无人可用的境地。主力后腰德克兰·赖斯因腿部疼痛缺席了全队合练，替补中场亨德森则因为上一场3-2击败墨西哥队，赛后庆祝时摔倒导致骨折，提前告别本届世界杯。一系列的人员折损导致英格兰队实力受到影响。不过挪威队也是近况不佳，多家媒体报道挪威队多名球员出现了类似流感的症状。两支球队目前都不在最佳状态，相比之下，或许英格兰队的晋级概率会略大一些。最后就是阿根廷队对战瑞士队，尽管阿根廷队在过去的2场淘汰赛中丢掉4个球，但他们仍然是更被看好的一方。阿根廷队和瑞士队历史上有7次交锋，阿根廷队5-2保持不败，尤其是在世界杯历史上的2次交锋取得全胜。总体来看，阿根廷队更害怕有鲜明特点的球队，也不愿意遇到顶级前锋。而瑞士队正好是一支均衡型球队，且没有顶级球星压阵，更多是靠整体取胜。以瑞士队在过往几场比赛的表现，他们很难对阿根廷队造成实质性威胁。
2: 好的，非常感谢高佳的解读哈。那么这4场强强对决固然引人注目，同样引人关注的哈，吸引眼球的还有就是判罚的争议。最核心的争议是来自视频助理裁判，也就是 VAR 的操作边界，怎么使用、何时使用、是否具有一致性。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彭彦元认为 ，VAR 正在失去边界感，世界杯的判罚争议白热化。
1: 那他是以上一场啊，就是这个阿根廷队3-2逆转淘汰埃及队的16强赛为例啊，说埃及足协呢在赛后提交给国际足联的申诉里呢，是将齐科在第58分钟的进球被判无效，以及萨拉赫在禁区内倒地而未通过 VAR 复核列为重点。这个齐科的进球啊 ，VAR 当时啊是将复核的范围追溯至进攻发起阶段，认定埃及球员犯规在先啊，因此判定这个进球无效。而这个塞拉赫的倒地呢 ，VAR 却保持了沉默。但这两次判罚都有同一个相同点，那就是都对埃及队极为不利啊。
2: 那同时呢，球迷们也认为哈，这个阿根廷最后一粒绝杀球，如果按照当值裁判的逻辑哈，是应该引入 VAR 进行核实的。但是最后也没有引入，是直接判罚有效。两边引入的 VAR 的标准可以看到是明显的不同。
1: 所以我们说同一场比赛里是出现了引入 VAR 不同的逻辑，也暴露了裁判团队在 VAR 使用边界判定上的模糊，自然是引发了外界巨大的质疑。那在表象之下呀，导致上述争议产生的根源恐怕就在于引入 VAR 的决定权完全归属于主裁判一个人。那这一方面呢就有利于维护主裁在球场上的权威，但另一方面就扩大了他的自由裁量权的边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以科技减少人类错误这一初衷的完美落地。
2: 所以我们说哈，这个无论科技如何发达，关键呢还在于人啊，人是不是要用这个科技来帮助我们维护公平和正义。我们说工具无害，而人类是应该有边界的，也应该有坚守。
1: 那针对这一场比赛在呢舆论争议的焦点，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意大利人克里纳，也就是大家伙儿有都知道啊，有外星人之称，以铁血出名的裁判啊，对此是给出了回应。他说呀，我们对裁判工作感到满意，认定埃及进球被取消判罚正确，犯规就是犯规，只要裁判在场上没有看到 VAR 就可以介入。
2: 所以我们总体感觉还是略有遗憾的哈。那本届世界杯还有8场比赛，留给我们的希望是公平与正义下的足球魅力，而不是一个又一个抱着偏颇与遗憾离场的球队。
1: 好，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啊。随着比赛的深入，北美多地的炎热天气给赛事运行和球员健康带来了挑战。为了保护球员和裁判免受极端高温的伤害，国际足联在本届世界杯是实施了上下半场各3分钟的强制补水暂停。然而这一新规在球迷、业内人士以及科学界是引发了激烈讨论，补水暂停真的能有效保证运动员的安全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在今年的世界杯赛场上，当比赛踢到上下半场大约22分钟时，裁判会暂停比赛，球员走到场边喝水，教练也趁机说上几句。许多球迷抱怨，这种强行中断的操作影响了比赛的连贯性。一些足球评论员则尖锐地指出，这不过是转播方在比赛暂停间隙安插高额商业广告的噱头。尽管国际足联澄清，广告合同在引入该机制前就已经签订，并未中饱私囊。但科学界更关心的是，这一政策在实际操作中是否流于形式。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高温与健康研究中心联合堪培拉大学对国际足联医疗手册中的这项政策进行了严格的模拟测试。研究人员表示，球员在极端高温天气下单纯喝几口水，远远无法起到理想的防暑降温效果。真正有效的是进行主动降温。
5: 我们测试了3分钟主动降温手段，也就是将冰水浸透的毛巾敷在颈部，观察该措施对球员核心体温、心率、主观疲劳体感的作用。最终研究证实，这套方式能够显著降低人体热负荷与心血管负担。
4: 专家认为，目前国际足联的补水暂停不会真正起到为球员防暑降温的作用。如果不论赛场的环境如何，一刀切的敷衍对待，这一措施就会失去其本来的意义。除了极端高温，科学家提醒，球场上另一个被公众忽视的隐形杀手是湿度。
6: 英国罗汉普顿大学环境生理学教授刘易斯·哈尔西，排汗能让人们在高温运动时维持体温稳定，但高湿度会彻底抵消这种能力。当空气中水汽饱和时， 皮肤汗液无法蒸发，身体不断分泌含盐汗液，却无法通过蒸发带走热量，热量堆积在体内就会引发健康风险。举个例子，迈阿密赛场高温高湿，场馆又没有中央空调，在这种情况下，补水暂停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前提是搭配主动降温措施，球员饮用冰水，再搭配颈部降温冰袋，才能真正达到防暑效果。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今年世界杯比赛的举办城市之一美国迈阿密的一家面包店，凭借装饰着世界杯参赛国国旗的足球形状的可颂面包，吸引了众多球迷的到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迈阿密妹们面包店烘焙主管莎拉伊夫拉奥哈纳。
1: So Mamon Bakery decided to create this collection of soccerball croissants.
0: 面包店决定推出这款足球形状的可颂面包，以庆祝世界杯在美国举办，并庆祝各国民众齐聚一堂、文化多元共存的美好时刻。每一种口味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旨在代表世界杯参赛国家的风味特色。例如，美国队用的是巧克力奶油，这会让人联想起美国甜点的浓郁口感。巴西队用的是阿萨伊浆果巴西莓，这是一种生长在巴西的小水果。所有这些口味的设计都是为了突出参赛各国的独特文化和风味特色。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分享，和你的亲朋好友共享美好时光，一边观看比赛，一边吃着美味的点心。真正的意义在于让来自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人们共同创造一些美好的东西。
2: 29岁的顾客亚历克萨·佩雷斯选择了美国主题的巧克力奶油可颂面包，他表示非常喜欢。
3: 我觉得这个创意很棒，它很好地展现了世界杯来到迈阿密的盛况，用足球形状的物品来增添乐趣。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代表不同参赛国家的面包，既可以感受竞赛的氛围，又能享用美食。
4: 当足球与烘焙相结合的时候，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体验哈。当然在世界杯期间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有趣温暖的现象，像智利时代评论者报7号发表文章就说呀，在世界杯期间，智利民众是通过交换球星贴纸展现了超越足球的社会凝聚力与人际的温情。即使这个国家并未参赛，但这个现象仍成为打破社会隔阂、重建信任的生动体现。
0: 那作者也说到，在智利的商场、广场还有社区集市里，年龄、职业还有贫富阶层、思想分歧都是无关紧要的，所有人一心只想集齐缺失的足球贴纸，拿出自己多余的贴纸和别人进行互换。那这样一场简单的交换藏着什么呢？有协作精神，还有信任和互惠，让我们看见了社群本该有的相处模样。
4: 在数字化和 AI 盛行的时代，很多人的社交都是隔着屏幕来完成的，那这种线下交换的画面便更具有深意。有一种体验是任何技术革新都无法替代的，那就是面对面的真实相处。作者就提到说，世界杯终会落幕，球衣会被收进衣柜，贴纸要么圆满齐整，要么始终缺一张难求的贴纸，但我们应当留住这份心境，愿意主动和陌生人交谈，乐于分享共同的热爱。即便身处不同的环境，人人各有差异，世间呢仍有可能把所有人凝聚在一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去到中东国家叙利亚。在叙利亚的街巷里，叙利亚国民小吃沙威玛摊子随处可见。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薇薇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旋转在舌尖上的叙利亚灵魂美食。
6: 每天清晨，厨师开始往垂直烤架上堆叠腌好的鸡肉片，一片叠一片，层层压实，直到肉柱像一座小塔。当肉柱外层烤得焦香，油脂就会缓缓滴落。厨师拿起一把长刀，削下薄薄一层，落在铁板上，油脂滋滋作响。撕下一张刚出炉的叙利亚面饼，铺上肉片、酸黄瓜、炸薯条，淋一勺蒜酱，卷紧递到客人手中。
7: 拜拜。
8: 没错，沙威玛真的好吃。
6: 沙威玛的故事要从19世纪末的奥斯曼帝国说起。那时土耳其人发明了旋转烤肉，将肉片层层堆叠，缓慢转动，这样肉不会烤焦，汁水也不会流失。1906年，一名叫哈巴兹的大马士革厨师将它带回了大马士革。他在大马士革的马尔加广场开了阿拉伯世界第一家沙威玛餐厅，但他没有照搬，他给旋转烤肉加上了叙利亚的灵魂。
9: 最初是用木炭烤肉，后来我们叙利亚人不断改进，最终发展到用煤气烹饪，而且我们也是第一个制作大份沙威玛的民族。
6: 沙威玛的做法是把肉片卷进了薄薄的大饼，做成可以边走边吃的街头美食。蒜酱的辛香、腌黄瓜的酸脆与烤肉的油脂做到平衡，在叙利亚

0: 沙威玛的传统做法是用鸡胸肉，肉要腌够时间，香料、橄榄油、柠檬汁的比例是每家店的特色。
1: 我们用小火慢烤，使鸡肉内部保持低温，只有外部烤至金黄。每家餐厅都有自己独特的香料配方，我们也有自己特制的香料混合物。当然，其中有一些基本原料，例如柠檬、大蒜、橙子、番茄、糖蜜和辣椒酱。
0: 面饼是关键，叙利亚人用的是自家烤制的薄饼，柔软又有韧性，能把肉汁和酱汁牢牢锁住。
1: 我们坚持使用蒜香蛋黄酱，而且面饼的制作方法相较于其他餐厅也很特别。先让面饼充分吸收沙威玛酱汁，然后加入蒜末和沙威玛肉，再用火加热。
2: 大马士革居民，沙威玛最大的特色是蒜香蛋黄酱和美味的鸡肉，我每周吃三次沙威玛。
0: 叙利亚战火逐渐平息，但战争留下的影响仍在日常生活中延续。近年来，小麦减产，物价上涨，民众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收入增长却十分有限。如今，一份鸡肉沙威玛售价约合20元人民币，而当地普通公务员月薪大约在2000元人民币左右。对于不少家庭来说，这已经不算是一顿随意消费的小吃，但它依然是许多人愿意每周破费一次的头号美食。2015年后，数百万叙利亚人被迫离开家园，在柏林、伦敦、巴黎，他们开启了自己的餐厅。沙威玛也跟着他们漂洋过海，成为叙利亚人带到世界各地的一种美食。在德国，沙威玛已经成为仅次于土耳其烤肉的国民快餐，而在叙利亚本土，沙威玛餐厅依然每天准时开张，街头的烟火气从未真正断过。
3: 有很多朋友说也想去尝试一下哈，同时那么也来关注一下，说英国代餐品牌是推出了一个全新蛋白拉面系列，还强调呢一定要喝饱面汤才能摄入产品当中的26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那这个产品啊分为两款，一个是黑色版，大概是约合人民币是31.7元，定位呢是高蛋白的产品，每份含有40克植物蛋白以及26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它还富含膳食纤维，每份产品呢大概是350卡路里。这个系列共有4种口味啊，像日式咖喱味啊，还有像亚洲风味牛肉面，以及像经典鸡肉味等等。那轻盈版呢，说是大概就是约合人民币22.7元，每份热量是低于230卡路里。
4: 对，所以喜欢吃泡面的朋友们哈，就是如果有一天能真的吃到这样的健康代餐的话，还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呢，品牌方表示说，目前这个产品哈仅在英国有售啊，但将于6月下旬或者是7月初登陆欧盟市场。方便面呢，长期以来一直是与这个廉价碳水化合物和控热量啊等等的这样的联系在一起啊。那最新的创新呢，他们也是希望为该品类是带来更好的群众上的选择，在保持便利性的同时来提高它的营养价值。
3: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英国这个方便面可能它还是跟这种廉价碳水化合物是有关，因为像比如说现在我国方便面有非常多的一些种类，大家可以选择更加健康的一些方便面来吃哈。同时呢，就是说在英国推出这个方便面啊，其实也跟在欧美的食品市场价格是密切相关的。大家知道在欧美啊，健康的食物总是代表着价格会更贵一些，因此呢，如果在当地生活水平不是很高的人，他就会优先购买热量比较高像膨化食品或者油炸的食品，因为这个价格更低啊。那有了这样的方便面呢，就可以让他们用更便宜的价格购买相对健康的食品。
4: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欧洲多个国家高温天气还在持续，严重的热浪加剧了干旱和野火风险。据路透社8号报道，欧洲即将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5: 法国气象局8号表示，受热穹顶效应影响，法国高温天气9号将继续，全法将有72个省处于高温橙色警戒状态。与此同时，法国旱情也持续加剧，森林火灾风险进一步上升。英国、英格兰等地本周也可能经历3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而往年7月，英格兰日间平均温度一般在20至25摄氏度。英国卫生部对多地发布的橙色预警从当地时间8号生效，提醒民众防范高温天气带来健康问题。负责应急准备、危机管理等事务的欧盟委员哈吉亚。
6: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recent heat wave were grave.
7: 近期热浪的后果十分严重，劳动生产率下降，学校停课，工作场所关闭，医院不堪重负，道路受损，铁轨弯曲，庄稼被毁，而人们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5: 进入6月以来，欧洲经历了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导致数千人死亡。 德国联邦统计局7号表示，在这一轮热浪中，德国相关死亡人数可能会超过5000人，法国则预计与高温有关的死亡人数超过2000人，西班牙预计可能有1029人的死亡与极端高温有关，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6月的最高值。爱尔兰欧洲事务及国防国务部长托马斯，
8: 接连来袭的热浪是全球平均气温持续攀升的最新佐证。全球平均气温已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接近 1.5 摄氏度，这一趋势令欧洲深感担忧。我们这里是全球升温速度最快的区域，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无疑是热浪、野火以及洪水和干旱等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主要根本原因。因此，想要做好防范工作，首先要出台强有力政策，减缓气候变化影响，并提升气候适应能力。
5: 路透社报道称，欧洲未来几周即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世卫呼吁欧洲各国能够建立起应对极端高温的医疗系统。
4: 好，我们看看在互动平台上大家伙给我们的留言。后多载物他说，体育竞技输赢可以论实力，对错可以论失误，唯独公平绝不能被辜负啊。同时呢，还有像安然自若也在跟我们分享啊，说叙利亚的这款小吃真的想去尝一尝，同时呢，我们的煎饼果子也是很好的选择。
9: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见吧，
4: 明天再聊。 The world in a
10: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undial， Dial 拨号，同时也指刻度盘。 Sundial 太阳刻度盘则是日晷。近日，一座特殊的天文钟在法国巴黎揭幕，这座巨大的日晷安装在巴黎西代大学大磨坊校区的一座建筑外立面上，这不仅是法国最大的 Sundial 日晷之一，也是全世界第一个碳纤维日晷。这个巨大的碳纤维装置通体白色，总高12米，宽 3.5 米，厚度只有几毫米，总重量650千克。之所以选择碳纤维复合材料，是因为它可以同时满足尺寸稳定性和外部机械强度的要求。据了解 ，Sundial 日晷在欧洲17到19世纪相当盛行，它们通常被安装在公共建筑的外墙上，让每一个看到的人都能直观地知晓时间。
11: 这里是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
1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 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 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前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5: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6: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的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尖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7: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8: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2: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9: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10: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11: 总书记指出，两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 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1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七月九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九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 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先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0%。 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1.0%， 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连续4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 1.5%， 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13: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2: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火

0: 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1: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0: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2: 解放军来了！
3: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0: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4: 救生衣啊，每个人都要穿一件，每个人都穿一件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在那穿上吧。
0: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5: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车的操舵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0: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6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3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 六号至九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8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2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8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8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8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

0: 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中雨，23到32度；上海阴转小雨，24到33度；重庆晴，29到38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深圳多云，26到34度；香港多云，26到34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以下内容。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本月底召开，立足全球生态治理大局，贡献亚太智慧与方案。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首先发布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将访华的消息，并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情况、联合国大会继续就美国解除对古巴封锁举行辩论等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以下请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首先我要发布一则消息，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将于7月10日至12日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接下来欢迎大家提问。
5: 新华社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您刚刚发布了消息，那么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访华的背景和中方的期待？谢谢。
4: 中朝是传统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商定将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往合作，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下一个问题。
6: 巴西圣保罗夜报提问，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速，未来在这一领域将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哪些合作？
4: 开源开放的人工智能技术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中国积极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积极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以 DeepSeek 通义千问为代表的中国开源模型，大幅降低了人工智能使用的门槛与成本，有效助力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我特别想提醒你关注的是，这个月的17号到20号，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我们愿意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一道，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下一个问题。
7: 谢谢发言人，总台 CTN 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日前在日内瓦闭幕。

0: 代理人能否介绍一下中方参与情况？
1: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于6月15日至7月8日在日内瓦举行。在本届理事会上，中国代表团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践行王毅外长提出的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主张，依托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代表67个国家做人工智能促进无障碍共同发言，倡导数字技术普惠向善，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代表近20个国家发言，共同反对个别国家滥施关税，呼吁保障全球产供链稳定，切实维护国际经贸秩序。积极发声，呼吁有关国家保障移民群体合法权益，消除系统性种族歧视。同联合国妇女署等合办北京加30主题活动，推动落实北京宣言，全方位宣介中国妇女权利保障成就。中方将继续落实全球治理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在人权理事会平台倡导对话合作，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推动建设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下一个问题。
2: Question from Reuters, also on the Tesla.
3: 路透社提问：美方批评中方近期开展的导弹试射活动，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2: ？By the P5 nuclear weapons states, what is the foreign ministry's response to those remarks? Thank you.
1: 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中方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美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切实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下一个问题。
4: 谢谢发言人。北京日报记者提问。当地时间7月7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决定继续就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举行辩论，结果为136票赞成、30票弃权，美国等9国投下反对票。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过去60多年来，美国对古巴封锁制裁，近来还一再升级相关举措，制造能源危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古巴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给古巴人民造成深重灾难。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决定就有关议题举行辩论，再次体现了国际社会支持古巴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和封锁，再次表明大搞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失道寡助，不得人心。美方应当认真倾听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军事威胁。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坚决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反对外来干涉。下一个问题。
5: Hello, Austr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3: 奥地利电视台提问：近期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各方对中国在科技创新、军事活动等方面表达了安全关切，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1: 北约的定位是区域性防御性联盟，具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和地理界限，不要总是拿中国说事儿。中国始终是世界的和平力量，从未威胁任何国家，更不会对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构成挑战。北约应当摒弃冷战思维，端正对华认知，停止渲染中国威胁。下一个问题。
3: 彭博社提问：新西兰总理日前表示有意愿加入澳大利亚与斐济的军事联盟，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5: We're wondering if the foreign ministry has any comment. Thank you.
1: 中方始终认为应当坚持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国与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应当开放包容，真正有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9: 据报道，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近期在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习主席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军队各级闻令而动，迅即投入抢险救灾工作。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出动2400余人，舟艇70余艘，车辆和工程器械260余台，组织民兵5500余人，协助地方担负转移群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任务。任务部队全体官兵正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在风雨中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此外，近期运20飞机最新宣传片引发广泛关注，中国空军战略投送力量转型升级成为热议话题。阿拉伯防务网称，中国空军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空军的全球第二大空中作战力量。对此，陈希表示，近年来中国空军进入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转型关键期，从歼20、歼16、歼10系列等新型战机奋飞战备，到运20系列飞机拓展航迹，再到轰炸机、预警机等体系支撑，不断锤炼提升空天战略打击能力、战略预警能力、空天防御能力、战略投送能力。中国空军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血脉，面向未来构建力量体系，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始终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蓝天长城，勇当祖国空天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守护者。就近日，海军舰艇编队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广大港澳同胞踊跃参加的相关问题，陈希表示，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赴香港，在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30000余名港澳同胞登舰参观，领略大国重器风采，近距离感受深蓝底气。许多民众留言表示，这是一堂行走的国防实践课，站在多次执行护航、撤侨、联演任务的军舰上，先进武器尽收眼底，倍增家国相连的归属感，相信香港的明天更美好。此外，日本防卫省近期连续发布多则公告，显示中国海军派出约10艘舰艇在日本周边海域密集活动。有分析认为，中国海军舰艇经日本周边航道进出西太平洋，向外界展示作战能力，也是对近期美日等国多场海上联演的回应。就此，陈希表示，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相关海域开展远海训练活动，是年度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持续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陈希还就日本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配套组建宇宙作战集团作出回应。陈希表示，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5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30余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刺激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太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关乎各国的安全、发展和繁荣，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日方在太空领域的危险动向。此外，就赖清德在出席台军校毕业典礼时称，台将持续加强对外军购和防卫自主。近期，台海军还调整组建滨海作战指挥部的情况。陈希说，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的真实面目。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态势，更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6: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10: 国家林草局今天介绍，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作为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本月27号至28号在广东深圳召开，主题为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这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的专业会议，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展开政策对话。
8: 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约全球60%的林产品生产和40%的林产品贸易，是全球陆地海岸生态系统最富集的区域，并拥有全球近一半的红树林资源。但也面临全球气候变化、森林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共同的挑战。本次会议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如何通过这一高层对话平台凝聚共识、携手行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1: 本次会议将以绿色发展、提质兴业利民为主线，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国家林草局国际司司长夏军介绍，本次会议将以开放的胸怀全面分享中国林草故事，以创新的举措集合林业发展的共同智慧，以合作的务实行动汇聚区域绿色发展合力，以山海连城的深圳诠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12: 创新是亚太繁荣的动力源，本次会议顺应全球数字化、绿色化潮流，紧扣创新主题，将科技创新、生态生计双赢、绿色城市发展等理念和技术纳入核心磋商，倡导各方协同培育绿色创新动能，推动生态治理向智慧化、精细化转型。合作是亚太繁荣的基本盘。本次会议推动亚太森林组织国际红树林中心深度融入 APEC 合作框架，充分发挥资源技术优势，统筹开展生态修复示范、林业发展规划和政策经验交流、专业人才培训、技术研讨推广等系列合作，切实推动区域合作项目落地见效，推动亚太区域的生态福祉共享。
11: 林业合作是 APEC 绿色发展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方积极支持和参与 APEC 框架下林业交流合作，推动各经济体围绕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系统保护、社区生计改善、能力建设等重点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国家林草局亚太中心主任龚玉梅介绍，中方于2007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倡议发起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组织，目前已发展成区域内最具活力的林业国际组织之一，成为促进 APEC 林业务实合作的重要交流平台。
13: 聚焦发展中成员经济体需求，在森林恢复、退化林改造、森林多功能提升、社区生计改善等领域，资助亚太地区20多个经济体实施示范项目50多个，总金额超过4500万美元。比如，我们支持开展悉尼林业目标评估，为总结亚太地区森林增长和可持续管理进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泰国曼谷邦加朝地区开展城市林业示范项目，探索在人口密集城市周边保护和修复城市之肺的有效途径。这些项目像一粒粒绿色种子，把生态文明的理念和技术播撒到亚太各地，带动生态改善、社区增收和绿色发展。
11: 在本次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的举办地，广东省森林覆盖率达 53.39%， 森林蓄积量达6.57亿立方米，林业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油茶、竹、森林药材、花卉苗木、木材加工和家具制造、香料香精、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八大特色林业产业集群持续释放绿色发展动能，沉香、麻竹笋、化橘红等岭南特色林产品主销东盟、日韩等亚太经济体。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戴金涛介绍，目前会议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
14: 深圳近年来 PM2.5 年均浓度降至每立方米 16.8 微克，保持全国500万人口以上城市最优水平，建成全国少有的城市中心区域郊野公园群，200公里沿着三级线的鲲鹏镜穿城而过，1300多处公园各美其美，推窗见绿，出门进园，融入市民日常，涌现出鲲鹏镜生态廊桥、深圳湾喂鸟熄灯等。

0: 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案例。我们将科技元素深度植入会议全场景，主会场专门设置科创展区，安排嘉宾参访智慧林业剧场，互动式展现机器人、空间数字系统等硬核装备与技术，在森林巡护、生态监测、灾害处置等多场景中应用，让与会嘉宾近距离触摸深圳创新脉动，感受科技赋能生态治理的无限可能。
1: 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约全球60%的林产品生产和40%的林产品贸易，是全球陆地海岸生态系统最富集的区域，并拥有全球近半的红树林资源。森林是亚太地区生态安全的坚实屏障和民生福祉的深厚支撑，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林草局副局长李云清表示，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不仅将通过政策对话凝聚共识，更致力于推动务实合作与具体行动，厚植亚太发展的绿色底色，
2: 鼓励各经济体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红树林保护修复、国家公园及保护地建设、林业发展规划等方面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将智慧林业发展、生态旅游等创新林业领域系统融入各自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框架中，这一对亚太区域发展特点和差异化需求，充分发挥国际组织平台和渠道优势，推动区域林业生态合作项目精准落地、水力实施。我们期待与各经济体高质量完成成果微调磋商，在会议期间坦诚交换意见，凝聚广泛共识，向全球传递亚太携手共建绿色家园、共享生态福祉的有力声音。
3: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5: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月8号，美国科技巨头元宇宙，也就是 Meta， 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召开发布会，正式公布重磅算力投资计划，将在该省斯特金县建设加拿大首座，同时也是美国境外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项目总投资高达130亿加元，约合624亿元人民币，成为加拿大有史以来单笔规模顶尖的私营产业投资。更多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6: 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省长史密斯在发布会上表示，本次投资是阿尔伯塔省产业转型的里程碑式成果。他指出，当前全球 AI 产业持续扩张，算力需求迎来井喷。阿尔伯塔凭借低成本能源、低温散热条件、完备电力配套与本土 AI 专业人才，在北美算力基地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超大型数据中心的理想落地区域。Meta 数据中心开发副总裁加里·德马西现场披露项目核心参数，整座数据中心建筑面积达290万平方英尺，总装机容量1吉瓦，供电规模可满足约80万户居民日常用电。区别于 Meta 在美国多座算力园区，斯特金县项目定位企业海外核心算力枢纽，主要承载大模型训练、全球社交平台算力调度及对外云算力租赁业务。Meta 将配套出资新建天然气发电设施，与当地能源企业签订长期供电协议，保障园区稳定电力供给。长期以来， Meta 持续在美国德州、怀俄明等地区布局数据中心，但美国本土电网承载力、电力审批周期、运营成本逐步形成发展瓶颈。本次跨边境大额投资标志 Meta 算力布局正式开启美加双核心模式。对阿尔伯塔省而言，该项目将深度带动油气、电力、数字科技多产业协同发展。当地天然气资源将获得稳定长期需求， AI、基建、运维岗位持续扩容，助力传统能源大省向北美算力高地转型。省级政府此前出台专项数据中心扶持政策，简化园区审批流程，允许企业自建配套电厂，大幅缩短大型算力项目落地周期。行业分析认为， Meta 加码加拿大是全球 AI 基建布局的典型缩影，北美科技企业正加速跳出美国本土能源约束，依托加拿大西部低成本高弹性能源体系扩张算力产能，未来随着项目逐步投产，阿尔伯塔或将吸引更多硅谷科技企业跟进布局，形成区域性 AI 算力产业集群。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

0: 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peration 手术。近日，智利一位医生利用远程医疗机器人实时为厄瓜多尔一名病患做了手术，主导完成有史以来距离最远的机器人远程手术，一举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据报道说，常驻智利的厄瓜多尔医生洛佩斯为一位身处厄瓜多尔的患者做胃旁路手术，洛佩斯完成 operation 手术的主要部分，一支来自中国哈尔滨的手术团队则远程完成了其余部分。此次手术技术传输距离达到3.5万公里，大幅超越了此前吉尼斯世界纪录。一台巴西与科威特的远程医疗手术，那台手术的技术传输距离为1.2万公里。智利与厄瓜多尔的这台Operation 手术也为全球远程机器人外科手术树立了全新行业标准。
0: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
3: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环球资讯。
16: 环球这一刻，
17: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7月9号，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7月9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其他方面，伊朗布什尔省卫生部门9号称，该省境内多地当天遭美军空袭，已造成3人死亡，另有15人受伤。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阿巴斯港沿海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该国科尔曼省也传出爆炸声。据约旦方面9号消息，约旦多地响起警报声。总台记者获悉，美军部署在约旦穆瓦法克萨尔提的基地遭目标锁定。有消息显示称，伊朗向约旦境内发射导弹，命中该国境内一处工业综合体。穆瓦法克萨尔提美军基地遭袭。据悉，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已紧急关闭，并要求留在该国的美国公民寻找掩护并遵循指示。科威特国防部当地时间9号下午发布消息称，科军方当天共在科威特领空监测到并拦截1枚巡航导弹、3枚弹道导弹和10架无人机。部分导弹和无人机残骸坠地，造成1人受伤，并有部分基础设施受损。9号，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哈里尔空军基地拉响防空警报。据悉，该基地驻有美军。亚洲开发银行8号发布2026年亚洲发展报告补充报告说，中东战事导致能源市场动荡，对亚洲经济前景造成的拖累超出此前预期。预计2026年亚太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增长4.9%，比4月初预测值下调0.2个百分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8: 环球资讯广播，
1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0: 美军连续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强硬回应不放弃海峡管理权，美伊局势持续升级，战火是否会进一步扩大，以军提高战备等级，未来是否将插手美伊冲突，外交斡旋又是否有解决当前冲突的可能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近两天，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强硬回应称，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并对位于巴林等海湾。

0: 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相关情况，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夜间到九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有消息人士称，对布什尔的攻击未对核电站造成损害。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又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美军打击了大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侦察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海军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国最新空袭行动的规模比前一夜更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九号发布声明称，美国公然违背所有承诺，再次袭击伊朗南部多个沿海省份以及伊朗两座通往马什哈德的桥梁。马什哈德是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地。在针对美国的惩罚性回应的第一阶段，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与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的美军阿里夫间军营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声明警告，如果美军再次实施侵略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毁灭性回应还将扩展到地区内其他美国基地。
0: 美伊战事升级会不会进一步扩大化呢？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美伊战事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呢，确实存在，而且还正变得越来越大。那这一次美军明确表示，相关打击是非对称性的，是对伊朗在海峡相关军事行动的惩戒措施，并且不会很快结束。那美方的表态呢，实际上已经明确了本次军事行动的性质和此前有所不同。之前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前后的这段时间里，双方却曾出现过多次短促的军事摩擦，但这些军事摩擦大多是为了应对一过性的偶发的军事冲突而采取的应急措施。但本次美方所采取的所谓非对称性打击，它是一个有独立组织和明确目标的战术性军事行动，目的呢是要进一步的削弱伊朗的近岸攻击和区域拒止能力。这就意味着美军在达到它的预期目标之前不会轻易的结束相关行动。而我们同样知道，伊朗方面对美军行动采取的是基于对等原则展开的报复，也就是意味着只要美军的袭击不停止，伊朗的反击也不会停止。并且呢，从本轮冲突首日双方的彼此打击就可以看出，在攻击目标的数量上基本上是持平的，在打击对象的选择上，伊朗也是继续对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基地采取行动。而后期如果美国进一步的扩大打击范围，不再局限于伊朗的近岸军事设施，而是深入内陆，甚至对伊朗的核心关键军事基础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采取打击行动，那也就不排除伊朗同样会对本地区其他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展开对等报复。那我们看到呢，目前有媒体报道说，美国已经动用巡航导弹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展开打击。在此背景之下，伊朗的报复必然升级，那美伊更大规模、更高烈度的军事摩擦正越来越难以避免，这也是当前地区安全局势所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风险。
0: 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封锁，国际油价应声上涨，后续还会继续上涨吗？影响如何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当前国际能源市场价格的波动主要还是在美伊军事冲突再起并且规模和烈度持续扩大这样的背景下的一个应急反应。那后续国际油价是否会持续上涨，关键还要看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是否会再次中断，这是影响到国际能源市场价格的根本性因素。当前美伊冲突呢，虽然快速升级，甚至说特朗普总统扬言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对这一表态进行最终确认，伊朗方面呢也没有表示备忘录已经废止。更重要的是，虽然当前国际商业航运受到美伊冲突再起的影响，的确是处于再度激进中断的状态，那么美伊双方呢却都没有明确对海峡通行来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例如呢，伊朗宣布海峡再度封闭，或者是美国再度宣布封锁伊朗近海。那如果后续冲突进一步延宕，

0: 不排除美伊可能会采取一些临时的管制措施，但只要基于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海峡通行临时机制没有被彻底推翻，那么局势就不太会有恶化到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可能。那只要海峡航运能够得以保障，国际油价呢就有望保持相对的稳定。相反，如果局势快速恶化，海峡通行再度长期陷入中断状态，那么国际能源价格可能会出现大幅波动，届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肯定是不容忽视的。
1: 随着美伊局势紧张，以色列国防部门正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好准备。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以军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以色列是否有插手美伊冲突的可能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这一点的确不能排除。目前我们看到以色列呢仍然在一如既往的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区展开相应的军事行动。此举本身在伊朗看来就是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也就是全域停火的相关规定。而众所周知，由于以色列方面一直把这一轮美伊冲突当作是削弱伊朗国防工业能力的重要契机，其实呢，一直希望能够更进一步的对伊朗采取更为强硬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对美伊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始至终都是强烈反对，所以当下美伊冲突再起，那在以色列看来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如若美伊双方不能够尽快的停火止战，那后续大概会有两种情况。其一呢，战事快速发展导致美国需要地区盟友联手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那最有主观意愿和客观能力帮助美国的无疑是以色列。其二呢，就是我们知道中东多条战线上的军事冲突实际上存在着内部联动，而美伊军事冲突升级极有可能会产生外溢效应，以色列被卷入的可能性也就会大幅增加。而一旦美以再次联手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想要再次重新的来实现一个停火，并且呢重回政治轨道，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无疑这在伊朗看来是美国再一次在谈判当中撕毁协议重启战端的证明，而美国国内同样也会认为是伊朗在谈判当中再次动用武力，那双方的这种彼此敌意和互不信任会快速累积，给未来的局势增加更多的变数。
1: 我们看到外交工作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分别与卡塔尔首相、科威特外交大臣通话，斡旋工作是否还有解决当前冲突的可能性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外交斡旋的难度呢还在变大，但是机会也并不是不存在。那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即便现在冲突在扩大，美伊所采取的军事手段也较此前有明显升级，但美伊双方呢都没有最终确认谅解备忘录作废。所谓的美伊临时停火，在文本和法律层面仍然是有效的。政治沟通的途径呢，也依然还在运作，这也是目前能够确保局势仍然有退路的最重要的一个保障。但客观来说，外交斡旋的难度的确不容忽视。如果我们把谅解备忘录的文本拆开来看，那么在备忘录所规定的一系列先期优先事项上，例如实现全域停火、海峡恢复畅通、伊朗的部分资产解冻、伊朗的石油出口制裁得到豁免，那么等等，在这些议题上，目前可以说全部遭遇到了严重波折。那这些议题是美伊外交接触的根基，也是外界推动政治斡旋的基础。现在基础不牢，甚至出现了颠覆性变化，各方进行政治斡旋的基础被打破。那目前最优先的事项呢，肯定是美伊先停火，再回到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当中来。具体呢，先落实备忘录当中的一些优先事项。可以预见的是，这一过程肯定是不仅艰难，而且会非常的费时。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在谅解备忘录原先所设计的60天时间内，美伊双方基本不可能完成包含核问题以及全部制裁解除的这些议题在内的所有谈判内容。那总体上，当前美伊的停火和政治接触的框架可以说是非常脆弱的。
2: IMF 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中东战事究竟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怎样的冲击？ IMF 还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至4.6%。中国的稳定性给世界经济带来哪些确定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是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

0: 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这是 IMF 继今年4月下调 0.2 个百分点后，再次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同时警告，如果战事再次爆发，将进一步拖累世界经济。那么，如何点评 IMF 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来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的分析。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7月8日更新的世界经济展望内容当中呢，小幅下调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应该说，这样做是综合考虑了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发展动力，以及经济安全的韧性，包括中东冲突对世界经济的深层次冲击这些各个维度的基础上做出的一个最新的预判。单纯从中东冲突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来看呢，在过去这几个月里边，确实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与以往不同的冲击。从冲击的态势来看呢，霍尔木斯海峡作为全球能源的大动脉，实质性的长期断航，很显然对全球的能源的供求结构和供应模式呢，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在这种情境之下，实际上能源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呢，也使得说这种影响呢，逐步的冲击蔓延到世界经济的各个角落。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小幅下调了这个世界经济的增速呢，实际上既考虑了过去几个月这个中东冲突对世界经济带来的深层次的影响，同时也展望性质的考虑到中东局势的变数可能对未来世界经济产生的正负的相关的作用。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中东的冲突呢，一方面是带来了已经发生的影响，也就是多米诺骨牌呢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呢，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呢在持续的发酵。那么目前呢形势趋缓，或者说呢又反复波折，对世界经济呢它的产生的冲击呢都是不同维度和不同程度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中东的冲突呢可能对未来世界经济产生深层次的影响，也就是当能源领域的影响慢慢的渗透到了世界经济各领域的时候呢，这种次生的冲击和风险呢也会对世界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的整体稳定呢带来冲击。当然从这次中东的冲突对世界经济的总体影响上来看呢，世界经济也展现出了比既往更强大的韧性，也就是抗冲击能力。所以说呢，从目前来看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比较谨慎乐观地评估中东这个冲突对世界经济的冲击。至于说最终的这个冲击在什么样一个维度，在多大范围内，冲击的总体的体量或者程度如何呢，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观察的。目前应该说呢，还是一个初步的评估结果。
0: 我们看到 IMF 同时指出，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全球科技领域由需求驱动的增长正在加速，部分抵消了战事的负面影响。那么如何解读这一判断？再来听魏亮的分析。
1: 在过去的应该说是一两年的过程当中，以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样一种新的经济驱动力呢，正在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重要的支撑和韧性。从这样一个视角看呢，我们说从总量的增长削减来看呢，确实能够一定程度上抵消冲突的这样一种负面影响。但同时呢，也需要看到的是，目前世界经济统计当中仍然没有把人工智能如何促进经济增长进行专门的科目划分，以及专门的这样一种统计模型的设计。因此呢，也只能讲说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呢，大而化之的是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起到了带动的作用。至于人工智能对世界经济增长驱动的这样一种机理，包括如何对冲了这个中东冲突的负面影响呢，仍然是一个在学界需要进一步去研究的问题。 当然了，我们说从总体来看呢，随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逐渐落地，那么这样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态势呢，自然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很强大的韧性。目前来看呢，已经有这方面的萌芽，但是具体而言呢，是哪些因素确实抵消了冲突的负面影响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去研究。
0: 在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 IMF 还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从此前的 4.4% 上调 0.2 个百分点至 4.6%。 这说明了什么？继续来听魏亮的分析。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实际上是对于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稳定器和动力源的一种肯定。那么同时呢，也是在世界经济包括地缘冲突频发的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呢，对于中国的稳定性给世界经济带来的确定性的这样一种肯定。那么从当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经济的分析框架来看，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呢，它的增长和它的体量呢，给世界包括国际经贸结构带来了这样一种压舱石的作用。同时呢，中国也是全球范围内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这样一个主要的领导者之一。那么中国在数字化转型，在人工智能发展，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落地应用方面，应该说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些方面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越来越大的，而且是可以期待的。因此呢，这个应该说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不仅仅是看到了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高质量增长的一面，同时也看到了中国经济未来可期的这样一种增长前景，所以呢，形成了这样一种看好中国经济增长的预见。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在日内瓦闭幕。在9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介绍了中方参与情况，并表示中方将继续推动建设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
3: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于6月15日至7月8日在日内瓦举行。在本届理事会上，中国代表团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践行王毅外长提出的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主张，依托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代表67个国家做人工智能促进无障碍共同发言，倡导数字技术普惠向善，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代表近20个国家发言，共同反对个别国家滥施关税，呼吁保障全球产供链稳定，切实维护国际经贸秩序。积极发声，呼吁有关国家保障移民群体合法权益，消除系统性种族歧视。同联合国妇女署等合办北京加30主题活动，推动落实北京宣言，全方位宣介中国妇女权利保障成就。中方将继续落实全球治理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在人权理事会平台倡导对话合作，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推动建设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
0: 有记者就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
3: 中国开源模型大幅降低了人工智能使用的门槛与成本，有效助力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我们愿意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一道，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0: 有记者就美国对中方导弹试射言论提问，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美国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3: 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

0: 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中方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美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切实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十到十一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十到十四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台湾岛、江南东部和北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或南海还将有两个台风生成。十六到十八号，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新车销量中，新能源汽车占到近60%，出口同样给力。上半年出口的509.6万辆新车中，新能源汽车占到235.5万辆，同比增幅达到1.2倍。在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的引领下，绿色低碳正成为汽车产业的底色。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1600万辆，连续11年稳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市场占比也突破50%，我国汽车市场正式迈入新能源主导的新阶段。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突破3.7亿辆，日常保养、周末露营、个性改装，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成为一片万亿级别的新蓝海。对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而言，汽车早已不是单纯的代步工具，更是承载情绪价值的生活方式载体。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推出全链条政策，就是要激活汽车后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从国内领跑到全球出海，中国新能源汽车正用创新和开放为全球绿色出行注入强劲的中国动力。
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okay.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0: This is a very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3: 环球这一刻，
14: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9号，应广西壮族自治区

0: 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号获悉，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当天紧急关闭，并要求留在该国的美国公民寻找掩护并遵循指示。稍早前，伊朗向约旦境内发射导弹，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美军基地遭袭。当地时间9号，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天在回应美军袭击的行动中，伊朗军队使用海巴尔谢坎导弹等打击了位于西亚的多个美军基地，并发射巡航导弹袭击了停泊在巴林海岸附近的美国舰艇。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个地点以及东部通往圣城马什哈德铁路沿线两座桥梁发动的袭击，称此类行动无疑构成战争罪，并强调伊朗人民将坚定捍卫国家领土主权、领土完整主权和国家安全。伊朗外交部同时表示，美国方面公开承认不遵守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政府背信弃义、卑劣好战和恶意的又一明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鉴于英国官员反复对伊朗提出所谓伊朗试图在英国实施危害安全行动等虚假指控，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就英国政府的不当做法表达抗议。伊朗方面表示，这类指控不过是英国方面转移视线、逃避责任的行为，目的是掩盖其自身破坏性行为以及违反国际法的行径。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照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在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时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默茨没有透露导弹部署的具体时间，同时强调德国将继续推动发展可在欧洲部署的自主欧洲系统。德国疾控机构9号表示，估计德国6月份大约有5100人死于与高温有关的因素，其中绝大多数死者是老年人。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安卡拉北约峰会落幕，美欧之间分歧凸显。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还将此事与驻欧美军挂钩，扬言或撤出全部欧洲驻军。峰会期间重提格陵兰岛诉求有何图谋？为何把这一议题与北约防务相挂钩？美方对一众盟友为何总持强硬立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峰会虽然强调提升防务投入，但也凸显了美欧之间的重重分歧。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格陵兰岛的问题已经多次引发丹麦和欧洲方面对美国政府的批评。特朗普为何要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的分析。
6: 自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呢，就曾多

0: 次要求以各种方式呢要索取格陵兰岛，每每呢都遭遇到这个丹麦以及其他欧洲盟友国家的强烈反对。此次呢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旧事重提，特朗普应该说还是存在着比较多的复杂的这种政治议程设置的这种考虑。一个呢是希望呢以此呢来继续给欧洲盟友施加压力，要求欧洲盟友呢更多的在防务费等等问题上呢这个对特朗普的这个要求呢给予回应给予支持，否则呢就要推进其他的一些极端议程。二是呢针对性的向这个丹麦施加压力，提醒丹麦呢关于格陵兰岛的这个问题呢远未结束，然后施压这个丹麦的软化立场，至少呢最终要回应美方的诉求，达成某种对美国有利的妥协。三是呢在北约峰会这样一个场合呢面对盟友，那么再次表达出要索要格陵兰岛的这样一个立场，展现出呢这种对于盟友啊对外这种强硬的姿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呢做给美国国内选民看，有这种强化基本盘的这样一个意图。那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呢多次这个索要格陵兰岛的，应该说呢整体上是两方面的考量。一呢还是要增强美国的这种地缘上啊这种资源上的这种硬实力，那如果美国彻底控制格陵兰岛的话呢，对于这个美国在这个整个北极地区的这种控制权的加强，对于相关地区资源控制资源索取上面的这样一种这个便利，应该说都会得到比较明显的这样一种突出和强化。第二方面呢应该说是为自己的执政呢增加呢这个可以留得下来的所谓的某些这个重大的这种业绩或者遗产。但必须看到的是呢无论特朗普这方面呢如何盘算，在欧洲盟友这种巨大的这种反对下呢，那美国这个格陵兰岛索取的这样一个政策议程呢可能都比较难实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格陵兰岛问题同美国在欧军事存在相联系，威胁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并认为格陵兰岛问题损害了他与北约的关系。为什么将这一问题与北约的关系以及美国对欧军事支持挂钩呢？再来听刁大明的分析。
0: 那么特朗普将格陵兰岛问题呢和这个美欧的军事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呢，很显然还是要向这个欧洲盟友国家呢进一步的施加压力，因为这些欧洲国家呢总体上是不支持美国这个索要格陵兰岛的。那特朗普未来呢要改变这些国家的看法，那就提出呢有可能要停止对欧洲这个进一步的提供安全保障的这样一个威胁。那换言之呢，如果欧洲支持美国这个索岛，那美国呢还可以为欧洲呢提供有偿的这种安全服务。那如果欧洲不支持的话呢，美国就可以直接这个停止对欧洲的任何安全保障。那这种做法或者威胁呢，应该说是赤裸裸的这样一种霸权的这种要挟。但必须看到的是呢，对于欧洲而言呢，这个美国这个索取格陵兰岛的这种诉求呢，本身呢其实就是对于欧洲安全的这种彻底的威胁。欧洲呢很难用一个默认一种威胁一种安全威胁的方式来接受其他的安全保障，这就意味着呢特朗普这种施压应该说不会有真正的这种效果，反而呢会进一步的来去撕裂这个跨大西洋关系，那美欧关系呢也会进一步的难以整合，出现更多的裂痕。
1: 在本次北约峰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批评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甚至放出贸易制裁狠话。美方对北约盟友究竟持怎样的态度呢？继续来听刁大明的分析。
0: 那特朗普政府现在对于欧洲盟友或者说北约这个欧洲成员国提出的要求呢，一个呢就是要让这些盟友呢负担更多的安全支出，减少美国的这种负担。二呢是要与这个欧洲盟友呢争夺利益，那一切利益啊都要做到这个美国优先，让美国获利最大化。三呢要配合这个美国的这种符合美国利益的行动，那无论是不是符合欧洲利益，欧洲也需要进行配合。那这样一种情况下呢，应该说呢对于欧洲如果不配合美国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背叛。那这种唯我独尊的这种美国对欧的这种诉求或者这种立场，毫无疑问是无法得到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接受的。比如呢现在西班牙呢其实一方面呢反对啊美国提出的将这个防务费提高到 GDP 的 5% 的这样一个这个要求，那原因呢就是因为西班牙认为呢这种做法呢会明显挤压到西班牙一些这个医疗啊养老的一些这个民生福利的支出。那再比如美国对伊朗动武，那必然呢就导致中东安全局势的持续动荡，这直接受损失的呢是欧洲的利益， 所以呢欧洲国家呢都不予支持，所以像西班牙呢也不向这个美国对伊朗动武的这个相关军机呢提供领空啊，提供基地。所以换言之呢，这个美国提出的诉求呢不但不符合欧洲自身发展的这种态势这种需求，而且呢也不符合欧洲呢这种长期的这样一种战略利益，甚至呢还在不断损失欧洲的利益，损害欧洲的利益，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得到欧洲盟友呢广泛的支持或者广泛的回应了。
1: 特朗普威胁要切断与西班牙的贸易，这样的威胁能够让西班牙就范吗？再来听刁大明的分析。
0: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特朗普政府不可能彻底切断美国和西班牙的经贸往来，但的确呢可以继续呢援引美国国内某些所谓的贸易法来针对这个美国和西班牙的贸易合作呢施加这种超高的这种关税壁垒，以此来干扰两国的正常的经贸来往。那如果这样做的话呢，那确实对于西班牙对美出口的主要是农产品啦，或者一些这个农产品的相关的产业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进而呢也会对西班牙县政府执政党啊构成了一定的这种压力。那这种压力呢是否会意味着就导致西班牙这个县政府桑切斯政府改变立场呢？应该说还是存在的比较大的不确定性的。那目前呢西班牙采取一个淡化的这样一个处理的方式，主要呢是这个避其锋芒，不希望激化或者升级矛盾，为未来后续的各种应对呢留有余地。未来呢应该说呢西班牙政府也不排除呢去松动啊，增加一些防务费的投入。同时呢这个面对可能的这种贸易壁垒关税壁垒呢，西班牙政府呢也完全有可能呢联合其他的这个欧盟国家呢来共同进行反制。所以总体而言呢，美国如此对西班牙进行这种极限施压，实际上呢也是给其他的欧洲国家呢变相的施加了压力。这样一种做法呢也就必然进一步的来加剧美欧关系的裂痕，使这个跨大西洋关系呢进一步的渐行渐远。
2: 瑞典与德国达成防空与无人装备合作意向书，本次防务协作对北约具备哪些战略价值？是否标志着欧洲在防务自主方面迈出了实质性一步？能否真正填补美国可能留下的安全真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八号，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举行期间，瑞典国防部长琼森与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共同签署双边防空合作意向书，持续深化两国在防空领域的合作，包括无人系统的开发。琼森在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德国及其他国家对瑞典萨博公司的鹰狮战斗机系统表现出兴趣。上述这些动态是否标志着欧洲在防务自主方面迈出了实质性一步？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鸿渐的分析。
3: 最近德国和瑞典呢在加强防空领域合作呢达成了合作的意向。我想这个动态呢有两个背景啊。一个呢是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随着啊这个美国对欧洲的所谓安全保障啊变得越来越不可靠。现在迫使呢欧洲国家呢开展更多的啊内部横向的这个联合。我们知道此前啊实际上由于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以及它对北约的掌控，多数欧洲国家呢他们主要的这个军事装备采购啊，包括武器供应系统呢都是对准美方的。但是近来呢美国方面对欧洲的安全承诺呢变得越来越不可靠。在这个背景下呢倒逼欧洲国家呢开展更多的双边啊甚至小多边的这样一些军事和防务合作。还有一个背景呢更具体的来说呢此前呢欧洲一些国家以法德为核心提出了这个所谓的第五代战机的啊这样一个研发计划。但是由于法德呢在这个设计理念包括主导地位上啊存在严重分歧，所以最终呢法国退出了这个项目。作为德国来说啊除了此前牵头要成立这个一个所谓的欧洲天空之盾的这个防空计划以外呢，在研发新型战机上呢德国也有一些这个比较远大的目标，所以和这个有一定战斗机研发和生产能力的瑞典进行合作，我想这个呢也是德国方面呢为了继续啊延续它的这个第五代战机计划呢有密切的关联。
1: 六月底，乌克兰向瑞典采购了16架最新型的鹰狮E型战斗机。此外，瑞典还将向乌克兰捐赠16架较旧的 CD 型战机。这对乌克兰当前防空能力以及俄乌局势会产生怎样的具体影响？再来听崔红。

0: 见的分析。
1: 瑞典答应向乌克兰方面提供英式战斗机啊，我想从对俄乌冲突战场形势影响这个角度来说呢，更多的是具有这个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我们知道从目前俄乌冲突交战的形势来看呢，对乌克兰来说啊，要增强这个防空能力，它目前主要依赖的仍然是美国提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啊为主。此前呢，一些欧洲国家呢向乌克兰提供了 F-16 战斗机，但是我们看到在实战过程中呢，由于目前针对乌方的这个空中打击啊，主要是来自于俄方的远程精确导弹啊，包括无人机，出于这个战斗机本身的成本比较高昂，而且维护比较困难，所以我们看到从 F-16 到英式战斗机作为一个有效的防空手段呢，实际上在乌克兰战场的这个价值呢是不高的，所以我想瑞典方面向乌克兰提供英式战斗机啊，更多的还是出于今后啊就要加强双边的军事合作，同时呢要更有效的把乌克兰整合进啊北约整体的一个防空和空战系统这样的考虑。
0: 那么瑞典与德国这种北约框架内的双边深化模式是否会成为欧洲防务未来的主流组织形态，能否真正填补美国可能留下的安全真空呢？继续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1: 目前欧洲国家在北约甚至在欧盟的框架内持续的加强双边和小多边的军事和防务合作，它的一个重要背景呢，的确是对美国方面逐渐的脱离这个跨大西洋安全架构，尤其是美国方面对欧洲的安全承诺变得越来越不可靠的情况下，欧洲国家呢采取了更多的联合自强抱团取暖的这样一些措施，但是从短期来看呢，由于美国长期以来在欧洲的安全结构中占据一个主导位置，而且在北约框架内美国它的军费开支包括它的军事研发、军工体系等等，都占有绝对的优势。美国目前呢仍然保有北约范围内超过60%的核心的战略资产。所以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尽管欧洲国家迫于形势采取了更多的这样一些双边或者是小多边的合作，但是目前起到的这个效果呢仍然是对以美国为主导的这个北约的战略资产的一个所谓补充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且我们也看到这种双边或者小多边的联合呢也有一定的脆弱性，对于双方来说要真正的进行长期持续的投入不仅要克服政治上的障碍，同时呢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多大程度上目前这些已经出现的双边或者小多边合作能够保持一个高效而且能够产出这个有效的这个成果，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呢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一方面呢的确欧洲国家呢在开始不断的探索在防务领域联合自强的道路，但是同时呢在现实中他们又会不断的受制于来自于美国的限制以及外部环境的一些巨大的变化。
0: 外界分析认为，瑞典与德国此次加强防空领域合作，将进一步夯实北约欧洲侧翼联合防空能力。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报道。
2: 从地缘布局来看，瑞典、德国合作拥有清晰战略定位。德国是北约欧洲中部东翼防御核心，主导欧洲天空之盾倡议，搭建多层级联合防空网络。瑞典2024年正式加入北约，扼守波罗的海与北极北翼，在海上预警、空中巡逻、无人装备领域积累大量实战技术。双方联手可打通北约北翼、中东部防空链路，形成覆盖波罗的海至中东欧的一体化防空体系。军工产业层面，两国将实现技术互补。德国拥有成熟中远程防空系统、导弹工业产能，瑞典在轻型战机、小型智能化无人机、全域态势感知领域优势突出。联合研发能够分摊高额研发成本，统一装备标准，方便北约多国批量采购，加速欧洲防务自主进程。有外媒分析指出，瑞典、德国本次防务协作对北约具备多重战略价值。其一，填补北欧波罗的海至北极圈防空空白，搭建全域一体化分层防空反导网络，筑牢北约北翼战略屏障。其二，依托瑞典完整自研战机产业链，联合推进本土军工研发，降低北约对美制战机、防空装备依赖，夯实欧洲防务自主支柱。其三，落地北约高额国防投入转化实战能力的转型要求，联合研发无人

0: 协同作战装备，落实跨国联合生产，补齐核心战力短板。其次，打通两国空中作战数据链路，统一武器操作标准，实现战时情报、火力无缝协同，大幅提升北约联合空中巡航与全域威慑效能。业内分析认为，北约此前宣布未来五年投入400亿美元发展反无人机能力，瑞典、德国联手将成为欧洲落实该规划的核心载体。同时，英狮战机有望依托瑞典、德国合作，打开欧洲多国市场，推动北约内部形成美欧双轨装备供给格局，减轻欧洲防务对美国军工体系的长期依赖。
1: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刊发土耳其前总理达武特奥卢署名文章称，北约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来自对手，而是来自内部。成员国对北约所要捍卫的价值观、经济秩序、地缘政治愿景及法律原则已失去连贯一致的理解。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指出，许多北约成员国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反应暴露了其宣称的价值观与政策之间的鸿沟。尽管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仍在审查种族灭绝等严重违反国际法的指控，但美国等主要成员国仍在向以色列提供政治支持与掩护。然而，一个联盟不能在捍卫普遍人道主义原则上有所选择。道德一致性不是奢侈品，而是战略资产。北约若抛弃它，将自食其果。文章称，自由经济秩序同样面临压力。讽刺的是，最大挑战来自内部，即保护主义、关税战和贸易政治化。这些挑战破坏了战后数十年建立的基于规则的体系。与此同时，全球经济重心已转向亚洲。北约成立时，成员国占全球 GDP 约2/3，如今已降至不到一半。作者指出，盟友间分歧并非新鲜事。伊拉克战争曾使美国与欧洲伙伴严重分裂，但双方仍视北约为跨大西洋安全不可或缺的组织。如今的分歧更为根本。特朗普领导下，美国越来越将北约视为交易性安排，在未与主要盟友协商的情况下做出重大外交决策，美伊冲突极为一例。这场冲突可能重塑地区安全格局，并深刻扰乱全球经济，对每个北约成员国影响深远，但北约在决策过程中似乎未发挥作用。一个成员国可能被卷入既为集体选择也为政治认可的冲突，将破坏安全合作所需的相互信任。作者总结说，鉴于北约的危机是身份认同危机而非能力危机，重振它需要的不只是更高国防预算或更强威慑力，而是焕然一新的规范基础、对国际法的重新承诺，以及适应全球力量转移的经济愿景。该联盟的未来更多取决于它能否重新定义跨大西洋共同体所代表的意义及其最终捍卫的目标，而非取决于外部威胁。
1: 英国卫报6号发文称，随着人工智能 AI 的飞速发展，中国的一些 AI 公司相信他们即将攻克机器人领域最后一个也是最棘手的难关，最终制造出灵巧的机械手。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文章说，人类的双手是灵巧、充满神经的肢体，也是人体骨骼中最灵活的部分。许多人几乎不假思索就能完成任务，例如系鞋带或扣衬衫纽扣。实际上，完成这些任务都需要一套复杂的神经指令和精确的动作协调。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中，没有任何机器能够真正复制人类最伟大的、最基础且复杂的劳动工具。而如今，一批新的中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正在利用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以及具身人工智能的热情来制造完全灵巧的机械手，从而扩大人形机器人的使用场景。文章援引中国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创始人的话说，制造机械手比制造人形机器人难100倍，它的灵巧度是其他身体部位的10倍，但体积却只有其他身体部位的1/10。得益于低成本、高效率且灵活的制造供应链，中国企业在硬件领域正迅速崛起。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崛起催生了众多能够大规模生产机器人所需零部件的企业，从锂电池到微型电机无所不包，这些为人工智能企业生产机械手提供了硬件条件。文章援引中国企业家的话说，就数据收集而言，灵巧操作中最根本的两大问题是捕捉人类的运动方式以及人类触摸或感受到的事物，这些问题极其复杂，尚未得到解决。 但中国的企业家们坚信他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位企业家表示，我们制造机器人不是为了取代劳动力，而是为了让人们过上更好更富裕的生活。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ndial， Dial 拨号，同时也指刻度盘。 Sundial 太阳刻度盘则是日晷。近日一座特殊的天文钟在法国巴黎揭幕，这座巨大的日晷安装在巴黎西代大学大磨坊校区的一座建筑外立面上，这不仅是法国最大的 Sundial 日晷之一，也是全世界第一个碳纤维日晷。这个巨大的碳纤维装置通体白色，总高12米，宽 3.5 米，厚度只有几毫米，总重量650千克。之所以选择碳纤维复合材料，是因为它可以同时满足尺寸稳定性和外部机械强度的要求。据了解 ，Sundial 日晷在欧洲17到19世纪相当盛行，它们通常被安装在公共建筑的外墙上，让每一个看到的人都能直观地知晓时间。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8: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7: 过去50年，
8: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7: 30年间，
8: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7: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8: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4: 饭好啦。
15: 好香啊，
1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9: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
20: 环球这一刻，
21: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记者9号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 全国总工会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

0: 下拨资金用于支持地方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据悉，下拨资金将用于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主要用于慰问受灾职工和抢险救灾人员。 7月9号，记者从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了解到， 针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造成的灾情，根据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 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决定于7月9号19时 将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响应，提示各成员单位按应急预案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国际方面，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美国军方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 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 声明说，美军9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的多地， 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2座桥梁。 美方以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相关事件为借口发动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处地点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 报道援引布什尔省副省长的话说，美军袭击了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和阿萨卢耶的一座渔港码头，导致当地多艘渔船起火。该官员表示，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救援人员已赶赴事发地。 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 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正关注当前地区事态发展，并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保护约旦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会允许任何一方侵犯约旦领空。约旦当天多地响起警报声，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伊朗导弹飞越约旦的扎尔卡市上空，打击目标为美国军事基地。 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 意大利政府决定驱逐2名俄罗斯驻意大利大使馆武官。他称，根据罗马检方调查，两人涉嫌参与间谍活动。 当地时间7月9号，俄罗斯体育部部长向媒体透露， 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芬兰国防部8号发布新闻公报说，芬兰将参与一项多国海军倡议，该倡议旨在推动欧洲多国和加拿大在北大西洋、波罗的海和北极地区承担更多海上威慑与防御责任。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1: 北京时间21点04分， 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那么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世界杯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岩元，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1: 今天的大话世界杯，待会儿已经猜到内容了。美加墨世界杯的4分之一决赛明天凌晨4点就将拉开大幕，法国队迎战摩洛哥队。那么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 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
2: 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1: 好的，今天的大话世界杯呢，我们再次为大家预告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4点，法国和摩洛哥的比赛是最先开始的1/4决赛，真的是非常期待呀，因为就是一天一场了。但是这一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是北京时间，我们有2场比赛，但其余的都是每天凌晨有1场比赛。这也意味着世界杯进行到这个阶段啊，比赛是越来越少，我们也是越来越珍惜啊，依依不舍，对不对？
3: 嗯，对，确实来到这个8强赛的这样一个阶段，首先是比赛越来越精彩了，竞争越来越激烈了，这一点也是这个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魅力所在啊。那么这么多强队，而且是尤其是这次的这个8强啊，基本上我们能够想到的夺冠热门都已经是晋级了，所以呢也就可见啊，本届杯赛的这些强队的一个表现呢，都是配得上大家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期待的，同时也有一些这个大家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个队伍能够杀进到8强的行列当中来，这也就使得本届杯赛的8强赛啊已经是精彩纷呈的这样的一个对决的一个场面了。但同时这个比赛确实也就剩下最后这么几场了，大家已经可以扳起手指头来数了还剩下多少场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啊。而且我们在接下去如果进入到这个4强啊这个阶段以后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对一场比赛的期待的这个时间段会越来越长，它就会垫高我们对于每一场比赛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值。我觉得那个时候呢，大家对于这种世界杯比赛的这种感觉啊，或者说这样的一种渴望啊，或者是我们再换一个词，这种留恋，它可能就会更强了。
1: 世界杯的精华要来了。那么关于这场比赛呢，有几个重要的信息为大家简单梳理一下。一个是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呢，摩洛哥的主教练瓦赫比表示萨巴里不能参加比赛，他是上一场比赛受伤了啊。那如果想要看见他下一次出现在这个世界杯的赛场，除非他们能过法国队这一关啊，现在还是队医在为他疗伤。另外一个就是法国队这边呢，楚阿梅尼现在是一直在单独训练，但是这场比赛他也可能会进入大名单，不见得会首发登场啊。但是德尚说的是法国队是全员健康，但是呢关于奥利赛的这个黄牌的上诉，这个是没有得被否决了啊。那么关于这场比赛，我们马上来连线我们的前方记者高佳。高佳你好。
4: 哎，小小你好。
1: 高佳现在正在波士顿啊，当地的天气如何？我看这个报道说好像挺热的，是不是？
4: 没有没有，这个今天波士顿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啊。这个
1: 挺适合比赛。
4: 天气预报呢，今天最高的温度呢是33摄氏度，到下午4点左右呢应该是29摄氏度左右。所以说这个温度呢不是说特别的凉爽，但是肯定不是高温天气，应该说双方都能够发挥出正常的水平。这两天也是比前几天要凉快了不少，小小。
1: 波士顿的比赛氛围怎么样啊？
4: 这个现在能够看得出来啊，这个因为它这个波士顿这个地方呢，它体育场馆离市区比较远啊，所以呢在市区当中的氛围还没有特别的火热。两支球队下榻的酒店附近和体育场馆附近的这个球迷公园里边，确实从昨天开始就已经开始有了这种狂欢啊，而且这个还发生了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啊，一些波士顿有差不多20万的阿拉伯裔的这个居民，然后呢包括像很多的埃及球迷、阿尔及利亚球迷，他们包括像卡塔尔、阿拉伯世界的很多的这个国家的地区的球迷，他们都来到了波士顿要给摩洛哥队加油。那么这个昨天晚上10点半的时候，还有很多的球迷他们学这个墨西哥的球迷一样，在法国队下榻的酒店附近这个敲锣打鼓，然后希望影响法国队的市民睡眠。这个当地警方也是马上开始了驱逐，但是不会有特别多的影响。我觉得你说墨西哥当时不也是吗？还墨西哥当时做的更过分，对英格兰的大巴车上，然后去喷泡沫啊之类的。但这个东西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方面的暗示，反而会让对方呢可能变得更团结一些。所以没有关那、没有不会有特别多的影响，但是能够看得出来这个氛围确实是很火热。但是现场呢应该会。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球迷会更多一些，那么这场比赛摩洛哥可能会得到更多的这个现场球迷的支持。
1: 那高佳给我们介绍一下两队的这个备战情况。
4: 这个一方面啊，我们这个从技战术角度，其实我觉得从队员啊这个各种分析，只是一个方面啊，更多的这个咱们有时间的话，可以从这个

0: 玄学的角度来讲一讲啊，这个如果从这个技战术角度呢，法国队就像这个刚才小小提到的楚阿梅尼，我估计是上不了啊。然后呢，他但是他的两名后腰科内和拉比特还是不错的，但这个不错呢，也只是在这个目前现有的人员情况来看，就是如果你和其他的像西班牙队甚至和比利时队相比，你这个两名中场的 能力其实是不够的啊，就法国队我们可以把它形容成铜头铁骨豆腐腰啊，他的腰是比较弱的一点，但是他的前场实在是太强了。但是呢，我们发现上一场巴拉圭队呢，他其实有一点就是限制住了奥利塞，限制住奥利塞之后呢，整个前场就显得变得声色了许多。所以这场比赛我估计摩洛哥队也是，姆巴佩其实他是需要更多的空间的，
1: 但是需要这个有一个拉开的这么一个空间，然后去冲刺才能发挥自己的速度优势。如果真的摩洛哥队选择啊这个防守，然后向巴拉圭学习，把防线收得很靠后的话，那么其实限制住阵地战进攻其实是靠奥利塞的，把他限制住的话，然后就打温州反击。像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摩洛哥就是这么打的。当时摩洛哥他们当时打西班牙葡萄牙控球率都在27%以下， 就有点像这次的巴拉圭，但现在的摩洛哥不一样了。现在的摩洛哥变强了，他们也并不，这个瓦赫比教练和之前的雷格拉吉教练也并不一样，也并不一定要完全死守。所以现在双方呢，其实很纠结，就是法国队呢，其实也希望让出球权，就如果法国队，如果摩洛哥主攻的话，那姆巴佩的反击的速度一下就能冲起来。 摩洛哥队呢，肯定也希望让出球权，让法国队呢，就是因为摩洛哥自己的反击，尤其是阿什拉夫在边路啊断到球之后，一个大脚的长传，准度是非常强的。所以说，两支球队我估计看看谁能够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更拉下脸吧，然后就是去把队伍的防线更收缩一点，反而会占到便宜，而 主导进攻其实都并不是两支球队那么擅长。我们看到法国队上一场比赛对巴拉圭队，上半场控球率达到 80%， 上半场只有5次射门，0次射正，就是他破密集防守，因为他姆巴佩投球不是很好的，你这个破密集防守怎么破？你像这个英格兰挪威一样 45度角冲吊， 但这个45度角冲吊呢，这法国队其实 人家玩这么多年的细腻足球，这个早都已经这项技能早都已经失去了。所以因为他们其实带了一个大中锋马特塔，但是上一场比赛1分钟也没有给马特塔时间，也就是说，我估计双方呢相互试探，然后呢都会把阵型的略微收缩。那实力上方面肯定是法国队占优，那么但是呢，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个 如果因为我们觉得到了这个八强战，世界杯整个就剩下八场比赛了，四场八强战，两场半决赛，一场三四名比赛，一场决赛，就剩下八场比赛，就像刚才彭岩说的，且看且珍惜。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人员啊，这个队员的状态啊，其实大家都已经知根知底了啊，都知道这个摩洛哥队他强的是两个边后卫阿什拉夫马兹拉，这个马兹拉维，然后前场呢 确实摩洛哥有问题，就是这个塞巴里不能上，塞巴里已经提前伤别本届世界杯，但是呢塞巴里本身他也并不是一个正牌的前锋。摩洛哥队其实一直以来这个他前场的四个人，包括普拉辛迪亚兹啊，包括这个乌纳西啊等等，他都是前腰，然后这次这个塞巴里也是个前腰，然后现在顶替他要打主力前锋的拉西米也是个前腰，就是他们也是不打 不打个这个头球的摩洛哥前场没有一个1米85以上的球员，他们也是要打这个细腻的传控，要打速度的。那么都已经摸得差不多了，他们也知道法国队这个要靠奥利塞、姆巴佩，然后包括左路的要不是巴尔克拉，要不就是杜安。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就是从大的格局上来说呀，就是这场比赛的裁判
0: 我预计会是比较公正的，甚至有可能会倾向于摩洛哥这边，就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现在以法国为代表的这个欧足联啊，现在对国际足联，包括因凡蒂诺这些人呢，现在是群情激愤啊，掀起了一波攻势。是，对，就是这个，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确实在世界杯，我看很多的记者都在聊这个阴谋论。我们说可以不说阴谋论，但是这个赛场之外的事情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还是很有意思的。就是 因凡蒂诺呢，他明年要涉及到这个国际足联主席的连任，然后呢，和他关系最好的
1: 一个就是南美洲足联，但南美洲足联只有10票，但是和它关系，这个其次就是这个非足联和亚足联，亚足联的核心现在就是在沙特。你想想，非足联和亚足联，尤其是阿拉伯世界，他们都希望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摩洛哥要有一个更好的成绩。然后我们再想再进一步的话， 2030年世界杯的举办地是哪里呢？是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然后 摩洛哥现在在做一件什么事情？他们在卡萨布兰卡修一座 11.5万人的大型的体育场，哈桑二世球场。 说虽然没有最后定了，这场比这个球场很有可能是2030年世界杯决赛的这个举办场地。 为什么？因为西班牙可能会承担更多的赛事， 但是西班牙去竞争这个2030年决赛主办地的这个场地只有伯纳乌球场。 但是西班牙国家队的 球员大多数来自巴塞罗那，他们是不愿意去伯纳乌球场踢球的。而这个西班牙又不可能把这个球场放到加泰罗尼亚地区，就是说世界杯决赛放到加泰罗尼亚去，那与其这个，因为葡萄牙肯定是不行，什么光明球场什么的还是比不了，所以世界杯决赛很有可能就在摩洛哥来举办。就是你想想这一系列的，这叫这个比涨啊，还有此消，此消是什么呢？欧足联<笑> 欧足联呢，现在这个是欧洲议会已经对这个因梵蒂诺向国际奥委会的体育道德法庭提起了申诉，就是说你这个为什么和特朗普关系这么密切，然后等等一系列的，你这个设立了国际足联公平竞赛奖，然后呢给了特朗普，然后这个这次又因为这个巴洛贡的红牌的事件等等，就说你这个实在是做的太过分了。而且还有几件事情，像欧足联是官方宣布说这个欧洲超级杯的决赛 要去邀请哪位裁判执法，就是被国际足联拒之门外那位索马里的裁判，就邀请他去执法。而且欧足联官方宣布，就是国际足联的补水规则在欧洲杯上绝对不会实行。然后国际足联有一个规则嘛，就是说球员捂着嘴说话要出红牌，这个规则在欧足联绝不适用啊，就是相当于就是欧足联
2: 公然作对啊，
1: 在和国际足联对着干，就是 因凡蒂诺虽然是瑞士人，但他现在欧足联和欧足联已经基本撕破脸，而且现在说普拉蒂尼也跳了出来，指责这个因凡蒂诺。那你普拉蒂尼是哪里人？就是法国人。就是我们如果再往前倒的话，阴谋论再细腻一点的话，这次法国的晋级路线是最难的，就本来给他安排了像什么德国呀，包括荷兰都是给他安排的。
2: 只不过这个德国荷兰都没走出来，所以法国现在还可以。所以这场比赛我个人推测就是裁判很有可能会倾向一点摩洛哥，所以这场比赛我预测就是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平局。那你说了90分钟之内出现一个平局，那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你把这个路线投给预测完啊，
1: 各凭天命了。就是说这个我觉得就是因为说了半天这个阴谋论啊，其实更多的还是说这个场上的局面，然后因为法国队他们肯定是在人员方面肯定会更占优势嘛，但是摩洛哥队在天时地利人和方面是有他们的优势的，就是整个阿拉伯世界和非洲都在支持他们，所以而他们的实力， 摩洛哥这些年的进步，他们因为他们在4年之前不是输给了法国0-2嘛，他们现在真的是已非无下啊，他们现在成长的非常的迅速。这个布拉辛迪亚斯，然后在前场现在已经本届世界杯送出了4个助攻，而且这个他们中场那位18岁的布阿迪，这个布阿迪就是也能看到摩洛哥他们的这个让足球回家 2014年开始推行的计划是多么的成功。他们有一个专门的数据库，记录着这个所有有 摩洛哥血统的球员，然后他们就去游说这个布阿迪，可以说是三顾茅庐啊。布阿迪今年3月份还代表法国在踢这个世青赛，因为他就是在出生在法国，然后也只会说法语。然后这是瓦赫比亲自，瓦赫比本人是在比利时出生，在比利时长大，也说法语。然后呢， 他父母也是，就是摩洛哥人，他也是后来归化到摩洛哥的。然后他就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就是4月份才敲定了布阿迪来加盟这个摩洛哥。而且2年之前，他们动用过这个整个国家的力量去说服亚马尔的，去说服亚马尔的父亲是摩洛哥人，亚马尔的母亲是赤道几内亚人。他们当时希望亚马尔还没有代表西班牙踢，然后希望你能来摩，差一点亚马尔的父亲就答应了，但后来 因为西班牙那边也使劲，因为亚马尔这个级别球员太优秀了，就摩洛哥抢不过来。但是这个布阿迪这个球员呢，就是很优秀，但是法国人才太多了，所以他父母呢最终做出权衡，说那干脆去摩洛哥。那其实现在看起来，这个还是非常就是摩洛哥队有六名球员都是在法国出生的，那两支球队也是非常的知根知底。所以我们确实能够看到摩洛哥这些年足球的腾飞，他足球在他国家的政治经济都有很重要的这样的位置，所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我觉得会有一个平局。
2: 就是听高佳老师这么一说，更想看这场比赛了。后来我们也听说啊，这个挪威队也遇到一点困难哈，其他球队这个备战情况怎么样呢？
1: 确实是。挪威队呢，一方面是他们的流感啊，这个类似于流感的病毒，但应该就是流感，就是最开始有一名球员是发了高烧，接下来是两名球员和主教练啊都是受到影响，他们的主教练在新闻发布会上是不停的咳嗽，而且球员这点就是比较麻烦，就是他们平时训练在一块儿吃饭，他们都不戴口罩，根本就防不了，所以说。这个确实是有流感，但是你说影响有多大呢？说之前，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这个德国队也是有流感，但是他们还是在三四名决赛当中击败了乌拉圭队，就是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所以这个我觉得影响是一方面，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们现在因为他们的比赛场地是在迈阿密，然后球队呢，挪威队确实他们奔波呀。很久，他们然后从美国的各个地方奔波，然后再到迈阿密的时候酒店也不好，然后他们今天又换了酒店，这又是一个折腾，所以说确实是长途的旅行，对他们的这个身体是有了负面的影响，尤其他们的打法也是靠不停的奔跑，所以说你看挪威队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主力和替补之间差别还是挺大的，就如果但凡有哪个主力顶不住了，替补球员其实他的差距还是挺大，所以说现在胜利的心情其实是默默慢慢的在向英格兰那边开始导向的。那英格兰不是也有问题吗？相当于就是他的右后卫啊，里斯詹姆斯主力右后卫是一直养伤啊，打了两场都打不了了。然后替补右后卫昆萨又是红牌罚下，这场比赛也上不了啊，所以这个他们只能要不然就让斯通斯去打右后卫，要不然甚至有可能会让他们的最好的后腰球员德克兰赖斯去打右后卫，这个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毕竟英格兰球员他们的替补和主力球员之间的差距没有那么大，他们想想办法拆队拆队还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挪威队如果这个因为感冒再倒下一两名球员，其实就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伤筋动骨了。小小，
2: 好的，非常感谢高佳从前方带给我们的精彩报道，谢谢，再见。看啊，就是高佳老师讲了这么多内幕过后，我们真的是特别期待这场比赛，尤其是听他这样一说，我觉得法国队还挺感人，挺不容易的，一路走来经历了这么多这个困难险阻，然后走到了这个八强哈。彭一元怎么看？
3: 其实昨天我们就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我记得我当时我也表达了，我觉得其实法国队面对摩洛哥没有那么大的这样的一个胜算啊。那么的确他的阵容豪华是我们都看得到的，但是本届杯赛就像我在昨天同样表达过一个观点，我们看16强赛你会发现这只有八场比赛里面只有两场啊，是这个差距比较大的，剩下的无论是谁啊，无论是这个西班牙还是这个法国，都打了非常非常接近的这样的一场16强赛，这才是16强赛啊。来到8强赛，他们的对手也已经是比16强赛是有了升级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无论是谁对谁，我认为它都会是一场非常接近的一个比赛。而且像其实刚才高佳已经很详细的分析了法国、摩洛哥，我们仅就技战术层面来谈的话，也的确。这不是说差距那么大的两支队伍，相反这个由于在这个整体的这种战术的一些这种惯性的这样的一个方面，那可能摩洛哥会更加熟悉怎么样去调动，怎么样去做这个防守反击，去面对法国队这样的一个超级强队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正如我们一直在说的那句话，就是这两个队伍的比赛确实有可能，真的有可能咱们去打个加时万一再罚个点球，那就真的是不好说了。
2: 不过就是赛前塞巴里的这个缺阵啊，确实我觉得对于摩洛哥来说这个损失很大，这个我们节目下半段可以和大家来分析。
3: 对，我强调一下，就是我觉得塞巴里的缺阵反而会让摩洛哥下定决心，我就跟你法国队防守反击了，我就死守了。
2: 就是反而我这个战术更加清晰了，是吧？来看看，我们先来看听友啊，在云听直播间里积极的互动预测，魔人布欧说他认为谁先进球谁晋级啊，谁先进球谁 谁晋级啊？然后木木说这个克洛普是不是已经去德国队上任了，反正是将上任啊。这个因为他现在比赛任务还没有那么紧迫，是不是？勇敢的加菲猫说看好摩洛哥1-0小胜法国，认为会晋级四强啊。另外好多听友也是说确实是摩洛哥走到现在呀，就是大家就是会更支持黑马嘛，尤其是很多这个中立球迷就是这样啊。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九号开始，随着高空槽东移，西北地区高温将逐渐减少。像兰州8号最高气温超过39度，9号就降至24度。银川也将从9号的35度降至11号的24度。而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将发展，体感较为闷热。陕西、四川盆地一带高温持续再现。10号，从河北中南部到广东大部地区降雨较弱，将有大范围高温天气出现，加上湿度较大，闷热感强烈。另外，超强台风巴威目前正逐步地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10号起，东南沿海一带的降雨迅速增强，台湾、福建、浙江等部分地区将先后遭遇暴雨、大暴雨。公众需要留意台风最新路径调整，提前做好防范强风雨的准备。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新车销量中，新能源汽车占到近60%，出口同样给力。上半年出口的509.6万辆新车中，新能源汽车占到235.5万辆，同比增幅达到1.2倍。在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的引领下，绿色低碳正成为汽车产业的底色。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1600万辆，连续11年稳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市场占比也突破50%，我国汽车市场正式迈入新能源主导的新阶段。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突破3.7亿辆，日常保养、周末露营、个性改装，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成为一片万亿级别的新蓝海。对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而言，汽车早已不是单纯的代步工具，更是承载情绪价值的生活方式载体。近日，商务部等9部门推出全链条政策，就是要激活汽车后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从国内领跑到全球出海，中国新能源汽车正用创新和开放为全球绿色出行注入强劲的中国动力。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10: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9: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1: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9: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2: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3: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9: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2: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4: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9: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6: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 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

这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

0: 时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世界杯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妍媛，欢迎。
1: Hello， 大家好。
0: 节目下半段依然是我们的大话世界杯特别节目哈。我们上半段就一起说到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明天凌晨就将拉开大幕。明天凌晨的4点，法国队会迎战摩洛哥队哈。那这场比赛呢，也是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大家可以好好的来看一看。尤其是这场比赛悬念已经被拉满了。那么节目上半段我们连线到了前方记者高佳，也一起介绍了一些重要的比赛的这个元素哈，比如说这个奥利赛的黄牌上诉被驳回，然后尤其是摩洛哥这边呢，重要的新闻就是大将塞巴里上面锋线的这个重将啊将缺战。那这场比赛对他来说呢确实是很遗憾，因为他受伤了，其实队医说有可能再给他点时间他就能好，那就要看他能不能过法国队这一关了。因为本届世界杯至今呢，塞巴里已经是轰入了3球，但是呢他也有很大的收获，就是与此同时就在世界杯期间，因为他表现太亮眼了，德甲豪门拜仁也是官宣了塞巴里的加盟。表现太亮眼了，就跟有一届世界杯 J 罗一样，
1: 对，
0: 表现得非常好，所以皇马就签下了他啊。来看看我们云听直播间里面啊，很多听友也是在前瞻放大镜说看好法国队2-1战胜摩洛哥，姆巴佩又会进球。
1: 再进两个就历史最多了，平了那个记录。
0: 而且在本届世界杯的射手榜上，他是非常有希望去角逐金靴嘛。
1: 对。
0: 然后小雨哥哥啊，您的祝福我们已经收到了。然后水哥等等啊，也是在探讨这场比赛。大家可以继续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哈。节目上半段说到了塞巴里的这个缺阵呢，彭议员说，确实他这个思路非常好，就是认为这反而会让摩洛哥的这个战术更加的简单、坚定、清晰，是吧？就是我没有那么多选择和退路了，反而我就更加坚定了，是这个意思吧？
1: 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知道，在比赛里面呢，这个球队他是不管你纸面实力如何，不管你整体的配置如何，你是能够啊打出一些就是不同的这样一个战术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啊，能够使用不同的这样一个阵型的，那当然你要承担后果啊，一旦是出现了这个失误的话呢，很可能这场比赛就会被对手给打穿了，对吧？问题就在于说，很多时候啊，问题不在于说你选择什么样的一个战术啊，无所谓你是传控也好，你是冲吊也好，还是你防守反击也好，在于你的执行力。你能不能够说全队啊，这个全队不是指场上那11个人啊，这个全队是指后续有可能换上的所有人啊，包括主教练本人，全队能不能够统一认识，而且在比赛的整场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能够时刻的贯彻早就已经设定好的这样的一个战术，而且你同时这个战术它也不能是说我只有一套东西的，它一定是会有一个 ABCD 的这样的一个替代方案的，或者是一些微调的这样的一些方案的，在比赛当中要做计时的这样一个调整的。这是现代足球其实打到了世界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有的这些参赛队伍他们在这方面他们一定都是有一个很详尽的一个安排的。所以最终可能啊，我们可能，这是我的个人看法，就很可能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啊的胜负，它最终可能是由球队的战术执行力来决定的。其实在之前的小组赛，包括在这个32强淘汰赛，甚至包括在16强，我们其实都看到了，就是有一些队伍他纸面实力可能不如对手，但是他战术执行力就是比你强，
0: 对，
1: 战术纪律就是比你好，他就能获得很多的优势。随便举一个例子，佛得角队就非常非常典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在这场比赛当中，可能对于像相对从纸面实力上来讲稍弱的这个摩洛哥队来讲，因为选择变少了，反而可能会增加他在战术执行方面的决心，使得他全队更加能够高度的统一认识我应该怎么踢这场比赛。那如果说他在这方面做的比法国队要更好啊，好一点点的话，那可能啊，就真的像我们讲的，就是法国队反而会陷入被动。
0: 的确啊，我们真的是从这个16强赛可以看得出来，不见得说你战术越复杂你越能成功啊，你配合越多越能成功，不是这样的时代了。那现在有可能反而是你越简洁越容易成功。我们很多球队是放弃控球，不追求控球，就是关键时刻的这个反击。为什么说球星的作用在本届世界杯重提呢？反击的时候他的速度，你像姆巴佩这样的球星是吧，反击的时候他的速度、他的能力、他个人的能力、突破的能力可以派得上用场啊。
1: 对，
0: 所以我们看得到球 球星的这个进球越来越多，是不是？
1: 对，
0: 就是反击的时候的关键。

0: 练球啊。
1: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小小刚才你提到一点，就是大家现在都不是很在乎控球这件事情啊。我们看这个控球率，很多时候已经不能反映球场上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和劣势的一个局面了。我开个玩笑，我甚至觉得有时候西班牙队啊，这个传控的，应该说祖师爷吧，这样的一支队伍，我甚至在本届杯赛，我看西班牙队的比赛，我觉得西班牙队每一场比赛好像都想，我就不要控了吧，我就让你控一控吧，就是想要说把控球权拱手奉给对手的那样的一种感觉，我都感受到了。而且呢，我每一个队伍，我觉得或者说是这些战术纪律或者战术意识更加好的这样的一些球队，他们实际上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每一刻他都是在思考，就是我能不能够用一个更加有效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啊，来解决我现在面临的某一个特定的技术环节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现在整体的，起码从本届杯赛，能够看得出来，现在大家整体的对于这个整体足球的这种战术的这种思路，还是在越来越往更加务实的角度去在思考问题的啊。所以在此刻我就忍不住要继续再批评一下德国队啊。
0: 好，来看看我们云听直播间里草原狼说，他认为今天晚上只要没有场外因素的话，他认为法国队会大胜3-1这样的比分啊。因为刚才我们上一个话题探讨的是这个塞巴里的这个缺阵会对摩洛哥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彭彦元认为这个塞翁失马是吧，焉知非福。那我提一个负面的影响吧，因为毕竟是少了一个重要的核心球员啊，待会儿别忘了，就是如果他缺阵的话，可能其他球员就要承担更多的任务和责任，就比如说这个阿什拉夫，他一个人本身就挺累的，他要举起整个摩洛哥攻防转换的这个大旗，所以如果塞巴里缺阵的话，对于其他球员来说，可能就是真的是要更辛苦一些，这是一方面。当然法国队这边呢，奥利赛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球员，他是梳理进攻的这样一个人，但是呢，因为他上一场比赛和这个对手发生冲突，而且是最后时刻一个不冷静吃到了黄牌，这个确实是不应该呀。然后法国队呢是赛后向国际足联提起了一个撤销的申请，当然这个太难了，我们知道你想撤销黄牌，这个现在很少有成功的这个例子啊。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他在摩洛哥队的比赛当中再吃到黄牌，
1: 他就要半决赛停赛。
0: 对，就即使法国队晋级，他半决赛也会被停赛。那目前为止他就是发挥最出色的球员之一呀，目前本届世界杯奥利赛是5次助攻领跑助攻榜。
1: 是其实你看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儿啊，就是塞巴里的这样的一个缺阵啊，被我解读为可能会帮助到摩洛哥，但是这个奥利赛能够上场，但是背着一张黄牌，而且头顶上悬这个达摩克利斯之剑的这样的一个
0: 压力挺大的
1: 去上场，他反倒有可能给球队给球员带来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负面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我要是摩洛哥队啊，那我可能就会利用这样的一种情况，我就给就应该讲对奥利赛有更多的这种身体对抗
0: 施压。
1: 我可能会学一学，就是像巴拉圭队的某一些的一些做法，当然巴拉圭那个做的太极端了，这个我们不提倡。但是我可能就会对奥利赛更多的就是跟他展开这种身体上的对抗，对他进行施压。那他有可能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在这个对抗当中啊，出现一些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导致他再出黄牌，或者说他就带着这样的一种心理去比赛的时候，他就会在这种对抗当中，他不敢做动作，他就不敢那么强硬的去做动作，那就也会影响他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效率。而我们都知道，刚才小小你已经引用到了，就奥利赛是本届杯赛发挥最出色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之一，尤其是在这个5次助攻啊，这5次助攻领跑助攻榜的这方面，应该说法国队前场整体的这种串联如此的流畅啊，其实是跟奥利赛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能传能射的这样的一个人啊，那他的威胁其实就非常的大。所以呢，一旦他处于一种就是心理上不是很安全的那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啊，就会影响法国队的进攻效率啊。而我们也都知道啊，法国队虽然说进攻线很豪华，但是破密集防守永远是世界难题嘛。他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真的摩洛哥队是有可能通过这一个点就大大降低法国队的进攻效率的。
0: 而且德尚在使用他的时候，他心里会随时要想着要保护他，他不能再拿牌了，这点其实也是无形之中造成了一种压力哈。那既然我们已经是聊到了关键球员这个话题，不妨再说说，当然这个名字人人都会提啊，姆巴佩啊，能不能在连场进球，因为的确他的状态太好了，而且他跟在哪个俱乐部都不一样，不管是皇马也好，大巴黎也好，姆巴佩在法国队为什么说他是为世界杯而生的这个球星，第一是这个效率太高了，还有一个法国队现在很团结，而姆巴佩他还起一个领袖的这种

0: 作用，它真的就是核心，不管是战术核心也好，精神领袖也好，它都是，就这一点非常难得啊。
1: 对，我觉得可能如果是刚才我们分析的那些因素都成真的话，那对于法国队来讲这场比赛是非常难踢的。如果这些因素都已经落到了这个实践当中去的话，那很可能这个时刻法国队要想赢就要靠姆巴佩了，就要看姆巴佩能不能够说发挥这种决定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了，球星应有的那样的一个决定性的这样一个作用了。我们都知道，其实在上一场就对巴拉圭那场比赛里面，其实最后就是靠姆巴佩啊，就基本上就靠他在整场比赛不停的收到各种各样的粗野犯规的一个情况之下，他稳住了自己的心态，而且是罚进了点球啊，使得这个法国队能够说是晋级啊，涉险过关啊。那么其实在这场比赛里面呢，我觉得法国队同样期待能够看到那样的一个姆巴佩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当然其实这个对于他来讲的话挑战还是蛮大的，我觉得我们其实先不必说期待姆巴佩这场比赛就平掉那个世界杯进球的那个总纪录啊，21个球的总纪录，他19个嘛，我们可以暂时先不要期待这一点，因为确实摩洛哥队未必是一个能够说让法国队轻易的进两个球的这样的一个队伍啊。当然他们在之前的比赛里面唯一一场被对手进了两个球的啊，就是对海地队啊，4-2赢海地那场啊，是让海地队进了两个球。但那场比赛我们也都知道嘛，所以跟面对法国队这场比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说呢，摩洛哥队不是一个能够轻易的让法国队进球的这样一个队伍。所以对于姆巴佩来讲，我觉得在这场比赛里面，他也不会说对自己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我这场比赛我就要破历史记录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他更多的还会从球队的整体上去考虑我能够为这支队伍做些什么。
0: 对，他不用着急，你把摩洛哥这一关熬过去，接下来你可能有一场甚至是两场再进球的机会，你再用这两场比赛去刷这个数据也不迟，是不是？迟早这个记录是在你的手里，对不对？刚才说到了姆巴佩，其实有一点呢，刚才其实我们上半段连线我们前方记者高佳的时候，他也谈到了这个战术克制啊，好像正好这个摩洛哥对法国队是形成了这种限制。那我们都知道法国队他能高歌猛进，就是因为他强大的这个攻击力，是吧？但是摩洛哥这种低位防守策略，而且他的球员身体素质也很好啊，也很人高马大呀，确实是大大的压缩了法国锋线群的这种冲刺和调度的空间。那姆巴佩刚才高佳提到了最喜欢的是什么，最需要的什么，就是空间，他的这个优势才能发挥出来。那看摩洛哥会不会对姆巴佩做这种针对性的这种限制？
1: 我觉得肯定会的呀。站在摩洛哥队的角度上来讲，其实有一个事我要先说一下，这个前提很重要，就是其实上这两个队伍彼此之间还是熟悉度很高的。就是阿什拉夫吧，
0: 和姆巴佩是好朋友，
1: 他和姆巴佩是前队友好朋友，然后呢又和这个法国队阵中的好几个人是现队友，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就彼此之间其实大家对于对手的这个习惯呢，包括在球场上的一些跑位的一些线路啊，一些在关键环节上的做一些选择，一些思维方式肯定都会非常的熟悉啊，就谈不到什么有出奇兵的那件事情，彼此之间认识度还是很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一定是会对姆巴佩有非常多的这种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限制的。问题只是在到底这个摩洛哥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他打算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战术，他怎么样去做自己整体的，当然我们可以说防守反击大概率是确定的，这个大路子啊，这个路线啊是能够确定的，但是具体怎么去打，你具体怎么去安排这个防反的这样的一个阵型，谁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啊，那么针对对手啊，姆巴佩也好，奥利赛也好，你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安排，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还需要去看这个摩洛哥队怎么样落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你要说没有针对性的，那不可能了。我刚才已经预测了，我觉得一定会对奥利赛队做一些就是更多的身体对抗，对姆巴佩会不会也这样做呢？这个也不一定啊，我觉得可能他们还是会权衡说我整体的这个战术安排我具体应该倾向于哪些方面。
0: 而且法国队我们说啊，他为什么过去难防啊，就是他前场四重奏，你不进球他进，是吧？我们多点开花，不是说我们只有姆巴佩，那法国队的攻击力强就是因为铁桶阵都难防他，就是因为他这个进攻点太多了，所以这一点是很难的。而且他们还交叉跑位，大家确实是我觉得是非常难防，这是我很难想象本届世界杯的哪一条后防线可以防得住法国队。而且很多人也建议了，其实你法国队也有办法呀，对吧？你可以稍微 给摩洛哥更多的控球权，
1: 对，
0: 对，然后你自己强化一下中后场的这个扫荡能力，打对手的攻防转换也是你的取胜之道啊。
1: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这场比赛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双方都就是不急于就是说我推进，急于控球
0: 攻出来，对，
1: 我都让对手喘息一下，但同时他们可能会把更多的这样注意力去放在怎么样去切断对手传球的线路，就不要让你有打那么流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无论你是这个反击也好，还是说你这个打阵地战也好，就不让你去那么流畅的出球，他可能会两队可能都会把注意力会放在这样的一个方面，绞杀嘛。
0: 好，我们来看云听直播间里有听友说了，说进入十六强赛过后有一个特点啊，其实昨天我们也已经聊到过，就是经验还是非常重要。你到最后就发现什么黑马也好，到十六强可能就到此为止了。因为十六强能够留下的还是那些真正的这种豪强强队，传统的强队。那么法国队的这个经验啊，就是比摩洛哥要多，是吧？摩洛哥可能上一届世界杯确实是非常亮眼，打入了四强，但是这一届的话，法国队的确啊，人家决赛都踢了好几届了，那人家肯定是经验比你强啊。怎么样看德尚的这种经验？
1: 我觉得对于这个摩洛哥法国队来讲的话，如果我们仅就这两支队伍来讲的话呢，好像大家经验也没有说有特别明显的这样一个差异啊，因为毕竟上届世界杯他们俩人打了半决赛，对吧？
0: 对，
1: 所以说这支摩洛哥队，人家说我也是这个世界杯四强球队哈，我只是输给你法国了而已，在上一届比赛里面。但是啊，四年之后啊，高佳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啊，非无下阿蒙。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这种经验会更多的体现在于两个这个球队他们的足球的传统，就他们沉淀下来的、积淀下来的那些东西。那如果要谈这个的话，那法国队肯定是在这方面的这种积淀，它是会比这个摩洛哥队要强很多的。尽管说法国队1998年才首夺世界杯冠军，但是在球迷的认知里面，在足球历史的这样一个认知里面，他们成为这个世界一流强队已经很多年了，远超过1998年的这样一条线啊。所以呢，我觉得法国足球在这方面它的积淀呢，如果是这场比赛最后达到一个白热化的这样一个场面啊，打个比方说，如果出现像阿根廷队对这个佛得角队啊，或者是更危险一点，就上一场比赛就阿根廷队对埃及队的这样的一场比赛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个时刻就是法国队发挥他们的积淀的时候了。
0: 当然淘汰赛打到这个阶段，我们不得不提一点啊，这个比赛肯定是不止做90分钟的这个准备了，加时和点球是每支球队都要做充分预案的一件事情啊。那肯定双方的主教练也是做了足够的这种思想准备和布置。那如果是点球的话，其实摩洛哥队有这样一个优势呢，就是在门将位置上布努这次的这个表现让人印象很深刻，发挥很好。如果他能延续之前的这种很好的状态的话，到点球大战其实对他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对不对？
1: 对，而且摩洛哥队他们已经踢过一次点球了。对吧？摩洛哥队在这个32强的时候，荷兰队已经踢过一次点球了，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是经历过一次点球大战的一个考验。他从心态上来讲，他可能会对自己会更加的自信，这个我觉得其实对于球队来讲还是挺重要的。随便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克罗地亚队为什么能叫加时赛之王呢？就是马太效应啊。他不断的在加时赛当中胜出，或者说不断的通过加时赛在点球大战中胜出，他就会不断的给自己一个正向的这样一个心理暗示，就觉得哎，我只要踢进加时赛我就能赢，我只要踢点球我就能赢。这种正向的这样一种心理暗示，他会累积的，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强者恒强的这样一个马太效应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摩洛哥队来讲的话呢，他们毕竟是踢过一次点球了，如果真踢到跟法国队去点球大战的话，搞不好他们还真的是心理优势会更大。
0: 好，这是这场比赛的这个过程哈，我们已经连加时和点球都已经为大家预测了，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继续来互动。有听友说了，说我就认为这场比赛非常有可能进入加时，甚至是最后要点球决出。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球迷来说，我们是幸运的。
1: 对于中立球迷来说，
0: 多看会儿球，好不容易起床了，是不是？那此外呢，大家也是聊到了今天这个裁判的话题啊。那么今天呢，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著名的这个光头裁判，他是负责整个国际足联这次世界杯的裁判的一个这个管理的工作啊，他就阿根廷队同埃及队的比赛当中的两个争议判罚做了说明。那他的这个解释说，认为这两个判罚都没有大的问题，说埃及被吹进球确实是犯规，然后萨拉赫的倒地呢是一个正常的接触啊，这是认为好像这个 大家对于裁判的质疑可能是有点过了，就是他的意思，认为这个裁判这样判并没有大的问题。
1: 哎，我也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包括之前也有一些这个相关的分析机构也认为，其实本场比赛的裁判没有出现这种错误的一个判决。但是这个问题并不在于就是这个是不是出现了误判，并不是说你认定了这个判罚是错误的，好像这个问题就是解决了的。包括其实在昨天的这个节目里面我也分析过，我说所有的这些争议它的根源并不在于就是裁判是不是犯了错，而是在于到底 VAR 应该咋用，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实际上我们看到赛后的就这两天啊不断的发酵之后，你发现各方面的观点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大家其实争议也都是在那一个点上，就是到底 VAR 应该怎么用，谁决定用 VAR 还是这个问题。我打个比方，我假设一下，如果说是这个当时萨拉赫他在禁区内倒地这件事情，然后如果规则改变了，就允许这个埃及队允许阿根廷队啊这种参赛方他们提出说我要看 VAR 允许埃及队说提出看 VAR， 那埃及队说好我要看 VAR， 我要看这个到底萨拉赫这个倒地是不是涉及点球问题，看了之后啊不涉及点球，后续的所有争议都不会出现。问题不就在于没看吗？
0: 对，
1: 所以我才是我坚持我多年前的那个观点，我认为 VAR 的这种使用权它是应该由参赛方来分享一下的。
0: 我的观点就是还是同一场比赛当中我们可以横向的比和纵向的比，那么就比这场比赛的话，那大家可能这个争议的焦点是集中在你对两支球队的这个宽容度是不一样的，
1: 还是
0: 你这个尺子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啊，这标尺的问题。还有一点就是，就同样是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我们又比其他的场次，英格兰和墨西哥的比赛，这个英格兰队的宽萨被罚下场的这个拿到红牌的这个动作，其实是这个程度啊，是和阿根廷和这个埃及队的队员，这个当时这个犯规队员的差不太多，但是宽萨被罚下了场，但是埃及和阿根廷这场比赛却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判罚，那大家都觉得本届世界杯的这个裁判判罚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尺度，那这场比赛罚那场比赛不罚，是不是？
1: 对，其实我觉得像昨天我也讲过了，我今天可以再说的更加清楚一点，就是因为很多消息都说赛前呢，就是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给裁判们有过一个指示，说能够放松对于身体对抗的这样一个判罚，所以其实本届杯赛整体的这个判犯规的次数啊是降低的啊，就是因为这个对于身体对抗的这样一个尺度是放宽了的。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大家突然发现本届杯赛这个尺度好像差别很大呢，就是因为裁判对这个问题的解读不一样，每一个比赛每场比赛具体的执法的那个人，他对于这个放宽身体对抗的这个尺度他的解读是不同的，到底怎样才叫说哎是属于可以放宽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案例，那么哪一种呢是不行不能放宽还是要严惩的，大家好像对于这个尺度有一项有点适应不良，掌握的还不是那么的好，所以这是本届杯赛啊另外一个导致争议如此之多的一个，我个人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0: 此外呢，克里纳还专门强调了一点，就是因凡蒂诺啊，他不干预执法工作，就是他们这个裁判委员会其实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运行的一个部门啊，他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就是说你们刚才提到的所有的这些争议啊，不要以为好像都是因凡蒂诺在干预一样，事实上我们这个裁判的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一个部门，但尽管如此啊，就是很多球迷会把这个算在因凡蒂诺头上，不管怎么样也是质疑了他这届的工作带来了一些的这个不公平，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其实对于因凡蒂诺压力挺大的，就是这个八强赛他必须带给球迷一届精彩的世界杯，必须带给球迷精彩的这个八强比赛，这样的话可能对他来说舆论方面稍微有一点缓解，是不是？
1: 对，那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八强赛如何开局了，
0: 这八支球队的这个表现了，是不是？尤其是这个裁判的执法工作，那我们就从第一场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开始，能不能定个调啊？明天凌晨的法国对摩洛哥的这个比赛，能不能从纷纷扰扰这些场外的传闻当中，我们走出来看看这个比赛进行的时候真正是什么样子啊？来看云听直播间里很多听友也是积极的预测，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和大家分享了。有听友就说认为这是法国一队法国二队，认为呢法国一队会胜两球以上啊。好，以上就是今天大话题谈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Operation
3: operation 手术。近日，智利一位医生利用远程医疗机器人实时为厄瓜多尔一名病患做了手术，主导完成有史以来距离最远的机器人远程手术，一举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据报道说，常驻智利的厄瓜多尔医生洛佩斯为一位身处厄瓜多尔的患者做胃旁路手术，洛佩斯完成 operation 手术的主要部分，一支来自中国哈尔滨的手术团队则远程完成了其余部分。此次手术技术传输距离达到3.5万公里，大幅超越了此前吉尼斯世界纪录。一台巴西与科威特的远程医疗手术，那台手术的技术传输距离为1.2万公里。智利与厄瓜多尔的这台 operation 手术也为全球远程机器人外科手术树立了全新行业标准。
4: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5: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6: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7: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8: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4: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2: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记者九号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用于支持地方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7月9号，记者从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了解到，针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造成的灾情，根据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决定于7月9号19时将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提示各成员单位按应急预案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方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声明说，美军9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2座桥梁。美方以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相关事件为借口发动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正在关注当前地区事态发展，并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保护约旦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会允许任何一方侵犯约旦领空。约旦当天多地响起警报声。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伊朗导弹飞越约旦的扎尔卡市上空，打击目标为美国的军事基地。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意大利政府决定驱逐2名俄罗斯驻意大利大使馆武官。他称，根据罗马检方调查，两人涉嫌参与间谍活动。当地时间7月9号，俄罗斯体育部部长杰格加廖夫向媒体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位于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9号发布公报说，鉴于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馆内部分区域温度攀升，影响游客参观，博物馆将7月10号至13号的闭馆时间由原来的18点提前至16点。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本轮高温天气预计至少持续至7月14号。目前卢浮宫团队正密切监测温度，并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展厅开放时间安排。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9号21时59分左右，日本和歌山县南部附近海域发生4.7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1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海啸风险。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八六三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在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中，您能够触摸到重大科技成果的命名底蕴。嫦娥寄托千年奔月梦想，蛟龙承载深蓝探索雄心，天问延续屈子求索精神，这些充满诗意的命名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历史长河中的精神接力，让重大科技成果焕发出文明的光辉。每一个名字还是一把钥匙，解锁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让冰冷的钢铁之躯承载起文明的温度。在书中，你能够了解到重大科技成果核心技术突破的奥秘。当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用500米口径网住宇宙电波时，其主动反射面技术正在重塑人类观测深空的规则。天宫空间站的机械臂融合了仿生学与精密控制技术，能在太空中完成毫米级抓取。这些技术突破不是实验室的孤芳自赏，而是用自主创新之笔书写的国家发展方程式，见证着中国科技的历史性跨越。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科技创新既面临着历史性机遇，也肩负着时代责任。当嫦娥六号带回月背珍贵的月壤，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服务能力覆盖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时，中国正以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中国科技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当国际科学界开始用嫦娥、北斗标注人类探索的坐标时，这既是世界对中国贡献的认可，也是中华文化在科技维度实现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月安暑，列星安辰，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岁古之初，谁传道之？先秦屈原。2000多年前，在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还未广为流传之时，屈原伫立于楚水之畔，挥毫写下不朽的诗篇《天问》。开篇之句道出屈原对宇宙起源、世界诞生之奥秘的终极追问。斗转星移，时光如梭，如今我们以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为笔，以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为墨，书写了一份跨越千年的答卷，回应古人对浩瀚星空的无限遐想。2020年4月，国家航天局宣布将我国行星探测任务正式命名为天问系列，并将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命名为天问一号，作为我国行星探测的第一步。同时公布了备受关注的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标志——揽星九天。揽星九天以中国行星探测工程作为整体概念，图案整体倾斜向上，既饱含动感气韵流动，又充满向上的冲击力，象征着追逐梦想、勇于探索的精神。太阳系八大行星依次排开，每个行星以各自的特征色呈现，镶嵌在 C 型轨道之上，如同星空中的钻石闪耀光芒，静待中国人伸手摘星。独特的字母 C 形象像一条条开放的椭圆形轨道，蕴含三层深意，一是 China 中国，代表中国。

国开展行星探测。二是 cooperation 合作，代表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精神。三是 C3， 行星探测工程设计最重要的物理量，是升空探测运载能力和探测器到达地外天地能力的重要表征。我国科学家希望通过天问一号探测火星，获取丰富的第一手科学数据，助力研究太阳系的重大科学问题。天问一号环绕器搭载了7台有效载荷，用于火星表面成像、火星地质构造和地形地貌分析、火星资源探测研究等。2021年3月，国家航天局发布2幅由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拍摄的南北半球火星侧身影像，图像中火星呈月牙状，表面纹理清晰，令人叹为观止。无垠苍穹，问天一梦，岁月沉淀，梦想成真。当天问一号带着我们的眼睛来到火星之时，我们不禁遐想，倘若古人也能目睹这样清晰的火星影像，得知遥远星辰的真实样貌，会有何感想？从屈原的天问到天问一号火星探测，中华民族对浩瀚宇宙的探索从未停歇。千年叩问，逐梦苍穹，我们正以坚定的步伐迈向星辰大海，书写着属于中国人的航天传奇。问天问地问古今，在遥远的古代，人们以超乎想象的勇气与智慧，向满天星辰与浩瀚宇宙发出疑问，以哲学思辨探索宇宙的起源。关于对未知真理的求索，屈原在其长诗《天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首长诗几乎每句都是一个疑问或叹息，故而称之为《天问》。明明暗暗，为时何为？日月安属，列星安沉？170多个问句，从天地离分、阴阳变化、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一直问到神话传说和治乱兴衰等历史故事，问天问地，问古问今，可谓天上人间无所不纳。郭沫若先生曾称，天问要算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可以说，天问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思想宝库。它以深邃的思想内容影响了后世无数文人墨客，激发了他们对宇宙、自然与人生的思考与探索。到了汉代及以后，随着天文学的发展和人们对宇宙认知的深化，一些著作开始更加直接地探讨宇宙问题。例如汉代张衡的《灵现》就是一部重要的天文学著作，其中不仅详细描述了天体的运行规律，还表达了对宇宙起源和结构的思考。除了文学作品，天文星象也是绘画的重要题材之一。画家们常常将天文星象作为画面的背景或主题进行创作。例如，发现于河南省洛阳市的北魏元义墓，墓室穹隆顶上赫然出现了一幅绘满星宿的星象图。壁画用笔自然，色彩艳丽，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央有一条银河，象征天河。图中还会有由300余颗星汇成的星辰，亮星之间附有连线，绝大多数星宿名称可以辨识。面对宇宙未知与真理奥秘，人们从未停止发问。古人的追寻和今人的探索，终以天问遥相呼应。

碎骨天问终有回响。站在今天的视角，我们已然知晓天问一号的辉煌成就，可以自豪地宣称天问必有回响。然而当我们回溯至发射当日，却看到了无尽的未知与危险。2020年7月，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烈日如焰，炙烤着大地，长征五号遥四火箭巍然屹立于发射台上，其庞大的身躯承载着中华民族对宇宙的无限憧憬。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轰鸣，天问一号探测器带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探索精神，冲破地球的束缚，成功进入浩瀚的太空。作为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肩负着前所未有的使命，不仅要环绕火星，还要实现着陆并巡视火星表面。这是一次壮举，是全球首次通过单次任务完成环绕、着陆、巡视三大目标的尝试。通往火星的征途绝非坦途，从地球发射火星探测器到火星要飞行202天，最远距离达到4亿千米，即使是我国现役最强的火箭长征五号胖五，也不足以支撑从地球到火星的最短路径。为此需要守候26个月才会出现一次的发射窗口，借助火星冲日的力量才能实现这一壮举。每隔26个月，火星和地球、太阳就会处于一条直线上，此时从空间位置上看，地球的公转轨道仿佛给火星套了个圈，两个天体在环绕太阳的跑道上齐头并进，这时是地球和火星的相对距离最近的时刻。这种现象被称为火星冲日。利用这一时机实施探测，不但可以缩短飞行距离，而且还能最大限度地节省燃料。2020年10月，天问一号在深空中通过分离测量传感器自拍，检验自身状态，确认一切正常。这一天恰逢国庆节与中秋节同庆，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黑暗的宇宙中闪耀着光芒。这张来自太空深处的自拍为祖国人民献上了最美好的祝福。然而飞向火星只是第一步，如何在火星轨道上刹车同样至关重要。为了进入火星轨道，天问一号踩下了史上最难的太空刹车，通过3次进火制动成功进入火星轨道，顺利飞抵火星。抵达火星上空后，天问一号并未立即降落，而是先环绕火星飞行了数月。为什么不直接降落，而是先绕后落呢？这是因为天问一号缺少一份精准的火星地图。尽管我们可以在网络上获取高清的火星地图及详细的表面地形资料，但这些资料无法用于导航和着陆点的选择，因为它们缺乏足够的3维地形数据。所以天问一号在绕飞期间详细勘测了火星乌托邦平原上的2个预定着陆点。乌托邦平原是火星上最大的平原，地形平缓，陨石坑较少。科学家推测这里可能是远古火星海洋的所在地，若能在古海洋和古陆地的交界处着陆，或许能获得意想不到的科学发现。绕飞任务完成后，天问一号迎来了最艰巨的挑战，着陆火星。这一过程需要经历大气制动、降落伞减速和反推减速3个关键环节。其中大气制动环节充满凶险，火星大气环境复杂且难以预知，世界一半以上火星探测器都在这一环节折戟沉沙。天问一号在赢得荣誉之前，先要经受世所罕见的残酷考验。另一个难点在于，当火星探测进行到着陆这最为凶险的一步时，探测器与地球却是完全失联的。因为地球与火星的距离超过 1.8 亿千米，单向通信延时超过10分钟。探测器在进入火星大气层到着陆火星表面的生死7分钟内，所有操作都得靠探测器独自完成。
在这7分钟内，天问一号的速度必须从每小时20000千米降到零，这是成功着陆火星的必然要求。最终他做到了。2021年5月，在那个载入史册的日子，天问一号探测

从火星轨道进入大气层，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减速、悬停和避障操作，最终在火星乌托邦平原成功实现软着陆。这是中国首次在地外行星实现软着陆，也是全球航天史上又一次伟大的壮举。 这一切让天文一号在世界航天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碎骨天问终有回响，中华民族对宇宙的探索精神历经千年，终于在浩瀚的星空中得到又一次回应。

0: 漫漫其修远兮。火星作为地球的近邻，一直是我们渴望探索的神秘之地。然而虽然距离相对较近，但我们对这颗红色星球的了解依然有限。从2010年启动论证到2020年成功发射，天问一号经历了十年的艰辛历程，其中探测器的研制、验证和出厂仅用了不到四年时间，创造了中国航天器同类型号的研制记录。人民科学家叶培建院士曾对火星探测器研制团队给予高度评价，我们起步晚了，但三个目标一次任务完成，起点很高。我们的成果来得慢了，但从工程立项到产品出厂这么快，是你们的光荣和自豪，更要珍惜这次机会。十余年间，中国航天人不断突破技术瓶颈。2019年，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解决了大型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问题。深空探测网等关键技术也取得重大突破，中国终于摆脱了对外部技术的依赖，实现了自主发射火星探测器的目标。前赴后继，无道不孤。在天问一号奔火的近七个月里，飞行控制团队每天都要两班倒，24小时的工作结束后，工作人员仅休息一天，便再次投入下一个24小时的工作。正是在这样的不懈努力下，天问一号顺利开展制动捕获，成功实现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的环绕目标。正是坚定的信念，鼓舞和支持了一代又一代航天人矢志不渝，接续奋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正是因为一批又一批航天追梦人默默坚守、无私付出，支撑着大国重器奋勇向前。正因为团队中每个青年人都怀揣航天强国的梦想，以同舟共济的团队合力、攻坚克难的创新勇气砥砺前行，他们终将梦想在望变为梦想在握。他们不会止步于此，探求科学真理的征途漫漫，追求科技创新的脚步永不停歇。从屈原的天问到今天的天问一号，中华民族对宇宙的探索从未中断。而今中国航天人用科技回答了古人的疑问，实现了对自然和宇宙空间探索的文化传承。未来天问二号将执行小行星探测任务，天问三号和天问四号则分别进行火星采样返回任务和木星系探测任务。中国航天人将一步步驶向太阳系的边缘，将古人对宇宙的探索之问转化为可见的答案。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九号开始，随着高空槽东移，西北地区高温将逐渐减少。像兰州八号最高气温超过39度，九号就降至24度。银川也将从九号的35度降至11号的

0: 24度，而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将发展，体感较为闷热，陕西四川盆地一带高温持续再现。10号从河北中南部到广东大部地区降雨较弱，将有大范围高温天气出现，加上湿度较大，闷热感强烈。另外，超强台风巴威目前正逐步地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10号起东南沿海一带的降雨迅速增强，台湾、福建、浙江等部分地区将先后遭遇暴雨、大暴雨，公众需要留意台风最新路径调整，提前做好防范强风雨的准备。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新车销量中，新能源汽车占到近60%，出口同样给力。上半年出口的509.6万辆新车中，新能源汽车占到235.5万辆，同比增幅达到1.2倍。在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的引领下，绿色低碳正成为汽车产业的底色。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1600万辆，连续11年稳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市场占比也突破50%，我国汽车市场正式迈入新能源主导的新阶段。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突破3.7亿辆，日常保养、周末露营、个性改装，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成为一片万亿级别的新蓝海。对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而言，汽车早已不是单纯的代步工具，更是承载情绪价值的生活方式载体。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推出全链条政策，就是要激活汽车后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从国内领跑到全球出海，中国新能源汽车正用创新和开放为全球绿色出行注入强劲的中国动力。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4: 环球这一刻，
5: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9号，应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增调船外机、排涝设备等450余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抗洪抢险工作。7月9号，根据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

0: 并要求留在该国的美国公民寻找掩护并遵循指示。稍早前，伊朗向约旦境内发射导弹，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美军基地遭袭。当地时间9号，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天在回应美军袭击的行动中，伊朗军队使用海巴尔谢坎导弹等打击了位于西亚的多个美军基地，并发射巡航导弹袭击了停泊在巴林海岸附近的美国舰艇。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个地点以及东部通往圣城马什哈德铁路沿线两座桥梁发动的袭击，称此类行动无疑构成战争罪，并强调伊朗人民将坚定捍卫领土完整、主权和国家安全。伊朗外交部同时表示，美国方面公开承认不遵守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政府背信弃义、卑劣、好战和恶意的又一明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鉴于英国官员反复对伊朗提出所谓伊朗试图在英国实施危害安全行动等虚假指控，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就英国政府的不当做法表达抗议。伊朗方面表示，这类指控不过是英国方面转移视线、逃避责任的行为，目的是掩盖其自身破坏性行为以及违反国际法的行径。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照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八六三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包含揽月篇、飞天篇、逐日篇、探火篇、近海篇等八个篇章，每篇精选2到3个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

辅以详实史料与生动解读，深入剖析科技与文化的交融共生，展现科技背后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力量。谈起本书的诞生，作者表示，源于一个朴素的初心，让那些承载民族智慧的大国重器褪去高冷的外衣，以更温暖、更接地气的方式走进公众的视野。书中写道，为此我们开启了一场更为深远的命名考古之旅，在《诗经》《楚辞》中探寻命名的灵感，在大国重器里捕捉技术的精妙，从背后故事中挖掘科学家精神的瑰宝。此书既是对中国科技创新成就的一次全景式记录，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为了让读者都能畅游其中，作者摒弃了冰冷的术语，注重表达的亲和力。例如，玉兔月球车的技术难题功课被写成兔儿当自强的成长日记，墨子巡天望远镜的观测原理则化作宇宙级浪漫的情书。科学的严谨与文学的灵动相得益彰。翻开书页，揽月、飞天、逐日、探火等篇名勾勒出中华民族探索真知的浪漫轨迹。细读其中，您将见证嫦娥月球探测器如何从古诗词中汲取灵感，又如何在月背烙下中字的印记。您将知晓祝融号火星车如何以火神之名点燃星际探索的文明火种。您还将跟随悟空号卫星一同在浩瀚宇宙中追寻暗物质踪迹。这些重大科技成果的名字是理性与浪漫的完美交融，是今人与先贤跨越时空的心灵共鸣。在书中，您能够感受到重大科技成果背后的科学家精神。30年潜心磨砺的北斗人用磨蛋的指纹雕琢航天精度，大山深处坚守的天眼追梦人以青春丈量宇宙尺度，这些科技工作者将两弹一星精神薪火相传，在毫厘之间雕刻匠心，在深空探测中书写忠诚，铸就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巍峨丰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荧惑连宵灿，光芒射斗明，祝融号火星车。南方有神名祝融，发者面丹纯朱红。宋·华岳。在浩瀚星海中，火星始终是最富魅力的天体之一。这颗泛着赤红色光芒的行星，犹如苍穹之上永不熄灭的火焰，自古便引发人类的无限遐思。这颗红色星球不仅见证了中华文明对天象的精准观测，更成为文人墨客抒发情怀的永恒意象。当现代天文学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时，这份跨越千年的星空情结依然在探索中焕发新的光彩。为了近距离探索这颗神秘的红色星球，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携带着祝融号火星车踏上了火星之旅。这只外形酷似蓝色蝴蝶的火星车，在赤红色的乌托邦平原上行驶了1900多米，传回了大量珍贵的科学数据。2023年5月，国际权威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表了一篇名为《乌托邦平原海洋沉积岩的证据：祝融号火星车的观测》的研究文章。基于祝融号火星车搭载的多光谱相机获取的科学数据，科学家证实了火星北部曾存在过海洋。这一发现与中国古代神话中祝融作为火神与南海之神的双重身份不谋而合，令人不禁遐想，火星是否也曾孕育过生命？它为何从一颗蓝色星球变成了如今的红色荒漠？火星的今天是否预示着地球的未来？这些都是科学家们想要通过探测去解答的问题。或许答案就隐藏在火星的岩石与尘埃之中。研究火星不仅是为了揭开宇宙的奥秘，更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地球。盈盈火星非惑星。令人惊讶的是，如今令我们心驰神往的火星曾经被古人视为灾祸之星，因为在他们眼中，火星的光芒变幻莫测，时而明亮如炬，时而晦暗难辨，且运行轨迹诡异，时而东行，时而西行，令人捉摸不透。于是古人便用盈盈火光，离离乱祸来形容它，称之为盈祸。在众多星象中，荧惑首心被认为是最凶险的天象之一，即火星在新秀停留并改变运行方向。然而现代科学告诉我们，火星凌乱的运行轨迹其实源于其运行轨道比地球更靠太阳系外侧，运行速度比地球更慢，绕太阳一圈的周期也更长，所以从地球的视角看，火星似乎会逆行，持续时间长达几个月。如果从太阳的视角来看，它始终在轨道上规律地运行，所以火星绝非古人眼中的灾星，而是人类探索宇宙的重要目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火象征着文明与进步，祝融作为最早的火神之一，在传说中成为用火照耀大地带来光明的象征。古人认为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撑起了整个世界，火能驱散黑暗带来温暖，还能烧陶炼铜推动文明发展。祝融就是专门掌管火的大神，相传他最早教会人类用火烤肉烧荒种地，连煮饭的灶台都归他管，所以在老百姓心里，他既是文明的开拓者，也是护佑每家每户灶火的一家之主。《山海经》中描述，祝融骑着两条火龙，周身冒红光，之后他变成穿官服戴高冠的文官形象，手里拿着量尺寸的规矩，代表火能丈量天地，规范四季。再后来古人把五行对应天上星星，祝融就成了南方天空的朱雀神君。
这朱雀可不是普通的鸟，它是南方七宿景、鬼、柳、星、张、翼、枕拼成的一只大火鸟。古人给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命名，金星叫太白，木星叫岁星，水星叫辰星，土星叫震星，而火星就叫荧惑，正对应传说中祝融的暴脾气。这星星走位飘忽，偶尔还逆行，像一团捉摸不定的火苗。中国火星车取名祝融号，既暗合火星的别称，又让这位3000多岁的火神真的登陆火星，成为连接神话与宇宙的浪漫符号。中国首辆火星车被命名为祝融，这一名字不仅承载着点燃星际探测火种的美好寓意，还与古代神话中祝融播撒火种的故事相呼应。祝字寄托着对航天人追逐梦想、开拓进取的美好祝愿，象征着他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融字则体现了一种融合与协作的理念，彰显了我国在航天探索中追求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包容发展的宏伟格局。祝融号不是一个简单的名称，而是中国航天精神的象征，代表着我国在星际探测领域不断探索、勇攀高峰的决心和勇气。红圆舞蝶，蓝如梦。在浩瀚的宇宙中，可见星系的数量预计超过10000亿个，而太阳系

气不过是其中的一粒微尘。人类是否孤独，是否还有其他地外生命，这些问题一直驱动着科学家们不断探索。液态水被认为是生命存在的关键因素。在一颗恒星周围规定距离范围内的宜居带中，水可以以液态形式存在。处于宜居带中的行星被科学家视为孕育生命的潜在之地。据估测，太阳系的宜居带范围在距太阳 0.87 至 1.67 个天文单位之间，地球和火星正位于这一区域内。2021年5月，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搭载的祝融号火星车成功着陆于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据科学家推测，这里可能曾是一片汪洋。火星上是否存在或曾经存在过生命？或许祝融号能为我们揭开这一谜团。祝融号火星车高 1.85 米，重约240千克，设计寿命为三个火星月，约92个地球日。它携带了多光谱相机、次表层探测雷达、火星表面成分探测仪、火星表面磁场探测仪、火星气象测量仪和地形相机共六台科学载荷，旨在研究火星形貌、地质构造、土壤特征、水冰分布、物质组成、大气电离层及表面气候环境、物理场与内部结构等。在收拢状态下，祝融号火星车呈现出下方上圆的形态，方代表大地，圆代表天空，寓意达地通天。舱体为长方形，顶板为近八边形，象征四平八稳。在展开状态下，祝融号火星车宛如一只巨大的蓝闪蝶，深蓝色的太阳能电池板如同蝶翼，两根天线似触角，车体前方的设备则像复眼，六只车轮则如同蝴蝶的六足。这只美丽的蓝闪蝶在火星铁锈色的沙土上留下了中国足印，后轮上由设计师留下了两个中字。火星车向前行驶，便会在火星表面留下中字印记。祝融号已行驶1900多米，留下了4000个左右的中字。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部研究员、火星探测器副总设计师贾阳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在祝融两个后轮加上中字，不仅具有象征意义，也有技术需求，主要目的是测量车的滑移率。车轮周长1米，若前后两个中字间距为1米，则表明车辆正常行驶。若间距缩短，就说明车辆在打滑，可能发生沉陷。在祝融号脑门正中央的位置，有一个好似印章的红色方框图形，它是由沙画艺术家苏大宝将中国传统书法、篆刻等手法结合起来创作的九叠篆火字，灵感来自宋代官印环竖火仓之际。就车标所蕴含的意义，苏大宝解释，一是图案以官印形式出现，样式方正大气，寓意丰富，印信象征官方、确定、标志等意义，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征。二是图形主体为火字九叠篆官印，又似中国二字的组合，火字造型似火箭发射塔，并有火箭于其上。九叠篆的纹样象征科研攻关的道路曲折，反映出科学家不畏艰辛攀登科学高峰的奋斗精神。三是篆文火字出自古官印环竖火仓之际，其中环字本意是表柱，是古代立在驿站、官署等建筑物旁做标志的木柱，后称华表，因此火字出处具有特殊的意义。火星车登陆是我国迈向太空并成功到达的一个驿站，一个里程碑。四是图案整体呈方形，与圆形摄像头形成方圆的审美对比，方与圆也饱含着中国文化的意义。原来艺术家和科学家竟能碰撞出如此浪漫的火花，古老的传统文化在大国重器的辉

0: 映下绽放出如此绚丽的光彩。万里征途始足下，造访这位火星邻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在祝融号之前，我国航天人已有研制两只玉兔号月球车的设计制造经验，但是火星探测的难度远高于月球。火星距离太阳比月球更远，阳光能量只有月球表面的38%，且频繁的沙尘暴会进一步削弱太阳能电池板的效能。历史上，苏联的火星三刚着陆火星便在沙尘中失联。此外，火星表面的地形复杂，岩石分布密度是月球的2倍，表层土壤坚硬而里层松软，美国的勇气号和机遇号都曾因此陷入困境。为了让祝融号在火星表面稳健行驶，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的团队攻克了车轮沉陷、爬坡困难和车轮易破损等难题，并成功研制出轻量化、高性能的国产斜波减速器。值得骄傲的是，祝融号不仅是中国的首辆火星车，还是人类首辆采用主动悬架技术的火星车。它像越野车一样，可以在0至600毫米的高度区间自主升降底盘，遇到障碍时可利用主动悬架将车体抬高避让。车轮发生较大沉陷无法顺利通过时，还能通过蠕动方式脱困。这一创新设计使祝融号在复杂的地形中表现出色，这也仅仅是祝融号所攻克的众多难题中的一个。随着祝融号圆满完成3个月的设计寿命任务，贾阳在社交媒体上写下一首打油诗：3月3000尺，天天天里程，悬心终落地，谈笑始高升。这首诗不仅抒发了团队长期压力释放后的喜悦，也记录了他们不分昼夜的探索与坚守。祝融号宛若一个远离故土的孩子，承载着中国航天工作者的期望与梦想。他在火星表面留下的1900多米轨迹，不仅是中国航天技术的里程碑，更是中国航天工作者的筑梦之路、信念之路。未来，沿着这条探索之路，人类还将继续向宇宙发问，并用科技的力量寻找答案。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再会。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在这里，我们读懂中国，读懂奋斗，读懂未来。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Sundial Dial 拨号，同时也指刻度盘。 Sundial 太阳刻度盘则是日晷。近日，一座特殊的天文钟在法国巴黎揭幕。这座巨大的日晷安装在巴黎西代大学大磨坊校区的一座建筑外立面上。这不仅是法国最大的 Sundial 日晷之一，也是全世界第一个碳纤维日晷。这个巨大的碳纤维装置通体白色，总高12米，宽 3.5 米，厚度只有几毫米，总重量650千克。之所以选择碳纤维复合材料，是因为它可以同时满足尺寸稳定性和外部机械强度的要求。据了解，Sundial 日晷在欧洲17到19

0: 实际相当盛行，它们通常被安装在公共建筑的外墙上，让每一个看到的人都能直观地知晓时间。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记者9号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用于支持地方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7月9号，记者从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了解到，针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造成的灾情，根据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决定于7月9号19时将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提示各成员单位按应急预案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方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声明说，美军9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2座桥梁。美方以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相关事件为借口发动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构成。

战争罪。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正在关注当前地区事态发展，并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保护约旦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会允许任何一方侵犯约旦领空。约旦当天多地响起警报声。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伊朗导弹飞越约旦的扎尔卡市上空，打击目标为美国的军事基地。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意大利政府决定驱逐2名俄罗斯驻意大利大使馆武官。他称，根据罗马检方调查，两人涉嫌参与间谍活动。当地时间7月9号，俄罗斯体育部部长杰格加廖夫向媒体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位于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9号发布公报说，鉴于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馆内部分区域温度攀升，影响游客参观，博物馆将7月10号至13号的闭馆时间由原来的18点提前至16点。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本轮高温天气预计至少持续至7月14号。目前，卢浮宫团队正密切监测温度，并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展厅开放时间安排。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9号21时59分左右，日本和歌山县南部附近海域发生 4.7 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1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海啸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军连续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强硬回应，不放弃海峡管理权。美伊局势持续升级，战火是否会进一步扩大？以军提高战备等级，未来是否将插手美伊冲突？外交斡旋又是否有解决当前冲突的可能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近两天，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强硬回应称，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并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相关情况，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八号夜间到九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布什尔、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有消息人士称，对布什尔的攻击未对核电站造成损害。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又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美军打击了大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侦察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海军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国最新空袭行动的规模比前一夜更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九号发布声明称，美国公然违背所有承诺，再次袭击伊朗南部多个沿海省份以及伊朗两座通往马什哈德的桥梁。马什哈德是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地。在针对美国的惩罚性回应的第一阶段，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与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的美军阿里夫坚军营、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声明警告，如果美军

0: 再次实施侵略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毁灭性回应还将扩展到地区内其他美国基地。
1: 美伊战事升级会不会进一步扩大化呢？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美伊战事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呢，确实存在，而且还正变得越来越大。那这一次美军明确表示，相关打击是非对称性的，是对伊朗在海峡相关军事行动的惩戒措施，并且不会很快结束。那美方的表态呢，实际上已经明确了本次军事行动的性质和此前有所不同。之前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前后的这段时间里，双方却曾出现过多次短促的军事摩擦，但这些军事摩擦大多是为了应对一过性的偶发的军事冲突而采取的应急措施。但本次美方所采取的所谓非对称性打击，它是一个有独立组织和明确目标的战术性军事行动，目的呢是要进一步的削弱伊朗的近岸攻击和区域拒止能力。这就意味着美军在达到它的预期目标之前不会轻易的结束相关行动。而我们同样知道，伊朗方面对美军行动采取的是基于对等原则展开的报复，也就是意味着只要美军的袭击不停止，伊朗的反击也不会停止。并且呢，从本轮冲突首日双方的彼此打击就可以看出，在攻击目标的数量上基本上是持平的，在打击对象的选择上，伊朗也是继续对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基地采取行动。而后期如果美国进一步的扩大打击范围，不再局限于伊朗的近岸军事设施，而是深入内陆，甚至对伊朗的核心关键军事基础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采取打击行动，那也就不排除伊朗同样会对本地区其他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展开对等报复。那我们看到呢，目前有媒体报道说美国已经动用巡航导弹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展开打击，在此背景之下，伊朗的报复必然升级，那美伊更大规模更高烈度的军事摩擦正越来越难以避免，这也是当前地区安全局势所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风险。
1: 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封锁，国际油价应声上涨，后续还会继续上涨吗？影响如何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当前国际能源市场价格的波动主要还是在美伊军事冲突再起并且规模和烈度持续扩大这样的背景下的一个应急反应。那后续国际油价是否会持续上涨，关键还要看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是否会再次中断，这是影响到国际能源市场价格的根本性因素。当前美伊冲突呢，虽然快速升级，甚至说特朗普总统扬言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对这一表态进行最终确认，伊朗方面呢也没有表示备忘录已经废止。更重要的是，虽然当前国际商业航运受到美伊冲突再起的影响，的确是处于再度激进中断的状态，那么美伊双方呢却都没有明确对海峡通行来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例如呢伊朗宣布海峡再度封闭，或者是美国再度宣布封锁伊朗近海。那如果后续冲突进一步延宕，不排除美伊可能会采取一些临时的管制措施，但只要基于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海峡通行临时机制没有被彻底推翻，那么局势就不太会有恶化到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可能。那只要海峡航运能够得以保障，国际油价呢就有望保持相对的稳定。相反，如果局势快速恶化，海峡通行再度长期陷入中断状态，那么国际能源价格可能会出现大幅波动，届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肯定是不容忽视的。
1: 随着美伊局势紧张，以色列国防部门正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好准备。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以军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以色列是否有插手美伊冲突的可能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这一点的确不能排除。目前我们看到以色列呢仍然在一如既往的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区展开相应的军事行动，此举本身在伊朗看来就是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也就是全域停火的相关规定。而众所周知，由于以色列方面一直把这一轮美伊冲突当作是削弱伊朗国防工业能力的重要契机，其实呢，一直希望能够更进一步的对伊朗采取更为强硬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对美伊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始至终都是强烈反对，所以当下美伊冲突再起，那在以色列看来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如若美伊双方不能够尽快的停火止战，那后续大概会有两种情况。其一呢，战事快速

0: 发展导致美国需要地区盟友联手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那最有主观意愿和客观能力帮助美国的无疑是以色列。其二呢，就是我们知道中东多条战线上的军事冲突实际上存在着内部联动，而美伊军事冲突升级极有可能会产生外溢效应，以色列被卷入的可能性也就会大幅增加。而一旦美以再次联手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想要再次重新的来实现一个停火，并且呢重回政治轨道，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无疑这在伊朗看来是美国再一次在谈判当中撕毁协议重启战端的证明，而美国国内同样也会认为是伊朗在谈判当中再次动用武力，那双方的这种彼此敌意和互不信任会快速累积，给未来的局势增加更多的变数。
1: 我们看到外交工作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分别与卡塔尔首相、科威特外交大臣通话，斡旋工作是否还有解决当前冲突的可能性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外交斡旋的难度呢还在变大，但是机会也并不是不存在。那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即便现在冲突在扩大，美伊所采取的军事手段也较此前有明显升级，但美伊双方呢都没有最终确认谅解备忘录作废，所谓的美伊临时停火在文本和法律层面仍然是有效的，政治沟通的途径呢也依然还在运作，这也是目前能够确保局势仍然有退路的最重要的一个保障。但客观来说，外交斡旋的难度的确不容忽视。如果我们把谅解备忘录的文本拆开来看，那么在备忘录所规定的一系列先期优先事项上，例如实现全域停火、海峡恢复畅通、伊朗的部分资产解冻、伊朗的石油出口制裁得到豁免，那么等等，在这些议题上目前可以说全部遭遇到了严重波折。那这些议题是美伊外交接触的根基，也是外界推动政治斡旋的基础。现在基础不牢，甚至出现了颠覆性变化，各方进行政治斡旋的基础被打破。那目前最优先的事项呢，肯定是美伊先停火，再回到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当中来。具体呢，先落实备忘录当中的一些优先事项。可以预见的是，这一过程肯定是不仅艰难，而且会非常的费时。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在谅解备忘录原先所设计的60天时间内，美伊双方基本不可能完成包含核问题以及全部制裁解除的这些议题在内的所有谈判内容。那总体上，当前美伊的停火和政治接触的框架可以说是非常脆弱的。
2: IMF 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中东战事究竟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怎样的冲击？ IMF 还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至 4.6%， 中国的稳定性给世界经济带来哪些确定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是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这是 IMF 继今年4月下调 0.2 个百分点后再次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同时警告，如果战事再次爆发，将进一步拖累世界经济。那么，如何点评 IMF 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来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的分析。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7月8日更新的世界经济展望内容当中呢，小幅下调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应该说，这样做是综合考虑的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发展动力，以及经济安全的韧性，包括中东冲突对世界经济的深层次冲击这些各个维度的基础上做出的一个最新的预判。单纯从中东冲突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来看呢，在过去这几个月里边，确实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与以往不同的冲击。从冲击的态势来看呢，霍尔木斯海峡作为全球能源的大动脉，实质性的长期断航，很显然对全球的能源的供求结构 和供应模式呢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在这种情境之下，

0: 实际上能源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呢，也使得说这种影响呢逐步的冲击蔓延到世界经济的各个角落。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小幅下调了这个世界经济的增速呢，实际上既考虑了过去几个月这个中东冲突对世界经济带来的深层次的影响，同时也展望性质的考虑到中东局势的变数可能对未来世界经济产生的正负的相关的作用。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中东的冲突呢，一方面是带来了已经发生的影响，也就是多米诺骨牌呢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呢，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呢在持续的发酵，那么目前呢形势趋缓，或者说呢又反复波折，对世界经济呢它的产生的冲击呢都是不同维度和不同程度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中东的冲突呢可能对未来世界经济产生深层次的影响，也就是当能源领域的影响慢慢的渗透到了世界经济各领域的时候呢，这种次生的冲击和风险呢也会对世界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的整体稳定呢带来冲击。当然从这次中东的冲突对世界经济的总体影响上来看呢，世界经济也展现出了比既往更强大的韧性，也就是抗冲击能力。所以说呢，从目前来看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比较谨慎乐观地评估中东这个冲突对世界经济的冲击。至于说最终的这个冲击在什么样一个维度，在多大范围内，冲击的总体的体量或者程度如何呢，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观察的。目前应该说呢还是一个初步的评估结果。
1: 我们看到 IMF 同时指出，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全球科技领域由需求驱动的增长正在加速，部分抵消了战事的负面影响。那么如何解读这一判断？再来听魏亮的分析。
0: 在过去的应该说是一两年的过程当中，以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样一种新的经济驱动力呢，正在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重要的支撑和韧性。从这样一个视角看呢，我们说从总量的增长削减来看呢，确实能够一定程度上抵消冲突的这样一种负面影响。但同时呢，也需要看到的是，目前世界经济统计当中仍然没有把人工智能如何促进经济增长进行专门的科目划分，以及专门的这样一种统计模型的设计。因此呢，也只能讲说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呢，大而化之的是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起到了带动的作用。至于人工智能对世界经济增长驱动的这样一种机理，包括如何对冲了这个中东冲突的负面影响呢，仍然是一个在学界需要进一步去研究的问题。当然了，我们说从总体来看呢，随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逐渐落地，那么这样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态势呢，自然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很强大的韧性。目前来看呢，已经有这方面的萌芽，但是具体而言呢，是哪些因素确实抵消了冲突的负面影响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去研究。
1: 在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 IMF 还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从此前的 4.4% 上调 0.2 个百分点至 4.6%， 这说明了什么？继续来听魏亮的分析。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实际上是对于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稳定器和动力源的一种肯定。那么同时呢，也是在世界经济包括地缘冲突频发的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呢，对于中国的稳定性给世界经济带来的确定性的这样一种肯定。那么从当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经济的分析框架来看，一方面中国 的经济呢，它的增长和它的体量呢，给世界包括国际经贸结构带来了这样一种压舱石的作用。同时呢，中国也是全球范围内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这样一个主要的领导者之一。那么中国在数字化转型，在人工智能发展，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落地应用方面，应该说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些方面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越来越大的，而且是可以期待的。因此呢，这个应该说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不仅仅是看到了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高质量增长的一面，同时也看到了中国经济未来可期的这样一种增长前景，所以呢，形成了这样一种看好中国经济增长的预见。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在日内瓦闭幕。在9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介绍了中方参与情况，并表示，中方将继续推动建设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
3: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于6月15日至7月8日在日内瓦举行。在本届理事会上，中国代表团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践行王毅外长提出的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主张，依托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代表67个国家做人工智能促进无障碍共同发言，倡导数字技术普惠向善，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代表近20个国家发言，共同反对个别国家滥施关税，呼吁保障全球产供链稳定，切实维护国际经贸秩序。积极发声，呼吁有关国家保障移民群体合法权益，消除系统性种族歧视。同联合国妇女署等合办北京加30主题活动，推动落实北京宣言，全方位宣介中国妇女权利保障成就。中方将继续落实全球治理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在人权理事会平台倡导对话合作，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推动建设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
1: 有记者就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
3: 中国开源模型大幅降低了人工智能使用的门槛与成本，有效助力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我们愿意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一道，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1: 有记者就美国对中方导弹试射言论提问，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美国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3: 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中方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美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切实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九号开始，随着高空槽东移，西北地区高温将逐渐减少。像兰州8号最高气温超过39度，9号就降至24度。银川也将从9号的35度降至11号的24度。 而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将发展，体感较为闷热，陕西、四川盆地一带高温持续再现。10号从河北中南部到广东大部地区降雨较弱，将有大范围高温天气出现，加上湿度较大，闷热感强烈。另外，超强台风巴威目前正逐步地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10号起东南沿海一带的降雨迅速增强，台湾、福建、浙江等部分地区将

0: 先后遭遇暴雨、大暴雨，公众需要留意台风最新路径调整，提前做好防范强风雨的准备。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新车销量中，新能源汽车占到近60%。出口同样给力，上半年出口的509.6万辆新车中，新能源汽车占到235.5万辆，同比增幅达到1.2倍。在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的引领下，绿色低碳正成为汽车产业的底色。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1600万辆，连续11年稳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市场占比也突破50%，我国汽车市场正式迈入新能源主导的新阶段。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突破3.7亿辆，日常保养、周末露营、个性改装，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成为一片万亿级别的新蓝海。对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而言，汽车早已不是单纯的代步工具，更是承载情绪价值的生活方式载体。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推出全链条政策，就是要激活汽车后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从国内领跑到全球出海，中国新能源汽车正用创新和开放为全球绿色出行注入强劲的中国动力。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9号，应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增调船外机、排涝设备等450余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抗洪抢险工作。7月9号，根据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循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路线，将遭伊方有力回击，还将严重干扰海峡重开进程，危及海峡使用国利益。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号获悉，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当天紧急

0: 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个地点以及东部通往圣城马什哈德铁路沿线两座桥梁发动的袭击，称此类行动无疑构成战争罪，并强调伊朗人民将坚定捍卫领土完整、主权和国家安全。伊朗外交部同时表示，美国方面公开承认不遵守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政府背信弃义、卑劣好战和恶意的又一明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鉴于英国官员反复对伊朗提出所谓伊朗试图在英国实施危害安全行动等虚假指控，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就英国政府的不当做法表达抗议。伊朗方面表示，这类指控不过是英国方面转移视线、逃避责任的行为，目的是掩盖其自身破坏性行为以及违反国际法的行径。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照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安卡拉北约峰会落幕，美欧之间分歧凸显。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还将此事与驻欧美军挂钩，扬言或撤出全部欧洲驻军。峰会期间重提格陵兰岛诉求有何图谋？为何把这一议题与北约防务相挂钩？美方对一众盟友为何总持强硬立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峰会虽然强调提升防务投入，但也凸显了美欧之间的重重分歧。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格陵兰岛的问题已经多次引发丹麦和欧洲方面对美国政府的批评，特朗普为何要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的分析。
6: 自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呢，就曾多次要求以各种方式呢要索取格陵兰岛，每每呢都遭遇到这个丹麦以及其他欧洲盟友国家的强烈反对。此次呢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旧事重提，特朗普应该说还是存在着比较多的复杂的这种政治议程设置的这种考虑。一个呢是希望呢以此呢来继续给欧洲盟友施加压力，要求欧洲盟友呢更多的在防务费等等问题上呢这个对特朗普的这个要求呢给予回应，给予支持，否则呢就要推进其他的一些极端议程。二是呢针对性的向这个丹麦施加压力，提醒丹麦呢关于格陵兰岛的这个问题呢远未结束，然后施压这个丹麦的软化立场，至少呢最终要回应美方的诉求，达成某种对美国有利的妥协。三是呢在北约峰会这样一个场合呢面对盟友，那么再次表达说要索要格陵兰岛的这样一个立场，展现出呢这种对于盟友啊对外这种强硬的姿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呢做给美国国内选民看，有这种强化基本盘的这样一个意图。那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呢多次这个索要格陵兰岛的，应该说呢整体上是两方面的考量。一呢还是要增强美国的这种地缘上啊这种资源上的这种硬实力。那如果美国彻底控制格陵兰岛的话呢，对于这个美国在这个整个北极地区的这种控制权的加强，对于相关地区资源控制、资源索取上面的这样一种这个便利，应该说都会得到比较明显的这样一种突出和强化。第二方面呢，应该说是为自己的执政呢增加呢这个可以留得下来的所谓的某些这个重大的这种业绩或者遗产。但必须看到的是呢，无论特朗普这方面呢如何盘算， 在欧洲盟有这种巨大的这种

0: 反对下呢，那美国这个格陵兰岛索取的这样一个政策议程呢，可能都比较难实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格陵兰岛问题同美国在欧军事存在相联系，威胁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并认为格陵兰岛问题损害了他与北约的关系。为什么将这一问题与北约的关系以及美国对欧军事支持挂钩呢？再来听刁大明的分析。
0: 那么特朗普将格陵兰岛问题呢和这个美欧的军事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呢，很显然还是要向这个欧洲盟友国家呢进一步的施加压力，因为这些欧洲国家呢总体上是不支持美国这个索要格陵兰岛的。那特朗普未来呢要改变这些国家的看法，那就提出呢有可能要停止对欧洲这个进一步的提供安全保障的这样一个威胁。那换言之呢，如果欧洲支持美国这个索岛，那美国呢还可以为欧洲呢提供有偿的这种安全服务。那如果欧洲不支持的话呢，美国就可以直接这个停止对欧洲的任何安全保障。那这种做法或者威胁呢，应该说是赤裸裸的这样一种霸权的这种要挟。但必须看到的是呢，对于欧洲而言呢，这个美国这个索取格陵兰岛的这个这种诉求呢，本身呢其实就是对于欧洲安全的这种彻底的威胁。欧洲呢很难用一个默认一种威胁、一种安全威胁的方式来接受其他的安全保障，这就意味着呢，特朗普这种施压应该说不会有真正的这种效果，反而呢会进一步的来去撕裂这个跨大西洋关系，那美欧关系呢也会进一步的难以整合，出现更多的裂痕。
1: 在本次北约峰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批评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甚至放出贸易制裁狠话。美方对北约盟友究竟持怎样的态度呢？继续来听刁大明的分析。
0: 那特朗普政府现在对于欧洲盟友或者说北约这个欧洲成员国提出的要求呢，一个呢就是要让这些盟友呢负担更多的安全支出，减少美国的这种负担。二呢是要与这个欧洲盟友呢争夺利益，那一切利益啊都要做到这个美国优先，让美国获利最大化。三呢要配合这个美国的这种符合美国利益的行动，那无论是不是符合欧洲利益，欧洲也需要进行配合。那这样一种情况下呢，应该说呢，对于欧洲如果不配合美国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背叛。那这种唯我独尊的这种美国对欧的这种诉求或者这种立场，毫无疑问是无法得到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接受的。比如呢，现在西班牙呢，其实一方面呢反对啊美国提出的将这个防务费提高到 GDP 的5%的这样一个这个要求，那原因呢，就是因为西班牙认为呢这种做法呢会明显挤压到西班牙一些这个医疗啊、养老的一些这个民生福利的支出。那再比如美国对伊朗动武，那必然呢就导致中东安全局势的持续动荡，这直接受损失的呢是欧洲的利益，所以呢欧洲国家呢都不予支持。所以像西班牙呢也不向这个美国对伊朗动武的这个相关军机呢提供领空啊、提供基地。所以换言之呢，这个美国提出的诉求呢不但不符合欧洲自身发展的这种态势、这种需求，而且呢也不符合欧洲呢这种长期的这样一种战略利益，甚至呢还在不断损失欧洲的利益、损害欧洲的利益，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得到欧洲盟友呢广泛的支持或者广泛的回应了。
1: 特朗普威胁要切断与西班牙的贸易，这样的威胁能够让西班牙就范吗？再来听刁大明的分析。
0: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特朗普政府不可能彻底切断美国和西班牙的经贸往来，但的确呢可以继续呢援引美国国内某些所谓的贸易法来针对这个美国和西班牙的贸易合作呢施加这种超高的这种关税壁垒，以此来干扰两国的正常的经贸来往。那如果这样做的话呢，那确实对于西班牙对美出口的主要是农产品啦，或者一些这个农产品的相关的产业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进而呢也会对西班牙县政府执政党啊构成了一定的这种压力。那这种压力呢是否会意味着就导致西班牙这个县政府桑切斯政府改变立场呢，应该说还是存在的比较大的不确定性的。那目前呢西班牙采取一个淡化的这样一个处理的方式，主要呢是这个避其锋芒，不希望激化或者升级矛盾，为未来后续的各种应对呢留有余地。未来呢应该说呢西班牙政府也不排除呢去松动啊，增加一些防务费的投入。同时呢这个面对可能的这种贸易壁垒、关税壁垒呢，西班牙政府呢也完全有可能呢联合其他的这个欧盟国家呢来共同进行反制。 所以总体而言呢，美国如此对西班牙进行这种极限施压，实际上呢，也是给其他的欧洲国家呢变相的施加了压力。这样一种做法呢，也就必然进一步的来加剧美欧关系的裂痕，使这个跨大西洋关系呢进一步的渐行渐远。
2: 瑞典与德国达成防空与无人装备合作意向书，本次防务协作对北约具备哪些战略价值？是否标志着欧洲在防务自主方面迈出了实质性一步？能否真正填补美国可能留下的安全真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八号，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举行期间，瑞典国防部长琼森与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共同签署双边防空合作意向书，持续深化两国在防空领域的合作，包括无人系统的开发。琼森在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德国及其他国家对瑞典萨博公司的鹰狮战斗机系统表现出兴趣。上述这些动态是否标志着欧洲在防务自主方面迈出了实质性一步？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分析。
3: 最近德国和瑞典呢，在加强防空领域合作呢，达成了合作的意向。我想这个动态呢有两个背景啊，一个呢是，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随着啊这个美国对欧洲的所谓安全保障啊变得越来越不可靠，现在迫使呢欧洲国家呢开展更多的啊内部横向的这个联合。我们知道此前啊，实际上，由于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以及它对北约的掌控，多数欧洲国家呢，他们主要的这个军事装备采购啊，包括武器供应系统呢，都是对准美方的。但是近来呢，美国方面对欧洲的安全承诺呢，变得越来越不可靠。在这个背景下呢，倒逼欧洲国家呢开展更多的双边啊，甚至小多边的这样一些军事和防务合作。还有一个背景呢，更具体的来说呢，此前呢，欧洲一些国家以法德为核心，提出了这个所谓的第五代战机的这样一个研发计划。但是由于法德呢，在这个设计理念包括主导地位上啊存在严重分歧，所以最终呢，法国退出了这个项目。作为德国来说啊，除了此前牵头要成立这个一个所谓的欧洲天空之盾的这个防空计划以外呢，在研发新型战机上呢，德国也有一些这个比较远大的目标，所以和这个有一定战斗机研发和生产能力的瑞典进行合作，我想这个呢也是德国方面呢为了继续啊延续它的这个第五代战机计划呢有密切的关联。
1: 六月底，乌克兰向瑞典采购了16架最新型的鹰狮E型战斗机。此外，瑞典还将向乌克兰捐赠16架较旧的 CD 型战机。这对乌克兰当前防空能力以及俄乌局势会产生怎样的具体影响？再来听崔红建的分析。
3: 瑞典答应向乌克兰方面提供鹰狮战斗机啊，我想从对俄乌冲突战场形势影响这个角度来说呢，更多的是具有这个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我们知道从目前俄乌冲突交战的形势来看呢，对乌克兰来说啊，要增强这个防空能力，它目前主要依赖的仍然是美国提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啊为主。此前呢，一些欧洲国家呢向乌克兰提供了 F-16 战斗机，但是我们看到在实战过程中呢，由于目前啊，针对乌方的这个空中打击啊，主要是来自于俄方的远程精确导弹啊，包括无人机，出于这个战斗机本身的成本比较高昂，而且维护比较困难，所以我们看到从 F-16 到鹰狮战斗机，作为一个有效的防空手段呢，实际上在乌克兰战场的这个价值呢是不高的，所以我想瑞典方面向乌克兰提供鹰狮战斗机啊，更多的还是出于今后啊，这要加强双边的军事合作，同时呢，要更有效的把乌克兰整合进啊北约整体的一个防空和空战系统这样的考虑。
1: 那么，瑞典与德国这种北约框架内的双边深化模式，是否会成为欧洲防务未来的主流组织形态？能否真正填补美国可能留下的安全真空呢？继续来听崔红建的分析。
3: 目前啊，欧洲国家在北约啊，甚至在欧盟的框架内，持续的加强双边和小多边的军事和防务合作。它的一个重要背景呢，的确是对美国方面啊，逐渐的脱离这个跨大西洋安全架构，尤其是美国方面对

0: 欧洲的安全承诺啊变得越来越不可靠的情况下，欧洲国家呢采取了更多的联合自强啊抱团取暖的这样一些措施。但是从短期来看呢，由于美国长期以来啊在欧洲的安全结构中啊占据一个主导位置，而且在北约框架内啊，美国它的军费开支啊，包括它的军事研发、军工体系等等，都占有绝对的优势。美国目前呢仍然保有啊北约范围内超过60%的核心的战略资产。所以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啊，尽管欧洲国家迫于形势采取了更多的啊这样一些双边或者是小多边的合作，但是目前起到的这个效果呢，仍然是对啊以美国为主导的啊这个北约的战略资产的一个所谓补充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且我们也看到啊，这种双边或者小多边联合呢也有一定的脆弱性。对于双方来说啊，要真正的进行长期持续的投入不仅要克服政治上的障碍，同时呢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多大程度上目前这些已经出现的双边或者小多边合作能够保持一个高效而且能够产出这个有效的这个成果，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呢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一方面呢的确欧洲国家呢在开始不断的探索在防务领域联合自强的道路，但是同时呢在现实中他们又会不断的受制于来自于美国的限制以及啊外部环境的啊一些巨大的变化。
1: 外界分析认为，瑞典与德国此次加强防空领域合作，将进一步夯实北约欧洲侧翼联合防空能力。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报道。
2: 从地缘布局来看，瑞典、德国合作拥有清晰战略定位。德国是北约欧洲中部东翼防御核心，主导欧洲天空之盾倡议，搭建多层级联合防空网络。瑞典2024年正式加入北约，扼守波罗的海与北极北翼，在海上预警、空中巡逻、无人装备领域积累大量实战技术。双方联手可打通北约北翼、中东部防空链路，形成覆盖波罗的海至中东欧的一体化防空体系。军工产业层面，两国将实现技术互补。德国拥有成熟中远程防空系统、导弹工业产能，瑞典在轻型战机、小型智能化无人机、全域态势感知领域优势突出。联合研发能够分摊高额研发成本，统一装备标准，方便北约多国批量采购，加速欧洲防务自主进程。有外媒分析指出，瑞典、德国本次防务协作对北约具备多重战略价值。其一，填补北欧波罗的海至北极圈防空空白，搭建全域一体化分层防空反导网络，筑牢北约北翼战略屏障。其二，依托瑞典完整自研战机产业链，联合推进本土军工研发，降低北约对美制战机、防空装备依赖，夯实欧洲防务自主支柱。其三，落地北约高额国防投入转化实战能力的转型要求，联合研发无人协同作战装备，落实跨国联合生产，补齐核心战力短板。其四，打通两国空中作战数据链路，统一武器操作标准，实现战时情报、火力无缝协同，大幅提升北约联合空中巡航与全域威慑效能。业内分析认为，北约此前宣布未来五年投入400亿美元发展反无人机能力，瑞典、德国联手将成为欧洲落实该规划的核心载体。同时，英狮战机有望依托瑞典、德国合作打开欧洲多国市场，推动北约内部形成美欧双轨装备供给格局，减轻欧洲防务对美国军工体系的长期依赖。
1: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刊发土耳其前总理达武特奥鲁署名文章称，北约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来自对手，而是来自内部。成员国对北约所要捍卫的价值观、经济秩序、地缘政治愿景及法律原则已失去连贯一致的理解。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指出，许多北约成员国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反应暴露了其宣称的价值观与政策之间的鸿沟。尽管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仍在审查种族灭绝等严重违反国际法的指控，但美国等主要成员国仍在向以色列提供政治支持与掩护。然而，一个联盟不能在捍卫普遍人道主义原则上有所选择。道德一致性不是奢侈品，而是战略资产。北约若抛弃它，将自食其果。文章称，自由经济秩序同样面临压力。讽刺的是，最大挑战来自内部，即保护主义、关税战和贸易政治化。这些挑战破坏了战后数十年建立的基于规则的体系。与此同时，全球经济

0: 经济重心已转向亚洲，北约成立时成员国占全球GDP约三分之二，如今已降至不到一半。作者指出，盟友间分歧并非新鲜事，伊拉克战争曾使美国与欧洲伙伴严重分裂，但双方仍视北约为跨大西洋安全不可或缺的组织，如今的分歧更为根本。 特朗普领导下，美国越来越将北约视为交易性安排，在未与主要盟友协商的情况下做出重大外交决策，美伊冲突极为一例。这场冲突可能重塑地区安全格局，并深刻扰乱全球经济，对每个北约成员国影响深远，但北约在决策过程中似乎未发挥作用。 一个成员国可能被卷入既为集体选择也为政治认可的冲突，将破坏安全合作所需的相互信任。作者总结说，鉴于北约的危机是身份认同危机而非能力危机，重振它需要的不只是更高国防预算或更强威慑力，而是焕然一新的规范基础，对国际法的重新承诺，以及适应全球力量转移的经济愿景。 该联盟的未来更多取决于它能否重新定义跨大西洋共同体所代表的意义及其最终捍卫的目标，而非取决于外部威胁。
1: 英国卫报6号发文称， 随着人工智能AI的飞速发展， 中国的一些AI公司相信， 他们即将攻克机器人领域最后一个也是最棘手的难关，最终制造出灵巧的机械手。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文章说，
2: 人类的双手是灵巧、充满神经的肢体，也是人体骨骼中最灵活的部分。许多人几乎不假思索就能完成任务，例如系鞋带或扣衬衫纽扣。实际上，完成这些任务都需要一套复杂的神经指令和精确的动作协调。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中，没有任何机器能够真正复制人类最伟大的、最基础且复杂的劳动工具。 而如今，一批新的中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正在利用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以及具身人工智能的热情，来制造完全灵巧的机械手，从而扩大人形机器人的使用场景。文章援引中国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创始人的话说：“制造机械手比制造人形机器人难100倍，它的灵巧度是其他身体部位的10倍，但体积却只有其他身体部位的1/10。” 得益于低成本高效率且灵活的制造供应链，中国企业在硬件领域正迅速崛起。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崛起催生了众多能够大规模生产机器人所需零部件的企业，从锂电池到微型电机无所不包，这些为人工智能企业生产机械手提供了硬件条件。文章援引中国企业家的话说，就数据收集而言， 灵巧操作中最根本的两大问题是捕捉人类的运动方式以及人类触摸或感受到的事物，这些问题极其复杂，尚未得到解决，但中国的企业家们坚信他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位企业家表示，我们制造机器人不是为了取代劳动力，而是为了让人们过上更好更富裕的生活。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peration， Operation 手术。 近日，智利一位医生利用远程医疗机器人实施为厄瓜多尔一名病患做了手术，主导完成有史以来距离最远的机器人远程手术，一举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据报道说，常驻智利的厄瓜多尔医生洛佩斯为一位身处厄瓜多尔的患者做胃旁路手术，洛佩斯完成 operation 手术的主要部分，一直来自中国哈尔滨的手术团队则远程完成了其余部分。 此次手术技术传输距离达到 3.5万公里， 大幅超越了此前吉尼斯世界纪录，一台巴西与科威特的远程医疗手术，那台手术的技术传输距离为 1.2万公里。 智利与厄瓜多尔的这台 operation 手术也为全球远程机器人外科手术树立了全新行业标准。环球资讯广播，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井上。
4: 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5: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6: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7: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8: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8: 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8: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8: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8: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兰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8: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6: 你好吗？
1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记者九号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用于支持地方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7月9号，记者从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了解到，针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造成的灾情，根据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决定于7月9号19时将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提示各成员单位按应急预案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方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声明说，美军9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两座桥梁。美方以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相关事件为借口发动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正在关注当前地区事态发展，并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保护约旦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会允许任何一方侵犯约旦领空。约旦当天多地响起警报声， 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伊朗导弹飞越约旦的扎尔卡市上空，打击目标为美国的军事基地。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意大利政府决定驱逐两名俄罗斯驻意大利大使馆武官。他称，根据罗马检方调查，两人涉嫌参与间谍活动。当地时间7月9号，俄罗斯体育部部长杰格加廖夫向媒体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位于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9号发布公报说，鉴于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馆内部分区域温度攀升，影响游客参观，博物馆将7月10号至13号的闭馆时间由原来的18点提前至16点。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本轮高温天气预计至少持续至7月14号。目前，卢浮宫团队正密切监测温度，并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展厅开放时间安排。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9号21时59分左右，日本和歌山县南部附近海域发生4.7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1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海啸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他引入深山，铸就国之重器，使我国雷达事业延伸数千公里。
2: 床也没有，砖头摆几块，上面放个板就是床，长期坚持在那里，最后把这个雷达做出来了。
1: 他历经十载，擦亮战鹰之眼，推动中国雷达工业走向世界先进。
3: 大的装不上，重的飞机飞不动，当时提出口号，为减少一颗重量而奋斗。
1: 年近九旬，他依旧站在科研前沿，托举新一代雷达人眺望深空。
2: 有国才有家，是我一生践行承诺的根本动力。
1: 资讯有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为中国雷达事业拓荒开疆。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为奖励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国家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7月8号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奔德，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是我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引领着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我们来认识下这位为国科研贡献一生、不断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奔德。近日，总台记者走进了奔德院士的家，探寻这位国之脊梁鲜为人知的寻常生活。
4: 这不是我想象中院士住的地方。
5: 院士，那院士您下来了。
2: 这个比较偏僻，比较难找。
5: 你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了？
2: 20年。
1: 走进院士的家，记者看到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那些在我们看来近乎抠门的习惯，在他口中却成了一套乐在其中的生活哲学。
2: 我还网购，一分钱买那么纸，买了10包。
4: 啊，这个一分钱买了10包啊？
2: 嗯，
4: 还可以啊。
2: 不，我那个穿了20多年衣服，我找出来看，还在抽屉里面经常穿呢。
4: 真的？
2: 我给你拿一下，这穿30年的衬衣。
6: 我现在找着呢。
2: 你看，
6: 觉得好整齐。
2: 这领子都翻过来的都是。
1: 奔德院士的夫人石慧芝说：“
6: 你看坏的这个样子，天天穿，好多衣服都是为了领子打反。”把它翻过来，这边不是好的吗？把它这边放到这边，坏的好的放到外边。
1: 这份深入骨髓的简朴源于奔德院士童年的经历。1938年，奔德出生在吉林省九台县一个贫寒的农村家庭，那正是中国被列强欺辱的时刻，他切身地体会到了国家落后就会挨打。
2: 我记得最清楚的，日本掠夺中国的财富，叫老百姓交粮食，那个表情我还有印象，很痛苦，很悲惨呐。
1: 困苦的童年经历让奔德无比珍惜学习的机会，虽然家庭贫困，但是他依然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2: 没穿过买的鞋都是我母亲动手做的，上学路是砂石路，没有几天鞋底就磨透了，所以我对这个鞋非常珍惜，怕磨坏了我就把鞋脱下来，在路上是赤脚跑，脚上磨的茧子到现在还有残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使我有毅力，有刻苦精神。
1: 十三岁那一年，为了省下住校费，本德每天往返四十里路去县城求学。
2: 我念初中，离家二十里地，一天走四十里毕业。东北地广人稀，冬天路上黑咕隆的路上根本没有人，我一个人黑咕隆的路上走。夏天，我四点钟起床，来不及吃饭，也没有现成的东西，我就拿起来借书就进跑。我也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早饭没吃，中午饭也没有，下午还要上课，下午上课完了我才往家跑。我讲到这个时候，我的心里都感到挺酸的，眼睛也感到有点模糊。真的不容易。
4: 为什么您要在那个年代就想着自己一定要读书呢？
2: 我得感谢我的父母，就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我父亲还教我念书。学习要想学好，那很苦的是，长期的坚持也不容易，坚持很美。
1: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带着建设国家的宏伟目标，高中毕业时奔德填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
2: 我今年高中毕业，没有犹豫地填了哈工大。我为什么填哈工大呢？我觉得我这从小志向就是要学好本领，报效国家。
1: 十九岁的奔德顺利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后又被调到了新成立的无线电系，从事雷达专业学习。这个选择决定了他之后的人生方向。1963年，奔德大学毕业，来到南京，进入现在的中国电科14所工作。这里是新中国雷达工业的发源地。但让他没有料到的是，自己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并不是研制雷达，而是研制特种仪表。
2: 开始还有点失落感，我是搞雷学雷达的，不叫我搞雷达，叫我搞别的工作。但是我感到对我来讲都是积累经验和提高能力的过程。
1: 领导对他的要求是在一个月内做出仪表里的振荡器，它是仪器仪表的心脏，通过特殊的电路设计生成特定频率的信号，这样仪表就有了心跳。奔德没有任何经验，只能去图书馆里啃一本俄文书，不分昼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市面上没有的仪表原理研究清楚，很快就搞出来了，取得了第一个小的成果。奔德也迎来了他人生第一个重大任务，参与研究相控阵雷达技术。这是上世纪60年代初世界上才出现的雷达技术，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唯一可以学习的就是一些西方公开发表的英文杂志。为了做好超远程相控阵雷达的研究，一切从零开始。原本学习俄语的他，又逼着自己学起了英语。
2: 俄国文献根本不会报道，没有，那只好看英文资料，背单词。单词我不会发音呢，你怎么就是死记硬背？这个字是由几个字母组成的，它排顺序是什么样，这么死记硬背。那吃饭等到排队的时候，我都看英文单字，这上厕所的那几分钟都不浪费，拿蹲着看单字，两个月能看书。
1: 在2年前的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他如今随身的公文包里还不时会装着一本英文专业书籍。
7: 您现在是看的是什么书？
2: MTI 是缩写，雷达里面是动目标显示。
7: 您学英文这边这些公式什么的也是
2: 都得搞明白才成，不搞明白你就不知道公式的意义是什么。
1: 在自然界中，苍蝇、蜻蜓等很多昆虫都长着复眼，它是由数量众多的单眼组成的，这些小眼睛能够协同一致的观察目标。而相控阵雷达与昆虫复眼的相似之处是，它的天线也是由成千上万个天线单元组成的阵列，通过相位控制，可以瞬间齐刷刷地聚焦到一个目标上，把它看得特别清楚。更厉害的是，它还可以根据需要分兵布阵，同时锁定跟踪多个不同的目标。 凭着超强的学习能力和刻苦钻研的毅力，奔德对相共振雷达的基础原理展开了潜心研究。1970年，中央下令建造我国首部远程预警相共振雷达，一个代号为7010雷达的研制工作在14所悄然启动。原理研究的同时，雷达的建设工作也在北方的一片荒山上启动了。为了防止被轰炸，雷达选择了一个山体，山洞里面是雷达相关的设备，山坡布满了天线。这个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面积相当于2.5个的篮球场，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是一个巨无霸般的宏大的工程。
2: 这个要看几千公里以外的导弹，这个雷达是非常非常复杂，规模非常大，进行一个统计，连阵地的建筑材料算在一起，这个雷达设备可以拉500火车匹，机柜就像电冰箱那么大的机柜，那不是一个两个，几十个，要成几百个。
1: 就是在这样一个重任面前，奔德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与团队一头扎进基地。夏天山洞潮湿闷热，冬天寒冷刺骨，环境恶劣。
2: 房子就是临时盖的，墙壁涂药不平，砖什么样就什么样都没涂，床也没有，砖头摆几块，上面放个板就是床。长期坚持在那里，最后把这个雷达做出来了，花了15年时间。我就心想，这苦什么比我小时候好多了。一种是技术上的困难，那靠我们去攻坚去研究；一种生活上的困难，生活条件很艰苦，而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
1: 历时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超远程相共振雷达研制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共振预警雷达的国家。在退役前的几十年时间里，他用近1000000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们国家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2: 掌握的这种技术可以推广应用到其他雷达上去，所以现在我们国家所有的军用雷达基本上都是用了相共振。
1: 相共振雷达研制成功后，奔德以为他会在这一领域继续深耕细作，至少会继续研究地面雷达，没想到新的任务很快来了。
2: 领导找我，要你搞机载雷达。机载雷达就是放在飞机上的雷达，而且要搞世界上最先进的机载脉冲多不了的火控雷达，装在战斗机上去。这地面雷达和机载雷达完全两回事，差别很大，没有这个经验。
1: 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往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脉冲多普勒技术。
2: 没有这种雷达，你飞机性能再好也发挥不了作用，不能作战，买又买不到，国家又急需，所以压力很大。
1: 从研制8层楼高的大家伙相控振雷达，到研制能塞进战斗机机鼻子里的机载雷达，挑战之大可想而知。巨大的转变没有让奔德退缩，由于这项技术是当时国际上少数几个国家秘不示人的杀手锏，西方国家设置的层层壁垒更让他感到我们自主研发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刻不容缓。面对着重重技术封锁，奔德又一次投入到了原理的研究。
2: 理论研究清楚的时候，列出难题，列出了100多项，那所里了安排了300-400个工程师来参加这个事儿。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到86年，这些关键课题才初步有了结果。我接受这个任务10年时间，我毫不夸张地说，我没有休息过星期天，没有休息过节假日，大年初一都在工作。
1: 当被问及这一切值吗，奔德的答案清晰而有力，
2: 应该说无怨无悔，解决了国家急需，而且打破了别人封锁，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有钱也不行，不卖给你，那只有靠自己努力。
1: 天线是所有雷达上看起来最直观的设备，它的性能好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部雷达的成败，而机载雷达上的天线更加复杂。
3: 我们做这个天线啊，是从焊接的炉子开始做起，平板缝制天线，平板上开很多缝，这个缝的精度要求很高，每个缝长短宽窄都不一样，这个加工难度是非常高的。这是
1: 机载雷达对体积和重量的要求也很高，同时限制也很大。
3: 它装在机头那个地方，空间0.1立方米左右，重量100多公斤，大的装不上，重的飞机飞不动。当时提出口号，为减少一颗重量而奋斗。
1: 这一干又是10年。由于雷达是装在飞机机头上的，最后2年的试飞阶段，当时已经年近半百的奔德几乎每次都选择亲自上机测试雷达信号，白天上飞机发现了问题连夜回去改。做实验的机型十分老旧，有一次发动机失灵，最后靠飞行员的精湛技术紧急迫降。
3: 一次试飞，两个发动机，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速度下来了，飞机高度急剧下降，说地面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我在飞机上也知道这个事儿了，但是心想着急没用，听天由命吧。
1: 还有一次起落架降不下来，飞机同样面临着巨大风险，而奔德在飞机上表现得异常冷静，
3: 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别的都不在话下了，完全抛在一边不管了，就是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1: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的研究成果顺利通过了国家机电部鉴定，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们的战鹰之眼。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俯视和打击低空来犯之敌。
3: 国家培养了我，我有能力就要报效国家，虽然是志存高远，但是要脚踏实地，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1: 88岁高龄，奔德院士如今依然坚持每天往返20公里上班，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他还走遍江苏省的小学校园，点燃了青少年的科学梦想。被问及为何在80多岁的高龄仍然坚持来给孩子们做科普，奔院士说：“
3: 我到一个学校去，我讲完了，讲不围住，要个签名。我们以前理想是要将来当兵听，啊，今天听了你报告，我们要当科学家。我想这个话就是对我来是一种肯定啊，做科普这个意义。上五年，五十年。”是国家的未来，他们强，国家才能强。我是贫苦家庭出身，能够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读完了，没有国家的支持和培养，就没有这个机会。在国家培养了我，我应该为国家效力。我的理想就学好本事，报效祖国，为非作后，就是我的初心吧。
1: 小学的科普课一结束，奔德院士马上回到14所，开始一天的工作。
4: 每天都坚持来上班啊？
3: 20公里，坚持上班，每天都来。
1: 88岁，每天20公里，奔德院士的一生好像永远在赶路。从我国第一部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到第一台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现如今，中国已跻身世界雷达强国行列， 对于如何看待自己从事的雷达事业，奔院士说，
8: 近几年内雷达发展得很快，像国防装备啊，还得自力更生，你买不到这先进东西人家不卖，那怎么办？要靠自己做。现在我们已经赶上来了，个别的我们还是世界领先的，是今后的雷达呢和人工智能要结合起来，满足国家的战争需求。
1: 如今的奔德院士依然着眼于雷达领域最新的动态和发展，投身在科研一线，攻关着下一个全球前沿的技术挑战。他将刚刚获得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看作是对自己的激励。
8: 那很荣幸也很高兴，那这个奖是对我的肯定，但是我首先想到的这个成绩不是我个人的，跟我一起艰苦奋斗的团队的，我是这个团队的一份子，尽到了我应尽的义务。
2: 最高奖对我是鼓励，也对我是鞭策，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想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不怕吃苦，连续奋战，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8: 有国才有家，是我一生践行承诺的根本动力。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九号开始，随着高空槽东移，西北地区高温将逐渐减少。像兰州八号最高气温超过39度，九号就降至24度。银川也将从九号的35度降至11号的24度。而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将发展，体感较为闷热。陕西、四川盆地一带高温持续再现。十号，从河北中南部到广东大部地区降雨较弱，将有大范围高温天气出现，加上湿度较大，闷热感强烈。另外，超强台风巴威目前正逐步的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十号起，东南沿海一带的降雨迅速增强，台湾、福建、浙江等部分地区将先后遭遇暴雨、大暴雨。公众需要留意台风最新路径调整，提前做好防范强风雨的准备。
9: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新车销量中，新能源汽车占到近60%。

0: 出口同样给力。上半年出口的509.6万辆新车中，新能源汽车占到235.5万辆，同比增幅达到1.2倍。在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的引领下，绿色低碳正成为汽车产业的底色。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1600万辆，连续11年稳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市场占比也突破50%，我国汽车市场正式迈入新能源主导的新阶段。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突破3.7亿辆，日常保养、周末露营、个性改装，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成为一片万亿级别的新蓝海。对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而言，汽车早已不是单纯的代步工具，更是承载情绪价值的生活方式载体。近日，商务部等9部门推出全链条政策，就是要激活汽车后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从国内领跑到全球出海，中国新能源汽车正用创新和开放为全球绿色出行注入强劲的中国动力。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9: 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9号，应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增调船外机、排涝设备等450余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抗洪抢险工作。7月9号，根据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循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路线，将遭伊方有力回击，还将严重干扰海峡重开进程，危及海峡使用国利益。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号获悉，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当天紧急关闭，并要求留在该国的美国公民寻找掩护并遵循指示。稍早前，伊朗向约旦境内发射导弹，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美军基地遭袭。当地时间9号，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天在回应美军袭击的行动中，伊朗军队使用海巴尔谢坎导弹等打击了位于西亚的多个美军基地，并发射巡航导弹袭击了停泊在巴林海岸附近的美国舰艇。伊朗外交

0: 9号消息，鉴于英国官员反复对伊朗提出所谓伊朗试图在英国实施危害安全行动等虚假指控，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就英国政府的不当做法表达抗议。伊朗方面表示，这类指控不过是英国方面转移视线、逃避责任的行为，目的是掩盖其自身破坏性行为以及违反国际法的行径。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照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从六月末到七月初，欧洲遭遇了今年夏天首轮大范围极端热浪，高温记录在很多国家接连被打破。在持续的热浪袭击下，中国空调销量暴涨，成为今夏欧洲降温市场当仁不让的明星。
4: 空调安装需求较去年几乎翻倍，曾经空调属于提升生活品质的奢侈品，现在几乎成了刚需。
3: 中国企业研发的一款移动式空调，因为无需打孔安装，使用方便，制冷效果又接近分体式空调，受到格外欢迎。
5: 那我也看到这个产品了，这个产品确实非常具有创新性，它呢可以说是现在解决了目前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
3: 高温之下，中国降温家电送来阵阵清凉。资讯有故事，热浪之下，中国空调为何走俏欧洲？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6: 有个 feeling， 能感觉到你全身都湿透了。当太阳刚落下时，感觉更强烈。但当太阳高挂天空时，人们被暴晒，仿佛要被烤熟一般。
3: 您刚才听到的是一位生活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当地人形容高温天气下的身体感受。从六月末到七月初，一场史无前例的极端高温席卷了几乎整个欧洲大陆。从西欧到中南欧再到东欧地区，很多国家都创下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气温新高。就连丹麦这样冬暖夏凉的地方，也在6月27号这一天测得37摄氏度的高温，刷新了该国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度记录。数据显示，6月27号这一天，全欧洲有近2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的酷热天气中，社会公共健康风险指数不断拉响警报。这股热浪也引爆了欧洲人对各种降温产品，尤其是空调的需求。7月6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国生产的空调、风扇、多功能防晒伞等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
7: 契合需求、物美价优的商品自然会受到欢迎。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取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
3: 法国是此次受热浪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6月22号这一天，法国一家著名的零售商卖出了3万台空调和电扇，当天的家电销量是平日的1000倍。这些空调和降温家电几乎清一色是来自中国的品牌。法国空调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空调如今在法国已经变成了生活必需品。
8: 基本上法国这边电器和商场的话都是一售而空的，不仅仅是空调，没得抢吧，因为它也没有了，没货了，而且再加上风扇。
3: 7月2号，法国一家连锁平价超市在全国各地门店推出20万台风扇和空调的促销活动，多家门店遭到顾客蜂拥抢购，现场秩序甚至一度失控。
5: Mest 2026, donc il y a effectivement

0: 空调安装需求较去年几乎翻倍。曾经，空调属于提升生活品质的奢侈品，现在几乎成了刚需。这里高温高湿，闷热难耐，空调可以除湿降温，对民众而言早已不只是享受，而是生活必需品。
1: 因受气候历史、建筑条件、环保观念等因素影响，欧洲家庭的空调普及率普遍不高。咱们先来听一段新闻短片。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尤其是在欧洲北部，天气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安装空调的需求并不多。其次，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国际能源署一名官员表示，随着极端高温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加剧，欧洲人对空调的看法无疑将会发生改变。挑战在于应确保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提高制冷系统的效率，以减少其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英国经济学人刊文称，欧洲人应当改变其固有观念，学着接受并爱上空调，同时大力发展清洁电力。
1: 今年夏天横扫欧洲的热浪，让中国空调稳稳占据了欧洲降温产品市场的 C 位。目前欧洲部分国家如果要装一部分体式有外挂机的空调，要面临安装费用高、等候时间长以及历史建筑限制安装外机等问题，普遍等候周期要2周到1个月。需求之下，中国企业研发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受到格外欢迎。一家中国空调企业欧洲产品经理赵阿丽介绍说，
3: 通过海外团队，我们洞察到整个欧洲中北欧的天气现在热量是一年比一年高，但是整个空调的渗透率是比较低的。它对于分体机最大的卖点就是说它可以即装即用。
1: 这种移动分体式空调体积较小，安装非常简单，室外机可以放在阳台上，室内机可以移动，即插即用，能迅速给室内降温，并且制冷效果又接近分体机。这相比于需要打孔安装的空调，安装成本得到极大降低。随着销量不断攀升，空调的价格也在水涨船高。六月初，刚刚说到的这款畅销的中国移动式分体空调，在意大利的线下商城里售价是799欧元，约合6186元人民币。但没过几天，它就涨到了849欧元，到了六月底又涨到了899欧元，约合6960元人民币。而在欧洲的不同地区，这款空调的售价也不尽相同。在奥地利，这款空调售价为800欧元，而法国的同款型号售价则达到了999欧元，约合7735元人民币。而在英国，这款空调的售价为999英镑，约合8992.5元人民币，而且常态化的缺货。于是，很多人选择在奥地利或者意大利下单，再邮寄到自己所在的国家。由于供不应求，这款空调在二手市场上的售价甚至冲到了2000到3000欧元。据德国媒体报道，一名德国程序员专门开发了一个蹲货网站，实时追踪这款移动空调在德国近1200个商业连锁店的库存动态。在六月的最后一天，网页上密密麻麻一片红点，显示几乎所有连锁店的空调都已经售罄。面对欧洲市场的一机难求，很多中国空调企业开足马力加班生产。一家企业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介绍说，
4: 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由中欧班列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

0: 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岗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1: 除了移动式分体空调，中国多家企业的常规式空调销量在欧洲也出现大幅增长。一家中国空调企业欧洲业务负责人吴斌给出了企业的销售数据。
2: 目前我们这个一到六月份的整体同比这个增幅是达到了40%左右，平均下来，像有些国家的话，我实际的这个销售端的这个销售数据超过了去年同期的50%-60%。
1: 除了空调，像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等小家电也在今年夏天的欧洲供不应求。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家中国跨境电商线下门店，手持喷雾风扇等小家电被集中摆放在最显眼的区域。导购表示，卖得很快，顾客进店往往就是冲着这类产品来的。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消暑小家电还有不少在功能上持续升级的遮阳防晒产品受到了欧洲采购商的热捧。商贸城经营户张英吉向媒体记者介绍了一把多功能遮阳伞。
3: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4: 像这种就制冷，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
1: 从上千欧元的移动空调到几十欧元的便携风扇，中国制冷产品正在以不同价位、不同形态覆盖了欧洲消费者的多元需求。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家电分会秘书长周南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制冷产品此番引爆欧洲市场，巨大需求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制造业多年来持续不断地进行市场深耕。他还以我们刚才提到的中国移动分体式空调为例说，
5: 我觉得有这个需求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我们这么多年这个深耕市场的中国产业的这种创新的一个积累。那我也看到这个产品了，这个产品确实非常具有创新性，它呢可以说是现在解决了目前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它融合了这个分体式空调和我们说移动式空调的这个两种类型空调的一个优点。那么我们空调呢，我们这个传统上分类呢有这个窗式空调、分体式空调还有移动式空调，移动式空调是在欧美这个用的比较多。那分体式空调呢，它因为分室内机和室外机，所以它呢需要这个专业的安装。那么这回呢，这个欧洲的这个高温天气呢，像之前呢，很多消费者就会选择风扇呀、移动空调。但是移动空调呢，它也有它的问题。它比如说它这个，一个是它需要一个排管，它就这个跟户外去连接。还有呢，它的这个制冷的效果呢，并不如分体式空调。另外它有一定的噪音。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室内呢是一个移动空调的一个这个设计，而室外呢是一个消费者自己就可以安装的一个这个分体式空调的一个室外机，所以这完美的我觉得解决了现在欧洲消费者的一个痛点。它不但是说可以提升这个消费者的一个消费体验，它还为消费者这个节省下来这个安装的这个费用。那我们说实际上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是我们企业这些年来深耕这个产业，以消费者为中心，结合欧洲的这种消费者的消费特点，这个设计的这种产品。
1: 中国企业的空调生产周期通常是30-40天，但此次为了响应欧洲市场需求，空调的生产周期被压缩到了10天。以前中国产品去欧洲有时候走海运，如今通过中欧班列前往欧洲，时间稳定在10-20天之间。抵达欧洲后，这些空调几乎没有耽搁，甚至点对点的被直接拉到很多国家的商超门口。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家电分会秘书长周南表示，中国企业此次对欧洲市场刚需的快速反应，背后显示的是中国产供链的优势。
5: 我觉得这背后肯定是离不开我们中国这个产供链的这个优势啊。我那个先说这个，就是这个产业上，从规模上来讲，我们空调的这个产量呢，占据这个全球的80%。包括这个像空调里边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心脏啊，就这个压缩机，我们的产量都占据全球的90%。那么我们是这个产业优势是这个在全球现在是这个遥遥领先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这种可以说是这种敏捷的快速的产供链的这种响应机制。那现在在家电行业呢，就是说从这个订单的这个下单啊到交付可以缩短到2到3周的时间，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那你像今年欧洲啊，它是热，我们之前这个很专家呀，包括这个市场也预测它会热，但大家没想到这么热，它这种都是爆发式的需求。那么如果你没有这种快速的产供链的这种响应机制的话，那你可能就接不住这次这个爆发的需求。
1: 进入七月，欧洲的高温天气仍在持续。当每年夏天热浪成为常态时，欧洲的空调消费也从应急型向常态化转变。如今在法国，要不要安装空调掀起了一场政坛口水战，但普通民众耐不住酷热，争相加入抢购空调的队伍。一家法国媒体从业者彼得·奥布莱恩表示，空调在法国受欢迎是有原因的。
6: I think it's a shame that AC is so politicized and
7: 我觉得很遗憾，空调被政治化了。现在空调正变得越来越受欢迎。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家庭装有空调，这是有原因的。空调效率极高，压缩制冷剂将热量带出并排放到室外。在电能转化为热能方面，空调的效率是冬天使用的电暖器的3到4倍。这种物理原理无疑是高效和有用的。
6: The physics itself is undeniably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1: 欧盟市场一直以来以高门槛和高标准著称，环保理念、住房结构、消费能力与极端气候之间的多重制约因素正在撬动欧洲市场对节能高效、高性价比家电的需求大门。而这些年来，中国家电企业正以更智能、更高效、更环保的产品加速融入欧洲市场。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家电分会秘书长周南表示，
5: 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中国在海外的这个无论是产品啊还是技术啊品牌都在一个快速提升的一个过程中。那么像这次的这个就体现了我们在产品技术包括品牌甚至整个产业的一个这个快速的提升。那么举个例子来说，你像这个空调，它是一个环境产品，它对能效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特别是欧美呢，它这个能效标准也是很高的。那像刚才这个我们提到的这个移动分体式空调，我了解到它的这个能效已经达到了这个 A2+，再往上就是欧洲这个顶级的 A3+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中国在这种绿色低碳的基础上，这个可以说达到了全球的这个先进水平。那么还有这个可以做一个横向对比的话，像我们国内目前的这个空调的能效标准，相关的权威部门也做过对标的达标，我们已经在全球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这个就是这个品牌的一个提升。你像我们这个原来这个欧洲的这个传统的线下，我们是很难进去的，很难去打造自己的品牌的。像您刚才也提到了，欧洲现在那个一个这个工程师他用这种线上的方式，所以我们的企业这些年也是充分利用了这个线上的方式来这个快速的这个提升我们品牌。我们其实这些年我们在海外的自主品牌率已经提升了这个接近10个点，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成就的。
1: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中国空调在欧洲一机难求，反映出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实力。
8: 我有2点关注。那么首先一点呢，我觉得这个空调的火爆或者说爆单，它不是一个个案，或者说不是一个偶然现象。那么其实它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制造强大的这样一个韧性，以及我们完整的这种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完备度，特别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庞大的这样一个工业基础的规模。所以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么实际上从空调的这个火爆，可能能够看到我们中国制造业这样一个强大的这样一种力量。那么特别是从空调本 身而言，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中国占据全球空调的这个产能的80%以上。那么每年呢，比如说我们2025年，我们的空调的这个销售量是达到2亿台，而就欧盟的这个产能来看是300多万台。所以在面对着这样一个突发的这样一个极端气候的这种冲击，那么中国的制造做出了一个快速反应，包括调动我们的这样一个上下游这种产业能够迅速的去适配欧盟的这样一种需求。所以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制造的强大的这种竞争力。那么第二点呢，我也从这个背后能够看到，我们都知道最近其实中欧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波折或者是摩擦。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么这次的这样一个空调的火爆，我觉得是市场的力量市场的逻辑战胜了安全的逻辑。可以说在更大意义上来讲，中欧关系的压舱石来自于市场最深处。
1: 张默南认为，未来中国制造之船不会止于爆款，而是会更上一层楼。
8: 因为我们从这个制造业规模本身来讲，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制造业，我们占据全球制造业生产总值的30%以上。但是对于我们在标准、规则、规制、法律方面，其实我们还有非常大的短板。而欧盟一直以这个布鲁塞尔效应为著称特别是欧盟在推动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转型当中，制定了一系列的高标准的这样一个经贸规则包括相应的法律法规。我们都知道今年的月份欧盟正式这个实施了这个欧盟的这样一个 CBAM， 也就是边境调节税机制。那么这个实际上也给我们的出口包括我们未来适应国际规则带来了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和规则的这种挑战。所以我觉得从中国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不断的通过创新来向高端迈进，但是我们应该更大的这力度去推动我们在规则、规制、标准管理方面，我们能够不仅仅能够适应高标准要求，而且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产业创新，把我们的竞争优势转化为我们的规则优势比如说我们在数字领域，我们在绿色领域，其实中国可以跟欧盟共同的去推动一些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尤其是在绿色领域那么相应的比如说碳减排、碳金融，我觉得这是很好能够推动中欧合作的这个领域这也是我觉得是中国产业提升和竞争提升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1: 当热浪袭来的时候，中国空调并不是刚好等在那儿，而是中国制造已经默默地走了很长时间，它以更灵的鼻子和更快的手脚打造出了这艘懂你所需、造你所求的中国制造之船，未来它将继续驶向更远的地方。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undial，dial 拨号，同时也指刻度盘 ；sundial 太阳刻度盘，则是日晷。近日，一座特殊的天文钟在法国巴黎揭幕。这座巨大的日晷安装在巴黎西代大学大磨坊校区的一座建筑外立面上。这不仅是法国最大的 sundial 日晷之一，也是全世界第一个碳纤维日晷。这个巨大的碳纤维装置通体白色，总高12米，宽3.5米，厚度只有几毫米，总重量650千克。之所以选择碳纤维复合材料，是因为它可以同时满足尺寸稳定性和外部机械强度的要求。据了解 ，sundial 日晷在欧洲17到19世纪相当盛行。它们通常被安装在公共建筑的外墙上，让每一个看到的人都能直观地知晓时间。
11: 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
12: 世界无比精彩，
1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 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充满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1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9: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2: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2: 每一刻
9: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记者9号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用于支持地方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7月9号，记者从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了解到，针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造成的灾情，根据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决定于7月9号19时将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提示各成员单位按应急预案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方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声明说，美军9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2座桥梁。美方以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相关事件为借口发动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正在关注当前地区事态发展，并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保护约旦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会允许任何一方侵犯约旦领空。约旦当天多地响起警报声。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伊朗导弹飞越约旦的扎尔卡市上空，打击目标为美国的军事基地。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意大利政府决定驱逐2名俄罗斯驻意大利大使馆武官。他称，根据罗马检方调查，2人涉嫌参与间谍活动。 当地时间7月9号，俄罗斯体育部部长杰格加廖夫向媒体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位于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9号发布公报说，鉴于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馆内部分区域温度攀升，影响游客参观。博物馆将7月10号至13号的闭馆时间由原来的18点提前至16点。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本轮高温天气预计至少持续至7月14号。目前，卢浮宫团队正密切监测温度，并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展厅开放时间安排。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9号21时59分左右，日本和歌山县南部附近海域发生4.7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1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海啸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八六三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在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中，你能够触摸到重大科技成果的命名底蕴。嫦娥寄托千年奔月梦想，蛟龙承载深蓝探索雄心，天问延续屈子求索精神，这些充满诗意的命名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历史长河中的精神接力，让重大科技成果焕发出文明的光辉。每一个名字还是一把钥匙，解锁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让冰冷的钢铁之躯承载起文明的温度。在书中，你能够了解到重大科技成果核心技术突破的奥秘。当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用500米口径网住宇宙电波时，其主动反射面技术正在重塑人类观测升空的规则。天宫空间站的机械臂融合了仿生学与精密控制技术，能在太空中完成毫米级抓取。这些技术突破不是实验室的孤芳自赏，而是用自主

创新之笔书写的国家发展方程式，见证着中国科技的历史性跨越。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科技创新既面临着历史性机遇，也肩负着时代责任。当嫦娥六号带回月背珍贵的月壤，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服务能力覆盖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时，中国正以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中国科技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当国际科学界开始用嫦娥、北斗标注人类探索的坐标时，这既是世界对中国贡献的认可，也是中华文化在科技维度实现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月安暑，列星安辰，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岁古之初，谁传道之？先秦屈原。2000多年前，在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还未广为流传之时，屈原伫立于楚水之畔，挥毫写下不朽的诗篇《天问》。开篇之句道出屈原对宇宙起源、世界诞生之奥秘的终极追问。斗转星移，时光如梭，如今我们以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为笔，以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为墨，书写了一份跨越千年的答卷，回应古人对浩瀚星空的无限遐想。2020年4月，国家航天局宣布将我国行星探测任务正式命名为天问系列，并将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命名为天问一号，作为我国行星探测的第一步。同时公布了备受关注的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标志——揽星九天。揽星九天以中国行星探测工程作为整体概念，图案整体倾斜向上，既饱含动感、气韵流动，又充满向上的冲击力，象征着追逐梦想、勇于探索的精神。太阳系八大行星依次排开，每个行星以各自的特征色呈现，镶嵌在 C 型轨道之上，如同星空中的钻石闪耀光芒，静待中国人伸手摘星。独特的字母 C 形象像一条条开放的椭圆形轨道，蕴含三层深意。一是 China 中国，代表中国开展行星探测；二是 Cooperation 合作，代表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精神；三是 C3， 行星探测工程设计最重要的物理量，是深空探测运载能力和探测器到达地外天地能力的重要表征。我国科学家希望通过天问一号探测火星，获取丰富的第一手科学数据，助力研究太阳系的重大科学问题。天问一号环绕器搭载了7台有效载荷，用于火星表面成像、火星地质构造和地形地貌分析、火星资源探测研究等。2021年3月，国家航天局发布2幅由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拍摄的南北半球火星侧身影像，图像中火星呈月牙状，表面纹理清晰，令人叹为观止。无垠苍穹，问天一梦，岁月沉淀，梦想成真。当天问一号带着我们的眼睛来到火星之时，我们不禁遐想，倘若古人也能目睹这样清晰的火星影像，得知遥远星辰的真实样貌，会有何感想？从屈原的天问到天问一号火星探测，中华民族对浩瀚宇宙的探索从未停歇。千年叩问，逐梦苍穹，我们正以坚定的步伐迈向星辰大海，书写着属于中国人的航天传奇。

问天问地问古今。在遥远的古代，人们以超乎想象的勇气与智慧，向满天星辰与浩瀚宇宙发出疑问，以哲学思辨探索宇宙的起源。关于对未知真理的求索，屈原在其长诗《天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首长诗几乎每句都是一个疑问或叹息，故而称之为《天问》。明明暗暗，为时何为？日月安属，列星安辰？170多个问句，从天地离分、阴阳变化、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一直问到神话传说和治乱兴衰等历史故事，问天问地，问古问今，可谓天上人间无所不纳。郭沫若先生曾称，天问要算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可以说，天问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思想宝库。它以深邃的思想内容影响了后世无数文人墨客，激发了他们对宇宙、自然与人生的思考与探索。到了汉代及以后，随着天文学的发展和人们对宇宙认知的深化，一些著作开始更加直接地探讨宇宙问题。例如，汉代张衡的《灵现》就是一部重要的天文学著作，其中不仅详细描述了天体的运行规律，还表达了对宇宙起源和结构的思考。除了文学作品，天文星象也是绘画的重要题材之一。画家们常常将天文星象作为画面的背景或主题进行创作。例如，发现于河南省洛阳市的北魏元义墓，墓室穹隆顶上赫然出现了一幅绘满星宿的星象图。壁画用笔自然，色彩艳丽，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央有一条银河，象征天河。图中还会有由300余颗星绘成的星辰，亮星之间附有连线，绝大多数星宿名称可以辨识。面对宇宙未知与真理奥秘，人们从未停止发问。古人的追寻和今人的探索，终以天问遥相呼应。

天文学家们在探索天文的未来，探索天文的未来，探索天文的未来。岁古天问，终有回响。站在今天的视角，我们已然知晓天文一号的辉煌成就，可以自豪地宣称天问必有回响。然而，当我们回溯至发射当日，却看到了无尽的未知与危险。 2020年7月，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烈日如焰，炙烤着大地，长征5号遥四火箭巍然屹立于发射台上，其庞大的身躯承载着中华民族对宇宙的无限憧憬。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轰鸣，天问一号探测器带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探索精神，冲破地球的束缚，成功进入 浩瀚的太空。作为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肩负着前所未有的使命，不仅要环绕火星，还要实现着陆并巡视火星表面。这是一次壮举，是全球首次通过单次任务完成环绕、着陆、巡视三大目标的尝试。通往火星的征途绝非坦途， 从地球发射火星探测器到火星要飞行202天， 最远距离达到4亿千米， 即使是我国现役最强的火箭长征5号胖5， 也不足以支撑从地球到火星的最短路径。 为此需要守候26个月才会出现一次的发射窗口， 借助火星冲日的力量才能实现这一壮举。 每隔26个月， 火星和地球、太阳 就会处于一条直线上。此时从空间位置上看，地球的公转轨道仿佛给火星套了个圈，两个天体在环绕太阳的跑道上齐头并进，这时是地球和火星的相对距离最近的时刻。这种现象被称为火星冲日。利用这一时机实施探测，不但可以缩短飞行距离，而且还能最大限度地节省燃料。 2020年10月，天问一号在深空中通过分离测量传感器自拍，检验自身状态，确认一切正常。这一天恰逢国庆节与中秋节同庆，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黑暗的宇宙中闪耀着光芒。这张来自太空深处的自拍为祖国人民献上了最美好的祝福。然而飞向火星只是第一步， 如何在火星轨道上刹车同样至关重要。为了进入火星轨道，天问一号踩下了史上最难的太空刹车，通过三次进火制动成功进入火星轨道，顺利飞抵火星。抵达火星上空后，天问一号并未立即降落，而是先环绕火星飞行了数月。为什么不直接降落，而是先绕后落呢？ 这是因为天问一号缺少一份精准的火星地图，尽管我们可以在网络上获取高清的火星地图及详细的表面地形资料，但这些资料无法用于导航和着陆点的选择，因为它们缺乏足够的三维地形数据。所以天问一号在绕飞期间详细勘测了火星乌托邦平原上的两个预定着陆点。 乌托邦平原是火星上最大的平原，地形平缓，陨石坑较少。科学家推测，这里可能是远古火星海洋的所在地。若能在古海洋和古陆地的交界处着陆，或许能获得意想不到的科学发现。绕飞任务完成后，天问一号迎来了最艰巨的挑战——着陆火星。这一过程需要经历大气制动、 降落伞减速和反推减速三个关键环节，其中大气制动环节充满凶险。火星大气环境复杂且难以预知，世界一半以上火星探测器都在这一环节折戟沉沙。天问一号在赢得荣誉之前，先要经受世所罕见的残酷考验。另一个难点在于， 当火星探测进行到着陆这最为凶险的一步时，探测器与地球却是完全失联的。因为地球与火星的距离超过1.8亿千米， 单向通信延时超过10分钟， 探测器在进入火星大气层到着陆火星表面的生死7分钟内，所有操作都得靠探测器独自完成。
在这七分钟内，天问一号的速度必须从每小时20000千米降到零，这是成功着陆火星的必然要求。最终他做到了。2021年5月，在那个载入史册的日子，天问一号探测器从火星轨道进入大气层，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减速、悬停和避障操作，最终在火星乌托邦平原成功实现软着陆。这是中国首次在地外行星实现软着陆，也是全球航天史上又一次伟大的壮举。这一切让天问一号在世界航天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碎骨天问，终有回响。中华民族对宇宙的探索精神历经千年，终于在浩瀚的星空中得到又一次回应。

漫漫其修远兮。火星作为地球的近邻，一直是我们渴望探索的神秘之地。然而虽然距离相对较近，但我们对这颗红色星球的了解依然有限。从2010年启动论证到2020年成功发射，天问一号经历了10年的艰辛历程，其中探测器的研制、验证和出厂仅用了不到4年时间，创造了中国航天器同类型号的研制记录。人民科学家叶培建院士曾对火星探测器研制团队给予高度评价：我们起步晚了，但3个目标一次任务完成，起点很高。

0: 我们的成果来得慢了，但从工程立项到产品出厂这么快，是你们的光荣和自豪，更要珍惜这次机会。十余年间，中国航天人不断突破技术瓶颈。2019年，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解决了大型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问题。深空探测网等关键技术也取得重大突破。中国终于摆脱了对外部技术的依赖，实现了自主发射火星探测器的目标。前赴后继，无道不孤。在天问一号奔火的近七个月里，飞行控制团队每天都要两班倒，24小时的工作结束后，工作人员仅休息一天，便再次投入下一个24小时的工作。正是在这样的不懈努力下，天问一号顺利开展制动捕获，成功实现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的环绕目标。正是坚定的信念，鼓舞和支持了一代又一代航天人矢志不渝，接续奋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正是因为一批又一批航天追梦人默默坚守，无私付出，支撑着大国重器奋勇向前。正因为团队中每个青年人都怀揣航天强国的梦想，以同舟共济的团队合力，攻坚克难的创新勇气，砥砺前行，他们终将梦想在望变为梦想在握。他们不会止步于此，探求科学真理的征途漫漫，追求科技创新的脚步永不停歇。从屈原的天问到今天的天问一号，中华民族对宇宙的探索从未中断。而今中国航天人用科技回答了古人的疑问，实现了对自然和宇宙空间探索的文化传承。未来天问二号将执行小行星探测任务，天问三号和天问四号则分别进行火星采样返回任务和木星系探测任务。中国航天人将一步步驶向太阳系的边缘，将古人对宇宙的探索之问转化为可见的答案。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九号开始，随着高空槽东移，西北地区高温将逐渐减少。像兰州八号最高气温超过39度，九号就降至24度。银川也将从九号的35度降至11号的24度。而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将发展，体感较为闷热。陕西、四川盆地一带高温持续再现。十号，从河北中南部到广东大部地区降雨较弱，将有大范围高温天气出现，加上湿度较大，闷热感强烈。另外，超强台风巴威目前正逐步地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十号起，东南沿海一带的降雨迅速增强，台湾、福建、浙江等部分地区将先后遭遇暴雨、大暴雨，公众需要留意台风最新路径调整，提前做好防范强风雨的准备。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新车销量中，新能源汽车占到近60%，出口同样给力。上半年出口的509.6万辆新车中，新能源汽车占到235.5万辆，同比增幅达到1.2倍。在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的引领下，绿色低碳正成为汽车产业的底色。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1600万辆，连续11年稳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市场占比也突破50%，我国汽车市场正式迈入新能源主导的新阶段。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突破3.7亿辆， 日常保养、周末露营、个性改装，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成为一片万亿级别的新蓝海。对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而言，汽车早已不是单纯的代步工具，更是承载情绪价值的生活方式载体。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推出全链条政策，就是要激活汽车后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从国内领跑到全球出海，中国新能源汽车正用创新和开放为全球绿色出行注入强劲的中国动力。
2: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9号，应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增调船外机、排涝设备等450余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抗洪抢险工作。7月9号，根据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循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路线，将遭伊方有力回击，还将严重干扰海峡重开进程，危及海峡使用国利益。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号获悉，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当天紧急关闭，并要求留在该国的美国公民寻找掩护并遵循指示。稍早前，伊朗向约旦境内发射导弹，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美军基地遭袭。当地时间9号，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天在回应美军袭击的行动中，伊朗军队使用海巴尔谢坎导弹等打击了位于西亚的多个美军基地，并发射巡航导弹袭击了停泊在巴林海岸附近的美国舰艇。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个地点以及东部通往圣城马什哈德铁路沿线2座桥梁发动的袭击，称此类行动无疑构成战争罪，并强调伊朗人民将坚定捍卫领土完整、主权和国家安全。 伊朗外交部同时表示，美国方面公开承认不遵守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政府背信弃义、卑劣、好战和恶意的又一明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鉴于英国官员反复对伊朗提出所谓伊朗试图在英国实施危害安全行动

0: 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照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八六三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包含揽月篇、飞天篇、逐日篇、探火篇、近海篇等八个篇章，每篇精选2到3个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辅以详实史料与生动解读，深入剖析科技与文化的交融共生，展现科技背后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力量。谈起本书的诞生，作者表示，源于一个朴素的初心，让那些承载民族智慧的大国重器褪去高冷的外衣，以更温暖、更接地气的方式走进公众的视野。书中写道，为此我们开启了一场更为深远的命名考古之旅，在《诗经》《楚辞》中探寻命名的灵感，在大国重器里捕捉技术的精妙，从背后故事中挖掘科学家精神的瑰宝。此书既是对中国科技创新成就的一次全景式记录，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为了让读者都能畅游其中，作者摒弃了冰冷的术语，注重表达的亲和力。例如，玉兔月球车的技术难题功课被写成兔儿当自强的成长日记，墨子寻天望远镜的观测原理则化作宇宙级浪漫的情书。科学的严谨与文学的灵动相得益彰。翻开书页，揽月、飞天、逐日、探火等篇名勾勒出中华民族探索真知的浪漫轨迹，细读其中，您将见证嫦娥月球探测器如何从古诗词中汲取灵感，又如何在月背烙下中字的印记。您将知晓祝融号火星车如何以火神之名点燃星际探索的文明火。

种。您还将跟随悟空号卫星，一同在浩瀚宇宙中追寻暗物质踪迹。这些重大科技成果的名字，是理性与浪漫的完美交融，是今人与先贤跨越时空的心灵共鸣。在书中，您能够感受到重大科技成果背后的科学家精神。30年潜心磨砺的北斗人，用磨蛋的指纹雕琢航天精度；大山深处坚守的天眼追梦人，以青春丈量宇宙尺度。这些科技工作者将两弹一星精神薪火相传，在毫厘之间雕刻匠心，在深空探测中书写忠诚，铸就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巍峨丰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荧惑连霄灿，光芒射斗明，祝融号火星车。南方有神名祝融，发者面丹纯朱红。宋·华岳。在浩瀚星海中，火星始终是最富魅力的天体之一。这颗泛着赤红色光芒的行星，犹如苍穹之上永不熄灭的火焰，自古便引发人类的无限遐思。这颗红色星球不仅见证了中华文明对天象的精准观测，更成为文人墨客抒发情怀的永恒意象。当现代天文学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时，这份跨越千年的星空情结依然在探索中焕发新的光彩。为了近距离探索这颗神秘的红色星球，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携带着祝融号火星车踏上了火星之旅。这只外形酷似蓝色蝴蝶的火星车，在赤红色的乌托邦平原上行驶了1900多米，传回了大量珍贵的科学数据。2023年5月，国际权威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表了一篇名为《乌托邦平原海洋沉积岩的证据：祝融号火星车的观测》的研究文章。基于祝融号火星车搭载的多光谱相机获取的科学数据，科学家证实了火星北部曾存在过海洋。这一发现与中国古代神话中祝融作为火神与南海之神的双重身份不谋而合，令人不禁遐想，火星是否也曾孕育过生命？它为何从一颗蓝色星球变成了如今的红色荒漠？火星的今天是否预示着地球的未来？这些都是科学家们想要通过探测去解答的问题。或许答案就隐藏在火星的岩石与尘埃之中。研究火星不仅是为了揭开宇宙的奥秘，更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地球。盈盈火星非惑星。令人惊讶的是，如今令我们心驰神往的火星曾经被古人视为灾祸之星，因为在他们眼中，火星的光芒变幻莫测，时而明亮如炬，时而晦暗难辨，且运行轨迹诡异，时而东行，时而西行，令人捉摸不透。于是古人便用盈盈火光、离离乱祸来形容它，称之为盈祸。在众多星象中，荧惑首新被认为是最凶险的天象之一，即火星在新秀停留并改变运行方向。然而现代科学告诉我们，火星凌乱的运行轨迹其实源于其运行轨道比地球更靠太阳系外侧，运行速度比地球更慢，绕太阳一圈的周期也更长。所以从地球的视角看，火星似乎会逆行，持续时间长达几个月。如果从太阳的视角来看，它始终在轨道上规律地运行，所以火星绝非古人眼中的

的灾星，而是人类探索宇宙的重要目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火象征着文明与进步。祝融作为最早的火神之一，在传说中成为用火照耀大地、带来光明的象征。古人认为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撑起了整个世界，火能驱散黑暗，带来温暖，还能烧陶炼铜，推动文明发展。祝融就是专门掌管火的大神。相传他最早教会人类用火烤肉、烧荒种地，连煮饭的灶台都归他管。所以在老百姓心里，他既是文明的开拓者，也是护佑每家每户灶火的一家之主。《山海经》中描述，祝融骑着两条火龙，周身冒红光，之后他变成穿官服、戴高冠的文官形象，手里拿着两尺寸的规矩，代表火能丈量天地、规范四季。再后来，古人把五行对应天上星星，祝融就成了南方天空的朱雀神君。这朱雀可不是普通的鸟，它是南方七宿景、鬼、柳、星、张、翼、枕拼成的一只大火鸟。古人给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命名，金星叫太白，木星叫岁星，水星叫辰星，土星叫震星，而火星就叫荧惑，正对应传说中祝融的暴脾气。这星星走位飘忽，偶尔还逆行，像一团捉摸不定的火苗。中国火星车取名祝融号，既暗合火星的别称，又让这位3000多岁的火神真的登陆火星，成为连接神话与宇宙的浪漫符号。中国首辆火星车被命名为祝融，这一名字不仅承载着点燃星际探测火种的美好寓意，还与古代神话中祝融播撒火种的故事相呼应。祝字寄托着对航天人追逐梦想、开拓进取的美好祝愿，象征着他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融字则体现了一种融合与协作的理念，彰显了我国在航天探索中追求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包容发展的宏伟格局。祝融号不是一个简单的名称，而是中国航天精神的象征，代表着我国在星际探测领域不断探索、勇攀高峰的决心和勇气。红圆舞蝶，蓝如梦。在浩瀚的宇宙中，可见星系的数量预计超过10000亿个，而太阳系不过是其中的一粒微尘。人类是否孤独？是否还有其他地外生命？这些问题一直驱动着科学家们不断探索。液态水被认为是生命存在的关键因素。在一颗恒星周围规定距离范围内的宜居带中，水可以以液态形式存在。处于宜居带中的行星被科学家视为孕育生命的潜在之地。据估测，太阳系的宜居带范围在距太阳 0.87 至 1.67 个天文单位之间，地球和火星正位于这一区域内。2021年5月，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搭载的祝融号火星车成功着陆于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据科学家推测，这里可能曾是一片汪洋。火星上是否存在或曾经存在过生命？或许祝融号能为我们揭开这一谜团。祝融号火星车高 1.85 米，重约240千克，设计寿命为3个火星月，约92个地球日。它携带了多光谱相机、次表层探测雷达、火星表面成分探测仪、火星表面磁场探测仪、火星气象测量仪和地形相机，共6台科学载荷，旨在研究火星形貌、地质构造、土壤特征、水冰分布、物质组成、大气电离层及表面气候环境、物理场与内部结构等。在收拢状态下，
祝融号火星车呈现出下方上圆的形态，方代表大地，圆代表天空，寓意达地通天。舱体为长方形，顶板为近八边形，象征四平八稳。在展开状态下，祝融号火星车宛如一只巨大的蓝闪蝶，深蓝色的太阳能电池板如同蝶翼，两根天线似触角，车体前方的设备则像复眼，六只车轮则如同蝴蝶的六足。这只美丽的蓝闪蝶在火星铁锈色的沙土上留下了中国足印，后轮上由设计师留下了两个中字，火星车向前行驶便会在火星表面留下中字印记。祝融号已行驶1900多米，留下了4000个左右的中字。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部研究员、火星探测器副总设计师贾阳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在祝融两个后轮加上中字，不仅具有象征意义，也有技术需求，主要目的是测量车的滑移率。车轮周长1米，若前后两个中字间距为1米，则表明车辆正常行驶，若间距缩短，就说明车辆在打滑，可能发生沉陷。在祝融号脑门正中央的位置有一个好似印章的红色方框图形，它是由沙画艺术家苏大宝将中国传统书法、篆刻等手法结合起来创作的九叠篆火字，灵感来自宋代官印环竖火仓之际。就车标所蕴含的意义，苏大宝解释，一是图案以官印形式出现，样式方正大气，寓意丰富，印信象征官方、确定、标志等意义，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征。二是图形主体为火字九叠篆官印，又似中国二字的组合，火字造型似火箭发射塔，并有火箭于其上。九叠篆的纹样象征科研攻关的道路曲折，反映出科学家不畏艰辛攀登科学高峰的奋斗精神。三是篆文火字出自古官印环竖火仓之际，其中环字本意是表柱，是古代立在驿站、官署等建筑物旁做标志的木柱，后称华表，因此火字出处具有特殊的意义。火星车登陆是我国迈向太空并成功到达的一个驿站，一个里程碑。四是图案整体呈方形，与圆形摄像头形成方圆的审美对比，方与圆也饱含着中国文化的意义。原来艺术家和科学家竟能碰撞出如此浪漫的火花，古老的传统文化在大国重器的辉映下绽放出如此绚丽的光彩。万里征途始足下，造访这位火星邻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在祝融号之前，我国航天人已有研制两只玉兔号月球车的设计制造经验，但是火星探测的难度远高于月球。火星距离太阳比月球更远，阳光能量只有月球表面的38%，且频繁的沙尘暴会进一步削弱太阳能电池板的效能。历史上苏联的火星3刚着陆火星便在沙尘中失联。此外，火星表面的地形复杂，岩石分布密度是月球的2倍，表层土壤坚硬而里层松软，美国的勇气号和机遇号都曾因此陷入困境。为了让祝融号在火星表面稳健行驶，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的团队攻克了车轮沉陷、爬坡困难和车轮翼破损等难题，并成功研制出轻量化、高性能的国产斜波减速器。值得骄傲的是，祝融号不仅是中国的首辆火星车，还是人类首辆采用主动悬架技术的火星车。它像越野车一样，可以在0至600毫米的高度区间自主升降底盘，
遇到障碍时可利用主动悬架将车体抬高避让。车轮发生较大沉

0: 线无法顺利通过时，还能通过蠕动方式脱困。这一创新设计使祝融号在复杂的地形中表现出色，这也仅仅是祝融号所攻克的众多难题中的一个。随着祝融号圆满完成三个月的设计寿命任务，贾阳在社交媒体上写下一首打油诗：三月三千尺，天天天里程，悬心终落地，谈笑始高升。这首诗不仅抒发了团队长期压力释放后的喜悦，也记录了他们不分昼夜的探索与坚守。祝融号宛若一个远离故土的孩子，承载着中国航天工作者的期望与梦想。他在火星表面留下的1900多米轨迹，不仅是中国航天技术的里程碑，更是中国航天工作者的筑梦之路、信念之路。未来，沿着这条探索之路，人类还将继续向宇宙发问，并用科技的力量寻找答案。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再会。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在这里，我们读懂中国，读懂奋斗，读懂未来。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peration 手术。近日，智利一位医生利用远程医疗机器人实时为厄瓜多尔一名病患做了手术，主导完成有史以来距离最远的机器人远程手术，一举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据报道说，常驻智利的厄瓜多尔医生洛佩斯为一位身处厄瓜多尔的患者做胃旁路手术，洛佩斯完成 operation 手术的主要部分，一支来自中国哈尔滨的手术团队则远程完成了其余部分。此次手术技术传输距离达到3.5万公里，大幅超越了此前吉尼斯世界纪录。一台巴西与科威特的远程医疗手术，那台手术的技术传输距离为1.2万公里。智利与厄瓜多尔的这台Operation 手术也为全球远程机器人外科手术树立了全新行业标准。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1: Was a dream.
1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1: 10 years ago.
1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
1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

0: 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四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四年了。
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3: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4: Part of the same world。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7: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9: 你喜欢吗？
0: 环球资讯广播。
10: 用声音，
11: 用声音，
10: 用声音，记录世界。
12: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环球这一刻，
13: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记者9号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用于支持地方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7月9号，记者从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了解到，针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造成的灾情，根据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决定于7月9号19时将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提示各成员单位按应急预案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方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声明说，美军9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2座桥梁。美方以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相关事件为借口发动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正在关注当前地区事态发展，并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保护约旦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会允许任何一方侵犯约旦领空。约旦当天多地响起警报声。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伊朗导弹飞越约旦的扎尔卡市上空，打击目标为美国的军事基地。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意大利政府决定驱逐2名俄罗斯驻意大利大使馆武官。他称，根据罗马检方调查，2人涉嫌参与间谍活动。当地时间7月9号，俄罗斯体育部部长杰格加廖夫向媒体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位于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9号发布公报说，鉴于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馆内部分区域温度攀升，影响游客参观。博物馆将7月10号至13号的闭馆时间由原来的18点提前至16点。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本轮高温天气预计至少持续至7月14号。目前卢浮宫团队正密切监测温度，并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展厅开放时间安排。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9号21时59分左右，日本和歌山县南部附近海域发生 4.7 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 3， 震源深度1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海啸风险。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暑期旅游旺季来了，那么在这个夏天，我们看到这个旅游市场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热。除了亲子游，在这个夏天，像入境游、小城游等等也在增加。而且呢，像跟着电影去旅行、跟着电视剧去旅行，包括像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等等这样的主题游的火爆哈，也是带动了相关的文旅。比如说呢，给阿嬷的情书的火爆就带火了潮汕旅游，那么当地也接住了这波流量，在为游客完善便捷文旅配套的同时，围绕影片打造的取景打卡点也可以让游客感受到极具区域特色的潮汕本土文化。那么同时啊，各大城市的入境游的人数也是在明显的增加，也是带动了各地的人气儿哈，给这个消费市场带来了新气象。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大家一起到上海去看一看。随着暑期旅游旺季开启，叠加入境免签政策持续释放红利，上海入境游市场持续走热，城市漫游成为境外游客暑期出行的首选玩法。各大商圈配齐多语种导览、外籍游客专属打卡路线、暑期特色 IP 夜游活动、外国游客沿着梧桐街巷、江南园林、城市天际线一站式体验潮流购物、传统美食、城市地标，沉浸式感受中西交融的海派文化。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上海累计接待入境游客438.36万人次，同比增长29.06%。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凡、杨敦煌的报道。
2: 上海武康路街区是不少外国游客体验上海的首选站。这条历史风貌街区汇聚国际潮牌快闪店、本土国风原创店铺，这几天又有多家国内外品牌首店在这儿集中落地，吸引不少外籍游客前来打卡。游客们或骑行或漫步在梧桐林荫下，用一杯咖啡开启上海之旅的一天。新西兰游客莉莉说，
3: 这个区域最吸引人的是有各个种类的店铺，这就是我们来这儿的原因。我看到了好几家本土服装品牌，店里的丝绸面料特别好看，中式设计美感十足。今天也是我们到上海的第一天，还没逛完更多的店铺，但我已经觉得这些款式雅致精致，风格温婉大方。
2: 正午时分，不少游客选择来到传统地标豫园，古典园林建筑与市井小吃市集构成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站点。危地马拉游客亚历杭德拉专程来打卡豫园的小笼包。
4: 小笼包应该是这里最受欢迎的，我们正是为此而来。我真的非常喜欢，汤汁很丰富。我认为食物是每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所以通过食物你可以真正了解他们以及他们习惯的味道，你可以熟悉不同的人、不同的品味。
2: 入夜后，许多境外游客选择换个角度看上海，有的前往西岸滨江、沿江散步赏江景，再看一场沿江露天电影，有的直奔陆家嘴，登上被誉为上海之巅的上海中心大厦观光层，在高空俯瞰上海夜景。据悉，上海中心大厦今年上半年累计接待境外游客15.2万，同比增长68%。意大利游客罗拉说，
5: 我认为这是一种在夜晚看整个城市的美丽的方式，这里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把夜景尽收眼底，我们可以尽情享受。
1: 2026年暑期，上海聚焦国际顶级赛事、国际化演艺、全球潮流文娱三大核心板块，打造全域联动的全球影响力夏日文旅矩阵，向海外游客推出多语种家庭套票、跨境一站式玩乐套餐、依托 FE 电动方程式、世界杯观赛活动、重磅国际艺术特展等世界级文体活动，提升入境消费增量，擦亮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名片，

0: 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刘潇凡、杨敦煌的报道。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叠加全新启幕的 F1 电动方程式上海站赛事，上海全域商圈同步落地体育主题沉浸式消费场景，打造观赛、演绎、购物、餐饮全链条。黄浦区商圈推出40天世界杯主题活动，六大足球快闪空间、20余场多国风情演绎持续上演。美国游客古尔西说
2: ：“It's been amazing，
3: 表演太精彩了，他们真是超级天才。我觉得我肯定做不到这些动作，这是非常令人震惊、兴奋的表演。我只是在街上闲逛，就能感受到城市满满的活力。对外国游客来说，这是难得的体验，整座城市的朝气扑面而来。
1: 今年暑期，浦东美术馆重磅推出。”乔治·莫兰迪、让·努维尔双艺术家中国首展，两大展览均为国内首次完整规模落地，吸引法国、俄罗斯、英国等多国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针对海外游客观展需求，浦东美术馆全面升级涉外配套服务，场馆入口配备专职外语接待人员，场馆同步接入上海武馆联动跨界联票。法国游客季姚姆告诉记者，
4: 明显感觉到上海艺术行业的巨大进步，这里所有的展览都达到了国际顶尖水准，很多国际知名艺术家都把中国首展放在上海，足以证明上海在全球艺术领域的地位。
1: 几天前，史前星球恐龙主题特展在上海西岸美术馆开启全球首展，运用 3D 环绕影像、全域沉浸式光影技术，打破传统展陈模式，让人仿佛置身深海之中。前沿数字展陈形式成为海外游客热议亮点。英国游客艾米说
5: ：“I love being immersed，
6: 完全沉浸在展厅之中，画面环绕四周，表现形式是非常创新的，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
1: 据悉，今年夏天上海将集中落地 ATP 1000网球大师赛、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多场国际潮流演绎、海内外重磅文博大展等58项高能级国际活动，形成赛事加演绎加文博三位一体海外引流矩阵，持续释放入境消费全新增长空间。
0: 自7月1日全国离境退税 2.0 无纸化新政推行后，上海率先落地一整套数字化退税便民方案。同时，上海围绕提振入境消费，同步推出系列特色消费活动与全链条国际化配套服务，多维度优化境外游客在沪购物、游玩、出行体验，持续释放入境消费增长动能。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刘潇凡、杨敦煌的报道。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入境客流稳步增长，有力拉动境外购物消费。数据显示，上半年上海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63.2%，其中即买即退销售额增幅达2.9倍。上海全市新增退税商店超500家，退税商店总量突破2400家。7月1日，国家离境退税2.0政策正式落地，上海同步上线数字化便民工具，各大商圈完成2.0版自助退税。全覆盖。尼泊尔游客普拉贾帕蒂说，
7: 我感觉这个过程真的很简单，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大约2分钟左右，整个过程变得更容易了。
1: 上海市黄浦区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科长刘静说，
8: 实现了同比4.8倍的增长。今年7月1日起，全国范围内推行了离境退税的无纸化办理新流程这一项新的服务举措，然后我们黄浦区的各大商店也已经全面落地。我们的外籍游客在购买完商品之后，可以通过扫描我们全国的通用码，生成一个专属于自己的专属服务码。那这个服务码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码通办，全环节的流程都可以实现无纸化的办理。上海市也推出了一个上海市的离境地图线上线下版，同时在我们黄浦区的各大重点商圈都已经布局，同时在上海的两大口岸机场也都可以免费获取。
0: 如今，交通枢纽不再只是匆匆过客的站点，而是集购物、度假、休闲于一体的生活核心，是交通基础设施的升级，是城市生活方式的重新定义。交通引流、消费聚集、文旅赋能的良性循环，正成为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和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力量。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张爽一起去看一看。
9: 英国交通大臣海蒂亚历山大在参访期间对北京通州站很是赞叹。
10: 当这个沙盘升起来，你可以清楚看到这个地下

0: 工程的庞大体量。其实在实地参观通州站时就能感受到它的建设水准，但当再看到这个沙盘演示，会觉得十分震撼。我们的交通项目都没达到这样的建设规模，目前我们正在修建伦敦至伯明翰的全新高速铁路，这大概是英国国内能和通州站对标最接近的工程。这条线路配套四座新建车站，其中老橡树工地站是现阶段施工推进进度最快的站点，即便如此，整项工程的建设工期也要比这里久得多。
1: 英国交通大臣海蒂亚历山大的称赞不仅反映了北京通州站的建设水平，也体现了其在国际上的认可度。这座地下综合交通枢纽于2025年底正式投运。北京通州站是京津冀一小时交通圈的核心枢纽，它将所有铁路站场、轨道交通及配套服务设施归于地下，地下规划建筑面积达128万平方米，创新打造地下枢纽地上城的立体发展格局，为串联区域脉络、集聚文商旅游资源提供了重要支撑。与此同时，运河西岸商业区的繁荣也进一步验证了这一模式的成功。自2025年5月底正式开街以来，运河西岸已累计吸引超过380万人次客流，销售总额超过1500万元。餐厅创始人史长立：
2: 现在是夜间是非常不错的，对咱们这条街区的人流是非常好的。周末的话基本上都是满座。咱们家现在是40张桌，基本上在200人左右吧就可以满了。
1: 文化体验与商业消费有机结合，为运河两岸的夜间消费场景提供了持续动能。两处观水大台阶打通了滨水不见水的视觉屏障，体育赛事、演艺活动轮番上演。主理人李立科：
3: 都晚上都更愿意来这边，很放松的去逛一逛。大运河沿岸有很美的这个自然环境，与我们的绿植、鲜花结合在一起，是完美的一个融合。
1: 北京城市服务中心所在地通州区通过10年的建设，地区生产总值从650亿元增至1638.8亿元，年均增长超6%。2025年增速 10.8%， 位居北京市各区第一。这些数据背后是通州区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全面提升。通州区居民李女士：
4: 然后来这东关大桥这边一看，哇，现在各种的商业呀、配套啊、公园现在发展真是特别好，孩子们玩的呀、年轻人呀，就感觉朝气蓬勃的。
1: 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变化不仅仅体现在数字上，更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从东关大桥到高县公园，从运河商务区到通州站，每一处都在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发展与变迁。北京市通州区委书记、城市副中心党工委常务副书记李俊杰：
5: 10年以来，我们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坚定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城市副中心控规。未来我们将继续围绕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3+1主导功能，推动发展能级再跃升，城市品质再提升，民生保障更坚实，全力打造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发展样板。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通州的发展蓝图已然绘就，通过交通引流、消费集聚、文旅赋能的良性循环，北京城市副中心将继续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成为国际一流和谐宜居现代化城区的典范。
6: 我们会发现哈，我们所生活的城市真的是越来越好，变化非常快，变化非常大。那么暑期来临，这个炎热呢也是挡不住人们出游的热情，北京的各大公园也迎来了客流高峰。当夏日的绿意遇上红墙黄瓦，这座古都便多了一份别样的清凉与诗意。在这个属于旅行的季节里，北京也正用公园里的一草一木、一景一物，为八方来客铺展开一幅动静皆宜的夏日画卷。 为迎接暑期的旅游高峰，北京各大公园相应推出了文博展览、科普研学等多元的夏日特色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清凉惬意、趣味十足的暑期出游体验。
7: 这个暑期来北京过一个趣味和文化味都拉满的夏天吧。今天我来打卡的就是历史名园古蕴线，这条线路呀串联起了北京许多的经典园林，比如我现在就来到了颐和园连片盛放的荷花池畔，绿意盎然间红莲亭亭玉立，一下就被卷入到了清水出芙蓉的诗情画意里。
8: 荷花特别漂亮，颜色呀比往年鲜艳，刚才我拍了几张照片啊，光线比较好，然后我觉得开出来可能成大片。
6: 据介绍，昆明湖上的荷花等水生植物种植面积近25万平方米，最佳观赏时间为7月初至8月底。
7: 荷花糕、莲子糕、荷花拿铁、荷香气泡饮，在颐和园连美食都是荷花的形状，
9: 还有绿茶、甜碗子等特色的美食饮品，让市民游客们在咖啡茶饮空间可以悠享夏日美好时光。
7: 在夏日的北京园林，可以做安静优雅的画中人，同时你也可以

0: 物。
1: 不但呢锻炼身体，而且看到了最好的风景，有山有水，风景太美了。
2: 山间还设有清幽茶席，登山累了可以沏一盏山泉清茶，浅酌慢饮。
3: 好看好吃好玩的都有了，来北京游园呢总要带点什么吧。您看我现在手里拿的呀，就是北海公园近期上新的荷花主题帆布包，以及立体冰箱贴。荷花环绕着白塔，映衬的正是现在北海公园的夏日盛景。
2: 这个暑期，北京千余家公园深挖文旅和生态资源，计划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丰富市民游客游园选择。
4: 开发了科普啊、研学啊一些这个艺术类活动，实现了北京全市覆盖、全域联动。
5: 夏日炎炎，不少朋友会选择走进山林去寻觅清凉啊，这也正是徒步的好时节。近日，陕西西安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发布《西安市秦岭生态友好徒步指南》，对外公布了11条合法合规的秦岭生态友好徒步登山路线。那么这11条路线究竟藏着怎样的山水之美？在享受徒步乐趣的同时，又该如何做到安全徒步，并守护好这片生态屏障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此次公布的11条徒步路线分布于秦岭沿线蓝田、鄠邑、周至、长安四大区域。11条路线兼顾不同出行时长、游玩难度与游览需求，适合亲子休闲、短途散心、深度徒步等多种游玩场景。位于长安区王莽街道的土门峪二龙塔路线是此次11条徒步路线中相对容易的路线。这条路线全程约3公里，绝大部分都是宽敞平缓的水泥路，40多分钟就能够走完。鄠邑区石井街道蔡家坡村将军山路线也是一条难度较低的路线。这条路线全程约1.5公里，为固定浅山步道，1小时左右可以走完全程。徒步过程中绿意盎然，非常适合亲子休闲。
4: 有难度吗？
7: 挺有难度的。
4: 难度是啥呀？
7: 就是特别高，特别累。
6: 鄠邑区嘉佛塘村龟峰山路线则是一条相对较难的路线，全程约8.26公里，爬升近800米。
8: 你们觉得这个难度大不？
9: 中等吧。
8: 中等。爬上去花了多长时间？
9: 2个小时。
10: 你看它的路呀，是这些，它比较有户外的感觉，就比较有原生态的感觉，它就没有那些台阶，这种土路我还比较喜欢。
6: 嘉五台路线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尹镇街道，是一条全长约7.5公里、耗时预计6到8小时的徒步路线，是一条兼具挑战性与观景体验的经典路线。这条路线受到很多市民游客的喜爱。记者了解到，嘉五台路线由于来的人太多，当地为了方便管理，从今年的2月份开始，在入口处专门设置了闸机，市民游客需要扫码实名预约，凭身份证刷卡进入。
8: 所有这个就是从这个嘉五台要从这个入口上，全部都是要实名这样来登记的。
9: 对对对，第一个是生态保护，第二个就是森林防火，然后第三个就是。

0: 是暴雨天我们好疏导游客，
1: 我们经常来爬峡舞台呢，
2: 是吧？
1: 就是感觉它有那种原生态吧，不像景区，而且还不收费。
3: 记者发现峡舞台路线与其他路线有一个不同之处，除了几个补给点的小商铺有垃圾箱，其他的地方几乎没有垃圾箱，市民游客需要将自己产生的垃圾带走。
0: 因为咱们没这么多力量去清，咱们到目前只能是宣传引导，就是上山的时候在管护站门口对大家进行一个提醒，就是自己上山产生的垃圾自己带下山，然后我们会发垃圾袋，叫产生的垃圾带下山，下山了就是用垃圾可以换一些小礼品。
3: 相关部门提醒，在户外徒步登山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经验选择对应难度的路线，合法合规的区域和路线并不会进行，但同时提醒大家不要选择非法违规的路线穿越，出发前一定要关注天气情况，做好准备。为了保障市民游客安全，在周末和节假日，当地都会请专业救援队伍值班，应对突发情况。此外，一旦遭遇强降雨等特殊情况，当地也会按照应急管理部门的要求实施封控措施。后续西安有关部门也会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路线或推出新的路线。
4: 我们希望达到三个效果，一是能满足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亲近自然、健身休闲的需求；二是引导公众选择路线，减少人员安全事故的发生；三是在保障市民户外活动的同时，保护好秦岭生态，实现便民与保护的共赢。根据市民的需求和响应，我们也会积极探索，结合各区县实际的情况来适时的公布相应路线。
5: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城市都公布了这样的户外徒步的路线。不过在这里提醒大家哈，这个山林草木繁密，蚊虫滋生比较多，所以出行的时候要务必携带驱蚊液，而且像雨天呀，一定要暂缓去徒步哈，注意危险。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9号开始，随着高空槽东移，西北地区高温将逐渐减少，像兰州8号最高气温超过39度，9号就降至24度，银川也将从9号的35度降至11号的24度，而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将发展，体感较为闷热，陕西、四川盆地一带高温持续再现。10号从河北中南部到广东大部地区降雨较弱，将有大范围高温天气出现，加上湿度较大，闷热感强烈。另外，超强台风巴威目前正逐步的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10号起东南沿海一带的降雨迅速增强，台湾、福建、浙江等部分地区将先后遭遇暴雨、大暴雨，公众需要留意台风最新路径调整，提前做好防范强风雨的准备。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其中六月新车销量中，新能源汽车占到近六成，出口同样给力。上半年出口的509.6万辆新车中，新能源汽车占到235.5万辆，同比增幅达到1.2倍。在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的引领下，绿色低碳正成为汽车产业的底色。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1600万辆，连续11年稳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市场占比也突破50%，我国汽车市场正式迈入新能源主导的新阶段。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突破3.7亿辆，日常保养、周末露营、个性改装，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成为一片万亿级别的新蓝海。对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而言，汽车早已不是单纯的代步工具，更是承载情绪价值的生活方式载体。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推出全链条政策，就是要激活汽车后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从国内领跑到全球出海，中国新能源汽车正用创新和开放为全球绿色出行注入强劲的中国动力。
2: 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0: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1: Oh yes, okay.
12: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3: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4: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5: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4: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8: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4: Innovation.
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7: 环球这一刻，
16: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9号，应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增调船外机、排涝设备等450余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抗洪抢险工作。7月9号，根据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循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路线，将遭伊方有力回击，还将严重干扰海峡重开进程，危及海峡使用国利益。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号获悉，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当天紧急关闭，并要求留在该国的美国公民寻找掩护并遵循指示。稍早前，伊朗向约旦境内发射导弹，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美军基地遭袭。当地时间9号，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天在回应美军袭击的行动中，伊朗军队使用海巴尔谢坎导弹等打击了位于西亚的多个美军基地，并发射巡航导弹袭击了停泊在巴林海岸附近的美国舰艇。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个地点以及东部通往圣城马什哈德铁路沿线2座桥梁发动的袭击，称此类行动无疑构成战争罪，并强调伊朗人民将坚定捍卫领土完整、主权和国家安全。伊朗外交部同时表示，美国方面公开承认不遵守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政府背信弃义、卑劣好战和恶意的又一明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鉴于英国官员反复对伊朗提出所谓伊朗试图在英国实施危害安全行动等虚假指控，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就英国政府的不当做法表达抗议。伊朗方面表示，这类指控不过是英国方面转移视线、逃避责任的行为，目的是掩盖其自身破坏性行为以及违反国际法的行径。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

0: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七夕前后，一批有温度、有新意的红色题材作品集中上演，除了有传统的歌剧和戏曲节目，话剧、音乐剧等舞台艺术创新表达形式，以年轻化的当代视角，让经典剧目在舞台上焕发新生机。
1: 红色文艺作品通过舞台化呈现，将历史故事转化为可感可知的艺术体验，数字赋能、文旅融合、文创融合等等这样的模式，也带动了一些地方的红色旅游热。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以只有一日党龄的共产党员东子妈为主角， 为掩护乡亲撤退，他引开敌军壮烈牺牲，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时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
2: 看完了这个歌剧了之后呢，我非常的感动，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的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3: 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这五年我们创作了一批主旋律的作品，比如说我们的民族歌剧《映山红》，还有舞剧《杨家岭的春天》，以及《新时代的山海情》，这些作品呢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1: 话剧《哈达铺的灯光》， 聚焦红军长征抵达哈达铺这一历史时刻，以一盏穿越岁月的灯火串联初心、民心、信仰三重精神内核。同时通过对乡村老中医等普通百姓的刻画，用生活化故事消解宏大历史的距离感。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 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八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新时代下的现代革命京剧，是有它的时代性的，讲究的是在共性的情况下，我们更多要体现他们的个性。我觉得对我们当下的，尤其是年轻观众，我希望是一个不经意间的一个提示，我们应该这么活着，我们活得要有信仰，我们活得要有目标。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前夕上演。 这部剧以同名经典歌曲为情感纽带，通过普通藏族百姓的视角，生动再现党领导西藏人民开展民主改革、繁荣发展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零零后，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牌关键词。《唱支山歌给党听》，谁来唱？怎么唱？唱什么？第一句叫《唱支山歌给党听》，第二句， 我把党来比母亲，这歌词给我们了一个特别好的启发。于是乎我们整个这个舞剧就用了两个母亲的寓意串起全剧的一个核心表达。在湖南长沙，《恰同学少年》自上演以来持续火热，剧目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 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和演员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一众青年演员的生动诠释，也将革命先辈的少年形象变得更加鲜活。在他们的演绎中，百年前的革命先辈不再是历史课本中的符号，而是有热血、有理想、有思考、有担当的少年学子。青年演员用细腻、真挚、贴合时代的表演，积极与游客互动， 带他们一起领略百年前的时代风云。我去酱景鱼的故居去做了一个参观，回来的时候马上写了一个人物小传。我觉得历史红色题材的这些演出要以人的温度讲信仰的重量。在重庆， 大型舞台剧《重庆1949》 利用360度旋转飞升的舞台设计，配合瓷器口烟火、嘉陵江奔腾等实景特效，让观众仿佛穿越回1949年。

0: 的山城。在浙江杭州，话剧《雄关漫道献礼版》在西子廊桥上演，没有台阶，没有围挡，观众抬头即入戏。这种转角遇到艺术的空中剧场模式，为这部剧带来了全新的呈现方式。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难困苦。剧场配备了360度机械液压旋转舞台，配合超宽12K LED 巨型屏幕，不仅模拟出雪山、草地、激流等真实地貌，搭配现代化的声光电技术，甚至能让演员在接近垂直的雪山上攀爬，视觉冲击力极强。在飞夺泸定桥一幕中，前排观众能真切感受到水雾扑面，仿佛置身于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畔。
1: 我们用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史实和今天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这样的一种现代的一种表现手法，高科技的手法，它又有工业的美学，但它有很深层的历史情感。他们从视觉上体现的是一种非常当代的、非常现代化的这样的一种表达，但是它从它的历史的深处、情感深处，又是它最熟悉的那种味道。
0: 这部剧目自2023年首演以来，观演总人数已超38万人次。今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许多游客来到江西都会选择观看这部剧目。
1: 我们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的，我们只是如何去塑造这个英雄，真情换实感，用真情去呼唤出观众的真实感受。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在红色题材这里边要做的这个很重要的功课。
2: 正值暑期，北京各大博物馆纷纷推出重点展览，让市民游客走进博物馆，近距离感受中华文明瑰宝。近日，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推出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100件套汉代楚国文物亮相。
3: 西汉楚国是汉朝分封的诸侯国，定都彭城，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一带。本次展览是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携手徐州博物馆打造的高规格汉代文物专题特展。展览精选了 S 型玉龙佩、龙首玉带钩、出阔凤鸟纹玉横等汉代楚国文物100件套，其中有7件1级文物、37件2级文物。
4: 在这些汉代文物当中呢，还有当时南北文化交融的珍贵见证。这一件华美的文物呢，叫做金带扣，出土于江苏徐州的狮子山楚王墓。整体呢是采用浅浮雕工艺，生动刻画了草原猛兽搏斗的纹样，那是一气之内兼有浓墨风貌。
3: 本次展出的文物玉器占比过半，精妙的制玉工艺与审美相融相生，集中展现了汉代楚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5: 看到了很多之前就很想看的文物，很多玉器都非常的精美，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件雷纹的玉环，非常的漂亮。
3: 特展将展出至11月8号，期间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还将推出汉文化主题讲座等配套文化活动。
2: 近日，以世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的2026明文化论坛在北京昌平区明130景区游客中心开幕。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是本届论坛重磅配套文化成果。展览最大的看点为五官聚首单元，定陵出土五顶皇家冠饰，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同台展出，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其中12龙9凤冠是目前仅存的4顶明代皇后凤冠之一。那么这件凤冠的主人是谁？有什么讲究？我们一同来了解一下。
6: 这是中国古代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它曝光率不高，却和全中国最火的冰箱贴原型9龙9凤冠同样出自明定陵。121块宝石、3588颗珍珠，不只是奢华。我们先看这顶凤冠的整体器韵，红蓝各色宝石占据主色的翠羽，历经数百年，色泽依然艳丽。用4个字概括，就是珠环翠绕。再看布局，12龙9凤，不是随便摆的， 前面八龙五凤，后面四龙，两侧各二凤，对称而不呆板，繁复而不杂乱，用四个字形容就是错落有致。你知道十二龙九凤冠为什么是十二配九吗？左传有云，治理上物不过十二，十二在中国古人观念中是至极神圣之数，九象征至高无上，同时又与九谐音，有长久永恒之意，十二配九可以说是一种至极神圣之力。然而早在《易经》中就提到寅不可久，月盈则食，表达的是物极必反之意。那这顶最为奢华的凤冠为什么如此刻意至极安排呢？十二龙九凤冠的主人是明孝敬皇后，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宫妃，后加封皇贵妃，但一生从未享受相应礼遇。这顶凤冠是在她去世之后，由孙辈朱由校追封她为皇太后时所制。我们看一出细节啊，凤冠的后部有两处微微翘起的小翅膀，这叫薄鬓，是中国古代贵族女性佩戴的特有装饰物。六扇薄鬓是皇后才享有的规制。十二龙九凤冠的薄鬓呀，长23厘米，宽约5.5厘米。而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原配孝端皇后六龙三凤冠的薄鬓长31厘米，宽8厘米。同样是六扇，尺寸不同。一为追封所用的礼服冠，一为生前所佩戴的长服冠，两顶凤冠所承载的人生境遇截然不同。十二龙九凤冠，它是规格上至高无上的，但同时也是一种迟来的补偿。七月，在北京明十三陵，十二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还有现存的唯一明代皇帝金冠金丝翼扇冠原件展出。同时五帝明代皇陵瑰宝聚首等你来。
2: 一顶凤冠不仅展现出明代精湛的手工技艺，也体现了形制尺寸中蕴含的礼仪规范。此次明代主题文物展览不只是文物展示，更是用五大明代皇陵的文物资源讲一个宫廷生活中明代礼制系统。
3: 本次展览集中展出明代不同时期宫廷的珍贵文物。眼前这条丙午玉革带，玉质细腻莹润，刻有大明万历丙午年制描金款制，为万历皇帝所用之物。革带的形制和材质反映出明代的礼制内涵。
7: 丙午玉革带呢，它是仿照着天上的星斗来制作的，这样体现了古人敬天法祖的一个理念，体现了古人对天地的敬重。还有一条是大陆带，上面镶嵌的20块祖母绿呢，都是从海外贸易得来的，也是使用在国家极其重要的一些场合，这些都是国家礼仪制度的体现。
3: 除穿戴外，宫廷宴会上器物等级分明，帝用金玉，臣工递减。祭祀典礼中，玉镇圭及玉礼器承载着沟通天地的功能。皇家建筑上，琉璃瓦以黄色为尊，用于皇家宫殿与坛庙。从宫廷用品到建筑构建，礼制文明浸透在明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7: 那么明代是中国礼仪制度发展的一个巅峰，那么我们透过这些文物呢，也去看到中华文明的精神脉络，就是在秩序中追求和谐，在传承中追求创新。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到上海，由上海博物馆与墨西哥合众国政府、墨西哥文化部、墨西哥国家文物局以及秘鲁共和国文化部联合主办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8号在上海博物馆开幕，旨在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展览于9号正式向公众开放，持续至明年11月14号。这个展览有何亮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倩的报道。
8: 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纪，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 展览分为神圣时空和黄金帝国两大板块。神圣时空，中美洲古代文明。

0: 展展厅，汇集来自13家墨西哥文化机构的超2600件文物，重达数吨的奥尔梅克巨石头像，高达4米的卡拉克木耳，51号石碑，阿兹特克大神庙遗址的雨神陶罐等等展品，展现了奥尔梅克、玛雅、阿兹特克等中美洲主流古代文明的特色。黄金帝国马丘比丘珍品展展厅展出325件来自秘鲁拉尔科博物馆的珍贵藏品，再现3000年安第斯文明的演进历程。展览中薄如蝉翼制作精美的金银器艺术，反映出古代秘鲁先民高超的冶金技术。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
1: 因为这次展览的内容是由我们上海博物馆自主策划，我们联合我们的专家学者共同策展，可以说每一件文物都是我们的学者经过研究梳理以后，然后跟墨西哥跟秘鲁方面大家这个共同探讨精心挑选出来的。这个也是很重要一点，我们觉得我们现在中国的博物馆，我们应该要用我们自己中国的视角去讲好世界的故事。
0: 本次展览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围绕展览的沉浸式体验空间更达10000平方米。展览期间将策划开展公众讲座、学术研讨、艺术工作坊、展厅导览、展览进社区等线下教育活动，并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创主题活动，结合美洲文明及生态知识，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科普与互动体验。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
1: 除了文物以外，我们还有人物、动物、植物、食物，这五物联动就是希望给我们中国的观众一个全面了解美洲的人文和自然。所以我们这次就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我们就联合打造一个叫金刚鹦鹉和他的朋友们，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啊，让我们的观众可以更深入了解哪些动物它最早是起源于美洲的。然后我们跟上海城山植物园也有一个联动，会有更多的介绍这个一些经济作物啊，这个叫玉蜀黍和他的朋友们，这个也是让我们观众了解很多农作物也是来自于美洲。
2: 这样丰富的联动哈，又让这个展览本身的这个边界也是不断的在扩展。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走进电影院。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通知将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推动影院业态模式服务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体验空间。通知围绕繁荣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多项举措。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曹岩的观察。
3: 在电影院除了看电影还能干嘛？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里说得很明白，那未来电影院将彻底打破单一观影模式，变身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那么这个文化体验空间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下面我们就要来仔细说说。首先，以后看电影吃喝体验将彻底升级，新规明确支持影院引入咖啡、烘焙、轻食，电影院再也不是只有爆米花和可乐了，而且还鼓励结合国潮国风电影 IP 做专属的联名美食。大堂还会增设自助售卖区、智能取餐柜，体验感直接拉满。第二，电影院将变成文创潮玩打卡地，以后影院里不仅有电影周边潮玩手办、设计师文创，更可以联动非遗传承人、手工艺人，推出带有城市特色的电影主题文创，打通线上直播、线下逛买的全渠道。那第三，电影院玩法全面变多，休闲娱乐一站式配齐，以后影院不只有电影，美育分享、读书沙龙、科普讲座、艺术展览将常态化举办，还将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 K 歌等娱乐业态，闲置大堂、空影厅、走廊等都有可能被全部盘活，改成快闪店、文创集市、艺术展厅。就算没有新电影上映，你也完全值得专门去电影院逛一逛、坐一坐、放松一下。那同时，影院还会和商圈、步行街、文旅景点联动，客流互通、消费互通，真正融入我们的城市生活。那第四，未来电影院将告别千店一面，政策明确推行一店一策，可以做文艺影院、科技影院、社区影院、主题特色影院，每家

0: 文化特色，那以后看电影也能挑风格、挑氛围、挑特色。除此之外，影院还会升级放映技术，提升服务品质，精细化运营会员，针对年轻人、家庭、影迷做个性化的服务。
1: 可以说哈，未来的电影院会迎来一次全面的换新。那么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深入，全国多地影院也是持续探索影院观赛的新模式，凭借专用放映设备与沉浸式场景来丰富球迷的观赛选择与视听体验。
2: 在北京的一家影厅内，近400名观众齐聚观赛，场内座无虚席。高分辨率、巨大画幅、色彩显示丰富的银幕搭配震撼音效，让素不相识的球迷因为同一份热爱共同欢呼雀跃。而在成都的影院里，足球与巴蜀文化同台上演，球迷击鼓助威，齐声高歌，还有川剧变脸演员也登台互动，热闹十足。
3: 因为影院的话，这种它有坡度，给我们感觉更像看台，声音会聚得更浓一些，就是大家在一起的这种凝聚力啊，以及观赛的感觉会更好。
2: 在福建福州，当地影院推出观赛套餐、特色饮品，并叠加消费补贴，让球迷在大屏观赛的同时享受便捷的休闲消费体验。
1: 可以说哈，中国的电影院会迎来一次全面的换新，也是全面的升级。从过去单纯的放电影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哈，真正的也会变成可看、可玩、可逛、可社交、可体验的城市文化会客厅。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ndial， Dial 拨号，同时也指刻度盘。 Sundial 太阳刻度盘则是日晷。近日一座特殊的天文钟在法国巴黎揭幕，这座巨大的日晷安装在巴黎西代大学大磨坊校区的一座建筑外立面上，这不仅是法国最大的 Sundial日晷之一，也是全世界第一个碳纤维日晷。这个巨大的碳纤维装置通体白色，总高12米，宽3.5米，厚度只有几毫米，总重量650千克。之所以选择碳纤维复合材料，是因为它可以同时满足尺寸稳定性和外部机械强度的要求。据了解 ，Sundial 日晷在欧洲17到19世纪相当盛行，它们通常被安装在公共建筑的外墙上，让每一个看到的人都能直观地知晓时间。
6: 由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8: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9: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8: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9: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8: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0: What China has done，
9: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

0: 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0: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记者9号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用于支持地方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7月9号，记者从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了解到，针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造成的灾情，根据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决定于7月9号19时将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提示各成员单位按应急预案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方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声明说，美军9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2座桥梁。美方以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相关事件为借口发动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正在关注当前地区事态发展，并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保护约旦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会允许任何一方侵犯约旦领空。约旦当天多地响起警报声。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伊朗导弹飞越约旦的扎尔卡市上空，打击目标为美国的军事基地。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意大利政府决定驱逐2名俄罗斯驻意大利大使馆武官。他称，根据罗马检方调查，2人涉嫌参与间谍活动。当地时间7月9号，俄罗斯体育部部长杰格加廖夫向媒体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位于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9号发布公报说，鉴于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馆内部分区域温度攀升，影响游客参观，博物馆将7月10号至13号的闭馆时间由原来的18点提前至16点。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本轮高温天气预计至少持续至7月14号。目前卢浮宫团队正密切监测温度，并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展厅开放时间安排。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9号21时59分左右，日本和歌山县南部附近海域发生4.7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1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海啸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深海采矿，未知的战略竞争。深海，这片覆盖地球表面超过70%的蔚蓝海域。

正以其蕴藏的巨大经济潜力吸引着人类的目光。然而在这片看似充满黄金的海域中，潜藏的却是脆弱的、可能动摇海洋生态根基的生态系统。深海作为地球上最后几处尚未被完全探索的沃土，其生物多样性之丰富、物种之独特远超我们的想象，且大部分仍然笼罩在未知的迷雾之中。一旦这些脆弱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甚至难以逆转。正如深海蕴藏着等待发掘的矿产宝藏，那里同样栖息着无数我们尚未命名的奇特生命。深海采矿对这些神秘生物的影响，如同它们的存在本身一样，充满了未知。随着人类活动向深海延伸，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警觉，深海采矿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剧烈震动以及人工光污染，都可能对深海环境造成难以估量的破坏。想象一下，采矿设备搅动起大量泥浆，形成的巨大沉积物雨流如幽灵般在水中弥漫，它们不仅会吞噬途经的微小生物，更可能直接伤害依赖滤蚀海洋碎屑生存的珊瑚、海绵等关键物种，进而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衡。那些笨重的采矿设备更可能瞬间摧毁那些需要数千年乃至上万年才能缓慢形成的独特的深海栖息地。许多深海物种如同地域性的孤岛居民，其生存范围极为狭窄，一旦栖息地被毁，便可能面临灭绝的绝境，造成无法弥补的生物多样性损失。更令人忧心的是，海底沉积物中封存着大量的碳，采矿活动可能搅动这些沉积物，释放出温室气体，从而加剧全球气候变化。一旦深海环境遭到破坏，其修复过程将异常艰难，甚至可能无法修复。科学家已经发出了警告，若以不负责任的方式开启这场深海淘金，其长期的环境代价极有可能远超短期经济收益。近期的研究更是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修复深海采矿可能造成的损害，其成本预计是采矿成本的两倍或者更多。面对潜在的生态危机，要求暂停甚至全面禁止深海采矿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英国、墨西哥、加拿大等地，环保组织发起了多起抗议活动，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了这一议题。然而，深海采矿的规则制定并非易事，它盘根错节于复杂的国际机构与法律框架之间，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英文缩写为 UNCLOS， 和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全球海洋治理的基石性法律文件，为各类海洋活动设定了基本行为准则，而国际海底管理局作为联合国下设的专门机构，肩负着管理区域，也就是国际海底及其资源的特殊使命。它由168个成员国及欧盟组成，并从中选举出36个理事国，负责制定区域内资源开发的具体规章，以确保活动在保护海洋环境的框架下进行。转折点出现在2021年，瑙鲁政府致信 ISA， 宣布计划资助加拿大金属公司，也就是 TMC 公司，启动深海采矿项目。这一举动触发了一项关键的法律条款，若一个国家提出申请， ISA 必须在两年内制定出相应的开采规则，倘若未能按时完成，申请国便可依据现有法律框架开展深海采矿活动。这一触发机制犹如一枚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儿，激起了国际社会关于深海采矿命运的波澜。2023年7月，ISA 在牙买加首都金斯顿召开了一场为期3周的国际会议，旨在敲定深海采矿的

绿灯细节，并起草了全球首个行业规范。然而会议最终并未通过深海采矿项目的相关决议，20多个国家强烈呼吁暂停或彻底禁止这项活动。他们的反对意见使得会议未能达成允许其深海采矿的决议。尽管如此，各成员国还是在会议尾声达成了一项折中决议，即继续深入探讨相关条例，将最终决策的议程推迟到未来。这表明国际社会在这一问题上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需要明确的是， ISA 制定的规则仅适用于国际海底区域及其划定的合同区域，前者是指经 UNCLOS 界定不属于任何国家领海或专属经济区的广阔海域，后者则是 ISA 与有关国家或实体签订合同之后授权其进行勘探或开采活动的特定区块。这些规则并不涵盖各国在其国家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内进行的深海资源开发活动，但是这些区域依然受各国主权管辖和国内法律的约束。因此，制定具有全球普遍适用的深海采矿规则，必须依赖各国之间的广泛合作与艰苦谈判。目前，国际社会对此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法国、新西兰、德国、智利、瓦努阿图、帕劳等国家对深海采矿持高度警惕的态度，主张在建立全面的环境保护规则和有效的合规监督机制之前，应采取预防性暂停策略。一些科技巨头和跨国企业也参与了这场辩论，已公开承诺在未清晰了解深海采矿的环境影响之前，不会在其产品中使用来自多金属结合的金属。与此同时，瑙鲁、挪威、俄罗斯、墨西哥、英国等国家则积极地推动深海采矿的进程。这其中，挪威已于2023年6月宣布计划批准企业在其领海范围内进行深海采矿活动。尽管 ISA 至今尚未颁发任何深海采矿许可证，但其已向包括中国、瑙鲁、俄罗斯、韩国、印度、英国在内的10余个国家签发了30多项深海资源勘探合同。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甚至包括公开呼吁全面禁止海底采矿活动的法国。这些活动大多集中在克拉里昂克利帕顿区，作业深度可达6000米。站在十字路口的国际社会最大的争议焦点直指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开采海底矿产呢？围绕这一原则，世界形成了两大阵营，一派是坚决反对或要求暂停深海采矿。目前已凝聚成由30多个国家组成的反深海采矿联盟，另一派则支持推进深海采矿。根据 UNCLOS 的规定， ISA 肩负着双重的且看似矛盾的责任，既要推动国际水域深海资源的勘探与开发，又要保护脆弱的海洋环境，这确实构成了一种内在的张力。若推进开采活动，环境破坏在所难免，这种张力贯穿于整个决策过程。欲获得深海采矿许可，申请方首先需要通过 ISA 法律和技术委员会的严格审查。该委员会会对采矿计划的财务可行性、技术成熟度以及环境影响程度进行综合评估，并提出专业建议，最终提交给 ISA 理事会的决策层。然而，一些非政府组织对此程序提出了尖锐质疑，认为其可能偏袒矿业公司，且审查流程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在实践中，该委员会的建议极难被推翻。根据 UNCLOS 的相关规则，要否决该委员会的提议，需要获得理事会2/3以上成员国的支持。这一高门槛使得决策过程往往难以真正实现纠偏。除了审批程序的争议，还有一个技术难题是，如何准确

0: 评估深海采矿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有成员国指出，鉴于当前科学研究尚不充分，若想对深海采矿可能引发的潜在环境后果进行可靠评估，在技术上是难以实现的。但是采矿规则草案却明确要求申请采矿许可的企业必须提交其活动可能造成环境影响程度的评估报告，这一要求的初衷无疑是好的，但评估的具体标准和方法却悬而未决。谈判各方对于诸如有害影响与严重影响等关键术语的具体界定和区分，至今仍然是争论不休。此外，太平洋岛国还提出了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诉求，认为某些深海区域可能蕴含着人类历史的重要遗迹。然而，这一诉求并未得到所有成员国的认同，相关讨论仍在持续。而在所有谈判议题中，海底资源开采之后利润如何分配，无疑是各方最为关切的核心议题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海底资源定义为全人类的共同继承遗产，这就意味着开采企业必须上缴一部分利润给 ISA， 再由其分配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争议随之而来，上缴的比例应该是多少呢？何时开始征收呢？目前采矿规则草案中议定的征收税费范围设定在 3% 至 12% 之间，但是非洲国家则强硬地要求这一范围应大幅扩大至 40%， 以体现资源所在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深海采矿这场围绕地球深处宝藏的博弈，正牵动着经济利益、生态安全、国际法理和未来世代福祉的复杂神经。前路漫漫，挑战重重，如何在开发与保护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点，考验着人类的智慧和决心。深海采矿绝非易事，深海环境极端压力、接近冰点的温度和完全黑暗，需要高度专业的技术。开采设备必须在经受住这些挑战的同时高效运行，且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危害。目前用于收集多金属结合的主要技术包括液压抽吸系统、履带式收集系统和机器人采矿工具，这些技术旨在从海底回收结合并将其运送到水面船只进行加工。每种技术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特别是在效率和环境影响方面。液压抽吸系统开采多金属结合应用最广泛的技术，该系统利用高功率水射流将结合从海底冲出，然后将其吸入管道输送到地面。这种技术在结合收集方面非常高效，但是会产生大量沉积物雨流，这些沉积物雨流可能会扼杀底栖生物，进而破坏海底营养循环，损害当地海洋生态系统。履带式收集系统，一种沿海底移动并使用大型液压臂缠起结合的机器人车辆，该系统的设计旨在增加收集方法的可选性。与液压抽吸系统相比，其可减少扰动沉积物的数量，但是它收集速度较慢，并且呢需要复杂的导航系统才能够在极深的海底运行。此外，它仍然会对当地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相当大的破坏。机器人采矿工具更灵活，操作更精确，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采矿活动。使用机器人技术可以通过减少采矿活动的影响区域，最大限度地减少采矿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这项技术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可靠性和成本方面的挑战。尽管采矿技术取得了进步，但是在优化系统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挑战。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在高压、低温和腐蚀性等极端海洋条件下， 如何提高收集的效率？环境因素降低了采矿设备的耐用性和使用寿命，导致维护成本增加。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鑫。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2: 全球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3: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出大海？
4: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2: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1: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9号开始，随着高空槽东移，西北地区高温将逐渐减少。像兰州8号最高气温超过39度，9号就降至24度。银川也将从9号的35度降至11号的24度。而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将发展，体感较为闷热。陕西、四川盆地一带高温持续再现。10号，从河北中南部到广东大部地区降雨较弱，将有大范围高温天气出现，加上湿度较大，闷热感强烈。另外，超强台风巴威目前正逐步地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10号起，东南沿海一带的降雨迅速增强，台湾、福建、浙江等部分地区将先后遭遇暴雨、大暴雨。公众需要留意台风最新路径调整，提前做好防范强风雨的准备。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新车销量中，新能源汽车占到近60%，出口同样给力。上半年出口的509.6万辆新车中，新能源汽车占到235.5万辆，同比增幅达到1.2倍。在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的引领下，绿色低碳正成为汽车产业的底色。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1600万辆，连续11年稳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市场占比也突破50%，我国汽车市场正式迈入新能源主导的新阶段。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突破3.7亿辆，日常保养、周末露营、个性改装，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成为一片万亿级别的新蓝海。对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而言，汽车早已不是单纯的代步工具，更是承载情绪价值的生活方式载体。近日，商务部等9部门推出全链条政策，就是要激活汽车后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从国内领跑到全球出海，中国新能源汽车正用创新和开放为全球绿色出行注入强劲的中国动力。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10: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9: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1: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9: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 见证中国日新。

0: 的发展。
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4: 环球这一刻，
5: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9号，应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增调船外机、排涝设备等450余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抗洪抢险工作。7月9号，根据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循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路线，将遭伊方有力回击，还将严重干扰海峡重开进程，危及海峡使用国利益。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号获悉，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当天紧急关闭，并要求留在该国的美国公民寻找掩护并遵循指示。稍早前，伊朗向约旦境内发射导弹，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美军基地遭袭。当地时间9号，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天在回应美军袭击的行动中，伊朗军队使用海巴尔谢坎导弹等打击了位于西亚的多个美军基地，并发射巡航导弹袭击了停泊在巴林海岸附近的美国舰艇。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个地点以及东部通往圣城马什哈德铁路沿线2座桥梁发动的袭击，称此类行动无疑构成战争罪，并强调伊朗人民将坚定捍卫领土完整、主权和国家安全。伊朗外交部同时表示，美国方面公开承认不遵守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政府背信弃义、卑劣、好战和恶意的又一明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鉴于英国官员反复对伊朗提出所谓伊朗试图在英国实施危害安全行动等虚假指控，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就英国政府的不当做法表达抗议。伊朗方面表示，这类指控不过是英国方面转移视线、逃避责任的行为，目的是掩盖其自身破坏性行为以及违反国际法的行径。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照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4: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

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

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心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71%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月开启资源宝库，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深海采矿，未知的战略竞争。1970年，人类第一次成功地进行了深海采矿试验，这次试验掀起了一波西方深海采矿热潮。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担心海洋生态破坏和国家之间海洋资源的不良竞争等问题。1970年7月，深海采矿者号船只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海岸东南方向的布莱克海底高原上方作业，用机器从海底采集大量马铃薯大小的黑色石头锰结合。这种多金属结合含有大量矿物，如钴、镍和锰等，它们是冷战期间制造战斗机的重要材料。19世纪70年代，英国科学考察船挑战者号在太平洋捕捞海洋生物时，首次发现了锰结合。人们对这些黑漆漆的小圆球十分好奇，其中一些锰结合还被带到了德国博物馆展示，被形容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月球岩石。20世纪60年代，美国海洋学家约翰·梅若向人们普及深海矿产资源的价值，引起人们对深海采矿的商业兴趣。一家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船务公司的老板希望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家公司于1962年便在布莱克海底高原进行过一次采矿尝试，但是他们那时只使用了拖网等装置。而后这家公司被收购，并且更名为深海采矿创投。在1962年的尝试之后，深海采矿创投公司又用了8年时间，斥资1500万美元，开发出一种可以在海底快速大规模采集锰结合的装置。1970年，深海采矿者号船载着一个由52人组成的团队前往布莱克海底高原，从海底高效地收集了6万个锰结合。这个团队创造了历史，他们的作业成果标志着世界首次深海采矿试验的成功。不过，深海采矿者号上的技术人员最终将此次收集的锰结合全部倾倒出船外，原因是他们的锰含量较低，在商业提炼上没有什么价值。团队于8月中旬返回陆地，而后转移探索重心，前往太平洋区域收集商业价值更高的海底锰结合。1970年，深海采矿创投公司的这次深海采矿试验掀起了一场海底挖核的热潮。此后十多

年，太平洋地区的深海采矿活动一直在增加。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等都投入到海洋资源开发当中。多国财团联合起来成立跨国公司。深海采矿创投公司的背后资本就是来自比利时与美国的财团。总部位于纽约的肯尼科特铜业公司是20世纪初世界上最大的铜生产商之一。到20世纪70年代，为探索业务的多元化，寻找更多的开矿机会，肯尼科特铜业公司联合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财团，成立了肯尼科特联合集团。为更好地开发锰结核，肯尼科特联合集团投入大量资金，提高深海采矿勘探技术，完善开采设施。在勘探方面，该集团先进的声纳系统利用遥感技术绘制6000米深的海床地图，以确定有潜力的开采区域。在开采过程中，该集团能够远程操作海底设备，使其从海床收集锰结核，并将锰结核转移到起重设备中，再运送到水面。但这股深海采矿热潮并没有持续很久。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球经济衰退，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金属价格暴跌。此外，冷战的局面发生变化，陆地战略矿产的充足储备减弱了人们对深海矿产资源的渴望。许多人并不支持延续这股深海采矿热潮。有科学家研究了1970年深海采矿创投公司进行的海底采矿对环境的影响。从海底传回的图像显示，布莱克海底高原的生态几乎没有得到恢复。沙子上的线条看起来就像长长的火车轨道，火车轨道向各个方向延伸，有时纵横交错。在这些长长的轨迹之间，没有锰结核，没有海绵动物，也没有鱼，只有波浪状的沙丘。有科学家表示，这些痕迹就像是昨天留下的，人类还没有真正掌握可持续深海采矿的技术。早在1967年，马耳他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尔维德·帕尔多就曾经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3个小时的演讲。在帕尔多看来，开采这些宝贵的海底资源可以为各国人民长远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基础，但他同时也发出警告，这种行为可能导致国家之间的不良竞争。帕尔多敦促联合国将海底资源指定为人类共同遗产，创建国际监管体系，防止科技发达的国家垄断海底资源。联合国大会成立了一个特设委员会专门研究这一问题，并通过多年工作推动了国家之间的谈判。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通过，也被称为海洋宪法。该公约对领海、毗邻区、海洋科学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根据该公约，联合国成立新机构国际海底管理局，管理公海海底区域内的资源和采矿等活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全面且完整的海洋法典，帕尔多也因此被誉为当代国际海洋法之父。当前，中国拥有5块国际海底矿区的专属勘探权和开采优先权，矿区总面积为23.5万平方千米，相当于3个渤海海区的大小。然而，这些勘探权将在十几年内陆续到期，中国急需掌握开发技术，形成开发能力，否则就将面临这些权利被收回，进而丧失优先开发权的局面。中国正面临较为紧迫的开发压力。在国际竞争方面，国际海洋强国抢占先发优势，欧盟、加拿大等竞相开展关键核心技术与装备研发，以基本形成技术体系，主导标准和规则制定，占据垄断地位，正在由勘探向开发加速迈进。

深海矿产资源可为保障我国战略性资源安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在教育部深海重载作业装备集成攻关大平台重点项目和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项目的支持下，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杨建明教授团队率先开展深海重载作业技术与装备研究，先后成功研发了深海多金属结合采矿车开拓一号和深海多金属硫化物采矿车开拓二号等多款深海装备。其中开拓一号于2021年8月在我国南海西沙海域完成了深海试验，海试水深可达1305米。2024年开拓二号在海底多金属结壳多金属结合矿区连续完成了5次下潜，其中4000米级深度一次，达到4102.8米，2000米级深度4次，分别为1802.4米、1929.9米、1955.8米和2048.5米。这是国内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首次在4000米以下深海底开展深海矿产资源试开采试验，并且开拓二号还展现出了强大的海底矿岩钻进与采集能力，对紧密附着在坚硬矿岩上的多金属结壳、浅埋于稀软深海沉积物中的多金属结合等不同类型海底矿物进行了高效开采收集，成功获得了超过200千克的多金属结壳、多金属结合、海底基岩等各类深海矿产样品。开拓二号共实现了国内同类研究的6个突破，首次实现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布放作业水深突破4000米大关，达到了4102.8米，并获得了大量多金属结壳、多金属结合等深海矿产样品，首创深海复杂海底地形高机动行进技术，实现在30度以上陡峭海山、深海稀软沉积物等各种复杂海底地形的安全稳定行进，首创深海多矿类复合钻采技术，实现对多金属结壳、多金属结合等不同类型矿石高效开采与收集，首创深水重载作业智能精细控制技术，形成作业路径智能规划、跟踪与避障能力，实现深水厘米级精准定位，首创非金属缆深海重载布放回收技术，实现4100米水深重载装备布放回收、安全工作负载等指标位居国内前列，创新深海环境扰动监测评估技术，开拓二号搭载了环境监测系统，对海底雨状流生成扩散、水下作业噪声等环境影响情况进行了全面监测与评估，为我国深海矿产资源勘探与绿色环保开采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和数据。开拓二号具备高效稳定的采集深海多金属结壳矿石的能力，针对附着在斜坡海底基岩上的多金属结壳，其切削能力可以把结壳和海底基岩快速分离，并高效地把结壳矿石吸入极矿箱。此外，开拓二号的爬坡和避障能力可以让它在复杂地形环境下实现多方向行进，从而大范围覆盖结壳矿区，提升矿石采收率。同时，开拓二号连续5天在6级风、4级海况条件下作业，成功完成多次连续的深海布放、海底作业与提升回收作业，其安全性、可靠性得到有效检验。深海采矿正处于十字路口，潜力巨大，但也充满了较高的风险。一方面，深海采矿可以帮助人类满足对关键矿物日渐增长的需求，特别是在人类推进绿色能源转型的进程中；另一方面，它威胁到大部分未开发且脆弱的深海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尽管各国在自己领海采矿的争议相对较小，但是公海采矿必然引发地缘政治问题，在这方面 ISA 不具备较强约束力。此外呢，因海底情况未知，

0: 上海采矿相关争议可能会越来越大。尽管争议一直存在，但并不代表深海采矿不能进行。当陆地矿产价格高到一定程度时，各国就会进行大规模的深海采矿，届时相关环保措施也会逐渐清晰。随着行业的发展，在经济发展和环境管理之间取得平衡至关重要。严谨的科学研究、创新的技术和可执行的法规将成为深海采矿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只有积极应对这些挑战，我们才能确保这一新兴行业能够在不危及地球健康的情况下，为人类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Operation 手术。近日，智利一位医生利用远程医疗机器人实时为厄瓜多尔一名病患做了手术，主导完成有史以来距离最远的机器人远程手术，一举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据报道说，常驻智利的厄瓜多尔医生洛佩斯为一位身处厄瓜多尔的患者做胃旁路手术，洛佩斯完成 Operation 手术的主要部分，一支来自中国哈尔滨的手术团队则远程完成了其余部分。此次手术技术传输距离达到3.5万公里，大幅超越了此前吉尼斯世界纪录。一台巴西与科威特的远程医疗手术，那台手术的技术传输距离为1.2万公里。智利与厄瓜多尔的这台 Operation 手术也为全球远程机器人外科手术树立了全新行业标准。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记者9号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用于支持地方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7月9号，记者从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了解到，针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造成的灾情，根据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决定于7月9号19时将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提示各成员单位按应急预案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方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声明说，美军9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2座桥梁。美方以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相关事件为借口发动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正在关注当前地区事态发展，并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保护约旦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会允许任何一方侵犯约旦领空。约旦当天多地响起警报声。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伊朗导弹飞越约旦的扎尔卡市上空，打击目标为美国的军事基地。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意大利政府决定驱逐2名俄罗斯驻意大利大使馆武官。他称，根据罗马检方调查，2人涉嫌参与间谍活动。当地时间7月9号，俄罗斯体育部部长杰格加廖夫向媒体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位于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9号发布公报说，鉴于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馆内部分区域温度攀升，影响游客参观。博物馆将7月10号至13号的闭馆时间由原来的18点提前至16点。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本轮高温天气预计至少持续至7月14号。目前卢浮宫团队正密切监测温度，并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展厅开放时间安排。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9号21时59分左右，日本和歌山县南部附近海域发生4.7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1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海啸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号召下，东方红刺破苍穹。改革开放后，在863计划支撑下，神舟遨游天际，新中国科技事业走出了一条从艰难拓荒到奔赴星辰大海的奋进之路。步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嫦娥起舞广寒宫，悟空慧眼察奥秘，北斗之网定时空，这些重大科技成果不仅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在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中，您能够触摸到重大科技成果的命名底蕴。嫦娥寄托千年奔月梦想，蛟龙承载深蓝探索雄心，天问延续屈子求索精神，这些充满诗意的命名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历史长河中的精神接力，让重大科技成果焕发出文明的光辉。每一个名字还是一把钥匙，解锁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让冰冷的钢铁之躯承载起文明的温度。在书中，你能够了解到重大科技成果核心技术突破的奥秘。当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用500米口径网住宇宙电波时，其主动反射面技术正在重塑人类观测深空的规则。天宫空间站的机械臂融合了仿生学与精密控制技术，能在太空中完成毫米级抓取。这些技术突破不是实验室的孤芳自赏，而是用自主创新之笔书写的国家发展方程式，见证着中国科技的历史性跨越。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科技创新既面临着历史性机遇，也肩负着时代责任。当嫦娥六号带回月背珍贵的月壤，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服务能力覆盖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时，中国正以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中国科技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当国际科学界开始用嫦娥、北斗标注人类探索的坐标时，这既是世界对中国贡献的认可，也是中华文化在科技维度实现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月安暑，列星安辰，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岁古之初，谁传道之？先秦屈原。2000多年前，在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还未广为流传之时，屈原伫立于楚水之畔，挥毫写下不朽的诗篇《天问》。开篇之句道出屈原对宇宙起源、世界诞生之奥秘的终极追问。斗转星移，时光如梭，如今我们以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为笔，以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为墨，书写了一份跨越千年的答卷，回应古人对浩瀚星空的无限遐想。2020年4月，国家航天局宣布将我国行星探测任务正式命名为天问系列，并将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命名为天问一号，作为我国行星探测的第一步。同时公布了备受关注的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标志——揽星九天。揽星九天以中国行星探测工程作为整体概念，图案整体倾斜向上，既饱含动感气韵流动，又充满向上的冲击力，象征着追逐梦想、勇于探索的精神。太阳系八大行星依次排开，每个行星以各自的特征色呈现，镶嵌在 C 型轨道之上，如同星空中的钻石闪耀光芒，静待中国人伸手摘星。独特的字母 C 形象像一条条开放的椭圆形轨道，蕴含三层深意。一是 China 中国，代表中国开展行星探测；二是 Cooperation 合作，代表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精神；三是 C3， 行星探测工程设计最重要的物理量，是深空探测运载能力和探测器到达地外天地能力的重要表征。我国科学家希望通过天问一号探测火星，获取丰富的第一手科学数据，助力研究太阳系的重大科学问题。天问一号环绕器搭载了7台有效载荷，用于火星表面成像、火星地质构造和地形地貌分析、火星资源探测研究等。2021年3月，国家航天局发布2幅由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拍摄的南北半球火星侧身影像，图像中火星呈月牙状，表面纹理清晰，令人叹为观止。无垠苍穹，问天一梦，岁月沉淀，梦想成真。当天问一号带着我们的眼睛来到火星之时，我们不禁遐想，倘若古人也能目睹这样清晰的火星影像，得知遥远星辰的真实样貌，会有何感想？从屈原的天问到天问一号火星探测，中华民族对浩瀚宇宙的探索从未停歇。千年叩问，逐梦苍穹，我们正以坚定的步伐迈向星辰大海，书写着属于中国人的航天传奇。问天问地问古今，在遥远的古代，人们以超乎想象的勇气与智慧，向满天星辰与浩瀚宇宙发出疑问，以哲学思辨探索宇宙的起源。关于对未知真理的求索，屈原在其长诗《天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首长诗几乎每句都是一个疑问或叹息，故而称之为《天问》。明明暗暗，为时何为？日月安暑，列星安辰。170多个问句，从天地离分、阴阳变化、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一直问到神话传说和治乱兴衰等历史故事，问天问地，问古问今，可谓天上人间无所不纳。郭沫若先生曾称，天问要算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可以说，
天问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思想宝库。它以深邃的思想内容影响了后世无数文人墨客，激发了他们对宇宙、自然与人生的思考与探索。到了汉代及以后，随着天文学的发展和人们对宇宙认知的深化，一些著作开始更加直接地探讨宇宙问题。例如汉代张衡的《灵现》就是一部重要的天文学著作，其中不仅详细描述了天体的运行规律，还表达了对宇宙起源和结构的思考。除了文学作品，天文星象也是绘画的重要题材之一。画家们常常将天文星象作为画面的背景或主题进行创作。例如发现于河南省洛阳市的北魏元义墓，墓室穹隆顶上赫然出现了一幅绘满星宿的星象图，壁画用笔自然，色彩艳丽，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央有一条银河，象征天河。图中还会有由300余颗星绘成的星辰，亮星之间附有连线，绝大多数星宿名称可以辨识。面对宇宙未知与真理奥秘，人们从未停止发问。古人的追寻和今人的探索，终以天问遥相呼应。

碎骨天问终有回响。站在今天的视角，我们已然知晓天问一号的辉煌成就，可以自豪地宣称天问必有回响。然而当我们回溯至发射当日，却看到了无尽的未知与危险。2020年7月，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烈日如焰，炙烤着大地，长征五号遥四火箭巍然屹立于发射台上，其庞大的身躯承载着中华民族对宇宙的无限憧憬。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轰鸣，天问一号探测器带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探索精神，冲破地球的束缚，成功进入浩瀚的太空。作为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肩负着前所未有的使命，不仅要环绕火星，还要实现着陆并巡视火星表面。这是一次壮举，是全球首次通过单次任务完成环绕、着陆、巡视三大目标的尝试。通往火星的征途绝非坦途，从地球发射火星探测器到火星要飞行202天，最远距离达到4亿千米，即使是我国现役最强的火箭长征五号胖五，也不足以支撑从地球到火星的最短路径。为此需要守候26个月才会出现一次的发射窗口，借助火星冲日的力量才能实现这一壮举。每隔26个月，火星和地球、太阳就会处于一条直线上，此时从空间位置上看，地球的公转轨道仿佛给火星套了个圈，两个天体在环绕太阳的跑道上齐头并进，这时是地球和火星的相对距离最近的时刻。这种现象被称为火星冲日。利用这一时机实施探测，不但可以缩短飞行距离，而且还能最大限度地节省燃料。2020年10月，天问一号在深空中通过分离测量传感器自拍，检验自身状态，确认一切正常。这一天恰逢国庆节与中秋节同庆，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黑暗的宇宙中闪耀着光芒。这张来自太空深处的自拍为祖国人民献上了最美好的祝福。然而飞向火星只是第一步，如何在火星轨道上刹车同样至关重要。为了进入火星轨道，天问一号踩下了史上最难的太空刹车，通过3次进火制动成功进入火星轨道，顺利飞抵火星。抵达火星上空后，天问一号并未立即降落，而是先环绕火星飞行了数月。为什么不直接降落，而是先绕后落呢？这是因为天问一号缺少一份精准的火星地图。尽管我们可以在网络上获取高清的火星地图及详细的表面地形资料，但这些资料无法用于导航和着陆点的选择，因为它们缺乏足够的3维地形数据。所以天问一号在绕飞期间详细勘测了火星乌托邦平原上的2个预定着陆点。乌托邦平原是火星上最大的平原，地形平缓，陨石坑较少。科学家推测这里可能是远古火星海洋的所在地，若能在古海洋和古陆地的交界处着陆，或许能获得意想不到的科学发现。绕飞任务完成后，天问一号迎来了最艰巨的挑战，着陆火星。这一过程需要经历大气制动、降落伞减速和反推减速3个关键环节。其中大气制动环节充满凶险，火星大气环境复杂且难以预知，世界一半以上火星探测器都在这一环节折戟沉沙。天问一号在赢得荣誉之前，先要经受世所罕见的残酷考验。另一个难点在于，当火星探测进行到着陆这最为凶险的一步时，探测器与地球却是完全失联的。因为地球与火星的距离超过1.8亿千米，单向通信延时超过10分钟。探测器在进入火星大气层到着陆火星表面的生死7分钟内，所有操作都得靠探测器独自完成。
在这七分钟内，天问一号的速度必须从每小时20000千米降到零，这是成功着陆火星的必然要求。最终他做到了。2021年5月，在那个载入史册的日子，天问一号探测器从火星轨道进入大气层，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减速、悬停和避障操作，最终在火星乌托邦平原成功实现软着陆。这是中国首次在地外行星实现软着陆，也是全球航天史上又一次伟大的壮举。这一切让天问一号在世界航天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碎骨天问，终有回响。中华民族对宇宙的探索精神历经千年，终于在浩瀚的星空中得到又一次回应。

0: 漫漫其修远兮。火星作为地球的近邻，一直是我们渴望探索的神秘之地。然而虽然距离相对较近，但我们对这颗红色星球的了解依然有限。从2010年启动论证到2020年成功发射，天问一号经历了十年的艰辛历程，其中探测器的研制、验证和出厂仅用了不到四年时间，创造了中国航天器同类型号的研制记录。人民科学家叶培建院士曾对火星探测器研制团队给予高度评价，我们起步晚了，但三个目标一次任务完成，起点很高。我们的成果来得慢了，但从工程立项到产品出厂这么快，是你们的光荣和自豪，更要珍惜这次机会。十余年间，中国航天人不断突破技术瓶颈。2019年，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解决了大型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问题。深空探测网等关键技术也取得重大突破。中国终于摆脱了对外部技术的依赖，实现了自主发射火星探测器的目标。前赴后继，无道不孤。在天问一号奔火的近七个月里，飞行控制团队每天都要两班倒，24小时的工作结束后，工作人员仅休息一天，便再次投入下一个24小时的工作。正是在这样的不懈努力下，天问一号顺利开展制动捕获，成功实现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的环绕目标。正是坚定的信念，鼓舞和支持了一代又一代航天人矢志不渝，接续奋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正是因为一批又一批航天追梦人默默坚守、无私付出，支撑着大国重器奋勇向前。正因为团队中每个青年人都怀揣航天强国的梦想，以同舟共济的团队合力、攻坚克难的创新勇气砥砺前行，他们终将梦想在望变为梦想在握。他们不会止步于此，探求科学真理的征途漫漫，追求科技创新的脚步永不停歇。从屈原的天问到今天的天问一号，中华民族对宇宙的探索从未中断。而今中国航天人用科技回答了古人的疑问，实现了对自然和宇宙空间探索的文化传承。未来天问二号将执行小行星探测任务，天问三号和天问四号则分别进行火星采样返回任务和木星系探测任务。中国航天人将一步步驶向太阳系的边缘，将古人对宇宙的探索之问转化为可见的答案。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九号开始，随着高空槽东移，西北地区高温将逐渐减少。像兰州八号最高气温超过39度，九号就降至24度。银川也将从九号的35度降至11号的24度。而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将发展，体感较为闷热。陕西、四川盆地一带高温持续再现。10号，从河北中南部到广东大部地区降雨较弱，将有大范围高温天气出现，加上湿度较大，闷热感强烈。另外，超强台风巴威目前正逐步地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10号起东南沿海一带的降雨迅速增强，台湾、福建、浙江等部分地区将先后遭遇暴雨、大暴雨，公众需要留意台风最新路径调整，提前做好防范强风雨的准备。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新车销量中，新能源汽车占到近60%，出口同样给力。上半年出口的509.6万辆新车中，新能源汽车占到235.5万辆，同比增幅达到1.2倍。在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的引领下，绿色低碳正成为汽车产业的底色。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1600万辆，连续11年稳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市场占比也突破50%，我国汽车市场正式迈入新能源主导的新阶段。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突破3.7亿辆，日常保养、周末露营、个性改装，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成为一片万亿级别的新蓝海。对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而言，汽车早已不是单纯的代步工具，更是承载情绪价值的生活方式载体。近日，商务部等9部门推出全链条政策，就是要激活汽车后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从国内领跑到全球出海，中国新能源汽车正用创新和开放为全球绿色出行注入强劲的中国动力。
2: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2: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2: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2: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

0: 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2: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7月9号，应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增调船外机、排涝设备等450余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抗洪抢险工作。7月9号，根据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循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路线，将遭伊方有力回击，还将严重干扰海峡重开进程，危及海峡使用国利益。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号获悉，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当天紧急关闭，并要求留在该国的美国公民寻找掩护并遵循指示。稍早前，伊朗向约旦境内发射导弹，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美军基地遭袭。当地时间9号，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天在回应美军袭击的行动中，伊朗军队使用海巴尔谢坎导弹等打击了位于西亚的多个美军基地，并发射巡航导弹袭击了停泊在巴林海岸附近的美国舰艇。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个地点以及东部通往圣城马什哈德铁路沿线2座桥梁发动的袭击，称此类行动无疑构成战争罪，并强调伊朗人民将坚定捍卫领土完整、主权和国家安全。伊朗外交部同时表示，美国方面公开承认不遵守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政府背信弃义、卑劣好战和恶意的又一明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鉴于英国官员反复对伊朗提出所谓伊朗试图在英国实施危害安全行动等虚假指控，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就英国政府的不当做法表达抗议。伊朗方面表示，这类指控不过是英国方面转移视线、逃避责任的行为，目的是掩盖其自身破坏性行为以及违反国际法的行径。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照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彰显我国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华丽转身，更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了不可或缺的中国方案。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一书，深入解读嫦娥、鹊桥、天宫、神舟等重大科技成果中国名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科技成果内涵的丰富和升华，彰显了科技创新与文化自信的深度融合。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这本书包含揽月篇、飞天篇、逐日篇、探火篇、近海篇等八个篇章，每篇精选2到3个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辅以详实史料与生动解读，深入剖析科技与文化的交融共生，展现科技背后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力量。谈起本书的诞生，作者表示，源于一个朴素的初心，让那些承载民族智慧的大国重器褪去高冷的外衣，以更温暖、更接地气的方式走进公众的视野。书中写道，为此我们开启了一场更为深远的命名考古之旅，在《诗经》《楚辞》中探寻命名的灵感，在大国重器里捕捉技术的精妙，从背后故事中挖掘科学家精神的瑰宝。此书既是对中国科技创新成就的一次全景式记录，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为了让读者都能畅游其中，作者摒弃了冰冷的术语，注重表达的亲和力。例如，玉兔月球车的技术难题功课被写成兔儿当自强的成长日记，墨子巡天望远镜的观测原理则化作宇宙级浪漫的情书。科学的严谨与文学的灵动相得益彰。翻开书页，揽月、飞天、逐日、探火等篇名勾勒出中华民族探索真知的浪漫轨迹，细读其中，您将见证嫦娥月球探测器如何从古诗词中汲取灵感，又如何在月背烙下中字的印记。您将知晓祝融号火星车如何以火神之名点燃星际探索的文明火种。您还将跟随悟空号卫星一同在浩瀚宇宙中追寻暗物质踪迹。这些重大科技成果的名字是理性与浪漫的完美交融，是今人与先贤跨越时空的心灵共鸣。在书中，您能够感受到重大科技成果背后的科学家精神。30年潜心磨砺的北斗人用磨蛋的指纹雕琢航天精度，大山深处坚守的天眼追梦人以青春丈量宇宙尺度，这些科技工作者将两弹一星精神薪火相传，在毫厘之间雕刻匠心，在深空探测中书写忠诚，铸就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巍峨丰碑。接下来就为您选读《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

荧惑连宵灿，光芒射斗明，祝融号火星车。南方有神明祝融，发者面丹纯朱红。宋·华岳。在浩瀚星海中，火星始终是最富魅力的天体之一。这颗泛着赤红色光芒的行星，犹如苍穹之上永不熄灭的火焰，自古便引发人类的无限

见瑕疵。这颗红色星球不仅见证了中华文明对天象的精准观测，更成为文人墨客抒发情怀的永恒意象。当现代天文学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时，这份跨越千年的星空情结依然在探索中焕发新的光彩。为了近距离探索这颗神秘的红色星球，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携带着祝融号火星车踏上了火星之旅。这只外形酷似蓝色蝴蝶的火星车在赤红色的乌托邦平原上行驶了1900多米，传回了大量珍贵的科学数据。2023年5月，国际权威期刊《国家科学评论》发表了一篇名为《乌托邦平原海洋沉积岩的证据：祝融号火星车的观测》的研究文章。基于祝融号火星车搭载的多光谱相机获取的科学数据，科学家证实了火星北部曾存在过海洋。这一发现与中国古代神话中祝融作为火神与南海之神的双重身份不谋而合，令人不禁遐想，火星是否也曾孕育过生命？它为何从一颗蓝色星球变成了如今的红色荒漠？火星的今天是否预示着地球的未来？这些都是科学家们想要通过探测去解答的问题。或许答案就隐藏在火星的岩石与尘埃之中。研究火星不仅是为了揭开宇宙的奥秘，更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地球。盈盈火星非惑星。令人惊讶的是，如今令我们心驰神往的火星曾经被古人视为灾祸之星，因为在他们眼中，火星的光芒变幻莫测，时而明亮如炬，时而晦暗难辨，且运行轨迹诡异，时而东行，时而西行，令人捉摸不透。于是古人便用盈盈火光、离离乱祸来形容它，称之为盈祸。在众多星象中，荧惑首心被认为是最凶险的天象之一，即火星在新秀停留并改变运行方向。然而现代科学告诉我们，火星凌乱的运行轨迹其实源于其运行轨道比地球更靠太阳系外侧，运行速度比地球更慢，绕太阳一圈的周期也更长。所以从地球的视角看，火星似乎会逆行，持续时间长达几个月。如果从太阳的视角来看，它始终在轨道上规律地运行，所以火星绝非古人眼中的灾星，而是人类探索宇宙的重要目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火象征着文明与进步，祝融作为最早的火神之一，在传说中成为用火照耀大地、带来光明的象征。古人认为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撑起了整个世界，火能驱散黑暗，带来温暖，还能烧陶炼铜，推动文明发展。祝融就是专门掌管火的大神。相传他最早教会人类用火烤肉、烧荒种地，连煮饭的灶台都归他管。所以在老百姓心里，他既是文明的开拓者，也是护佑每家每户灶火的一家之主。《山海经》中描述，祝融骑着两条火龙，周身冒红光，之后他变成穿官服、戴高冠的文官形象，手里拿着两尺寸的规矩，代表火能丈量天地、规范四季。再后来，古人把五行对应天上星星，祝融就成了南方天空的朱雀神君。这朱雀可不是普通的鸟，它是南方七宿景、鬼、柳、星、张、翼、枕拼成的一只大火鸟。古人给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命名，金星叫太白，木星叫岁星，水星叫辰星，土星叫震星，而火星就叫荧惑，正对应传说中祝融的暴脾气。
这星星走位飘忽，偶尔还逆行，像一团捉摸不定的火苗。中国火星车取名祝融号，既暗合火星的别称，又让这位3000多岁的火神真的登陆火星，成为连接神话与宇宙的浪漫符号。中国首辆火星车被命名为祝融，这一名字不仅承载着点燃星际探测火种的美好寓意，还与古代神话中祝融播撒火种的故事相呼应。祝字寄托着对航天人追逐梦想、开拓进取的美好祝愿，象征着他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融字则体现了一种融合与协作的理念，彰显了我国在航天探索中追求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包容发展的宏伟格局。祝融号不是一个简单的名称，而是中国航天精神的象征，代表着我国在星际探测领域不断探索、勇攀高峰的决心和勇气。红圆舞蝶，蓝如梦。在浩瀚的宇宙中，可见星系的数量预计超过10000亿个，而太阳系不过是其中的一粒微尘。人类是否孤独？是否还有其他地外生命？这些问题一直驱动着科学家们不断探索。液态水被认为是生命存在的关键因素。在一颗恒星周围规定距离范围内的宜居带中，水可以以液态形式存在。处于宜居带中的行星被科学家视为孕育生命的潜在之地。据估测，太阳系的宜居带范围在距太阳 0.87 至 1.67 个天文单位之间，地球和火星正位于这一区域内。2021年5月，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搭载的祝融号火星车成功着陆于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据科学家推测，这里可能曾是一片汪洋。火星上是否存在或曾经存在过生命？或许祝融号能为我们揭开这一谜团。祝融号火星车高 1.85 米，重约240千克，设计寿命为3个火星月，约92个地球日。它携带了多光谱相机、次表层探测雷达、火星表面成分探测仪、火星表面磁场探测仪、火星气象测量仪和地形相机共6台科学载荷，旨在研究火星形貌、地质构造、土壤特征、水冰分布、物质组成、大气电离层及表面气候环境、物理场与内部结构等。在收拢状态下，祝融号火星车呈现出下方上圆的形态，方代表大地，圆代表天空，寓意达地通天。舱体为长方形，顶板为近8边形，象征4平8稳。在展开状态下，祝融号火星车宛如一只巨大的蓝闪蝶，深蓝色的太阳能电池板如同蝶翼，两根天线似触角，车体前方的设备则像复眼，6只车轮则如同蝴蝶的6足。这只美丽的蓝闪蝶在火星铁锈色的沙土上留下了中国足印，后轮上由设计师留下了2个中字，火星车向前行驶便会在火星表面留下中字印记。祝融号已行驶1900多米，留下了4000个左右的中字。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部研究员、火星探测器副总设计师贾阳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在祝融2个后轮加上中字，不仅具有象征意义，也有技术需求，主要目的是测量车的滑移率。车轮周长1米，若前后2个中字间距为1米，则表明车辆正常行驶。若间距缩短，就说明车辆在打滑，可能发生沉陷。在祝融号脑门正中央的位置，有一个好似印章的红色方框图形，它是由沙画艺术家苏大宝将中国传统书法、篆刻等手法结合起来创作的九叠篆火字，
灵感来自宋代官印，

0: 述火仓之际。就车标所蕴含的意义，苏大宝解释，一是图案以官印形式出现，样式方正大气，寓意丰富，印信象征官方确定标志等意义，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征。二是图形主体为火字九叠状官印，又似中国二字的组合，火字造型似火箭发射塔，并有火箭于其上。九叠传的纹样象征科研攻关的道路曲折，反映出科学家不畏艰辛攀登科学高峰的奋斗精神。三是篆文火字出自古官印环述火仓之际，其中环字本意是表柱，是古代立在驿站官署等建筑物旁做标志的木柱，后称华表，因此火字出处具有特殊的意义。火星车登陆是我国迈向太空并成功到达的一个驿站，一个里程碑。四是图案整体呈方形，与圆形摄像头形成方圆的审美对比，方与圆也饱含着中国文化的意义。原来艺术家和科学家竟能碰撞出如此浪漫的火花，古老的传统文化在大国重器的辉映下绽放出如此绚丽的光彩。万里征途始足下，造访这位火星邻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在祝融号之前，我国航天人已有研制两只玉兔号月球车的设计制造经验，但是火星探测的难度远高于月球。火星距离太阳比月球更远，阳光能量只有月球表面的38%，且频繁的沙尘暴会进一步削弱太阳能电池板的效能。历史上苏联的火星三刚着陆火星便在沙尘中失联。此外，火星表面的地形复杂，岩石分布密度是月球的2倍，表层土壤坚硬而里层松软，美国的勇气号和机遇号都曾因此陷入困境。为了让祝融号在火星表面稳健行驶，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的团队攻克了车轮沉陷、爬坡困难和车轮翼破损等难题，并成功研制出轻量化、高性能的国产斜波减速器。值得骄傲的是，祝融号不仅是中国的首辆火星车，还是人类首辆采用主动悬架技术的火星车。它像越野车一样，可以在0至600毫米的高度区间自主升降底盘，遇到障碍时可利用主动悬架将车体抬高避让，车轮发生较大沉陷无法顺利通过时，还能通过蠕动方式脱困。这一创新设计使祝融号在复杂的地形中表现出色，这也仅仅是祝融号所攻克的众多难题中的一个。随着祝融号圆满完成3个月的设计寿命任务，贾阳在社交媒体上写下一首打油诗：3月3000尺，天天天里程，悬心终落地，谈笑始高升。这首诗不仅抒发了团队长期压力释放后的喜悦，也记录了他们不分昼夜的探索与坚守。祝融号宛若一个远离故土的孩子，承载着中国航天工作者的期望与梦想。他在火星表面留下的1900多米轨迹，不仅是中国航天技术的里程碑，更是中国航天工作者的筑梦之路、信念之路。未来，沿着这条探索之路，人类还将继续向宇宙发问，并用科技的力量寻找答案。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之名、星海之约，给重大科技成果冠上中国名。再会。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历史。

见证，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在这里，我们读懂中国，读懂奋斗，读懂未来。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undial， Dial 拨号，同时也指刻度盘。 Sundial 太阳刻度盘则是日晷。近日，一座特殊的天文钟在法国巴黎揭幕。这座巨大的日晷安装在巴黎西代大学大磨坊校区的一座建筑外立面上。这不仅是法国最大的 Sundial 日晷之一，也是全世界第一个碳纤维日晷。这个巨大的碳纤维装置通体白色，总高12米，宽3.5米，厚度只有几毫米，总重量650千克。之所以选择碳纤维复合材料，是因为它可以同时满足尺寸稳定性和外部机械强度的要求。据了解 ，Sundial 日晷在欧洲17到19世纪相当盛行。它们通常被安装在公共建筑的外墙上，让每一个看到的人都能直观地知晓时间。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前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记者九号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用于支持地方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7月9号，记者从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了解到，针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造成的灾情，根据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决定于7月9号19时将南宁市自然灾害救助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提示各成员单位按应急预案要求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方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声明说，美军九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两座桥梁。美方以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相关事件为借口发动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约旦武装部队九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正在关注当前地区事态发展，并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保护约旦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会允许任何一方侵犯约旦领空。约旦当天多地响起警报声。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伊朗导弹飞越约旦的扎尔卡市上空，打击目标为美国的军事基地。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九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意大利政府决定驱逐2名俄罗斯驻意大利大使馆武官。他称，根据罗马检方调查，两人涉嫌参与间谍活动。当地时间7月9号，俄罗斯体育部部长杰格加廖夫向媒体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位于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九号发布公报说，鉴于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馆内部分区域温度攀升，影响游客参观。博物馆将7月10号至13号的闭馆时间由原来的18点提前至16点。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本轮高温天气预计至少持续至7月14号。目前卢浮宫团队正密切监测温度，并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展厅开放时间安排。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9号21时59分左右，日本和歌山县南部附近海域发生4.7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1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海啸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军连续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强硬回应，不放弃海峡管理权。美伊局势持续升级，战火是否会进一步扩大？以军提高战备等级，未来是否将插手美伊冲突？外交斡旋又是否有解决当前冲突的可能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近两天，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强硬回应称，不会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并对位于巴林等海湾国家的美军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相关情况，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阿巴斯

0: 港、西里克、布什尔、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有消息人士称，对布什尔的攻击未对核电站造成损害。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又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美军打击了大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海岸侦察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海军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国最新空袭行动的规模比前一夜更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会更严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九号发布声明称，美国公然违背所有承诺，再次袭击伊朗南部多个沿海省份以及伊朗两座通往马什哈德的桥梁。马什哈德是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地。在针对美国的惩罚性回应的第一阶段，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与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的美军阿里夫间军营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声明警告，如果美军再次实施侵略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毁灭性回应还将扩展到地区内其他美国基地。
1: 美伊战事升级会不会进一步扩大化呢？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美伊战事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呢，确实存在，而且还正变得越来越大。那这一次美军明确表示，相关打击是非对称性的，是对伊朗在海峡相关军事行动的惩戒措施，并且不会很快结束。那美方的表态呢，实际上已经明确了本次军事行动的性质和此前有所不同。之前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前后的这段时间里，双方却曾出现过多次短促的军事摩擦，但这些军事摩擦大多是为了应对一过性的偶发的军事冲突而采取的应急措施。但本次美方所采取的所谓非对称性打击，它是一个有独立组织和明确目标的战术性军事行动，目的呢是要进一步的削弱伊朗的近岸攻击和区域拒止能力。这就意味着美军在达到它的预期目标之前不会轻易的结束相关行动。而我们同样知道，伊朗方面对美军行动采取的是基于对等原则展开的报复，也就是意味着只要美军的袭击不停止，伊朗的反击也不会停止。并且呢，从本轮冲突首日双方的彼此打击就可以看出，在攻击目标的数量上基本上是持平的，在打击对象的选择上，伊朗也是继续对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基地采取行动。而后期如果美国进一步的扩大打击范围，不再局限于伊朗的近岸军事设施，而是深入内陆，甚至对伊朗的核心关键军事基础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采取打击行动，那也就不排除伊朗同样会对本地区其他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展开对等报复。那我们看到呢，目前有媒体报道说美国已经动用巡航导弹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展开打击，在此背景之下，伊朗的报复必然升级，那美伊更大规模更高烈度的军事摩擦正越来越难以避免，这也是当前地区安全局势所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风险。
1: 霍尔木兹海峡再度封锁，国际油价应声上涨，后续还会继续上涨吗？影响如何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当前国际能源市场价格的波动主要还是在美伊军事冲突再起并且规模和烈度持续扩大这样的背景下的一个应急反应。那后续国际油价是否会持续上涨，关键还要看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是否会再次中断，这是影响到国际能源市场价格的根本性因素。当前美伊冲突呢，虽然快速升级，甚至说特朗普总统扬言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对这一表态进行最终确认，伊朗方面呢也没有表示备忘录已经废止。更重要的是，虽然当前国际商业航运受到美伊冲突再起的影响的确是处于再度激进中断的状态，那么美伊双方呢却都没有明确对海峡通行来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例如呢伊朗宣布海峡再度封闭，或者是美国再度宣布封锁伊朗近海。那如果后续冲突进一步延宕，不排除美伊可能会采取一些临时的管制措施，但只要基于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海峡通行临时机制没有被彻底推翻，那么局势就不太会有

0: 恶化到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可能。那只要海峡航运能够得以保障，国际油价呢就有望保持相对的稳定。相反，如果局势快速恶化，海峡通行再度长期陷入中断状态，那么国际能源价格可能会出现大幅波动，届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肯定是不容忽视的。
1: 随着美伊局势紧张，以色列国防部门正为局势可能快速恶化做好准备。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以军与美国中央司令部保持密切协调。以色列是否有插手美伊冲突的可能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这一点的确不能排除。目前我们看到以色列呢，仍然在一如既往地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区展开相应的军事行动。此举本身在伊朗看来就是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也就是全域停火的相关规定。而众所周知，由于以色列方面一直把这一轮美伊冲突当作是削弱伊朗国防工业能力的重要契机，其实呢，一直希望能够更进一步的对伊朗采取更为强硬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对美伊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自始至终都是强烈反对，所以当下美伊冲突再起，那在以色列看来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如若美伊双方不能够尽快的停火止战，那后续大概会有两种情况。其一呢，战事快速发展导致美国需要地区盟友联手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那最有主观意愿和客观能力帮助美国的无疑是以色列。其二呢，就是我们知道中东多条战线上的军事冲突实际上存在着内部联动，而美伊军事冲突升级极有可能会产生外溢效应，以色列被卷入的可能性也就会大幅增加。而一旦美以再次联手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想要再次重新的来实现一个停火，并且呢重回政治轨道，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无疑，这在伊朗看来是美国再一次在谈判当中撕毁协议、重启战端的证明。而美国国内同样也会认为是伊朗在谈判当中再次动用武力，那双方的这种彼此敌意和互不信任会快速累积，给未来的局势增加更多的变数。
1: 我们看到外交工作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分别与卡塔尔首相、科威特外交大臣通话，斡旋工作是否还有解决当前冲突的可能性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外交斡旋的难度呢还在变大，但是机会也并不是不存在。那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即便现在冲突在扩大，美伊所采取的军事手段也较此前有明显升级，但美伊双方呢都没有最终确认谅解备忘录作废。所谓的美伊临时停火，在文本和法律层面仍然是有效的。政治沟通的途径呢，也依然还在运作，这也是目前能够确保局势仍然有退路的最重要的一个保障。但客观来说，外交斡旋的难度的确不容忽视。如果我们把谅解备忘录的文本拆开来看，那么在备忘录所规定的一系列先期优先事项上，例如实现全域停火、海峡恢复畅通、伊朗的部分资产解冻、伊朗的石油出口制裁得到豁免，那么等等，在这些议题上，目前可以说全部遭遇到了严重波折。那这些议题是美伊外交接触的根基，也是外界推动政治斡旋的基础。现在基础不牢，甚至出现了颠覆性变化，各方进行政治斡旋的基础被打破。那目前最优先的事项呢，肯定是美伊先停火，再回到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当中来。具体呢，先落实备忘录当中的一些优先事项。可以预见的是，这一过程肯定是不仅艰难，而且会非常的费时。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在谅解备忘录原先所设计的60天时间内，美伊双方基本不可能完成包含核问题以及全部制裁解除的这些议题在内的所有谈判内容。那总体上，当前美伊的停火和政治接触的框架可以说是非常脆弱的。
2: IMF 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中东战事究竟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怎样的冲击？ IMF 还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至 4.6%， 中国的稳定性给世界经济带来哪些确定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是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

0: 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这是 IMF 继今年4月下调 0.2 个百分点后，再次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同时警告，如果战事再次爆发，将进一步拖累世界经济。那么，如何点评 IMF 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来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的分析。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7月8日更新的世界经济展望内容当中呢，小幅下调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应该说，这样做是综合考虑了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发展动力，以及经济安全的韧性，包括中东冲突对世界经济的深层次冲击这些各个维度的基础上做出的一个最新的预判。单纯从中东冲突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来看呢，在过去这几个月里边，确实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与以往不同的冲击。从冲击的态势来看呢，霍尔木斯海峡作为全球能源的大动脉，实质性的长期断航，很显然对全球的能源的供求结构和供应模式呢，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在这种情境之下，实际上能源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呢，也使得说这种影响呢，逐步的冲击蔓延到世界经济的各个角落。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小幅下调了这个世界经济的增速呢，实际上既考虑了过去几个月这个中东冲突对世界经济带来的深层次的影响，同时也展望性质的考虑到中东局势的变数可能对未来世界经济产生的正负的相关的作用。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中东的冲突呢，一方面是带来了已经发生的影响，也就是多米诺骨牌呢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呢，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呢在持续的发酵，那么目前呢形势趋缓，或者说呢又反复波折，对世界经济呢它的产生的冲击呢都是不同维度和不同程度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中东的冲突呢可能对未来世界经济产生深层次的影响，也就是当能源领域的影响慢慢的渗透到了世界经济各领域的时候呢，这种次生的冲击和风险呢也会对世界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的整体稳定呢带来冲击。当然从这次中东的冲突对世界经济的总体影响上来看呢，世界经济也展现出了比既往更强大的韧性，也就是抗冲击能力。所以说呢，从目前来看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比较谨慎乐观地评估中东这个冲突对世界经济的冲击。至于说最终的这个冲击在什么样一个维度，在多大范围内，冲击的总体的体量或者程度如何呢，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观察的。目前应该说呢，还是一个初步的评估结果。
0: 我们看到 IMF 同时指出，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全球科技领域由需求驱动的增长正在加速，部分抵消了战事的负面影响。那么如何解读这一判断？再来听魏亮的分析。
1: 在过去的应该说是一两年的过程当中，以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样一种新的经济驱动力呢，正在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重要的支撑和韧性。从这样一个视角看呢，我们说从总量的增长消减来看呢，确实能够一定程度上抵消冲突的这样一种负面影响。但同时呢，也需要看到的是，目前世界经济统计当中仍然没有把人工智能如何促进经济增长进行专门的科目划分，以及专门的这样一种统计模型的设计。因此呢，也只能讲说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呢，大而化之的是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起到了带动的作用。至于人工智能对世界经济增长驱动的这样一种机理，包括如何对冲了这个中东冲突的负面影响呢，仍然是一个在学界需要进一步去研究的问题。当然了，我们说从总体来看呢，随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逐渐落地，那么这样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态势呢，自然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很强大的韧性。 目前来看呢，已经有这方面的萌芽。

0: 但是具体而言呢，是哪些因素确实抵消了冲突的负面影响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去研究。
1: 在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 IMF 还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从此前的 4.4% 上调 0.2 个百分点至 4.6%。 这说明了什么？继续来听魏亮的分析。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实际上是对于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稳定器和动力源的一种肯定。那么同时呢，也是在世界经济包括地缘冲突频发的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呢，对于中国的稳定性给世界经济带来的确定性的这样一种肯定。那么从当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经济的分析框架来看，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呢，它的增长和它的体量呢，给世界包括国际经贸结构带来了这样一种压舱石的作用。同时呢，中国也是全球范围内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这样一个主要的领导者之一。那么中国在数字化转型，在人工智能发展，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落地应用方面，应该说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些方面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越来越大的，而且是可以期待的。因此呢，这个应该说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不仅仅是看到了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高质量增长的一面，同时也看到了中国经济未来可期的这样一种增长前景，所以呢，形成了这样一种看好中国经济增长的预见。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在日内瓦闭幕。在9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介绍了中方参与情况，并表示，中方将继续推动建设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
3: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于6月15日至7月8日在日内瓦举行。在本届理事会上，中国代表团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践行王毅外长提出的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主张。依托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代表67个国家做人工智能促进无障碍共同发言，倡导数字技术普惠向善，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代表近20个国家发言，共同反对个别国家滥施关税，呼吁保障全球产供链稳定，切实维护国际经贸秩序。积极发声，呼吁有关国家保障移民群体合法权益，消除系统性种族歧视。同联合国妇女署等合办北京加30主题活动，推动落实北京宣言，全方位宣介中国妇女权利保障成就。中方将继续落实全球治理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在人权理事会平台倡导对话合作，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推动建设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
1: 有记者就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提问，对此发言人毛宁表示，
3: 中国开源模型大幅降低了人工智能使用的门槛与成本，有效助力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我们愿意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一道，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1: 有记者就美国对中方导弹试射言论提问，发言人毛宁回应表示，美国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3: 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中方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

0: 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美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切实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九号开始，随着高空槽东移，西北地区高温将逐渐减少。像兰州八号最高气温超过39度，九号就降至24度。银川也将从九号的35度降至11号的24度。而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将发展，体感较为闷热。陕西、四川盆地一带高温持续再现。十号，从河北中南部到广东大部地区降雨较弱，将有大范围高温天气出现，加上湿度较大，闷热感强烈。另外，超强台风巴威目前正逐步地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十号起，东南沿海一带的降雨迅速增强，台湾、福建、浙江等部分地区将先后遭遇暴雨、大暴雨。公众需要留意台风最新路径调整，提前做好防范强风雨的准备。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新车销量中，新能源汽车占到近60%，出口同样给力。上半年出口的509.6万辆新车中，新能源汽车占到235.5万辆，同比增幅达到1.2倍。在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的引领下，绿色低碳正成为汽车产业的底色。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1600万辆，连续11年稳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市场占比也突破50%，我国汽车市场正式迈入新能源主导的新阶段。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突破3.7亿辆，日常保养、周末露营、个性改装，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成为一片万亿级别的新蓝海。对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而言，汽车早已不是单纯的代步工具，更是承载情绪价值的生活方式载体。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推出全链条政策，就是要激活汽车后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从国内领跑到全球出海，中国新能源汽车正用创新和开放为全球绿色出行注入强劲的中国动力。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9: 来关注环球这一刻。 7月9号应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增调船外机、排涝设备等450余件中央防汛抗旱物资，支持广西做好抗洪抢险工作。7月9号，根据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 50%。 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循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路线，将遭伊方有力回击，还将严重干扰海峡重开进程，危及海峡使用国利益。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号获悉，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当天紧急关闭，并要求留在该国的美国公民寻找掩护并遵循指示。稍早前，伊朗向约旦境内发射导弹，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美军基地遭袭。当地时间9号，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天在回应美军袭击的行动中，伊朗军队使用海巴尔谢坎导弹等打击了位于西亚的多个美军基地，并发射巡航导弹袭击了停泊在巴林海岸附近的美国舰艇。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个地点以及东部通往圣城马什哈德铁路沿线两座桥梁发动的袭击，称此类行动无疑构成战争罪，并强调伊朗人民将坚定捍卫领土完整、主权和国家安全。伊朗外交部同时表示，美国方面公开承认不遵守6月18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政府背信弃义、卑劣、好战和恶意的又一明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鉴于英国官员反复对伊朗提出所谓伊朗试图在英国实施危害安全行动等虚假指控，伊朗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就英国政府的不当做法表达抗议。伊朗方面表示，这类指控不过是英国方面转移视线、逃避责任的行为，目的是掩盖其自身破坏性行为以及违反国际法的行径。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照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2: 安卡拉北约峰会落幕，美欧之间分歧凸显。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还将此事与驻欧美军挂钩，扬言或撤出全部欧洲驻军。峰会期间重提格陵兰岛诉求有何图谋？为何把这一议题与北约防务相挂钩？美方对一众盟友为何总持强硬立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0: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为期2天的北约峰会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 峰会虽然强调提升防务投入，但也凸显了美欧之间的重重分歧。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格陵兰岛的问题已经多次引发丹麦和

0: 要求欧洲盟友呢更多的在防务费等等问题上呢，这个对特朗普的这个要求呢给予回应，给予支持，否则呢就要推进其他的一些极端议程。二是呢针对性的向这个丹麦施加压力，提醒丹麦呢关于格陵兰岛的这个问题呢远未结束，然后施压这个丹麦的软化立场，至少呢最终要回应美方的诉求，达成某种对美国有利的妥协。三是呢在北约峰会这样一个场合呢，面对盟友，那么再次表达说要索要格陵兰岛的这样一个立场，展现出呢这种对于盟友啊对外这种强硬的姿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呢做给美国国内选民看，有这种强化基本盘的这样一个意图。那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呢，多次这个索要格陵兰岛的，应该说呢整体上是两方面的考量。一呢还是要增强美国的这种地缘上啊这种资源上的这种硬实力。那如果美国彻底控制格陵兰岛的话呢，对于这个美国在这个整个北极地区的这种控制权的加强，对于相关地区资源控制、资源索取上面的这样一种这个便利，应该说都会得到比较明显的这样一种突出和强化。第二方面呢，应该说是为自己的执政呢增加呢这个可以留得下来的所谓的某些这个重大的这种业绩或者遗产。但必须看到的是呢，无论特朗普这方面呢如何盘算，在欧洲盟友这种巨大的这种反对下呢，那美国这个格陵兰岛索取的这样一个政策议程呢可能都比较难实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格陵兰岛问题同美国在欧军事存在相联系，威胁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并认为格陵兰岛问题损害了他与北约的关系。为什么将这一问题与北约的关系以及美国对欧军事支持挂钩呢？再来听刁大明的分析。
0: 那么特朗普将格陵兰岛问题呢和这个美欧的军事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呢，很显然还是要向这个欧洲盟友国家呢进一步的施加压力，因为这些欧洲国家呢总体上是不支持美国这个索要格陵兰岛的。那特朗普未来呢要改变这些国家的看法，那就提出呢有可能要停止对欧洲这个进一步的提供安全保障的这样一个威胁。那换言之呢，如果欧洲支持美国这个索岛，那美国呢还可以为欧洲呢提供有偿的这种安全服务。那如果欧洲不支持的话呢，美国就可以直接这个停止对欧洲的任何安全保障。那这种做法或者威胁呢，应该说是赤裸裸的这样一种霸权的这种要挟。但必须看到的是呢，对于欧洲而言呢，这个美国这个索取格陵兰岛的这种诉求呢，本身呢其实就是对于欧洲安全的这种彻底的威胁。欧洲呢很难用一个默认一种威胁、一种安全威胁的方式来接受其他的安全保障，这就意味着呢，特朗普这种施压应该说不会有真正的这种效果，反而呢会进一步的来去撕裂这个跨大西洋关系，那美欧关系呢也会进一步的难以整合，出现更多的裂痕。
1: 在本次北约峰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批评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甚至放出贸易制裁狠话。美方对北约盟友究竟持怎样的态度呢？继续来听刁大明的分析。
0: 那特朗普政府现在对于欧洲盟友或者说北约这个欧洲成员国提出的要求呢，一个呢就是要让这些盟友呢负担更多的安全支出，减少美国的这种负担。二呢是要与这个欧洲盟友呢争夺利益，那一切利益啊都要做到这个美国优先，让美国获利最大化。三呢要配合这个美国的这种符合美国利益的行动，那无论是不是符合欧洲利益，欧洲也需要进行配合。那这样一种情况下呢，应该说呢，对于欧洲如果不配合美国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背叛。那这种唯我独尊的这种美国对欧的这种诉求或者这种立场，毫无疑问是无法得到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接受的。比如呢，现在西班牙呢，其实一方面呢反对啊美国提出的将这个防务费提高到 GDP 的5%的这样一个这个要求，那原因呢，就是因为西班牙认为呢这种做法呢会明显挤压到西班牙一些这个医疗啊、养老的一些这个民生福利的支出。那再比如美国对伊朗动武，那必然呢就导致中东安全局势的持续动荡，这直接受损失的呢是欧洲的利益，所以呢欧洲国家呢都不予支持。所以像西班牙呢也不向这个美国对伊朗动武的这个相关军机呢提供领空啊、提供基地。所以换言之呢，这个美国提出的诉求呢不但不符合欧洲自身发展的这种态势、这种需求，而且呢也不符合欧洲呢这种长期的这样一种战略利益，甚至呢还在不断损失欧洲的利益、损害欧洲的利益。

0: 他也就没有办法得到欧洲盟友呢广泛的支持或者广泛的回应了。
1: 特朗普威胁要切断与西班牙的贸易，这样的威胁能够让西班牙就范吗？再来听刁大明的分析。
0: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特朗普政府不可能彻底切断美国和西班牙的经贸往来，但的确呢可以继续呢援引美国国内某些所谓的贸易法来针对这个美国和西班牙的贸易合作呢施加这种超高的这种关税壁垒，以此来干扰两国的正常的经贸来往。那如果这样做的话呢，那确实对于西班牙对美出口的主要是农产品啦，或者一些这个农产品的相关的产业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进而呢也会对西班牙县政府执政党啊构成了一定的这种压力。那这种压力呢是否会意味着就导致西班牙这个县政府桑切斯政府改变立场呢？应该说还是存在的比较大的不确定性的。那目前呢西班牙采取一个淡化的这样一个处理的方式，主要呢是这个避其锋芒，不希望激化或者升级矛盾，为未来后续的各种应对呢留有余地。未来呢应该说呢西班牙政府也不排除呢去松动啊，增加一些防务费的投入。同时呢这个面对可能的这种贸易壁垒、关税壁垒呢，西班牙政府呢也完全有可能呢联合其他的这个欧盟国家呢来共同进行反制。所以总体而言呢，美国如此对西班牙进行这种极限施压，实际上呢也是给其他的欧洲国家呢变相的施加了压力。这样一种做法呢也就必然进一步的来加剧美欧关系的裂痕，使这个跨大西洋关系呢进一步的渐行渐远。
2: 瑞典与德国达成防空与无人装备合作意向书，本次防务协作对北约具备哪些战略价值？是否标志着欧洲在防务自主方面迈出了实质性一步？能否真正填补美国可能留下的安全真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八号，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举行期间，瑞典国防部长琼森与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共同签署双边防空合作意向书，持续深化两国在防空领域的合作，包括无人系统的开发。琼森在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德国及其他国家对瑞典萨博公司的鹰狮战斗机系统表现出兴趣。上述这些动态是否标志着欧洲在防务自主方面迈出了实质性一步？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分析。
3: 最近德国和瑞典呢在加强防空领域合作呢达成了合作的意向。我想这个动态呢有两个背景啊。一个呢是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随着啊这个美国对欧洲的所谓安全保障啊变得越来越不可靠。现在迫使呢欧洲国家呢开展更多的啊内部横向的这个联合。我们知道此前啊实际上由于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以及它对北约的掌控，多数欧洲国家呢他们主要的这个军事装备采购啊包括武器供应系统呢都是对准美方的。但是近来呢美国方面对欧洲的安全承诺呢变得越来越不可靠。在这个背景下呢倒逼欧洲国家呢开展更多的双边啊甚至小多边的这样一些军事和防务合作。还有一个背景呢更具体的来说呢此前呢欧洲一些国家以法德为核心提出了这个所谓的第五代战机的这样一个研发计划。但是由于法德呢在这个设计理念包括主导地位上啊存在严重分歧，所以最终呢法国退出了这个项目。作为德国来说啊除了此前牵头要成立这个一个所谓的欧洲天空之盾的这个防空计划以外呢，在研发新型战机上呢德国也有一些这个比较远大的目标，所以和这个有一定战斗机研发和生产能力的瑞典进行合作，我想这个呢也是德国方面呢为了继续啊延续它的这个第五代战机计划呢有密切的关联。
1: 六月底，乌克兰向瑞典采购了16架最新型的鹰狮E型战斗机。此外，瑞典还将向乌克兰捐赠16架较旧的 CD 型战机。这对乌克兰当前防空能力以及俄乌局势会产生怎样的具体影响？再来听崔红建的分析。
3: 瑞典答应向乌克兰方面提供鹰狮战斗机啊，我想从对俄乌冲突战场形势影响这个角度来说呢，更多的是具有这个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我们知道从目前俄乌冲突交战的形势来看呢，对乌克兰来说啊，要增强这个防空能力， 它目前主要依赖的仍然是美国提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啊为主。此前呢，一些欧洲国家呢，向乌克兰提供了 F-16 战斗机，但是我们看到在实战过程中呢，由于目前啊针对乌方的这个空中打击啊，主要是来自于俄方的远程精确导弹啊，包括无人机，出于这个战斗机本身的成本比较高昂，而且维护比较困难，所以我们看到从 F-16 到英式战斗机作为一个有效的防空手段呢，实际上在乌克兰战场的这个价值呢是不高的，所以我想瑞典方面向乌克兰提供英式战斗机啊，更多的还是出于今后啊就要加强双边的军事合作，同时呢要更有效的把乌克兰整合进啊北约整体的一个防空和空战系统这样的考虑。
1: 那么瑞典与德国这种北约框架内的双边深化模式是否会成为欧洲防务未来的主流组织形态，能否真正填补美国可能留下的安全真空呢？继续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3: 目前啊，欧洲国家在北约啊，甚至在欧盟的框架内，持续的加强双边和小多边的军事和防务合作。它的一个重要背景呢，的确是对美国方面啊，逐渐的脱离这个跨大西洋安全架构，尤其是美国方面对欧洲的安全承诺啊，变得越来越不可靠的情况下，欧洲国家呢，采取了更多的联合自强啊，抱团取暖的这样一些措施。但是从短期来看呢，由于美国长期以来啊在欧洲的安全结构中啊占据一个主导位置，而且在北约框架内啊，美国它的军费开支啊，包括它的军事研发军工体系等等都占有绝对的优势。美国目前呢仍然保有啊北约范围内超过60%的核心的战略资产。所以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啊，尽管欧洲国家迫于形势采取了更多的啊这样一些双边或者是小多边的合作，但是目前起到的这个效果呢，仍然是对啊以美国为主导的啊这个北约的战略资产的一个所谓补充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且我们也看到啊，这种双边或者小多边的联合呢，也有一定的脆弱性。对于双方来说啊，要真正的进行长期持续的投入，不仅要克服政治上的障碍，同时呢，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多大程度上，目前这些已经出现的双边或者小多边合作，能够保持一个高效，而且能够产出这个有效的这个成果，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呢，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一方面呢，的确，欧洲国家呢在开始不断的探索在防务领域联合自强的道路。但是同时呢，在现实中，他们又会不断地受制于来自于美国的限制，以及啊外部环境的啊一些巨大的变化。
1: 外界分析认为，瑞典与德国此次加强防空领域合作，将进一步夯实北约欧洲侧翼联合防空能力。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报道。
4: 从地缘布局来看，瑞典、德国合作拥有清晰战略定位。德国是北约欧洲中部东翼防御核心，主导欧洲天空之盾倡议，搭建多层级联合防空网络。瑞典2024年正式加入北约，扼守波罗的海与北极北翼，在海上预警、空中巡逻、无人装备领域积累大量实战技术。双方联手可打通北约北翼、中东部防空链路，形成覆盖波罗的海至中东欧的一体化防空体系。军工产业层面，两国将实现技术互补。德国拥有成熟中远程防空系统、导弹工业产能，瑞典在轻型战机、小型智能化无人机、全域态势感知领域优势突出。联合研发能够分摊高额研发成本，统一装备标准，方便北约多国批量采购，加速欧洲防务自主进程。有外媒分析指出，瑞典、德国本次防务协作对北约具备多重战略价值。其一，填补北欧波罗的海至北极圈防空空白，搭建全域一体化分层防空反导网络，筑牢北约北翼战略屏障。其二，依托瑞典完整自研战机产业链，联合推进本土军工研发，降低北约对美制战机、防空装备依赖，夯实欧洲防务自主支柱。其三，落地北约高额国防投入转化实战能力的转型要求，联合研发无人协同作战装备，落实跨国联合生产，补齐核心战力短板。其四，打通两国空中作战数据链路，统一武器操作标准，实现战时情报、火力无缝协同。 大幅提升北约联合空中巡航与全域威慑效能。业内分析认为，北约此前宣布未来5年投入400亿美元发展反无人机。

0: 能力。瑞典、德国联手将成为欧洲落实该规划的核心载体。同时，英狮战机有望依托瑞典、德国合作，打开欧洲多国市场，推动北约内部形成美欧双轨装备供给格局，减轻欧洲防务对美国军工体系的长期依赖。
1: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刊发土耳其前总理达武特奥鲁署名文章称，北约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来自对手，而是来自内部。成员国对北约所要捍卫的价值观、经济秩序、地缘政治愿景及法律原则已失去连贯一致的理解。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指出，许多北约成员国对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的反应暴露了其宣称的价值观与政策之间的鸿沟。尽管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仍在审查种族灭绝等严重违反国际法的指控，但美国等主要成员国仍在向以色列提供政治支持与掩护。然而，一个联盟不能在捍卫普遍人道主义原则上有所选择。道德一致性不是奢侈品，而是战略资产。北约若抛弃它，将自食其果。文章称，自由经济秩序同样面临压力。讽刺的是，最大挑战来自内部，即保护主义、关税战和贸易政治化。这些挑战破坏了战后数十年建立的基于规则的体系。与此同时，全球经济重心已转向亚洲。北约成立时，成员国占全球 GDP 约三分之二，如今已降至不到一半。作者指出，盟友间分歧并非新鲜事。伊拉克战争曾使美国与欧洲伙伴严重分裂，但双方仍视北约为跨大西洋安全不可或缺的组织。如今的分歧更为根本。特朗普领导下，美国越来越将北约视为交易性安排，在未与主要盟友协商的情况下做出重大外交决策，美伊冲突极为一例。这场冲突可能重塑地区安全格局，并深刻扰乱全球经济，对每个北约成员国影响深远，但北约在决策过程中似乎未发挥作用。一个成员国可能被卷入既为集体选择也为政治认可的冲突，将破坏安全合作所需的相互信任。作者总结说，鉴于北约的危机是身份认同危机而非能力危机，重振它需要的不只是更高国防预算或更强威慑力，而是焕然一新的规范基础，对国际法的重新承诺，以及适应全球力量转移的经济愿景。该联盟的未来更多取决于它能否重新定义跨大西洋共同体所代表的意义及其最终捍卫的目标，而非取决于外部威胁。
1: 英国《卫报》六号发文称，随着人工智能 AI 的飞速发展，中国的一些 AI 公司相信，他们即将攻克机器人领域最后一个也是最棘手的难关，最终制造出灵巧的机械手。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文章说，人类的双手是灵巧、充满神经的肢体，也是人体骨骼中最灵活的部分。许多人几乎不假思索就能完成任务，例如系鞋带或扣衬衫纽扣。实际上，完成这些任务都需要一套复杂的神经指令和精确的动作协调。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中，没有任何机器能够真正复制人类最伟大的、最基础且复杂的劳动工具。而如今，一批新的中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正在利用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以及具身人工智能的热情，来制造完全灵巧的机械手，从而扩大人形机器人的使用场景。文章援引中国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创始人的话说，制造机械手比制造人形机器人难100倍，它的灵巧度是其他身体部位的10倍，但体积却只有其他身体部位的1/10。得益于低成本、高效率且灵活的制造供应链，中国企业在硬件领域正迅速崛起。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崛起催生了众多能够大规模生产机器人所需零部件的企业，从锂电池到微型电机无所不包，这些为人工智能企业生产机械手提供了硬件条件。文章援引中国企业家的话说，就数据收集而言，灵巧操作中最根本的两大问题是捕捉人类的运动方式以及人类触摸或感受到的事物，这些问题极其复杂，尚未得到解决，但中国的企业家们坚信他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位企业家表示，我们制造机器人不是为了取代劳动力，而是为了让人们过上更好、更富裕的生活。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peration， Operation 手术。近日，智利一位医生利用远程医疗机器人实时为厄瓜多尔一名病患做了手术，主导完成有史以来距离最远的机器人远程手术，一举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据报道说，常驻智利的厄瓜多尔医生洛佩斯为一位身处厄瓜多尔的患者做胃旁路手术，洛佩斯完成 operation 手术的主要部分，一支来自中国哈尔滨的手术团队则远程完成了其余部分。此次手术技术传输距离达到 3.5 万公里，大幅超越了此前吉尼斯世界纪录。一台巴西与科威特的远程医疗手术，那台手术的技术传输距离为 1.2 万公里。智利与厄瓜多尔的这台Operation 手术也为全球远程机器人外科手术树立了全新行业标准。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6: 环球资讯广播。
1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9: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0: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1: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2: 你好吗？
2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3: 现在
24: 是北京时间6点。
1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 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当晚传出数次爆炸声。报道说，美军接连2晚对伊朗南部海岸线发动袭击，造成多名渔民和军事人员死亡，给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渔民造成较大损失。当地时间9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两国间的政策协调。声明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方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已建立起建设性对话。佩斯科夫还称，普京对于美国领导人对话持开放态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乌方已启动远程打击行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石油设施实施打击。泽连斯基表示，本次打击目标分布俄罗斯多个地区，打击纵深跨度极大。德国总理默茨9号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说，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德国与美国达成协议，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在德国部署。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22人的提名，已基本锁定党首职位，并有望接任英国首相。当地时间8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爆发大规模抗议，上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谴责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7号在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要求政府展开独立透明的调查。北京时间10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展开了首场较量，法国队以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4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4: 环球资讯广播，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0: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百年风雨洗礼，初心历久弥坚。105载一路走来，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时代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征程已然开启。何为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新征程赋予我们怎样的时代使命？百年大党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扬帆远航呢？我们不妨循着文献档案与一线实践足迹，探寻初心本源，解读时代使命，见证实干担当。那么，穿越百年时光，共产党人的初心究竟有着怎样深刻的内涵？立足当下，新征程的核心任务与奋斗方向是什么？从城市乡村到科研一线，亿万奋斗者又如何以行动践行使命，护航远航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带来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初心如磐，新征程上的始

命与远航。翻阅中央档案馆珍藏的百年党章、早期建党文献与新时代纲领性文件，字字句句跨越百年风雨，历经时代淬炼，清晰镌刻并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初心与使命。百年党史证明，无论时代变迁、形势更迭，党的奋斗坐标从未偏移。党的初心和使命凝练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十几个字绝非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建党之初就笃定的信仰追求，是贯穿革命、建设、改革与新时代各个历史阶段的精神旗帜。它更是百年大党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的根本精神根脉。回溯1921年中共一大形成的纲领，这份诞生于南湖红船之上的早期文献，虽然行文简洁、条件艰苦，却旗帜鲜明地提出消灭剥削、解放劳苦大众的奋斗目标。彼时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无数底层民众在压迫中苦苦挣扎。新生的政党从诞生之初就把解救人民、改变民族命运作为立身之本。此后二大至四大逐步完善的党章，持续强化为民立场与革命担当。一代代革命者前赴后继，用鲜血践行着最初的誓言。历经百年发展，从革命年代到建设时期再到新时代，党章多次修订，政策不断完善，但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民族复兴的远大追求始终一以贯之。我们可以将这份初心拆解为两层核心内涵。第一层是为民初心，也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它根植于近代中国的苦难现实，回应着亿万百姓对安稳生活、公平正义、富足日子的朴素期盼。百年间，无论斗争环境如何险恶，发展阶段如何变化，党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最高位置，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份初心体现在推翻压迫的革命斗争里，体现在改天换地的建设热潮中，也体现在新时代无微不至的民生服务当中。第二层是民族初心，也就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近代中国沉沦衰败，备受欺凌，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文明复兴成为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夙愿。中国共产党扛起这一历史重任，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目标一步步从蓝图变为现实。伟大建党精神正是初心最生动的精神表达，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三十二字精神内核与初心使命互为表里，初心是奋斗的原点，精神是前行的动力。坚守初心方能传承精神，永葆精神才能践行使命。进入新时代，时代环境、发展任务、工作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初心的内核从未褪色。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初心使命，要求全体党员牢记出发时的理想信念。一页页文献档案证明，百年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沧桑而不改本色，根本就在于始终守住初心，不忘来路。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这份跨越百年的初心继续指引我们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新征程。当前，我国已迈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这是立足我国发展实际、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历史判断。综合国力稳步提升，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存在。外部环境日趋复杂，风险挑战交织叠加。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征程的各项使命任务清晰划定，一系列顶层设计、政策规划为前行之路指明了方向。结合党的二十大部署、国家“十五五”及中长期发展规划等官方文献，新征程的核心使命可以归纳为四大方向，彼此关联、有机统一，构成新时代奋斗的完整体系。第一，坚守人民立场，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这是为民初心在新时代的直接延续。政策明确要求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再仅仅满足于吃饱穿暖的基本生存需求，而是要追求更高品质、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幸福生活，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第二，坚持高质量发展，夯实复兴根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新征程不再单纯追求发展速度，而是把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政策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科技创新，推动区域协调，践行绿色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民族复兴筑牢物质基础。第三，勇于自我革命，锻造过硬执政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鲜明主题。新征程要求持之以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健全党内法规制度，锤炼党员队伍，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自我革命是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也是行稳致远的内部保障。第四，胸怀天下，践行大国担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新征程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而贯穿所有使命的核心路径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大特征立足中国国情，区别于西方模式，是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的根本方向。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地，从宏观规划到具体举措，新征程的使命清晰，路径明确，初心为舵，使命为帆，政策为向，亿万中华儿女紧跟指引，在各行各业躬身实干，把蓝图一步步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落实在街巷村落、田间地头的一件件实事。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养老助残、普惠服务等民生一线，无数党员干部扎根岗位，以耐心、细心、责任心践行为民初心，守护万家烟火。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民生工作的重中之重。
全国无数驻村工作队、基层村干部接续奋斗，巩固脱贫。

0: 林成果，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云南怒江州曾是深度贫困地区，山大谷深，交通闭塞，傈僳族、怒族等少数民族群众世代居住在高山之上。驻村党员郁武林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大学毕业之后主动返乡，放弃城市工作，扎根村寨20余年。他的工作台账详细记录着每一户村民的家庭情况、收入来源、实际困难。为了改变村寨落后的面貌，他带头试种中药材、特色水果，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打消群众的顾虑。为打通出山道路，他反复奔走协调项目，带领村民投工投劳。针对村里留守老人、儿童较多的现状，他牵头建起日间照料点和乡村书屋，定期上门走访帮扶。昔日闭塞的深山村寨，如今产业兴旺，道路畅通，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一本本厚厚的民情日记、帮扶档案，记录着一名基层党员20余年的坚守，也见证着乡村的蝶变。城市社区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老旧小区改造、一老一小服务、矛盾调解，都是群众身边的大事。上海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新福康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魏英，多年深耕石库门老旧社区，辖区成片老式多层居民楼，60岁以上老年居民占比超60%。加装电梯、旧住房修缮、养老托育、邻里采光、噪音纠纷，都是常年高频的难题。他牵头搭建红色网格议事队，把辖区划分为8个党员网格，每名党员包干一片楼栋。魏英时常在社区里听阿婆们絮叨家长里短，看孩童在童心花园里追逐嬉戏。他总能在拉家常、问冷暖当中找到工作需要改进提高的地方，也总是能把那些社区里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揪心事儿办得是妥妥帖帖。一摞摞厚厚的社区服务台账、居民调解记录、为民实事档案，完整记录多年的基层坚守。琐碎日常当中，他把老旧居民区打造成邻里和睦、服务暖心的幸福家园。针对困难群体的兜底保障是民生底线所在。江苏民政系统党员干部张翠兰长期负责残疾人、特困人员、困境儿童帮扶工作，她走遍辖区所有乡镇街道，逐一摸排特殊群体信息，建立动态管理档案。结合政策要求，他推动无障碍设施进社区、进家庭，为重度残疾人上门办理补贴、康复指导。他常说，民生工作没有惊天壮举，唯有把每一个弱势群体放在心上，才能守住初心，温暖人心。初心就藏在每一次走访、每一次服务、每一次帮扶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生态保护、区域发展等发展前沿，无数奋斗者勇挑重担，以实干攻坚克难，用拼搏书写时代答卷，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面对诸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一大批青年科研团队迎难而上。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青年研究员孙明月专注高端特种材料研发，他带领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青年团队，日夜驻守实验室，反复开展配方调试、性能测试，试验失败是常态。团队的科研日志清晰记录着每一次试验参数、每一次问题复盘。历经数年攻坚，他们成功突破多项关键技术，研发的新型特种材料应用于多个重大装备领域，填补国内技术空白。这群青年科研人耐住寂寞，潜心钻研，以自主创新扛起科技自立自强的重任。高端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 中国船舶集团武汉船机首席技师周虎扎根前工一线20余载，他练就绝技，将装配误差控制在 0.01 毫米以内，参与三峡升船机、燃气轮机等大国重器的研制，攻克多项技术瓶颈。他以匠心铸重器，助力海军建设，提供千余套优质装备。作为导师，他通过劳模工作室传帮带，培育出众多技能精英，打造熠熠生辉的虎家军，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诠释产业工人的使命与担当。在重型装备总装车间，他俯身钻研每一处精密配合尺寸，反复打磨装配工艺，用工匠精神守护国之重器制造品质。日复一日的生产调试记录、技艺传承档案，见证着一名船舶工匠对制造强国的坚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三江源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生态地位极其重要。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管护员洛桑才让是一名土生土长的藏族党员，他负责近100平方公里的巡护区域，平均每天徒步数十公里，翻越雪山，穿越草原，巡查湿地。巡护日志当中详细记录着野生动物活动、植被生长、非法盗采排查等情况。冬季风雪漫天，夏季沼泽遍布，高寒缺氧的环境考验着身体的极限。数十年如一日，他默默守护着这片中华水塔，劝阻违规行为，救助受伤野生动物，宣传生态保护理念。在一代代生态管护者的坚守下，三江源生态持续向好，水源涵养能力不断提升，绿水青山成为永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永葆生机活力的核心密码。新征程上，党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锤炼党员干部队伍，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破除发展桎梏，夯实执政根基，确保始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同时，党始终秉持胸怀天下的大国担当，立足国内发展，放眼全球大局，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深化国际互利合作，以自身发展助力世界繁荣，在内外兼修中守护初心航向，奔赴复兴远航。初心如磐，薪火相传，使命在肩，远航不止。回望百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始终是我们前行的精神坐标。立足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画卷已经铺展。增进民生福祉，推动高质量发展，从严管党治党，践行大国担当，各项使命任务催人奋进。从乡村田野到科研实验室，从生产车间到雪域高原，从基层一线到国际舞台，亿万奋斗者以实干践行初心，以担当扛起使命。百年大党历经风雨而风华正茂，百年征程接续奋斗，再起新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关注天气。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八威影响，今天至十二号，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有500到600毫米，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可达300到350毫米。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中雨转大雨，31到24度；上海小雨转阴，34到27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32到25度；重庆晴，38到29度；广州多云转晴，35到27度；深圳多云，34到28度；香港多云转晴，34到26度；澳门多云，33到27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新车销量中，新能源汽车占到近60%，出口同样给力。上半年出口的509.6万辆新车中，新能源汽车占到235.5万辆，同比增幅达到1.2倍。在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的引领下，绿色低碳正成为汽车产业的底色。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1600万辆，连续11年稳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市场占比也突破50%，我国汽车市场正式迈入新能源主导的新阶段。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突破3.7亿辆，日常保养、周末露营、个性改装，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成为一片万亿级别的新蓝海。对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而言，汽车早已不是单纯的代步工具，更是承载情绪价值的生活方式载体。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推出全链条政策，就是要激活汽车后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从国内领跑到全球出海，中国新能源汽车正用创新和开放为全球绿色出行注入强劲的中国动力。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5: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3: 美国连续空袭伊朗，伊朗予以反击，双方博弈明显升级。
14: 莫斯称德国将采购美国战斧巡航导弹，强调提升欧洲自主防务能力。
13: 夺岛制裁撤军，美方为何屡屡施压欧洲盟友？
14: 犹太定居者强占巴勒斯坦人民房，约旦河西岸冲突升级引担忧。
13: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展开首场较量，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4: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3: 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库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说，若美方再次发动袭击，美国在本地区的其他基地也将遭到伊方打击。
1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内塔尼亚胡在以军空军飞行员毕业典礼上作出上述表态，他宣布未来10年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77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
13: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美国与伊朗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使该地区风险进一步升级。
14: 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9号透露，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埃方官员举行会谈，重点商讨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落实事宜。这位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说，由哈马斯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在会谈中确认，将把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并同意将武器交由该委员会保管。哈马斯代表团还表示，愿为维和部队和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便利，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铺路。
1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已建立起建设性对话。佩斯科夫还称，普京对于美国领导人对话持开放态度。
1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乌方已启动远程打击行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石油设施实施打击。泽连斯基表示，本次打击目标分布俄罗斯多个地区，打击纵深跨度极大。
13: 意大利外交部8号宣布，决定驱逐2名俄罗斯驻意大利大使馆的武官，限期于3日内离境。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应称，俄方将采取适当的反击措施。截至记者发稿时，俄方尚未公布具体的反制方案。
14: 当地时间8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爆发大规模抗议，上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谴责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7号在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要求政府展开独立透明的调查。
13: 位于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9号发布公告说，鉴于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馆内部分区域温度攀升，影响游客参观。博物馆将于7月10号至13号的闭馆时间由原来的18时提前至16时。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本轮高温天气预计至少持续至7月14号。
14: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9号21点59分左右，日本和歌山县南部附近海域发生4.7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1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海啸风险。
13: 北京时间10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展开了首场较量，凭借姆巴佩和登贝莱的先后进攻，法国队是以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4强，将和西班牙队与比利时队之间的胜者争夺一个决赛席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室。

0: 据伊朗多家媒体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当晚传出数次爆炸声。报道说，美军接连对伊朗南部海岸线发动袭击，造成多名渔民和军事人员死亡，给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渔民造成较大损失。此外，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此外，伊朗军方称使用大量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
1: 9号，伊朗方面对美军的袭击行动予以强烈谴责，而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方面渴望达成协议。另据伊朗媒体的消息，巴基斯坦与卡塔尔已经同美伊建立新接触，促使双方重返谈判桌。来听详细报道。
0: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同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以停止军事袭击，并促使双方基于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报道说，尽管冲突再次升级，巴基斯坦仍对维持这一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美伊冲突再起，严重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美国与伊朗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使该地区风险进一步升级。
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号获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在伊朗问题上，美国仍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
1: 美国连续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本轮美伊冲突再起，背后有着双方怎样的博弈？来听总台记者魏然的观察报道。
3: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美方这两天的行动呈现出两个明显升级。第一是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的升级。如果说前一晚美军行动主要集中在伊朗南部沿海、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军事目标，那么第二晚打击的范围明显扩大。从地点看，伊朗南部多个重要港口和海上节点在过去的这个夜晚遭袭，阿巴斯港、恰巴哈尔、西里克、贾斯克以及阿布穆萨岛等地均传出爆炸声。与此同时，美军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伊朗北部哥勒斯坦省一座铁路桥据称遭到轰炸，东南部的伊朗沙赫尔机场也传出爆炸和设施受损消息。这意味着美军行动已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而是在试图削弱伊朗维持整个区域军事与后勤能力的基础设施。第二是政治和军事威胁的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提前放话，美国很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并称美方尚未攻击伊朗一些最高等级目标，包括桥梁、发电设施和海水淡化设施，但说如有必要，美方会将其摧毁。他还威胁美国可能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那这些表态显示，美国当前释放的不只是针对一次空袭行动的威慑信号，而是在向伊朗施加全方位压力，意在向伊朗表明，美国拥有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能力和选项。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也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一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可以看出，美伊双方正在形成一种打击、反击、再

0: 升级打击的循环。伊朗当前立场也很明确，面对美国连续军事打击，伊朗选择迅速反击，其核心目的不仅是回应袭击，而是在试图恢复双方之间的威慑平衡，同时通过扩大反击范围，提高美国继续升级行动的成本。本轮冲突背后真正的核心矛盾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也不会因美国威胁而改变。双方争夺的并不仅仅是一条航道，而是未来地区安全规则的制定权。在近两天美伊冲突升级后，国际航运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活动已经大幅减少，部分船只暂停通行，部分航线集中在伊朗指定区域。冲突因争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而起，也让双方的停火和谅解机制备受考验。伊朗深知霍尔木兹海峡既是最大的风险点，也是最大的战略杠杆，通过控制海峡安全规则，伊朗能够保持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若美方不遵守相关承诺，伊朗就不急于推进后续谈判，不会轻易接受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安排。伊朗认为自己的韧性更强，也相信时间会站在伊朗这一方。
1: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2: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3: 最为严重的
4: 布德贝鲁的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1: 深入的专业分析，
5: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6: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7: 当地时间7月9号，德国总理默茨在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重点阐述联邦政府改革经济和安全政策。他表示，德国将采购美国战斧巡航导弹，但同时强调欧洲应提升自主防务能力。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阮嘉文的报道。
8: 据默茨透露，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德国政府此前已与美方达成协议，将采购并在德国部署该型导弹。按照默茨的说法，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领域的一项重要战略空白。他没有透露导弹部署的具体时间，同时强调德国将继续推动发展可在欧洲部署的自主安全系统。两年前，美国前总统拜登曾表示，计划免费向德国部署包括战斧导弹在内的多种武器系统。然而，现任总统特朗普随后叫停了这一部署计划，并宣布减少驻欧美军规模。默茨9号当天在联邦议院发表声明指出，北约仍是跨大西洋联盟的重要基础，但欧洲不能将自身安全依赖他人，必须增强自主防务能力，对自身安全负责。他表示，德国将提前实现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5% 的目标。在经济方面，默茨坦言，德国经济目前尚未实现突破，部分行业仍处于深度危机，政府将继续推进既定改革，促进经济和科技发展，增强国家应对外部挑战的能力，确保德国不受外部胁迫。默茨还强调，极左和极右激进政党的主张只会加剧国家分裂，如果由其承担国家治理责任，将把国家推向深渊。当天，德国联邦议院围绕政府声明展开辩论，德国选择党批评联邦政府持续增加债务及经济政策。执政联盟成员社会民主党表示，欧洲不能依赖美国，而应进一步增强自身能力。
9: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他还将格陵兰岛同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威胁称美国可以把所有士兵撤出欧洲。
7: 对此，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回应称，格陵兰岛当然不会出售。他说，我们准备捍卫北约的每一寸土地，包括我们自己的领土。
9: 那么为什么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仍然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美方觊觎格陵兰岛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的分析。
10: 自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呢，就曾多次要求以各种方式呢要索取格陵兰岛，每每呢都遭遇到这个丹麦以及其他欧洲盟友国家的强烈反对。此次呢，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旧事重提，特朗普应该说还是存在着比较多的复杂的这种政治议程设置的这种考虑。 一个呢是希望呢以此呢来继续给欧洲盟友施加压力，要求欧洲盟友呢更多的在防务费等等问题上呢这个对特朗普的这个要求呢给予回应给予支持，否则呢就要推进其他的一些极端议程。二是呢针对性的向这个丹麦施加压力，提醒丹麦呢关于格陵兰岛的这个问题呢远未结束，然后施压这个丹麦的软化立场，至少呢最终要回应美方的诉求，达成某种对美国有利的妥协。三是呢在北约峰会这样一个场合呢面对盟友，那么再次表达出要索要格陵兰岛的这样一个立场，展现出呢这种对于盟友啊对外这种强硬的姿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呢做给美国国内选民看，有这种强化基本盘的这样一个意图。那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呢多次这个索要格陵兰岛的，应该说呢整体上是两方面的考量。一呢还是要增强美国的这种地缘上啊这种资源上的这种硬实力。那如果美国彻底控制格陵兰岛的话呢，对于这个美国在这个整个北极地区的这种控制权的加强，对于相关地区资源控制资源索取上面的这样一种这个便利，应该说都会得到比较明显的这样一种突出和强化。第二方面呢应该说是为自己的执政呢增加呢这个可以留得下来的所谓的某些这个重大的这种业绩或者遗产。但必须看到的是呢，无论特朗普这方面呢如何盘算，在欧洲盟友这种巨大的这种反对下呢，那美国这个格陵兰岛索取的这样一个政策议程呢可能都比较难实现。
7: 北约峰会期间，特朗普还批评西班牙是北约糟糕的伙伴，指责西班牙拒绝支持将军费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 5% 的目标，并威胁停止与西班牙的贸易。
9: 那么特朗普对西班牙的批评以及后续可能以贸易手段施压的背后，反映了美方在北约盟友问题上到底是什么样的诉求和立场呢？继续来听刁大明的分析。
10: 那特朗普政府现在对于欧洲盟友或者说北约这个欧洲成员国提出的要求呢，一个呢就是要让这些盟友呢负担更多的安全支出，减少美国的这种负担。二呢是要与这个欧洲盟友呢争夺利益，那一切利益啊都要做到这个美国优先，让美国获利最大化。三呢要配合这个美国的这种符合美国利益的行动，那无论是不是符合欧洲利益，欧洲也需要进行配合。那这样一种情况下呢，应该说呢对于欧洲如果不配合美国的话呢就是所谓的背叛。那这种唯我独尊的这种美国对欧的这种诉求或者这种立场，毫无疑问是无法得到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接受的。比如呢现在西班牙呢其实一方面呢反对啊美国提出的将这个防务费提高到 GDP 的 5% 的这样一个这个要求，那原因呢就是因为西班牙认为呢这种做法呢会明显挤压到西班牙一些这个医疗啊养老的一些这个民生福利的支出。那再比如美国对伊朗动武，那必然呢就导致中东安全局势的持续动荡，这直接受损失的呢是欧洲的利益，所以呢欧洲国家呢都不予支持。所以像西班牙呢也不向这个美国对伊朗动武的这个相关军机呢提供领空啊提供基地。所以换言之呢，这个美国提出的诉求呢不但不符合欧洲自身发展的这种态势这种需求，而且呢也不符合欧洲呢这种长期的这样一种战略利益，甚至呢还在不断损失欧洲的利益，损害欧洲的利益，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得到欧洲盟友呢广泛的支持或者广泛的回应了。
7: 总来记者获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已向欧盟成员国提交法律方案，研究进一步限制或禁止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等巴勒斯坦地区的非法定居点开展贸易。据称，欧盟委员会起草的一份内部文件提出三种方案，包括对定居点商品实施进口许可制度，征收惩罚性关税，以及全面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欧盟外长预计将于下周举行会议讨论上述方案，并评估成员国是否能够就相关措施达成共识。
9: 本月7号，爱尔兰议会通过法案，禁止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这是首个欧盟国家在议会层面通过此类法案。
7: 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民众土地和财产的强占日渐加剧。联合国上个月的调查报告显示，自2023年以来，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村庄的袭击激增了 130%。
9: 日前在约旦河西岸北部的贾卢德

0: 巴勒斯坦居民驻扎遭到了犹太人定居者强行占领，引发了当地社会对冲突进一步升级的担忧。请听详细报道。
1: 这栋遭到强占的两层建筑属于巴勒斯坦村民穆罕默德·萨拉迈。 萨拉迈在2023年加沙冲突爆发后失去了工作，没有了经济来源，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他原计划给刚订婚的儿子盖的新房也被迫停工。然而就在几天前，一群犹太定居者突然强行闯入并占领了这栋建筑。萨拉迈说，定居者的这一举动出乎意料，也彻底粉碎了他家人的生活。
2: 我的儿子吉布里勒订婚了，他本该住在这里面结婚的。我建造了这栋房子，但由于形势所迫，我们无法完工。定居者在过去一两个月开始来到这个区域，他们以前只是路过，但这栋房子他们直接把它侵占了。贾卢德村的居民表示，强占一栋正在施工的民房在当地性质极其恶劣。 贾卢德村委会主席拉伊德·阿尔哈吉·穆罕默德指出，在以色列政府内部强硬派官员的纵容下，定居者及其激进组织山顶青年近来对该村发动了多次袭扰，企图通过切断村庄交通来侵占更多土地。
3: 贾卢德村周围绝大部分土地的控制权都已经被定居者和山顶青年夺走了，他们得到了以色列政府的支持，其中涉及两名部长。他们的目的就是控制所有的巴勒斯坦土地。不仅是在贾卢德，自2026年年初以来，贾卢德已经遭受了定居者的五次大规模袭击，他们日夜侵袭，包括砸毁汽车、纵火焚烧房屋、连根拔起树木，
1: 并摧毁一路上的一切。尽管村委会和受害者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向以色列警方和军队提交了多份控诉，但在现场定居者依然堂而皇之地在抢来的房顶上走动。 以色列军警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驱逐行动。根据日内瓦公约、联合国及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均认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设立定居点的行为违反国际法。然而随着现任以色列政府对定居点扩张的默许，当地巴勒斯坦村民正面临着土地被蚕食，自身也被驱逐的命运。
4: 萨拉麦担忧，如果以色列政府纵容下去，他的邻居们也将面临同样的宿命。如果这些定居者成功占领了一栋房子，就会去占领其余的房子。附近的邻居建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子，如果定居者占了我的房子，邻居可能也会失去他们的房子，到那时候连通往那里的路都没有了。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10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展开了首场较量，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比赛的上半场，法国队前锋姆巴佩制造点球，但他随后亲自主罚，被摩洛哥队的门将布努扑出。上半场，两队战成0-0。下半场，姆巴佩打破僵局，登贝莱扩大比分，将比分锁定为2-0。 取胜的法国队将会在半决赛中与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之间的胜者争夺一个决赛席位。
5: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9号继续进行， 中国女排3-0战胜乌克兰队，取得本站比赛首场胜利。 根据赛程，中国队11号将与多米尼加队交锋。
0: 北京时间6:55，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 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 将会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Peter。 进入关键， Depreciation， Depreciation 贬值。 日元正如同一场缓慢上演的列车脱轨事故，而且跌势恐怕仍未结束。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日元对美元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2日元关口附近，再度逼近近40年来低位，是过去一年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美国一家全球投行将未来一年美元对日元汇率大幅上调至160日元， 按照模型测算，日元目前已处在极端低估状态，但估值低并不意味着汇率会立马反转。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仍然强烈暗示日元 depreciation 贬值压力将继续存在。在当前宏观经济基本面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汇市干预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日元 depreciation 贬值趋势。
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4: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5: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9: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1: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4: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9: 环球资讯广播。
20: 用声音，
21: 用声音，
20: 用声音，记录世界。
22: Sounds of the day。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9: 环球资讯广播，
20: 从耳边到世界，
19: 分享世界，
2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9: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打击多处美军目标，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正在美伊间斡旋，促使双方重返谈判桌。
23: 美伊冲突再起，和平协议路在何方？专家认为，冲突扩大风险攀升，谅解备忘录框架愈发脆弱。
0: 俄方指责美国对乌一边军援一边促和，立场矛盾。乌军称打击俄罗斯境内多处石油设施。
23: 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伯纳姆基本锁定党首职位。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应对资金严重不足。
23: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展开首场较量，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0: 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23: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当地时间9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两国间的政策协调。声明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方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
23: 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及其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其好战政策。
0: 伊朗代表9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两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伊朗代表说，美军打击对象包括伊朗恰巴哈尔港海上交通管制塔、民用渔船以及专门用于保障航行安全和海上安保的设备，直接危及平民生命、海员安全、商业航运及海洋环境。
23: 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说，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说，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同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以制止军事袭击，并促使双方基于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报道说，尽管冲突再次升级，巴基斯坦仍对维持这一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
0: 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以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另外，卡茨当天稍早前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
23: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22人的提名，已基本锁定党首职位，并有望接任英国首相。根据工党党首选举规则，候选人需要获得至少81名工党议员提名，方可进入下一阶段竞选。目前，伯纳姆已获得322个提名，只需再获得1名议员提名。其他潜在竞争者将无法获得参选所需的81份提名，伯纳姆将成为唯一候选人。
0: 据日本方面消息，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
23: 叙利亚过渡政府内政部部长阿纳斯·哈塔卜9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两天前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策划和实施恐怖爆炸袭击的作案团伙已全部落网，目前调查人员正对被捕人员进行审讯，其身份之后将公之于众。7号上午，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发生2起爆炸，造成1人死亡、36人受伤。事发地临近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酒店。
0: 伊拉克总理媒体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声明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安全问题上，伊拉克政府已经与各民兵组织展开对话，这些民兵组织的工作今后将转向政治和社会领域。在伊拉克政府此前设定的期限，也就是今年9月底之后，所有武器将完全由伊拉克武装部队及安全部门掌控。
23: 当地时间9号，赞比亚政府发布公告称，赞比亚一架空军直升机当天早些时候在该国穆钦加省纳孔德起飞时发生事故，所幸搭乘这架直升机的赞比亚副总统布塔莱纳卢曼戈以及机上其他人员均安全无恙。事故发生后，纳卢曼戈被送往附近医疗机构进行检查，目前已出院，身体状况良好，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0: 北京时间十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展开首场较量，凭借姆巴佩和登贝莱的先后建功，法国队以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将和西班牙队与比利时队之间的胜者争夺一个决赛席位。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美伊冲突。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多地当天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多处美军目标。此外，以色列方面表示已做好对伊军事行动准备。来听详细报道。
1: 据伊朗多家媒体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当晚传出数次爆炸声。报道说，美军接连对伊朗南部海岸线发动袭击，造成多名渔民和军事人员死亡，给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渔民造成较大损失。此外，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此外，伊朗军方称使用大量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
2: 9号，伊朗方面对美军的袭击行动予以强烈谴责，而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方面渴望达成协议。而另据伊朗媒体的消息，巴基斯坦与卡塔尔已经同美伊建立新接触，促使双方重返谈判桌。来听详细报道。
1: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同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已停止军事袭击，并促使双方基于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报道说，尽管冲突再次升级，巴基斯坦仍对维持这一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美伊冲突再起，严重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美国与伊朗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使该地区风险进一步升级。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号获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在伊朗问题上，美国仍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
2: 美伊冲突再起，和平协议路在何方？接下来双方的冲突是否会进一步扩大？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美伊战事进一步扩大升级的可能性呢，确实存在，而且还正变得越来越大。那这一次美军明确表示，相关打击是非对称性的，是对伊朗在海峡相关军事行动的惩戒措施，并且不会很快结束。那美方的表态呢，实际上已经明确了本次军事行动的性质和此前有所不同。之前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前后的这段时间里，双方却曾出现过多次短促的军事摩擦，但这些军事摩擦大多是为了应对一过性的偶发的军事冲突而采取的应急措施。但本次美方所采取的所谓非对称性打击，它是一个有独立组织和明确目标的战术性军事行动，目的呢是要进一步的削弱伊朗的近岸攻击和区域拒止能力。这就意味着美军在达到它的预期目标之前不会轻易的结束相关行动。而我们同样知道，伊朗方面对美军行动采取的是基于对等原则展开的报复，也就是意味着只要美军的袭击不停止，伊朗的反击也不会停止。并且呢，从本轮冲突首日双方的彼此打击就可以看出，在攻击目标的数量上基本上是持平的，在打击对象的 的选择上，伊朗也是继续对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基地采取行动。而后期如果美国进一步的扩大打击范围，不再局限于伊朗的近岸军事设施，而是深入内陆，甚至对伊朗的核心关键军事基础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采取打击行动，那也就不排除伊朗同样会对本地区其他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展开对等报复。目前有媒体报道说，美国已经动用巡航导弹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展开打击。在此背景之下，伊朗的报复必然升级，那美伊更大规模、更高烈度的军事摩擦正越来越难以避免，这也是当前地区安全局势所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风险。
0: 在美伊局势升级的同时，外交斡旋仍在推进。联合国、巴基斯坦等多方呼吁美伊保持克制，让冲突降级。那么目前还存在通过外交方式化解当前冲突的空间吗？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3: 外交斡旋的难度呢还在变大，但是机会也并不是不存在。那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即便现在冲突在扩大，美伊所采取的军事手段也较此前有明显升级，但美伊双方呢都没有最终确认谅解备忘录作废。那所谓的美伊临时停火，在文本和法律层面仍然是有效的。政治沟通的途径呢，也依然还在运作，这也是目前能够确保局势仍然有退路的最重要的一个保障。但客观来说，外交斡旋的难度的确不容忽视。如果我们把谅解备忘录的文本拆开来看，那么在备忘录所规定的一系列先期优先事项上，例如实现全域停火、海峡恢复畅通、伊朗的部分资产解冻、伊朗的石油出口制裁得到豁免，那么等等，在这些议题上目前可以说全部遭遇到了严重波折。那这些议题是美伊外交接触的根基，也是外界推动政治斡旋的基础。现在基础不牢，甚至出现了颠覆性变化，各方进行政治斡旋的基础被打破，那目前最优先的事项呢，肯定是美伊先停火，再回到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当中来，具体呢，先落实备忘录当中的一些优先事项。那么可以预见的是，这一过程肯定是不仅艰难，而且会非常的费时。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在谅解备忘录原先所设计的60天时间内，美伊双方基本不可能完成包含核问题以及全部制裁解除的这些议题在内的所有谈判内容。那总体上，当前美伊的停火和政治接触的框架可以说是非常脆弱的。
4: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2: 来关注俄乌局势。9号，俄罗斯方面称，俄美总统已建立起建设性对话。当天，俄方还对北约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若干表态进行了回应，指责美方在乌克兰问题上一边军援一边促和，立场矛盾。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5: 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已建立起建设性对话。佩斯科夫还称，普京对与美国领导人对话持开放态度。佩斯科夫当天还回应了此前两天北约峰会期间特朗普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若干表态。特朗普称，美国愿意通过为乌克兰设立禁飞区的方式为其提供安全保障。对此，佩斯科夫表示，这是一个新提法，还需进一步观察，但关闭领空意味着北约军事力量直接介入，而阻止北约军事力量直接介入正是俄方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之一。佩斯科夫称，俄方并未将特朗普的表态视为美方将重返推动局势升级的立场，但俄方关注到美方进入某种误区，即认为通过冲突升级和军事压力可以促进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特朗普还称，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对此，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为保护俄方相应权益，一切必要措施均已采取。佩斯科夫指出，俄方注意到美国在对乌军援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这种立场存在矛盾。俄方非常清楚美方仍在向乌方大量供应武器装备，同时认为美方推动和平进程的意愿是真诚的，希望美方处理完伊朗局势后恢复在俄乌局势上的努力。
0: 九号，针对乌方袭击俄基础设施，俄罗斯方面称将扩大安全缓冲区。同一天，乌克兰军方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石油设施实施了打击。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九号表示，乌克兰当局越是打击俄基础设施，俄方就越是要扩大安全区，俄方必将建立更大的安全缓冲区。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九号通报称，亚速海东北部塔甘罗格湾两艘油轮当天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后起火，无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九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2艘油轮、一艘拖船、一艘干货船以及罗斯托夫州的石油装载码头。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打击目标还包括距乌俄边境达1500公里的乌法市输油泵站以及其他地区的油库等。
2: 当地时间7月9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联合国主管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的副秘书长迪卡洛强调，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无论发生在何处，都违反国际人道法。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发言时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近期当事方频繁开展军事袭击，烈度、规模和范围都超出以往，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
6: 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近期当事方深陷军事对抗、互相报复的恶性循环，不仅给平民造成沉痛的苦难，而且进一步加剧仇恨，激化矛盾，让和平谈判的道路更为艰难曲折。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
2: 孙磊表示，近期主要各方继续就和谈表明立场，虽然分歧依然突出，但各方都支持政治解决危机，都希望早日实现和平，这是一份难得的共识。中方认为各方应保持耐心，展现政治意愿，尽早恢复对话谈判，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
6: 没有一场谈判是一帆风顺进行的，也没有任何一场冲突是一蹴而就解决的。乌克兰问题尤为如此，各方有各自的安全关切，应找到兼顾彼此安全关切的最大公约数，在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上消除冲突根源，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地区长治久安。
0: 中方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早日得到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0: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刚果金政府9号表示，在刚果金此前未受疫情影响的地区报告了新的埃博拉疑似病例。据了解，乔波省的基桑加尼记录到新的病例，这表明埃博拉疫情已经从其中心疫区伊图里省持续扩散。
1: 截至目前，刚果金全国确诊病例总数已达到1759例。非洲疾控中心表示，这是非洲大陆上传播速度最快的一次埃博拉疫情。非洲疾控中心称，应对此次疫情需要大约14亿美元，但目前仅筹集了约 20% 的资金。
0: 肆虐的埃博拉疫情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其中包括刚果金女孩拉茹瓦·卡辛多的父母。今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当地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后，在短短数天内，卡辛多同时失去了自己的双亲。如今，他正带着年幼的弟弟妹妹，用超越年龄的坚强挑起了照顾家庭的重担。请听详细报道。
2: 在刚果金东部布尼亚市的一处社区，18岁的拉茹瓦·卡辛多正在洗衣服，不远处的球场上，孩子们正踢着足球。这看似平静的日常背后，卡辛多却刚刚经历了人生中最惨痛的变故。就在不久前的一天，他那怀有身孕的母亲和同样出现症状的父亲被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而仅仅一天后，噩耗便传了过来。
3: 我妈妈的情况非常严重，她是在怀孕期间感染病毒的。那是一个周一，邻居们叫来救护车把她接走，并让我爸爸也一同前去，因为她也生病了。于是他们一起去了医院。周二下午3点左右，我们收到了可怕的消息，我爸爸和妈妈都去世了。
2: 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卡辛多觉得自己失去了一切，但由于父母留下的房子已被铁锁封闭，他只能带着年幼的弟弟妹妹寄居在叔叔家。看着需要照顾的弟弟妹妹，卡辛多告诉自己没有时间沉溺于悲伤。
3: 我觉得自己失去了一切，但当我看到身边仅有的几个陪伴我的人时，这又给了我力量。我告诉自己，爸爸妈妈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即使我把所有时间都用来想念他们，也无法让他们复生，改变不了任何事实。当我看着我的弟弟妹妹，我告诉自己，如果我整天整夜的哭泣，谁来安慰他们呢？正是这个想法给了我继续走下去的力量，尽管我感到非常痛苦。
2: 孩子们此前曾被送往埃博拉治疗中心进行隔离观察，幸运的是他们的检查结果均为阴性，目前身体健康。在去往父母坟前祭奠时，卡辛多在坟冢旁栽下小树，并耐心地抚慰着年幼的妹妹克里斯蒂尔，试图让她接受残酷的现实。
3: 我对她说，克里斯蒂尔，这就是爸爸安息的地方。如果有人问你他去哪儿了，你应该说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不要再说你不知道了，因为我刚刚已经带你看过他最终安息的地方。
2: 这场家庭悲剧不仅改变了孩子们的命运，也彻底震醒了此前对疫情持怀疑态度的亲属。卡辛多的叔叔埃曼纽尔·穆格贝雷在目睹亲人离去后，开始公开呼吁民众提高防疫意识。
4: 对于所有仍然怀疑疫情是否存在的人，请停止怀疑。如果有人来宣传防护知识，请不要忽视他们，也不要再怀疑了。
2: 由于当地的安全局势长期动荡，医疗准入和人道主义援助受到严重阻碍，埃博拉疫情依然严峻。刚果金政府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759例，其中死亡600例。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巴勒斯坦通讯社9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9号发布总统令，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第一季度举行，具体日期另行宣布。报道称，该总统令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公民参加立法委员会选举，以选出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
0: 古巴社会数字化转型项目启动仪式9号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古巴通讯部长 阿雷维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古巴副代表博蒂诺，古巴数字政府中心主任冈萨雷斯，中国驻古巴大使华新等出席活动。据介绍，古巴社会数字化转型项目是由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资助的三方合作项目，旨在推动古巴电信和数字服务技术基础设施现代化升级，便利古巴民众获取数字化公共服务。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8: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9: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1: 这里的住宿或个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1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环球资讯，
18: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19: 乔总你好。
18: 这两天天气方面最受关注的就是台风巴威，那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最新信息吧。
19: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台风消息啊。那中央气象台呢，在今天早晨6点钟呢，继续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在昨天晚上已经由超强台风级别减弱为了强台风级别。今天早晨5点钟呢，它的中心在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向大约830公里左右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最大风力是14级，7级风圈半径在450到500公里，10级风圈半径在280到3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在12 120到180公里。那预计呢，巴威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左右的速度呢，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会在11号的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它的强度会在强台风或者是台风级别。登陆之后，将会继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它的强度将会逐渐的减弱。受到它的影响，在未来的24小时，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的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黄海的南部、南海东北部、台湾岛沿海、福建沿海、浙江沿海、长江口。

0: 区、杭州湾、上海沿海的风力将会逐渐加大到6到8级，其中台湾以东洋面、东海的大部及钓鱼岛附近的海域、台湾岛沿海、浙江沿海将会有9到11级大风，阵风在12到13级，八威中心经过的附近洋面的风力会达到12到14级，阵风会在15到16级。与此同时，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方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台湾岛北部和中部局地将会有特大暴雨，降雨量会达到250到700毫米。此外呢，受到台风本体及远距离输送等影响呢，在10号到14号的这几天时间里，从华东到华北、东北都将会出现强降雨天气。像台湾岛、江南的东部和北部及江汉、江淮、黄淮、华北、东北等地将会先后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其中像台湾、福建的中北部、浙江南部累计降雨量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量会达到400毫米以上。台湾中北部局地的降雨量可能会达到1000毫米以上，雨量具有极端性，所以要特别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潮雨，
1: 嗯，那京津冀一带这次降雨的强度和区域也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吧。
0: 嗯，好的。虽然巴威现在距离我国的这个东南沿海一带还有800多公里的一个距离，但是呢，它已经在远程助力富二代高压向华北、东北一带输送水汽了，将会形成一个远距离的强降雨啊。那在今明两天时间里呢，像华北的北部、北京、天津、辽宁的西部、吉林的中部等地将会有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华北雨季很可能就此开启了。那么像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一带呢，目前的水汽是非常的充足的，也形成了这个强盛的西南急流，部分地区将会遭遇今年以来最强的降雨过程，局地将会出现特大暴雨，个别地方的降雨量会有一定的极端性啊。像北京降雨呢，主要是在10号的下午，也就是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的这段时间，相对明显的一个降雨时段呢有两个，一个就是今天下午到夜间，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明天傍晚到夜间，这是两个降雨比较强的时段。那么全市都会普降暴雨，局地的最大降水量可能会达到30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会在50到90毫米，所以无论是短时降雨还是累计降雨量都会是很强的。那这一次的这个降雨过程呢，持续的时间长，雨量大，雨强，致灾风险高，所以大家今天呢也早点下班回家，明天呢尽量减少外出，多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强降雨时段不要停留在低洼地带，也避免前往山区等这些危险地带外出，多注意出行安全。潮雨，
1: 嗯，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打击多处美军目标，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正在美伊间斡旋，促使双方重返谈判桌。
1: 美伊冲突再起，和平协议路在何方？专家认为冲突扩大风险攀升，谅解备忘录框架愈发脆弱。
3: 俄方指责美国对乌一边军援一边促和，立场矛盾。乌军称打击俄罗斯境内多处石油设施。
1: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应对资金严重不足。
3: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伯纳姆基本锁定党首职位。
1: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展开首场较量，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3: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作为目前唯一候选人的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已基本锁定党首职位，并有望接任英国首相。请听详细报道。
4: 根据工党党魁选举规则，候选人需获得至少81名工党议员提名，方可进入下一阶段竞选。目前，伯纳姆距离锁定党魁职位仅一步之遥，他已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的322个提名，只需再获得1名议员提名，其他潜在竞争者将无法获得参选所需的81份提名。尽管获得压倒性支持，根据选举程序，伯纳姆仍需待7月17号完成相关。

0: 系，同时承诺加快与欧盟就解决非法移民等问题进行谈判。此外，伯纳姆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他希望就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对以色列政府施加更大压力。他表示，我们需要做的更多，包括考虑进一步实施制裁，既针对那些参与加沙暴力的人，也要考虑采取措施，禁止与犹太非法定居点进行商品贸易。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法国新一轮热浪影响范围8号继续扩大，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同时山火影响区域也在扩大。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请听详细报道。
4: 法国气象部门8号表示，法国本土绝大部分省份面临高温橙色或黄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方8号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气象学家警告，本轮热浪可能严重而持久，很可能持续到下周末。法国媒体8号报道，法国本月以来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800公顷，而去年七月整月的山火过火面积为4400公顷。目前，法国南部的森林火险等级仍然很高，由于高温天气和阵风仍在持续，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此外，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运营，包括部分高速列车和部分城际列车。据法国媒体报道，持续高温将影响铁路供电网，并可能导致正在运行的列车发生多种故障。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9号发布报告说，刚刚过去的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达 20.74 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 3.05 摄氏度。六月热浪导致多个欧洲国家刷新高温记录，并造成与高温相关的人员死亡。
5: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近日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会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继续来听报道。
4: 据法新社援引该中心专家蒂姆斯托克戴尔的话报道，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斯托克戴尔还表示，从未见过各预报模型对一次厄尔尼诺现象的预测如此强烈且一致，如无意外将打破记录。世界气象组织七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七月至九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据该组织介绍，厄尔尼诺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高于平均水平，通常每2至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厄尔尼诺往往在3月至6月间开始发展，并在11月至次年2月间达到顶峰，对全球温度的影响一般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最近一次厄尔尼诺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它对2024年的全球创纪录高温起到助推作用。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同时警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级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中东战事在其中的权重有多大？我们来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带来的深度分析。
6: 应该说这样做是综合考虑的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发展动力以及经济安全的韧性，包括中东冲突对世界经济的深层次冲击这些各个维度的基础上做出的一个最新的预判。那么单纯从中东冲突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来看呢，在过去这几个月里边确实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与以往不同的 这样一种冲击。在这种情境之下，实际上能源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呢，也使得说这种影响呢逐步的冲击蔓延到世界经济的各个角落。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中东的冲突呢，可能对未来世界

0: 经济产生深层次的影响，也就是当能源领域的影响慢慢地渗透到了世界经济各领域的时候呢，这种次生的冲击和风险呢，也会对世界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的整体稳定呢带来冲击。从目前来看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比较谨慎乐观地评估中东这个冲突对世界经济的冲击。至于说最终的这个冲击在什么样一个维度，在多大范围内，冲击的总体的体量或者程度如何呢，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观察的。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还上调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认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了经济。再来听魏亮的解读。
0: 从当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经济的分析框架来看，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呢，它的增长和它的体量呢，给世界包括国际经贸结构带来了这样一种压舱石的作用，同时呢，中国也是全球范围内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这样一个主要的领导者之一。那么中国在数字化转型，在人工智能发展，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落地应用方面，应该说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些方面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越来越大的，而且是可以期待的。因此呢，这个应该说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不仅仅是看到了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高质量增长的一面，同时也看到了中国经济未来可期的这样一种增长前景，所以呢，形成了这样一种看好中国经济增长的预见。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7月7号至10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次峰会吸引了来自全球1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2000名行业代表、专家学者与会。峰会上集中展示了一批将人工智能与生物医学、康复工程深度融合的前沿技术。这些创新正在逐步转化为医疗和康复设备，帮助残障人士与老年群体解决日常沟通和行动中的实际困难。请听详细报道。
5: 本届峰会上，人工智能正加速跨越纸上谈兵的阶段，以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等更为具体的形态走入人们的现实生活。国际电信联盟战略合作主管弗雷德·沃纳见证了人工智能技术的日新月异。他表示，当前的人工智能正从2023年的生成式热潮向智能体迈进，一个零交互的自动化时代正在到来。
6: 我们在2017年发起了人工智能造福人类项目，站在人工智能发展的时间尺度来看，那已经是很久以前了。毕竟人工智能技术迭代速度极快，当年大众对人工智能满是恐惧、炒作与美好畅想，各类应用场景层出不穷，但相关技术尚未成熟。而如今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2023年生成式人工智能迎来爆发，紧接着智能体技术取得快速发展。我认为我们正迈入一个零交互时代， AI 智能体不再等待人类输入提示词，而是自主代表人类形式。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更多的以实体形态呈现，包括高端机器人、自动驾驶、脑机接口乃至太空计算。
5: 在展会现场，脑机接口技术的突破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一家瑞士的医疗科技公司带来的植入式脑机接口设备，通过独特的人工智能算法，能够实时提取并重建渐冻症、中风及脊髓损伤患者受损的语言和运动意图。该公司首席执行官罗特姆·科佩尔详细介绍了这一成果。
7: So for patients like ALS, stroke,spinal cord injuries.
8: 对于像渐冻症、中风、脊髓损伤的患者，他们失去了交流、说话或移动的能力。我们通过自主研发的脑部植入设备，采集患者完好无损的脑神经信号，提取信号数据，依托独家人工智能技术，还原患者原本想要做出的动作、表达的想法。
5: 科佩尔介绍，普通人的正常说话速度大约是每分钟140个单词，而这项人工智能大脑信号重构技术已经能够帮助失语患者在实时状态下达到每分钟70到80个单词的水平，提高他们的日常沟通能力。除了脑部植入，针对日常行动不便的群体，可穿戴式的人工智能设备同样展现了巨大的应用价值。在韩国科学技术院的展位前，一款利用人工智能控制算法优化外骨骼力道的智能髋关节助力装备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项目负责人金钟元表示，
9: 这款机器人能够为使用者提供助力，尤其适用于老年人以及肌肉力量衰退的患者。设备可以为髋关节提供辅助支撑力。我们运用人工智能对控制算法进行定制化调教与优化，专门适配存在行走障碍的人群。
5: 科技的温度不仅体现在算法的精妙，更体现在对用户隐私的严密保护。来自英国西英格兰大学的阿德瓦伊特·辛德带来了一款智能轮椅，该轮椅集成了检测肌肉活动的肌电传感器、语音识别麦克风以及手势识别摄像头，能够提供三种控制方式。辛德强调，为了确保医疗设备的数据安全，他们特意采用了完全离线的本地人工智能模型。
10: 由于这是一台医疗设备，我们不希望用户的数据传到云端或联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使用了一个本地人工智能模型，它在一块外置的核心板上本地运行，然后它利用这个本地人工智能，将这些手势转化为轮椅的实际移动。
5: 从助力行走的机械外骨骼，到能看懂肢体语言的智能轮椅，再到重塑语言和运动功能的植入式脑机接口设备，本届峰会清晰地表明，当顶尖科技向造福人类的初心回归，它正化作温暖的触角，帮助身体受限的群体跨越鸿沟，重获尊严与自由。
2: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 北京时间10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展开了首场较量，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下面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嘉义你好。
11: 阳光你好。
1: 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整个过程，以及你对于两个球队他表现的这个评价。
11: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波士顿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球，天气也是非常炎热。这场比赛摩洛哥采取了非常保守的战术，他们在上半场完全让出了中场的空间，那么让法国队呢把摩洛哥完全压在他们本方半场。第26分钟的时候，法国队的姆巴佩在禁区之内被摩洛哥队的马兹拉维绊倒，那么法国队获得点球，但是姆巴佩在这个球的处理上非常犹豫，这个球拖了3分钟才开始罚，结果呢罚得绵软无力，被摩洛哥队门将布努扑出，双方是以0-0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下半场开始之后呢，摩洛哥队逐渐加强了一点攻势，逐渐攻出来一点，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点点的攻出来，就让他们的后防线出现了凌乱。法国队在第60分钟获得了机会，他们突然提速，姆巴佩在大禁区的边缘兜射死角破门得分，这是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的第8个进球，他3届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了20个。那接下来摩洛哥队不得不选择主动进攻，但这并不是他们所擅长的，他们还没有整理好心情，就在第66分钟又被法国队通过一次反击打进一球，法国队2-0锁定了胜局。接下来法国队把姆巴佩换下，他是有一个轻微的扭伤，那么应该不会有特别多的影响。随后摩洛哥队努力的发起进攻，但是办法不多，最终他们无力回天，0-2不敌法国队，止步八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他们就是在半决赛0-2不敌法国队，那这一幕在波士顿继续上演，而法国队则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四强的球队。阳光，
1: 好的，感谢高嘉义。
4: 北京时间11号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将展开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较量，由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本场比赛的胜者将和法国队争夺一个决赛席位。围绕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我们将保持关注。
1: 北美多地的炎热天气给本届世界杯赛事运行和球员健康带来了挑战。为了保护球员和裁判免受极端高温的伤害，国际足联在美加墨世界杯上实施了上下半场各三分钟的强制补水暂停。然而这一新规在球迷、业内人士以及科学界引发了激烈讨论。补水暂停真的能够有效保障运动员的安全吗？请听详细报道。
5: 在今年的世界杯赛场上，当比赛踢到上下半场大约22分钟时，裁判会暂停比赛，球员走到场边喝水，教练也趁机说上几句。许多球迷抱怨这种强行中断的操作影响了比赛的连贯性。一些足球评论员则尖锐地指出，这不过是转播方在比赛暂停间隙安插高额商业广告的噱头。尽管国际足联澄清，广告合同在引入该机制前就已经签订，并未中饱私囊，但科学界更关心的是，这一政策在实际操作中是否流于形式。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高温与健康研究中心联合堪培拉大学对国际足联医疗手册中的这项政策进行了严格的模拟测试。研究员哈里·布朗指出，球员在极端高温天气下单纯喝几口水远远无法起到理想的防暑降温效果，真正有效的是进行主动降温。
9: 我们测试了三分钟主动降温手段，也就是将冰水浸透的毛巾敷在颈部，观察该措施对球员核心体温、心率、主观疲劳体感的作用。最终研究证实，这套方式能够显著降低人体热负荷与心血管负担。
5: 布朗指出，目前国际足联的补水暂停不会真正起到为球员防暑降温的作用。如果不论赛场的环境如何，一刀切的敷衍对待，这一措施就会失去其本来的意义。除了极端高温，科学家们提醒，球场上另一个被公众忽视的隐形杀手是湿度。英国罗汉普顿大学的环境生理学教授刘易斯·哈尔西表示，本届世界杯上大多数球场由于配有空调，补水暂停并非刚需，但在某些没有空调、湿度很大的赛场，潮湿的环境会让人体通过排汗自我降温的功能失去作用。
6: 排汗能让人们在高温运动时保持相对凉爽，但湿度大时除外。当空气中水分过多时，汗水无法从皮肤表面蒸发，这意味着身体虽然在皮肤上排出了含盐的汗水，却无法享受到蒸发散热带来的降温效果。我们失去了散热能力，这就构成了危险。比如在迈阿密的体育场比赛，那里不仅炎热，还非常潮湿，而且没有空调。在这种情况下，补水暂停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但前提是配合主动降温手段，比如饮用冰水，再搭配颈部降温冰套这类装备，才能真正达到防暑效果。
5: 本届世界杯剩余赛程不足2周，围绕补水暂停规则的各类争议，短期内恐怕很难达成各方都认可的统一结论。
4: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李鹏，主编刘允，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新宇和杨帆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12: The world in a minute.
1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Wildfire， Wild 狂野的， Wildfire 则是野火。近日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野火火情严峻，与西班牙接壤的法国东比利牛斯省灾情最为严重。法国内政部长表示，目前已经有5个省爆发 Wildfire 野火，今年的过火面积是去年同期的2倍。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同样发生了严重野火，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而在葡萄牙，政府已动员1200多名消防员、近400辆消防车辆和15架飞机参与灭火。葡萄牙内政部长称，当地 wildfire 野火火情如同火药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持续性高温天气正在变得越来越常见。
14: 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5: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8: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4: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9: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20: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9: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9: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9: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3: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9: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8: 你喜欢吗？
29: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30: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31: Sounds of the day。
32: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
3: 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